0: 且用一个塑料气球罩在了孔上。现在我将把塑料气球上方的盒子挪开，大家猜一下气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实验员揭开棚底帘子。大家可以看到气球在迅速的膨胀起来，它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
1: 还在上升吗？
0: 它已经趋于稳定了，现在的读数是30厘米。
1: 谢谢我们的演奏达人们，你们创造的热量让气球上升了30厘米，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身边的运动达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请健身达人队进入实验棚。
2: 其实我也是个运动达人，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1: 出来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的，比一比。
2: 求求你了，我觉得他现在此刻心内心一定特别痛恨我。
0: 10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
3: Come on， 蔡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准备好了。
3: 3、2、1，我们开始蹲起，开始。1、2、3、4。5、6，
1: 我歇会儿，
3: 速度要越来越快了啊！8、9，
5: 一起喊小撒加油啊！1、2、3，
3: 10、11、12、13，
5: 听不见，
3: 14，加油，15，
1: 我觉得是不是像个僵尸片？
5: 小撒，为了选择 B 答案的所有人，你必须好好动起来，
3: 坚持住！
5: 我们现场的朋友陪小撒一起动好不好？来吧，大家都动起来！
3: 坚持，坚持住，坚持住！你好，
4: 大哥，这没意思，咱别尬舞吧。
3: 来，
4: 音乐，
3: 来啊！我们要热量，热量！
1: 哇！
3: 好，别看这个龙哥，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
3: 加油，撒老师！
1: 来呀，大哥，
4: 赶紧
3: 上，撒老师！
1: 我觉得他一个人跳舞就够了。温度就够了，
5: 小撒来个前滚三，
0: 现在温度已经有26度，
3: 加油，
1: 来开始，走，
3: 坚持，来高抬腿，我们继续，
0: 现在温度已经到达了26.4度。
1: 这个时候你的能量散发是刚才的2倍，
3: 来，
0: 果然已经涨到了27度。
1: 哎，我们这里面好像已经产生雾气了。最后2分钟，
3: 就让我们
5: 加油，2分钟加油，
1: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确实是病猫。
0: 目前室内温度已经到达27.7度，
3: 耶，加油，
1: 耶，
3: 19，哇，20，换什么？
1: 高
3: 抬腿，
0: 温度已经到达28.1摄氏度，挑战你的意志力的时候到了啊！加油，
4: 加油！
0: 5、4、3、2、1，哇！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验证运动达人队的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气球明显膨胀起来，再高一点，再高一点，还在微微变化，还在微微变化，几乎已经完全膨胀开来，膨胀高度是60厘米。所以获胜的是运动达人队。
5: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曹老师，曹老师您说一说看完这个实验之后的感受，为什么 B 答案它是正确的？
6: 那个房子是密封的，但实际上底下那个帘子啊，是从外面的面积比那个洞稍微大一点，从外面贴在上面的。当房子里面的人给空气加热的时候，其实里面的空气是可以流到外面的，外面差不多是20度，里面刚才达到了28度、29度，这时候把外面的帘子掀起来，同时里面运动也停止了，那么这样就会造成里面气体的冷却。

0: 却里面的气压就会减小，外面的冷空气就会冲到房子里面，这样的话就会把顶上的那个气球顶起。那么由于运动这方一，它最终实现的温度高，另外一点呢，当它停止运动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还是一直在散发着热量，所以说它维持高温的这个条件呢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当掀开帘子的时候就把这边的气球顶得高了。
1: 好的，谢谢曹老师。所以要祝贺所有选择 B 答案的朋友们，你的回答是正确的，也要把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这样现场的运动达人们，谢谢你们。近年来可穿戴设备是发展非常迅猛，然而可穿戴设备需要稳定可靠持久的电源，尤其是应用于健康监测和医疗领域的设备，目前这些设备依靠的依然是电池。但是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看到人体自身无时不刻都在散发热能，这些热能可不可以收集利用起来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相信在将来人体热能回收利用这一方向上，中国人一定会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2: 在这场活力四射的实验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运动是产生人体热能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了解了棚顶气球升起的原理。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4: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长椅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9: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10: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手艺人，
11: 我会给鸡听音乐，
12: 他把我们当鸡了。
8: I'm Chinese cheese。
13: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8: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2: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8: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2: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3: 就业率怎么样？
8: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3: 抢人啊！
8: 对，
14: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5: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6: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7: 哎呦，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嗨，
1: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海洋哥，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1: 是啊，
0: 你知道吗？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陪大家走过了400多个清晨和夜晚，也相信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已经从我们的新朋友变成了我们的老朋友。
1: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易家扬老师写的。一转眼10年后，老地方，咱碰个面吧，我的老。

0: 其实不用十年，每天这个时刻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和大家重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把这首《老友友》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当时别的没有，只有你这个朋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简单陪伴送给屏幕前的你我，送给那些我们素未谋面却已相伴走过四季成婚的每一位朋友。
0: 我相信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某一个酸甜苦辣全都有的老朋友。希望这首歌唱出的正是你我之间不必言说的懂得，也希望音乐永远是我们之间那座不会断的桥。当然借着这首歌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谢谢你们成为我们这个节目最珍贵的老友友。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朋友崔佳瑞，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最好的朋友送给转转，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快乐，生活里的烦恼都少了一大半。转转，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让我明白明天还会有更多惊喜。
0: 杨友圈的好友酷辣模式也要为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点播这首歌，他说，每次深夜聊梦想你都会听我吹牛，末了吐槽一句，哎呀洗洗睡吧，现在没人泼我冷水了，我反而不习惯了，好怀念我们去食堂抢饭的那四年。最好的朋友，下次见面再听我吹个新的牛，你还那样吐槽我就行。哎呀，
1: 感谢两位网友如此真挚的分享啊，让我们看到同一首歌唱出了两种珍贵的陪伴。一种呢就像转转这样的陪伴，阳光温暖，帮着你驱散烦恼和阴霾，让明天永远值得期待。那另一种呢就是上铺兄弟的陪伴啊，在你膨胀的时候给你泼凉水啊，有的时候呢再糟践你几句，让明天永远值得期待，让回望感觉总是那么踏实。
0: 是的，这样的友情真的让人很羡慕。那我们就把这首《最好的朋友》送给转转和上铺兄弟，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可以有这样一位最好的朋友。
2: 我看见群星从海底涌起，
3: 你不会回来吗？
2: 安抚我年轻还不懂疾苦的心。
3: 星星，

0: 光衣服可以缝补，关系也可以缝补，人生也是。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崔恒彪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奉献送给中山医院肿瘤科12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他们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守护生命，每一天都以责任和爱心默默奉献，护士手中的每一针，口中的每一句暖心话，都像阳光一样点亮希望，给我带来勇气和微笑。我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的奉献让我相信明天依然值得微笑，谢谢你们。
1: 嗯，你看啊，恒彪的留言里边全都是感激之情啊，医护人员呢用专业和温柔给病患

撑起了一片相信明天的晴空。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时间啊、体力啊，更是那份穿越病痛抵达人心底的人情味儿。所以把这首《奉献》送给这些最可爱的人。

0: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宁晋远，他留言说，我关注节目很久了，第一次留言，想点一首真心英雄送给我们曾经的976班所有的老同学们。一转眼大家都分别25年了，岁月流逝得太快了，这首歌就是我们当年的班歌啊。怀念的同时，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2: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当班歌了哈，朗朗上口，还特别的提气。所以我们就把这首《真心英雄》送给金源和你的老同学们，愿你们赛诗满天星，聚依然是一团火。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胖晴，他说还记得2025年的跨年夜，我们在哈尔滨和所有人一样等着迎接新年，凌晨烟花在头顶绽开时，我们都默默许下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可人生就像那一场留不住的大雪，后来我们终究天南地北各自飘散，但那段时光却成了生命里温暖而坚定的烙印。想给那个一直记挂在心里却又无法见面的朋友点一首歌，杨哥帮我安排一首吧，谢谢你。
1: 必须的，我们收到了。
0: 排一首，嗯。

0: 让我想一想啊、
1: 我们先慢慢想、但是胖晴真的让我们看到友谊其实不会被事不如人愿所打败的、虽然如今你们天各一方看似走散了，但是那种既温暖又坚定的烙印其实恰恰说明你们没有真正的分离过。
0: 那束划过哈尔滨夜空的烟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是要留住你们，而是要照亮你们各自奔赴远方的路。那就选择《朋友别哭》这首歌送给胖晴和他的朋友吧，因为里面有几句歌词我觉得很适合。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还有那句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青岛的吴冠南，他说，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送给我认识了快10年的最佳损友，想起大学时我俩勾肩搭背吼着跑调的歌，想起这些年我们互相见证了彼此最糗最落魄的样子。最近大家都忙，聊天界面呢常常只剩再忙晚点说，但我知道只要一个电话，你还会像当年那样甩过来一句，位置发我，马上到。像你这样的朋友遇见一个就够我用一辈子来庆幸了。
1: 冠南的这句最佳损友简直就是友谊的最高荣誉了。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就是看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但是他却依然选择陪你一起跑掉的那个人。
2: 哎，其实成年人的友情是不需要实时在线的，而是变成了那种心有灵犀的待机状态。希望你们奔赴山海的路上永远有回响，在需要拥抱的时刻永远有肩膀。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冠南的朋友，也谢谢他让你始终拥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相信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
1: 没错。

0: 可比爱你的原来你还问偷偷爱着。
1: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1: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福建龙岩的许明浩留言说，我的女朋友是一名视障人士，我生日时她为我唱了一首《你是我的眼》，让我特别的感动。这一路磕磕绊绊，但因为她，我觉得幸福多过辛苦。明年我们就计划要宝宝了，我会一直牵着她的手，永远做她的眼。
1: 嗯，我觉得明浩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这首歌现实版的最温暖的一种注解。嗯，我相信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你是我的眼，它不只是歌词，是真的把这句话活成了每一天的日常。那也要恭喜你们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希望你们的宝贝会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
0: 嗯，那就让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明浩和他的女朋友，祝你们牵着的手永远温暖，前方路上的风景你们会一直一起看见。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好，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李小婷留言说，那天打车的时候，车在收音机里放出这首《一想到你呀》的节奏，
2: 一想到你呀，
1: 他的眼眶突然就潮湿了，感觉一下穿回了童年。那个时候爸妈还很年轻，我无忧无虑，放学就冲回家看电视，每年春节都有新衣服穿。那时候新年还会跟同学们约着去精品店里挑选带着香味的贺卡，整个世界都新奇而又美好。如今已步入中年的我，快要忘记了这些美好的旧时光，还好又听到了这首歌。
0: 哎，小婷啊，你说的无忧无虑还有新衣服，就是我们童年的两大支柱啊。嗯啊，当然我还有第三大支柱，过年的时候偷糖吃啊。这个我们回忆童年，未必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烦恼，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也很纯粹。那你的这份被音乐瞬间唤醒的温暖，真的值得被好好收藏。
1: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小婷，也希望这份《一想到你呀》的温暖可以伴随你甜美如初。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5: 快转移往高处走，
4: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6: 在这里，把手给我，
4: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2: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嗨嗨呀哦耶罗吼吼耶罗吼吼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起绕子斩尽班，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了。
1: 搬着去，
0: 搬着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穿过来了，
2: 嘿走，
0: 过剑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
2: 嘿走，
0: 射箭班了，
2: 嘿走，
0: 嘿走。

讲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心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音量收细，黄昏的灯饰充满明丽。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明天如此安排，

小道里有一条条沟，雨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接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我的嘴巴发出的。

尖叫声呢？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也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爱护肉，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3: 那我先走了。哎呦，
4: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4: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是一名吊车司机王立光，
5: 上过两次春晚，
4: 是主唱之一。
6: 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徐子涵。
7: 我是零零后的陕北民歌传唱人。
8: 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
9: 浙大的学霸，
8: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9: 你质疑我们的题库组，
6: 你怎么不上天呢？
9: 你怎么不上天呢？
8: 只要放一个前奏，我就
6: 给我整焦虑了。
9: 哎，有意思了，
6: 完蛋了，我枉为音乐人。
5: 他最主要是因为他是轿车司机，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9: 人生赢家要啥有啥。
10: 开门大吉。

0: 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越乱越好。3、2、1，停。现在我们的场上已经产生了一组随机的顺序。好了，记住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准备好了吗？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英雄不问出处，唱将各有来路。今天啊，我们二现场坐着的8位可都是超级唱将，咱们赶紧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喜欢唱哦的嘞哦的嘞哦的嘞的游戏开发工程师张豪。
3: 大家好，我是上过2次春晚的吊车司机王立光。
4: 大家好，我是戏里的灰姑娘，人生的大女主，音乐剧演员严小北。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
6: 大家好，我是00后陕北民歌传唱人徐北城。
7: 大家好，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徐子涵。
8: 前面喽，谁和那么拒绝喽？大家好，我是霍林波勒市乌兰木齐长调演员卓丽玛。
9: 不会做饭的演员不是好歌手。大家好，我是姚伟涛。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既然各位都是唱将，想必这曲库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咱们接下来一起拭目以待，怎么样？有没有合眼缘的？
7: 我们现在随机选一个。
1: 那这样，我们先抓个最高的吧，好不好？好。我不知道各位谁是最高音，但想来都能飙得很高，
7: 就看你的手气了。
1: 来吧，即将率先出场挑战的是
7: 许四哈六，
1: 好
7: 六
1: 哈
7: 六
1: 六八号。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10: 大吉！
11: 祝你养的生活风里

0: 谢谢。
1: 他飞得更高是因为他是吊车司机，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你好，介绍一下。
2: 小林哥
3: 你好，
2: 我是来自浙江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的一名吊车司机王李光。
1: 你的吊车最高能到多少米？
2: 大概6-7层楼高。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想带着我的爱人去度个蜜月。

0: 今天这期节目很特殊，因为来的都是唱歌比较好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期待非常高，就是一个人起码得给我开十二扇那个倒不至于开十二扇门，我觉得七八扇门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压力太大了，
0: 马上开始挑战，想选哪个都可以。
1: 我要不选个马。
0: 可以，马。我记得马特别好，
2: 我记得马特别好，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准备，来吧，走着。马是十一号门。
3: Oh my god！
4: 很难，两万
3: 对。对对对。
0: 哎，上！干嘛去啊？去开是吗？
1: 对，
0: 那你去吧。十一号门，
5: 紧张。
3: 他去了。
0: 这么嚣张吗？
3: 他没带响的。
0: 你知道这是十一这个数字，十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吗？
5: 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
0: 你还在这儿吗？
1: 我有点懵，
5: 太紧张了。
0: 你刚才打算去开是不是？
1: 不开。
3: 一个人可以冰封。
0: 就是他不想开的门，他可以冰封起来。但是他刚才毫不犹豫的去了，我以为他不用。
1: 用。
0: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醒过来好吗？
1: 好，
0: 醒过来好不好？清醒一点，来，继续选。
1: 选个蛇。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上的是蛇年春晚。我的爱人也是属蛇，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可以，非常好。
3: 蛇，然后十二。
0: 蛇，我记得是十二吧。
6: 十二吧。
0: 蛇，请准备。
1: 不会吧？
0: 他是又憨又懵又单纯。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张学友的吻别，
1: 这一个吻我感觉你是醒了已经。
0: 醒了。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吻别，回答正确。

0: 迎邓建超。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建超。
0: 这首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
1: 张学友
0: 的歌。这首歌它也是打破了很多的记录。

它应该算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获奖最多的一首流行歌曲，而且那张专辑那一年就卖了450万张，那一年好像在全球唱片的销量排行榜上是

0: 3年春晚。
1: 对，
0: 哎呀，太神奇了。太阳进了我也会吴克群的这首歌，他也会把我射到爱情的火，爱情的火。在吴克群身后的那些人里面就有你是吗？
1: 是是是
0: 是。啊，哪儿呢？
1: 很难发现，
2: 就在后面。
3: 很难发现，
0: 扎心了。呀呀哟，你怎么总是站在黑暗里面？你不能往前站两步吗？这也太难发现了吧。这一年的春晚我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站上一号演播大厅春晚的那个舞台，对我也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春晚，所以那一刻我也很幸福。原来那一刻的幸福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在分享啊。
1: 是，太有意义了，我今天又来参加看
0: 太好了，真的
3: 太有意义了。
0: 加油好吗？
1: 好好，
0: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鼠
3: 啊，鼠，我想是鼠。
1: 羊吧。
0: 确定吗？
3: 不，
0: 既然你选了，那就选了吧。羊，请准备。
1: 吓死我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串了。迎来日出，匆匆的晚霞。
1: 大概就记录这么多。
2: 你终于知道回来了，你在这儿答题，哥哥。啥歌？
0: 敢问路在何方？哇！
2: 确定吗？
0: 确定，非常确定。
2: 我觉得他是特别极端的两种状态，他猜对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在放光，
3: 他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李永军你好，欢迎你。
1: 我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名歌剧演员。
0: 李永军，我听说你也是第12届金钟奖民族唱法的金奖获得者，是不是？
1: 是的。
0: 非常优秀的一位男高音歌唱演员，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永军，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12年前的

0: 蛇年，那个小黑身影唰一下就过去了。
1: 小黑身影，
0: 十二年之后，经过淬炼的你再次站上了春晚的舞台，不再是一个小黑影了。
2: 是的，
0: 你是？
2: 我是主唱之一。
0: 那就是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0: 己跟自己合唱的感觉好神奇，
1: 感觉又回去了。
2: 天哪，12年，
1: 谢谢。这次是全国总工会来到我们公司选人，嗯，我呢就是可能被老师直接就选中了，
2: 选中了，
1: 当了主唱，啊，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2: 但这次跟12年前真的不一样，幸福吗？
1: 太幸福了，圆了我一个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歌手梦吧。
2: 真好，为你高兴，
1: 谢谢，
2: 也为所有你的朋友们、同事们。和你的工友们感到高兴，期待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去展现我们中国工人的风采。来吧，继续加油。
1: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
1: 抱气，选个兔子吧。
2: 可以啊，没问题。你想选就选呗，反正你手挺壮的。
0: 哦，兔子不能选。
2: 选呗，选呀，选选选选选选。
3: 等会儿啊，小林哥，等会儿等会儿。
0: 会被观众坑的感觉。
1: 我还是选择我的第一次选择的兔。
0: 哎呀，我感觉他的表情不对呀，我觉得不对劲啊。
2: 他自己非要选的兔，请准。他还是没有阻止我。背。
0: 我觉得是12。
2: 不是你想要的吗？
3: 这不是我想的，夸张了，要么最简单，要么最难呗。
2: 你封了11号门，还是躲不过12号门？我以为你特别想开这个门，
4: 成功了，蜜月就直接来了。
1: 刚才又睡过去，
2: 你怎么又懵了，哥们儿？是不是只有春晚才能让你清醒？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工作的时候睡着过吗？
1: 那肯定不可以。我的工作呢是堆集装箱，你得胆大心细，箱脚与箱脚之间不可以超过2.5厘米。
2: 那么大的集装箱，误差不能大于2.5厘米，就这么点，
1: 就这么点，
2: 这么点，
1: 就这么点，
0: 这么长。
1: 一旦箱子与箱子之间勾住了，你就会很危险，把箱子直接拉下来。那这个后果很严重。
2: 对，你在工作当中胆大心细，但你怎么在我们这儿胆小心大呢？心太大了，12号门3万，那去吧，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给他加油鼓励吧。
0: 对，他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什么？
1: 唱。
2: 完了，我不会。
3: 完了，我不会。
4: 那你完全没有印象，
5: 给我提示我也猜不出来。哒哒哒哒哒
6: 哒哒哒哒。不会了，真不会。
4: 他确实没记住。
6: 太难了，
1: 你求助吧。这求助用在这儿太值了。
4: 那确实是。
1: 不就得在这儿用求助吗？
4: 也没有更值的了。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7: 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吧。
1: 来，原因重现，请听。
8: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
7: 这谁听过、啊？
4: 这我真没听过。
8: 难以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啊，
0: 这么短
4: 吗？来猜吧，没听过呀。
5: 没听过、
2: 啊，听这个声音有点像周华健。周华健。
7: 是周华健啊？不是吧？
0: 不能吧，
2: 实在是猜不出来，真没听过。
4: 非常感谢他帮我们排除了十一和十二。
2: 一点我真的
1: 从来没有听
2: 我也从来没听过这首。
1: 你们听过吗？行了，放心了，哥们儿，没人听过。

0: 没有答案，
1: 放弃吧，真没答案，真没辙了，
0: 那太遗憾了。哦，如果你实在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想问问今天二现场的各位歌手当中有没有人知道？
2: 根本不知道。
0: 有人猜出来吗？
2: 零人听过。
0: 零人听过？不是，你们不是专业歌手吗？这首歌没有人听过呀。
3: 真的太难了，
2: 太难了。
0: 那我们这样换一波选手吧。
4: 换一波选手吧。
3: 不要不要不要！
0: 因为今天听说你们要来，我们特意把难度提高了好几个档。啊。对，结果你们这个表现让我很失望。
2: 没事，我们还有好多人呢。
0: 究竟这首歌曲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唱得好。
1: 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哈，
2: 对对对，
3: 貌似这首歌是我们录制开门大吉这么多年以来唱过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嗯、哦，十二个字，对，
1: 歌名叫做
2: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歌给你，唱成一首写给你的歌，对吧？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
1: 也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大家，
1: 感谢你们帮我们留住了30,000元的家庭资金，
2: 也感谢节目组给我们的这个奖品，
1: 这个必须要特别感谢一下，由盐城大丰泽盛科技赞助的缘分酱酒，缘起传承，酱香永恒，喝缘分酱酒，交天下朋友，
2: 谢谢，
1: 还好吧？我扶着你，
2: 快晕过去了，
1: 稳住。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2,000元，全部清零。我发现你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啊！
4: 对，
1: 很自信。不光是在我们这儿，其实他爱上唱歌以后，尤其是那一年登上春晚以后，他回来其实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是，
1: 其实过去是一个有点自卑、不太自信的人，
4: 非常自卑。
1: 但是他这个吉他给了他很多力量。
4: 对。我只要一抱起吉他吧，我就整个人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音乐的力量。
4: 平常我可能不抱吉他，我就坐在那里，我就不怎么说话，真是这样。所以音乐带给我很多东西，它既像是我的朋友，像我的亲人，又像是一个灵魂伴侣。
1: 真好，
4: 真的是这样。
1: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和春晚的故事和音乐的故事。走之前还是要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继续加油。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咱们继续好不好？
5: 选那个 C 位好不好？
1: C 位，我觉得 C 位比较
0: 好。好， C 位是吧？没问题，听各位的，我们出发。会是谁？
6: 压力山大。
0: 来吧，即将出场的是

0: 特别自信，特别大气。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化学实验室女歌唱家薛子涵。我曾经是一名化学和材料学的学生，但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音乐剧演员。
0: 跨度挺大的，
1: 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希望可以和我的一群小伙伴们一起做一个属于我们的音乐剧。
0: 加油，梦想成真。选择哪个生肖？
2: 属牛、虎、龙、猴、鸡、狗、猪。
1: 先选一个我自己的属相吧，牛。
3: 牛。
1: 都在鼓掌是。
3: 行。准。啊、
1: 可以吗？
3: 行准。
0: 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不可能不会。
1: 会
0: 唱
1: 会。
2: 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好，确定了。
1: 确定。
0: 好，开了。
1: 好。
0: 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答题，回答正确。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汤慧玲。
0: 感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1: yes.
0: 来吧，1000元，漂亮。他其实经历很丰富，他化学的经历、学习经历，比音乐的表演经历是不是要更漫长一点？
1: 是的。
0: 你学化学学了多久？
1: 我是本科在复旦大学的化学专业，然后研究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材料学专业。
0: 他学了十几年的化学，
1: 从初中算起，整个应该算学了十几年。
0: 那放弃是不是很可惜啊？
1: 当时最后一次让我做这个选择的那一个关卡，是我在告诉自己，如果你现在不转行，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30岁午夜梦回，你会后悔。
0: 为了不让自己在多年之后后悔莫及，为了不让自己在深夜
1: 独自流泪，
0: 独自流泪，想着我为什么要选12号门呢？没事，这不是我想要的。来，我们继续前进，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猴、鸡、狗、猪。
1: 我们就先选龙。
0: 龙，请准备。

0: 们发现这是通常歌手和音乐剧演员他们在演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音乐剧演员他是
1: 声情并茂，
0: 有表演，然后有情绪，有起伏，你能够从这个他的表演当中看到故事，
2: 我们要表达这个意思会更多一些。
0: 你见哪个歌手唱啊多么痛的领悟的
2: 啊多么痛的，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来吧，歌名叫做
2: 领悟。
0: 领悟，那我就开了。
2: 开，
0: 感觉这门是他们家开的。
1: 开
2: 开
0: 开
2: 开
0: 开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领悟。我以为我会哭。

0: 唱的真好。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天琪。
2: 谢谢，谢谢天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音乐剧演员的魅力吧。
3: 我准备了一首是 Mr. Miss 的一首歌，
2: 歌名叫做
3: 《你怎么不上天呢》。
2: 你怎么不上天呢？
3: 来吧。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

0: 的，谢谢。
1: 我太棒了，我可太喜欢了，
0: 跳起来。
1: 这是你演出的剧目之一吗？
0: 曾经我有演过一部音乐剧，里面曾经用过这个片段。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参演过多少音乐剧了？
0: 7-8部、10部以内吧。
1: 你没有专业学过啊，你怎么做到的？
0: 刚刚决定转行之初，我就很害怕我做出的选择不符合逻辑，所以我是先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我很多唱歌

0: 的视频。然后大家很喜欢，后来就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尝试了一个面试，然后就面上了，从此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1: 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你的完整的音乐剧的演出，好不好？
0: 好的，
1: 期待着，期待着。好，加油！选择哪个生肖？
0: 猴。
1: 猴，请准备。猴是。
0: OK。
1: 来，八号门。
0: 走。
1: 请按响门铃。

0: 词儿是一点也不记呀、啊。
1: 漂亮 ，Bravo， 猜出来了。
0: 会唱，你要想一下叫什么？
2: 真是不记歌名。一滴泪。
1: 卡住了。
0: 左手指月。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这可是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确定。
1: 你要确定，那我就来了。
3: Yes。
1: 怒音都出来了，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左手指月，回答正确。认识吗？
0: 网友见面。

0: 傻眼，网友见面，
1: 网友见面，
2: 他对我来说，甚至对我的人生进程来讲，有很重要的影响。
1: 这信息到来，怎么了？
2: 我跟他的成长历程有点像，
0: 非常像，
2: 非常像，
1: 都是学霸。我听你说，
2: 我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别喜欢唱歌，特别热爱音乐剧。在我非常犹豫抉择的时候，看到了他从复旦大学转行到音乐剧的视频，然后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我就上岸考到了北大艺术学院的音乐剧方向。
1: 缘分妙不可言，你现在想一想当初的这个选择，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2: 我感谢自己勇敢了一回，对，也感谢在这个路上遇到了很多同路的人，感谢徐老师，
0: 感谢姚老师。
1: 珍惜梦想，珍惜舞台，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听听你内心的答案，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谢谢，谢谢姚兰，加油！
2: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学了音乐剧专业，你现在想想会羡慕吗？
0: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就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不会选其他的专业，会不会更早的进入艺术行业。但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在当

0: 下都是唯一的选择。
1: 是的。嗯，是什么促使你完成了这种跨越？
0: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课题组的那些师兄师姐，他们其实对于化学的热爱或者对于科研的热爱是，就比如说我们每天聊天，我们会说，哎，最近哪个歌手又发了一首新歌，他们聊的是，哎，最近哪个课题组的哪个教授又发了一篇什么文章。
2: 两种人生啊，
0: 通过他们我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我的兴趣可能并不在这件事情上面。
1: 该是时候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0: 没错，
1: 让自己人生不要留遗憾。
0: 对，就是怕有遗憾。其实
1: 特别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该发生的事情，我们注定要走的这条路走好，然后让它开出花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继续前进吧。
0: 好。
1: 属虎、鸡、狗、猪、鼠、疫。好。
0: 选狗。
1: 你不一定要听他们的，你也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0: 或者我可以选个老虎。
1: 可以。
0: 看看虎开出来是个什么。
1: 虎，请准备。来喽。七号门。可以。哦。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还需要听完吗？
1: 尊重一下吧。看伴侣给厉害的。
0: 好，来唱。
1: 女人花，
0: 用音乐剧的方式唱。
1: 心摆动，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2: 厉害了，那厉害了。
0: 歌名叫做《
1: 女人花》。哎呀，
0: 笑得跟花儿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棒棒的。
3: 哇哦，赵鹏吗？

0: 好听。
1: 女人花，没想到是赵鹏老师用深沉的男低音来为我们演唱，真好。我觉得唱出了一种别样的女人花，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抚慰人心。
2: 你们俩刚才差点把我唱笑场。随风轻轻摆动，
1: 两个人还挺纯粹，
2: 还挺默契。
1: 关键是他们俩今天穿情侣装，你看这配色。
0: 没有，真是。
1: 谢谢赵鹏老师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别高兴太早哦，剩下的歌可都不简单了，5、6、9、10、11，选吧。
0: 老鼠。提到鸡或者猪呢？来。

0: 选个鸡。
1: 鸡，请准备。鸡是。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鸡是。
2: 九号门。
0: 好。可以的，可以的。
1: 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
1: 没听过，完全没有听过。
2: 这歌是啥呀？
3: 这次走回来的那个步伐就缓慢了，
4: 失去了那种飞回来的步伐。
2: 多么痛的领悟！
5: 罗文的歌，
2: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场外求助或者提示。
1: 求助吗？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吧。
1: 好，关键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第一个字啊，但我觉得给你第一个字的话就可以猜出来。
2: 真的吗？
1: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2: 好，
1: 四个字。来说，
5: 就是给第一个字，他也很难猜到啊。
2: 什么词呢？
1: 很简单、啊、
2: 我完蛋了，我枉为音乐人。
3: 看看我们学霸的分析力了，
2: 诗开始整焦虑了，
1: 诗
2: 我整焦虑了，
1: 诗可以组什么词这么明显？想不起来。诗可以组什么 词很简单、啊、这么明显，
2: 叫什么？狮子开口，
1: 开口，
2: 开口。狮子大开口，你怎么不上天呢？
4: 狮子大开口，
2: 狮子对吧？肯定是狮子，狮子什么什么？
5: 狮子山是一个地名。
2: 狮子开心，狮子可爱，狮子开门。
1: 我竟无力反驳。
2: 开门是大吉，
3: 肯定没听过，
4: 我也没听过。显然没有。
1: 没有时间了，给我一个答案。
2: 别要倒计时，会焦虑的。狮，
3: 我都好紧张啊。
1: 给我一个答案。
2: 狮子开口。
1: 你脑海里一定有这个歌名，但是你就是没有想起来。
2: 三秒以后我会无比的后悔。
1: 不需要三秒，两秒钟。
2: 好，两秒以后我会无比的后悔。
1: 开门大，真的没有别的答案了吗？
2: 狮什么？狮
1: 大
2: 吉吉
1: 吉。请揭晓正确答案，请听。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梁玉明，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1: 我猜姐姐应该猜到这首歌名了，对不对？
2: 没有，
3: 姐姐完全没有。
1: 没有吗？
3: 我输的一点都不冤，我真的不会。
1: 他的副歌就有，
0: 你唱一下，用粤语唱一下。我的。

0: 什么山啊？
1: 狮子山下。
2: 哦，狮子山下。
3: 这谁？
2: 出门左转不走你。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叫
1: 狮子山下。因为这首歌有点年纪了，是1979年的歌了。
0: 黄沾作词，
1: 对，罗文演唱。
0: 哦，这首歌其实就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每当一些艰难时刻到来的时候，就特别鼓舞人心。这首歌也成为了香港市民同舟共济、奋发图强的一个象征吧。
2: 是我的知识盲区了，我回去会恶补的。
0: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0: 狮子山下，实在非常遗憾，清零吗？反正清零这件事情你也没少干，没少干，你也把自己十几年的所学、父母的血汗、这么多年的培养，全部清零。
2: 你再说我后悔，
0: 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你现在已经走上了音乐剧演员这条道路了，那咱们就把这条路走好，好不好？加油，期待在演出现场看到你，
2: 好吗？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9000元全部清零。这份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高的、低的，有想法吗？
4: 低的，要那个。
5: 不如来一个前排的吧。
1: 最拿个最低的吧，
2: 那就这个行吗？
1: 可以。来吧，低的。即将出场的是。好，恭喜你！有没有就是要狮子开口吞掉全场的这个信心？
5: 我要狮子开门。
2: 开门是大吉，
1: 可以，没问题。那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0: 唱得太好了，这位老歌唱家，老歌唱家，您介绍一下自己。
1: 那大家好，我是00后的陕北民歌传唱人徐北辰。
0: 好年轻，00后，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现在你的职业是？
1: 我现在职业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哎
0: 呀，你听这味道，
1: 我们那边口音比较有点重。
0: 我喜欢这个口音，很真实。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把我们传统的陕北民歌配合一个新的音乐，然后做一个新的陕北民歌，
0: 为了陕北的民歌发扬光大。
1: 对，
0: 开始吧。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剩下5、6、10、11，选哪个？
1: 选猪。
0: 好，请准备。行吗？符号们，3000元，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他应该知道。
1: 唱，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在我的盲区里了。盲区。
2: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
1: 除了陕北民歌，是不是都是你的盲区？
3: 也不是，听起来太民族了。
4: 他在推他，就是给他暗示了。
0: 哦，对的，他在推他。
1: 这个是。
5: 提醒你呢，哇，
2: 不一样，
1: 这个是，
4: 这你都不知道，没听过吗？那算了，
0: 看来他真的没听过。
1: 啊，我这个我感觉我需要求助。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我先看场外亲友他会不会？
5: 我们看一眼表情，就是你的，
1: 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
5: 你觉得这首歌作为一个搞民歌的人，他要完全没听说过，是不是有点不应该？

0: 是的。
1: 同事怎么嘲笑他？
0: 上学的时候，这是一首必练歌曲，必练歌曲。嗯，
2: 歌名叫什么？
0: 龙船调。
2: 龙船调，没听说过是不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亲友团，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来，歌名叫《龙船调》，跟你自己猜出来似的。龙船调，龙船调，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给他点赞。

0: 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高耀南，武汉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2: 我叫李红颖，我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0: 非常年轻的两位民歌传唱者，特别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了不起啊，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所以这也是被广为传唱的中国民歌之一。谢谢你们的演唱，也希望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歌，好吧？
1: 好，谢谢老师。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他其实就是靠创新来出圈的，他怎么创新的？大家想看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些视频好像在网上挺火的，是吧？
3: 50-60条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累计达到2亿次。2亿次，
4: 2亿，相当可观，
0: 也算是为陕北民歌的传播起到了一些作用。有一首陕北民歌估计很多人没听过，歌名叫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你能唱两句吗？
4: 砸到人家专业上了。
3: 六

0: 谢谢。
1: 这首歌就叫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
0: 它有好多个名字，它又叫泪蛋蛋泡在沙好好淋，又叫羊肚子手尖三道倒蓝，
1: 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0: 对，
1: 就这么随意，就这么朴实，就像我们陕北的民歌一样，他唱爱情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特别接地气，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词藻，华丽的词汇，就是心里想什么唱出来就完了。嗯，好吧，那你现在心里想啥呢？
2: 我现在想我应该开哪一个。
1: 你没有求助了，只能靠自己了啊！
3: 数
2: 数，
1: 数，请准备，数是六号门。运气不错，先开个五号，五号不会，不会就开个六号，
2: 六号再不会，
1: 你早点下，我问你。来吧，希望这首是你会的哈，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完蛋了，
2: 林浩再不会。
3: 完蛋了。
0: 你还回来吗？
1: 啊，我准备直接从这儿下去。
3: 我觉得他应该没听过。哎
0: 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冷静思考。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把旁边座位先让给他。
4: 没听过是吧？
0: 每个人曲库都不一样，可以理解。但这首歌你没听过，无法理解，无法理解。来吧，很遗憾，如果你给不出答案，那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对他来说就是一首2025年的新歌。新歌，欢迎张欣欣。
1: 大家好。
0: 新歌叫什么了吗？妹子。还是妈，他都唱出来了，歌名叫做《
1: 雾里看花》。
0: 这首歌1993年严肃老师写的歌儿，谢谢欣欣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未来希望你能够继续在守正创新这条路上，走出自己踏踏实实的每一步，好吗？
2: 好。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雾里看泥，水中猜题，都是一场空。
1: 来吧，
3: 争点气好不好？
2: 我觉得最难的是能上台。坑里，
1: 加油啊，加油啊！来吧，
3: 即将从坑里爬出来的是7号。

0: 瘦，他
1: 东西满足的哦。青春激昂，步履铿锵，这就是我的祖国。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校园歌手江浩，现在已经毕业了，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从事数据挖掘的工作。
1: 浙江大学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得主，哇！当时就是凭借这首歌技惊四座，对不对？
2: 是的。
1: 在浙江大学是

0: 学的什么专业？
1: 我本科是就读于朱可桢学院。
0: 朱可桢学院？
1: 对。
0: 哇，这不是一般的学院啊，这是顶尖人才的摇篮呢、啊。
2: 他们最 top 的那个学院。
1: 当时就读的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是统计学，对，这两个交叉创新在一起。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带我的家人们来北京看一次升旗，这样。
0: 太好了，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一个是十一，一个是十。
1: 这还有什么选的必要吗？
3: 对，只有十了。
1: 那就选狗吧。
0: 狗，请准备。狗是十号门，10000元。这也是我们目前场上最简单、
3: 最简单的一首歌。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这么快就放弃了？
1: 他是会了，他是会了。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周杰伦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作品吧，最伟大的作品。小船静静往旁，哒哒哒哒
0: 哒。我刚以为他放弃了，结果这才讲了几秒钟啊！
3: 第一句应该没唱完，几个音儿吧？
2: 六个音够了。
1: 这首你们听出来了没有？
4: 如果是我会再听一下，因为有好多歌开头都是拉哆咪咪瑞发，
2: 是咪拉咪咪瑞发。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有意思了。浙大的学霸质疑复旦的学霸。
4: 是你，你对了，
3: 一个手调一个固定调，不一样的概念。
4: 老师走出来的那一刻，就带着我那些同学的气质，就是理科男，理科男都是这样，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坚定，而且一旦做出选择，他们会提前交卷。哦，我以前身边就因为都是这样的同学，所以我才放弃了我的专业。
1: 受不了这些同学了，没关系，他找对象可能不太那个啥。有没有女朋友？
2: 有的。是在就是那个浙江大学的十佳歌手比赛，他是我第一轮帮唱的颁奖嘉宾。当时我们一唱的是周深老师翻唱过的《达拉崩巴》，
1: 唱《达拉崩巴》都能在一起。
2: 对，
1: 人生赢家要啥有啥，特别好。歌名叫做《
2: 最伟大的作品》，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伟大的作品，回答正确。

0: 欢迎苏涵。
1: 小林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涵。
0: 苏涵，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是清华毕业的。哇，
2: 来抢饭碗了呢，
1: 一下就猜出来，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哦。
3: 还好，很好。其实周杰伦老师的歌，你只要放个前奏，我都能听出来。
1: 厉害厉害。
0: 好嘞，谢谢，再次掌声送给苏涵。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还没有用求助，酷酷酷。最后一扇门，11号门，
4: 最好就收10,000。
5: 走，快走，
3: 来都来了，
0: 继续开，
3: 摁了吧，
0: 把它开了。
2: 我觉得他行的，
4: 我觉得要栽，要栽。
3: 区区10,000块，丢就丢了，丢就丢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4: 他有点飘了。哎呀，
0: 他我要不按着他就要蹦起来了。来吧，最后一扇门，11号门已经被冰封很久了。
4: 我倒要看看今天的11号题是个什么。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江浩，如果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大门，你今天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累计为30000元。如果你打不开，刚才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祝福你啊！

0: 强了，我的天哪！
1: 特别特别巧，你知道吗？其实我是在浙江大学刚毕业嘛，去年的时候，我所在的林荫合唱团就办了个专场。专场里面的合唱曲目就有这一首《敕勒歌》，而且那个曲目的合唱谱才是我写的。
2: 他还自己作曲吗？
0: 完了，这波被他装到了。
1: 但是我们还是象征性的使用一下求助，好吧？
3: 你要求助？那我能想到唯一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是求助亲友是你的女朋友。
1: 本来确实是的，但是就很不巧，刚好有课，还是翘不了的一节课。
3: 为了你都不能翘课，不能翘课吗？为了你都不能中途出来接个电话吗？
1: 真是心碎了。
2: 好孩子，不能翘课的，不能翘课的。
1: 没有亲友了，那就只能选择关键词了。
3: 为什么还要用求助？
1: 用求助来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对不对？敕勒歌，
2: 他知道，他就是想要嘚瑟。
4: 他在玩弄规则，
0: 好生气啊！
1: 真的好生气啊！
0: 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
2: 保持微笑。
0: 而且他那种尽在掌握的感觉，那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2: 让人很搓火。
0: 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同事，我真的是觉得
5: 有什么意见吗？
0: 太像了，
2: 我就知道。
0: 来吧，关键字求助。
2: 他说干嘛？好烦哦。
0: 多此一举，三个字。
1: 敕勒川。
0: 你刚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是答案是敕勒歌。哎
3: 呀，你说你提醒这个字干啥？哎呀。
1: 但是我认为这首歌它应该确实叫敕勒歌，我觉得是题目错了，题目错了。
0: 你质疑我们的题库组？哇
2: 塞，真是学霸呀。
0: 你以为你撤回一个川字我们就忘了？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应该还是叫敕勒歌。
2: 装成功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敕勒歌。
1: 是的。
0: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一首歌了。大。哎，还搞什么悬念呀，急开吧。回答正确。

0: 欢迎你，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萨楚拉。
0: 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正确答案确实是
2: 是
0: 乐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那我只能很遗憾的恭喜你，今天很高兴的恭喜你，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可以带家人来北京了。
0: 我想这就是你一路走来所有努力最好的嘉奖吧。
4: 谢谢，
0: 恭喜江浩。
4: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开门大吉。
8: 也希望你带着这份沉着、冷静、自信、理性、客观的态度，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走好每一步。期待你更多的好消息，好不好？
9: 谢谢。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韧。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节目的最后，能把那首《大拉崩巴》给我们唱两句吗？
2: 叫我叫大拉崩巴，班德贝蒂布多比罗蒙，再说一次，大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罚你。
0: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如你，不存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

0: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唐一词典项目的中国首家，
5: 大白的世界冠军，
6: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4: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7: 我会给鸡听音乐，
8: 他把我们当鸡了。
4: I'm pretty sweet。
6: 你这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4: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8: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4: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8: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6: 就业率怎么样？
4: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6: 抢人啊！
4: 对，
9: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2: 那我先走了。哎呦，
11: 谢谢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
3: 不散。

0: 我是冰雕师。
1: 哎呦，我天哪！
2: 哇哦，
3: 冰墩墩！哎
4: 呦，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5: 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6: 这一拍谁我就拍谁，
3: 我零分，我来问
1: 你零分，你着啥？
3: 零分才着急呢。
7: 我三岁登上了总裁春晚的舞台，
8: 我可以一箭射穿十个气球。
9: 我是100个猛兽的妈妈。
10: 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
3: 示。是啊，
1: 对，
6: 你要主持越战游泳会更火。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在如今的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每天身边充斥着很多鱼龙混杂的信息，你是否达到一种能力，就是明察秋毫，分辨真假。推荐一档好看的节目，那就是越战越勇。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游戏互动的方式来锻炼我们的眼力。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每支方阵呢都有自己的领队，就是我们现场的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陈曦，欢迎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屈春雨，另外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不是吹牛，自从相声演员陈曦来参加我们越战越勇，他的视力从过去的4.5已经提高到5.7了。那刘和刚录完越战越勇回家，看到媳妇儿一眼就知道是该扫地还是该刷碗了。
5: 是，
4: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效果。两位老师，我没夸张吧？
6: 没夸张，
5: 没夸张，没夸张。
6: 原来对，
4: 不是练出眼力了，是练出眼力劲儿了。
5: 对，见这眼力劲儿。
4: 开个小小的玩笑啊，隆重介绍一下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九宝。九宝好。
7: 杨帆，
4: 哎，
7: 你刚才说探针达人来到我们节目之后已经有了变化，
4: 有了质变，
7: 视力见长的，有眼力劲儿的。那我想知道你主持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变化吗？
4: 主持了这么多期之后啊，我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较以前有所提高，
7: 这倒是实话。
4: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继续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那希望今天所有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快乐，也能够收获经验。另外，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节目共计5轮游戏，每一轮我们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轮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更正一下，3组4位隐藏者。来，有请。这还真不好猜呀、啊、我们听听你们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哦，
9: 大家好，我们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10: 大家好，我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4: 3岁就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我们还有印象吗？球宝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点信息？
7: 在总台春晚的舞台上，曾涌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演员，他们或许唱着传统戏曲，或许跳着灵动的舞蹈，或许打着虎虎生风的武术。年纪虽小，却台风稳健，每一个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台上的3组隐藏者中，究竟谁在3岁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
4: 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
11: 我先来吧。
4: 好、啊、
11: 问一下2号，您二位今年多大？
12: 15岁。
11: 我的妈！
4: 你们俩是
12: 双胞胎？
4: 双胞胎姐妹。
12: 嗯、哦，那我想问一下，2号，你们参加的是哪年春晚啊？
13: 2014年。
4: 2026年，12年前。
11: 嗯，肯定是上一个马年。
12: 那1号小朋友呢？
14: 我是2020年

0: 登上了央视春晚。
1: 2020年。
0: 对，
2: 你的节目是第几个呀？
0: 我的节目第几个我有点记得不清楚了。
3: 那个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能上春晚呢？
1: 哎，
0: 我家就在少林寺附近，经常去少林寺看那些师兄弟们练武，我也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就拜师学武。然后呢春晚的节目组邀请我的师父和我来参加的。
3: 当时你们师兄弟有多少人参加春晚？
0: 我那师兄弟们应该有30-40个。
3: 哦，
4: 不管他自己，那问问三号吧，姑娘，那个你当时什么节目？
5: 我当时是河南豫剧花木兰。
4: 哦，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唱吗？
5: 我们当时戏曲整体是一个大节目，但是豫剧是我自己一个人唱的。
4: 哦，这个整个大节目里除了你唱还有别人唱吗？
5: 有，我记得当时还有越剧和京剧。
4: 哦，哪年？
5: 2011年。
1: 那时候你还小哈。
4: 我还不太记事儿。
3: 上完春晚戏曲后来没再唱吗？
5: 嗯，后面只是当做爱好，因为我觉得还是想以学业为重，然后等学业完成了，然后再继续追求我的梦想。
3: 嗯，
4: 那个一号小朋友，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表演工作吗？
0: 对，因为这几天我都在练功，然后呢有些节目也会邀请到我去表演。
4: 哦，你们是哪河南哪个队啊？
0: 武生团。
4: 啊，武僧团。
6: 问一下二号，您二位是怎么被选上春晚的？
7: 我们是蓝天幼儿园的，然后艺术团的，然后就跟着老师们一起学舞蹈，然后被选中的。
6: 那当时跳的是什么舞啊？
7: 就是小马欢腾，一个我们是伴舞。
6: 就是全是小孩？
7: 对。
6: 那
1: 来吧，我问一个关键的吧，这一下就能看出他们是真是假。春晚演员的盒饭几荤几素？你说。哎，
0: 我那个时候不记得，但我记得是白色的。
1: 三岁还记不住吃
0: 白色的、
1: 啊、三岁喝奶呢。
6: 三哥，三岁吃饭都得靠胃呀、啊、
3: 三号小姑娘，常香玉老师和马金凤老师，你更喜欢哪一位？
5: 两位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我唱的比较多的是常老师的花木兰。
3: 马金凤老师的花木兰你不喜欢吗？
5: 马金凤老师是穆桂英挂帅。
6: 没炸出来。
3: 我不能让他唱哈，这
1: 不能。
8: 这样，刘和刚老师，
3: 哎哎，
8: 我们单独给您一次线索
3: 啊，
8: 您不就是想让他唱一句吗？
3: 嗯，
8: 来，三号隐藏者，你可以唱一句。
5: 刘大哥讲啊话，
4: 这是半句。
6: 刘大哥说啥了？到底、啊？
5: 你太偏，
6: 样
9: 挺像样的。
3: 行，就你了。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当时在正式的演出之前排练了多少次、啊？就是去那个地方排练。
1: 好问题。
0: 应该有排练了2个月。
10: 整整2个月。
0: 对。
3: 你们在那个彩排连排啊过程当中，你们住在哪儿你记得吗？
0: 我们住在酒店宾馆。
3: 我知道大约住在哪个位置你知道吗？叫什么名字？你肯定知道。
5: 我有点不知道。
3: 中间二位呢？
5: 记不太清了。
6: 何刚老师，别看他们现在有年龄大的，但是他们上春晚的时候都是3岁。
3: 都3岁啊。
4: 而且您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3: 哎、
4: 有可能他们三组都上过春晚，但是不见得是3岁上的。
1: 哎，好分析。
4: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3: 你看看这个问题。
4: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1: 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男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6: 你一号说他小的时候去看人家练舞，那哪有2-3岁就去看的？
3: 给蓝天幼儿园上的话，咱们也得5岁以后。
10: 三号唱的不错。
1: 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男人投票。3、2、1，请按键。大家都选了1、2、3不同的隐藏者，然后给一下理由。来，卢警官。
6: 二号说是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被选上去的春晚，那3岁，我感觉3岁有那么早上幼儿园的吗？
1: 也有，
6: 也有。
1: 男孩子2岁半就上幼儿园了。
6: 那2岁半，那可能是我幼儿园上

0: 上晚了，那可能是。三号呢，其实我感觉就是群体类的节目相较这个个人类的可能更会
1: 容易一些，
0: 上春晚的几率大一些啊、嗯。
1: 好，春雨，
2: 首先这一号小朋友一看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武术的这个节目在春晚里，所以感觉很像，但他唱那两句吧又很想投他一票，
3: 他确实唱得挺像样，所以我也选择了他。
1: 嗯，好，那究竟哪一组演员曾经三岁登上过总台的春晚呢？请看大屏幕。
4: 啊，七年，
0: 那是哪年？
4: 2017年，
0: 是其中一只小鸡吗？
2: 这也看不出来呀。
1: 2017年，
0: 应该是一号吧？
2: 到底是谁呀？
1: 哇，姐妹俩，
0: 啊，是二号吗？
3: 跳的舞有点像，
5: 我确实一点都不
0: 是啊。一七年，这长这么大了吗？是你们俩吗？
6: 我们是2017年首次参加的春晚，当时我们6岁。啊，
1: 哦，所以你们不是正确答案，
4: 那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5: 是一号。
2: 这个是三岁吗？
3: 2023年，
4: 这么看好像有点印象。哎呦，
6: 哈，
0: 哟，
6: 哈，
4: 真厉害，
3: 真棒，
6: 哈，
1: 哦，好，这是真正的专业范儿啊！
2: 太帅了，哎，
1: 好。
6: 我是，
4: 是他吗？
6: 我是2023年登上首次春晚，那年我7岁。啊，
1: 那现在就剩下三号了。
7: 啊，获奖了哇！
2: 啊，这个
1: 是他，想起来了。
4: 啊，这是三岁。我女子。
1: 最正确答案就是三号。

0: 心仪应该是我们总台历史上就是年纪最小的单独表演，而且也是第一个就是演完节目让人抱下去的演员。所以这些如果不看视频的话，你还会有记忆吗？
1: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啊，
0: 你模模糊糊都能记住什么？
1: 我就记得当时在那个总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走廊，然后两边都是演播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走廊的尽头有个小卖部，当时
0: 对对对，现在还有。
1: 我就记得橱窗里面一柜子全是冰淇淋，然后我小时候因为唱戏，一吃冰淇淋就会嗓子哑，所以我妈从来不给我买，就非常渴望，每次走到那儿就多偷偷看两眼。
0: 挺敬佩当年我们春晚的导演啊，让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2: 因为
0: 直播，
2: 对，那是直播啊。
0: 因为我们经常做节目嘛，比如说平时有那个小朋友的嘉宾不可控，比如说台下排练时候好好的，一上台突然就不讲话了，哦，有时候闹情绪了，还有一种困了，
2: 对，
0: 所以说比如说万一那天大年三十当着十几亿观众直播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表演。
2: 对，
0: 但是我觉得越是给空间，你看有时候小朋友也越能创造奇迹哈，那天表现得非常非常稳定。

0: 对，因为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我彩排的时候特别不老实，上蹿下跳的，然后我妈就特别担心，上台前专门跟我说，你这次要是不好好给我演，你就不用跟我回郑州了。我当时可害怕了，然后就非常非常认真，然后下了台之后我就去到处找我妈，找不到，我以为我妈真的把我就丢北京了，但是后来听我妈说是她后台人太多了，她没有找到我。
1: 但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其他的小朋友了哈，比如说怎么被选中，你三岁然后被选中唱河南豫剧，然后单独表演节目，怎么被选到的？后来家里人有告诉你吗？
0: 我妈妈说是因为我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六一晚会，然后被一个导演看中了，然后2011年的时候然后让我参加春晚。
1: 那就等于两岁的时候参加节目被选中对吗？哎呦，
0: 对，
2: 两岁，
1: 哇，这厉害了啊。看那个春晚的直播，小朋友然后在台上那样的专业范儿，那样的表演，就天生的就是好苗子。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走这个戏曲的专业道路呢？
0: 戏曲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比较爱吃东西，然后就慢慢就变胖了，然后在戏曲这里面我也知道我慢慢有点不太适合了，然后就想以学业为重。然后我现在学的食品呢，我也是想研究出一种就是可以好吃还能不胖的吃的。
1: 学以致用，给自己发明一个是吧？
0: 对。
1: 既然小时候有这样的好的天赋，也不要放弃它了哈。
0: 我会继续努力，慢慢把我的这个戏曲再次拾起来的。
1: 好的，
3: 好，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加油。今天我给你推荐一样东西，好吃不胖，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
1: 谢你，
0: 谢谢，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屈春雨还有刘和刚两支战队率先获得了500分。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了，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第二组隐藏者出场。
4: 哇，那啥呀，哇
5: 哦，他们手里还拿着呢。
1: 有请三位，手中拿的什么呀？
5: 哎呦我天哪，这是，哇，
3: 哎呦，哎呦，我这这么大呀，这个
1: 这么大的紫林有机陈醋啊，哎呦，
3: 真是冰的，
0: 谢谢，
1: 我的天，
4: 哇，真好。
1: 这是什么？冰玫瑰是吧？
6: 对啊。
1: 何刚老师那是什么？
7: 我这话筒
1: 啊，冰话筒、
5: 我这也是。
1: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冰墩墩，这是冰的城堡，这是冰的马上有钱啊。我们这是冰醋，紫林陈醋
3: 啊，冰醋。看看这一大桶。哎，
1: 这现场有意思了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8: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9: 大家好，我是冰雕师。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冰雕师，但是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的。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
10: 据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规模已超过10000亿元，一场场冰雪盛宴吸引着1000游客。冰雪是大自然的画布，而冰雕师就是作画的人，他们用千万种形态的冰雕让寒冬变得火热，让世界看见冰雪之下滚烫的匠心和创造。请问台上三位谁是冰雕师？这一轮请四位探针达人抓紧发问，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展品就化了。
3: 三号老师问一下啊，台上这些冰雕作品都是您的完成的吗？
9: 那两个冰雕作品是我完成的，还有这个马是我完成的。
3: 您一个人可以完成？
9: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
3: 独立完成，那会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呢？
9: 冰铲，还有这个我们常用的是熨斗，还有这个
3: 熨斗
9: 啊，还熨了
3: 加热呀。
9: 加热是一个记忆过程。比如呢，这个表面我们会用这个热风枪吹一下，它会感觉很晶莹剔透，它的表面就形成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膜。而熨斗是干什么用的？熨斗是我们正常加热一块熨板，铁板。然后有些不平的地方呢，我们会用铁板将它烫平。
1: 好，那这个作品您雕了多长时间呢？
9: 这个作品我雕了大概是2天左右。哦，
7: 二号，这个是您雕的是吗？
8: 对，这些台上的作品都是我雕刻的。
7: 您这块冰是在哪儿采集的？
8: 这块冰呢，其实是在北京购买的。
3: 您是哪儿人呢？
8: 我是哈尔滨人。
1: 哈尔滨跑北京来买冰？
7: 对呀、
8: 这个冰块啊，拿过来是250斤大冰，1米长，50公分高，50公分宽，所以我没有。

0: 没办法把它运过来。
1: 所以您的意思就这个作品是这次来北京录《越战越勇》雕刻出来的？
0: 对，特意到这儿雕刻而成。
1: 这个故事编得严谨。
2: 您哪天来的北京啊？
0: 我昨天到的北京。
2: 雕着一个冰雕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我需要2个小时。
3: 但他现在雕了7个呀。
0: 对，
2: 你就雕那一个2个小时也费点劲吧。
4: 不行，我忍不了了。我想提醒一下那主持人，你别老盘我们那城堡行吗？
1: 摸摸是不是真冰。
3: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有什么有名的
1: 作品，
3: 冰雕作品呢？
5: 去年冰雪大世界啊，冰滑梯。
3: 除了这个呢，列举3个吧好吗？
5: 冰雕有
1: 滑梯算一个，还有什么？
5: 滑梯属于冰剑。
1: 就是我们问那个冰雪大世界里面有什么。
5: 冰雪大世界有冰雕，有冰剑，冰剑柱。
3: 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二号老师。
0: 去年的冰雪大世界里面呢，有国际赛事，有黑龙江职业赛事，这些都是冰雕
1: 作品。大家一般愿意和什么玩意儿合影？你是这个意思吧？
3: 对，打不上来吗？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去年冰雪大世界您做了什么，或者是比较有名的？
6: 八骏图。
1: 去年呢？
3: 2025年。啊，
6: 去年。
3: 对。
6: 去年我没有参与，今年有参与。
1: 好回答。
4: 坏，我们这仨人没有真的。
1: 漂亮。好，
3: 我当我没问这个问题，我一点线索没得着啊。
7: 在冰雪大世界里边，那个滑梯多少米你们知道吗？
6: 滑梯长500米。
7: 二号老师呢？
0: 滑梯去年长是340米，今年长是512米。
7: 第一位老师，
5: 去年是360米，
7: 今年呢？
5: 不知道。
1: 340、360，这有点误差。
7: 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冰雕师嘛，你们肯定很清晰这个，比如说每年从松花江取的冰，最后是要就地就化了，还是要送回松花江？
6: 有一部分是就地就用了，还有一部分是长期储存起来，储存到第二年。每年大概储备10万立方左右。
7: 第二位老师，
0: 冰雪大世界使用过的冰雕会集中处理，然后我们有每年的存冰，存冰是在冰雪大世界旁冰封路前去存冰。
7: 第一位老师，
5: 我同意二号的说法。
1: 我建议下次问先问一号。
7: 对，我先问一号。每年冰雪大世界当中有一个冰雕，每年都是需要它自然化掉的，这个冰雕是什么？
5: 那是雪雕菩萨。
7: 第二位老师，
0: 是雪雕菩萨。
6: 同意。
7: 同意。
2: 最后一个就同意，
3: 总有一个在划水，是为什么？
1: 刚才刘和刚问这问题，冰雕雪雕负责的这个工匠师傅是一拨人吗？我问一号老师。
5: 有可能是一拨人，也有可能不是。
1: 那冰雕雪雕就是它在雕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
5: 雪雕呢它更大一些，冰雕更玲珑剔透一些。
2: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如果冬天还没过去，但是温度它已经回升了，哎，这个冰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呢？
5: 那么大的场馆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只能看天气。哦，
8: 一号我再问一下，您是哈尔滨人吗？
5: 我是哈尔滨人。
8: 哦，你们三位都是哈尔滨人。
0: 是的，
6: 我是。
8: 三号，我想问一下，您说您雕刻过什么八骏图？
6: 对，
8: 哪年的？这是？
6: 是今年。
8: 您那八骏图是雪雕是冰雕？
6: 是冰雕。
8: 是冰雕。
6: 对，是冰雕。
2: 二号老师，哎，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雕冰雕所需要用的这些工具呗。
0: 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用手动工具去开缝，然后用电动工具修形，比如像你面前这个
1: 醋，
0: 对。它的瓶子上的文字以及它图案都是用电动工具做出来的。
2: 那手动工具都有啥呀？
0: 手动工具有冰铲，有五尺，有密尺。
1: 那我就冒昧问一下，它这个冰的这个醋的瓶子，你看它那个圆柱体哈，
0: 对，
1: 不规则的这种，那是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做成这样的形？
0: 密尺啊，和平刀啊，把它的这个圆形修改出来。
1: 这个是手动的吗？
0: 手动的，
1: 这个步骤。那这就是纯是看一个工匠的这个手艺了哈。
0: 是的。
8: 那冰堆堆是谁雕的？
5: 我雕的。
8: 不是，没炸出来。
3: 老师，那你带过来的时候怎么保存的？
5: 我今天上午在这雕的呀。
3: 在这里雕的，但是它这里温度也高啊。
5: 是啊，
3: 北京温度也高。
5: 边雕边化。
1: 本来是这么大一冰墩墩，

0: 到晚上就震大了。
1: 我都看见那马蹄子滴的水了。
0: 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2: 你不是，你看三号最难。
3: 三号有可能是又是冰雕师又是雪雕师，那个二号说的他那个工具特别详细。
4: 有二号太年轻了。
2: 一号是说三个作品他都没说出来。
0: 接下来请大家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晨曦，
3: 我觉得一号吧。
2: 哦，真选一了。
0: 晨曦先来，为什么这么纠结？
3: 大姐说的，说一号。
0: 大姐为什么这么纠结？
3: 因为她觉得她话不多，感觉二号小伙子不像干活人儿。
5: 那我嘎嘎相信他，冰雕是一门艺术，就是他身上就有一种艺术气质，他往里一站那种感觉。
0: 刘和刚是从外在气质上判断的哈，来，咱们听听真正和冰雪有关的。
6: 我冲冰墩墩，我也投一号老师一票。
2: 其实我们队伍里边也有支持一号的，理由呢就是跟您二位是一样的，话不多啊，说话越少可能越是。但是我感觉他话说的不多也就算了，你不知道不行啊，你作品一个都说不出来怎么学你？反正我是说服不了我自己啊。
0: 来吧，四位老师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才是真正的冰雕师？接下来趁着冰雕没画之前赶紧揭晓身份，来，有请。
2: 二号先动了。有点太快了，
5: 咋给了一号啊？
6: 耶、yeah ！
2: 给要给我吗？
6: 咋又传回去了？不是一号吗？
2: 给三号就别再传走了，行吗？
6: 完了，三号。
3: 那就是三号了。
2: 应该不会再变了吧？啊？
5: 到底谁？
0: 什么意思？铲一块跟尝尝。
6: 二号吗？
7: 他是真的。哇、
0: 哦！真正的冰雕师就是一号。
2: 我错了。
1: 杨帆，我特别着急，就是他们如果再问一会儿，我这答案都化了。
0: 答案就没了哈。咱们请一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呢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职业中学校艺术专业部主任，我叫郑金南。
0: 郑老师好。另外两位啊，听起来好像多少也懂一些，然后两位也介绍一下。二号，
7: 我是来自哈尔滨，在冰雪文化文旅部门工作的职业文旅人。大家好。
0: 所以您会做很多这个文旅介绍方面的工作是吧？
7: 对，是的。
0: 那三号呢？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艺术设计教师。
0: 啊，搞设计，那跟冰雪有关吗？平时？
9: 有一定关系，是设计的冰雪的稿啊。啊，
0: 就比如说一些冰雕的作品，你们会设计这个有图纸是吧？
9: 对，还有一些冰雪的衍生品呢，文创产品呢，我们也同样设计，
3: 都有关系。
0: 先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冰城哈尔滨。然后看三号老师设计的作品由一号老师完成是吧，
2: 在二号的介绍和带领下对吧。
0: 好，谢谢，再次感谢二位。
3: 杨帆老师，哎，我想问一下这真正的冰雕师，嗯，就您跟我说一下，就中间那个城堡是您雕的吧？
8: 是我雕的。
3: 到底多长时间雕出来的？
8: 三个多小时。
3: 三个多小时啊。
5: 那匹马呢？
8: 一个多小时。
0: 那这刚才那个醋也是啊？
8: 也是我雕的。
0: 今天这一天时间您都没闲着是吗？
8: 是啊，给我累够呛。
0: 但是像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能对于郑老师来讲是他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个常态。
8: 对，
0: 郑老师已经从事冰雕艺术30多年。
8: 是，
0: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8: 其实生活在北方，我就是从小不与冰雪为伴，小的时候抽冰杆啊，打出了滑或者是挖雪宝，我就总是喜欢拿这个小工具跟雪和冰较劲。第一次接触到比赛的时候是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深深被这项艺术吸引了，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0: 我们印象这个冰雕的雕塑作品都是非常庞大的，
3: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越战越勇最遗憾。

0: 案的事情不能把它搬到演播室来，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郑老师的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
1: 哎呀，
0: 首先是和春雨有关的2022年的冬奥会，
2: 这是在哈尔滨赵林公园里，
0: 哦，真漂亮。
1: 嚯，
3: 这个是在国外
0: 哦，
2: 参加国际赛的时候，它的全长是5米。
0: 哦，这个还有中国结，
4: 真好看。
2: 一带一路的叫极地飞天，
0: 嗯，也这个难啊，
2: 这
0: 挺考验天气温度的。
2: 这个是
0: 水母，
2: 叫海之韵神秘舞者。
0: 我这我感觉工艺复杂。哇，这个也
5: 更复杂了。
2: 这个是去年的我的一个作品，叫寻梦。
0: 嗯，你看有小孩在小船上，
4: 好漂亮啊，
5: 真好看。
0: 这些看起来就真的是神奇的冰上的这个艺术作品啊。
6: 对，
0: 那郑老师，我们今天现场能简单感受一下您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吗？
2: 可以啊。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1: 哎，对，太好了，太好了。
2: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这就是冰砖。
2: 对，我要在这个冰砖里面呢雕出一朵花来，叫冰雕冰花记忆。
0: 哦，
2: 我也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哦，
0: 冰雕冰花记忆。
2: 对，
1: 好像下雪了一样。
0: 这郑老师这一钻呢，这上面已经铺满了这个
5: 冰碴，
0: 所以从上面看已经看不清了。郑老师完全就靠经验来给他钻各种花瓣，
5: 好厉害。
1: 这得练练坏多少块冰啊，天天练。
2: 现在第一层的叶子已经雕完了，我再雕第二层。
5: 哎呦，
1: 还挺快的。
0: 我看哈尔滨机场一出来就有好多冰雕的作品，那个有您的作品吗？
2: 机场一出来那边没有。我现在更多的是在做国际赛的评委工作。
0: 哦，
2: 啊，
0: 太忙了。
2: 不是，因为我一参加比赛就得金奖。
1: 你现在有点凡尔赛，就不让参赛了是吧？
2: 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再来几下就完成了。
1: 哎呀，
5: 已经很好看了，
1: 已经很好看，真是挺好看。
2: 一会儿再加上颜料更好看。
0: 那得多好看啊！哎呀，
1: 哎呀，哎呦，哎呀，这真的是漂亮。
0: 太棒了，
1: 这太帅了。这个
2: 这朵花呢，我把它叫做蓝莲花啊，它象征着健康吉祥。那今天呢，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这里来，也是希望我们全国的人民吉祥如意啊，马年幸福。
0: 谢谢郑老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开眼界啊。
6: 哎呀，真是开眼界了。
0: 冰雕我们其实看过这样的作品，但它制作的过程怎么样，一刀一刀下去，然后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晶莹剔透的艺术作品，我们在现场有兴趣见到。而且我觉得这些冰雪的作品过去来讲啊，是北方孩子童年最幸福的记忆，但是现在不准确了。我觉得南方朋友甚至比北方朋友现在更热爱冰雪。
1: 对，
2: 是。
0: 所以一到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到东北来。
2: 是的，是的。
0: 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优秀的冰雕师、雪雕师创造的那么多梦幻的童话的世界，吸引着大家向您致敬。谢谢。
2: 好，谢谢您。
0: 您送我们一瓶醋，我们得还一瓶真醋哈。
1: 哦，
0: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郑老师。
2: 好，
0: 期待您更多的作品啊。
2: 好，好的，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好的。
0: 来，我们两轮游戏过后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好，在这里要祝贺屈春雨战队1500分领先。确实啊，今天有冰雪的主题，人家不让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1000分，刘和刚500分，
5: 紧随其后
0: 零。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因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这一轮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好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4: 古装，
1: 好帅啊！
0: 有请三位。这是从大草原来的三位侠客啊，手持弓箭，他们是什么身份呢？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8: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9: 大家好，我可以一箭射穿10个气球。
0: 好，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射箭是一项融合力量、专注与精准的传统技艺，现在已经成为普及的大众活动。不仅在赛场上，在生活中也经常看到很多人把射箭和气球结合。它的飞箭不仅能穿透空气，更能击穿连续10个气球的屏障，那是力度、弧度与瞬时判断的精密融合。它 台上三位中

0: 谁是能一箭射穿十个气球的人？
1: 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你们的这个弓都是有重量的是吧？一般这个重量是怎么来定呢？是女生多少男生多少，还是根据自己的体重呢？
3: 肯定是要根据自己体重。然后女生的话新手基本上15开始吧，然后我现在的话是用28到35之间。
2: 这么大差距吗？
3: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根据它的这个距离去调整，去换我的这个弓。
2: 那你射十个气球的话距离是多远？
3: 大概是15米这样子。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二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手里边这个弓啊是什么材质啊？
5: 什么材质？我的是用这个木头，然后传统的话有木头，有我们的牛角去做成的。
4: 那个弦是什么材质？
5: 弦是尼龙材质的。
1: 哎，那给我们讲讲嘛，射十个气球的步骤是什么？十个气球是怎么摆的？
5: 把这个我们的像头一样大的这个气球，然后排列成一条
1: 纵线，
5: 直线，对，然后一箭我们去把这个射穿。
6: 那你射这十个气球的时候，你的那个箭头离第一个气球会有多近多远？
5: 大概5到8米的距离。
1: 那就是从这儿到刘和刚那个距离吗？
5: 差不多吗？差不多。
6: 三号，
7: 你好。
6: 你认为这个得需要多少米？
7: 因为我一般其实就是5米到8米左右。
6: 啊，你说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7: 要看自己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程度。
8: 那三号，我想问，就是那个你平常射箭姿势是什么样？
7: 就是用很传统的姿势，就是双脚跟那个肩是对齐的，然后前手持弓，用那个后背发力。
6: 二号呢？
5: 一样的，我们的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再去左手持弓，右手去搭箭，拉了弦拉到自己脸颊的右侧。
6: 一号呢？
7: 一样。
6: 好，
4: 一号选手啊，拉弓之后啊，瞄准怎么瞄啊？
3: 就是眼睛瞄准点，还有靶心要三点一线。
4: 哪只眼睛？
3: 我是左眼。
4: 三号怎么区分主视眼和次视眼？
7: 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吧，因为每个人的主视眼是不一样的。
4: 对，怎么找到自己的主视眼？
7: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2: 这么着？
7: 对。
4: 二号能回答一下吗？怎么找自己的主视眼？
5: 我两只眼睛都是主视眼。
4: 你的名字叫顺溜。
2: 那我想让这个三位选手依次说一下自己的家在哪儿。
1: 一号，
3: 我老家是大连。
2: 排除。
1: 大连人对吧？好，
5: 二号，我老家是四川。
2: 排除。
7: 我老家是哈尔滨的。
2: 不排了。
1: 好像都没有想象的大草原的是吧？
2: 对。
6: 三号，什么机会让你选择了练射箭？
7: 其实我平时是练骑射的。对，所以就是射箭跟骑射是相结合的嘛。
6: 你在哈尔滨？
7: 因为我目前是在内蒙古。对。
6: 多大开始练骑射？
7: 大概是6、7年前。
6: 什么机会让你学的骑马呢？
7: 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一名演员嘛，然后是那个有一个关于马题材的一个电影要拍，然后当时就需要这个女主角真的会骑马，所以就是这个机缘下就学会了骑马射箭。
6: 你是哪年发现自己一箭射穿了十个气球的？
7: 是那个23年的时候。
6: 一号。
3: 就是去年25年。
6: 您二号。
5: 我前年的时候。
8: 23、24、25。
5: 对。
4: 二号。这二号。你好。我问一下，就是那你射气球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啊？
5: 在室外射。
4: 在室外射箭的话会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啊？
5: 考虑到这个风速，然后还包括湿度，然后这个主要是风向啊，会改变这个箭雨啊，它的这个下落的这个抛物线
4: 啊。有计算公式吗？
5: 我的眼睛就是尺。
2: 我其实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说你是因为原来当演员然后学了这个骑射。为什么去内蒙古了呢？不当演员了吗？
7: 我现在其实也在做演员，就是半职业是演员，然后半职业是就是骑车运动员。
1: 主接内蒙古的戏。
2: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赛，有一个小姑娘骑射，还有那个都知道啊，还有那个于适他们参加那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7: 我只知道好像是在广州。
9: 中国骑射锦标赛吧。
2: 我也不知道啊。
8: 好，我能再问一号最后一下吗？我就想问你，就是专业就是射箭是吗？
3: 不是，我是开箭馆的，就是我是有一间箭馆，然后我的射箭是跟我们箭馆教练学的。
1: 那我也问一下二号哈，二号现在本职工作是？

0: 本职工作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之前是一名跆拳道全那个空手道全运会的运动员。
1: 哦，
2: 好，谁更有可能会这项技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0: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三号，
0: 全是三号啊！卢瑶林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三号。
0: 晨曦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0: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好。
0: 好，来，咱们问问春雨为什么选三。
5: 首先，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我是很相信的，
3: 对，我跟那个，我跟春雨想一块儿，就是他能说服我，
5: 对，
3: 那二位说服不了我。
4: 我觉得一个是三号的气定神闲，还有他的卧功跟他俩都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他那双鞋，我总觉得他俩那鞋是剧组找的，他这鞋是应该是自己。
0: 那接下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来揭晓身份，谁可以做到拉弓射箭一下射穿十个气球？接下来请展示。
6: 完了，你怎么先上来了？
3: 这不好说，这也可能真是他。

0: 我不是，我不是。
1: 你
2: 不给路遥连一点机会。哦，
3: 又上人了，
4: 音乐都变了
5: 啊！二号啊，
6: 哎，好帅，
0: 哦，太帅了。
4: 哎，
3: 不能真是二号吧？
5: 不会，
2: 帅到
4: 完了，人仨都对了，我这么一看是。
2: 有请三号。

0: 欢迎我们的三号，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骑射运动员丁英彩，也是中国骑射联盟女子骑射队的队长。
0: 中国女子骑射队的
2: 队长。
0: 好，要说到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哈。骑射一般都比什么呢？
1: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骑马射箭，在马的奔跑的过程中，然后射中那个靶心。射中目标。对，
2: 你们有那个吗？就是在马上突然一下，完了这么侧着那种射，也有吗？
1: 其实正常比赛是没有的，那个在影视剧中是会有的，会展现它。
2: 那你们平常也练吗？
1: 偶尔会练习一下，就是那种邓里藏身嘛。
0: 对
1: 对啊，
2: 厉害厉害！
0: 我这明白晨曦啥意思了。说这么多啊，想看一下人家姑娘骑马射箭是什么样的英姿，满足你来，请看大屏幕。
2: 好嘞！哎呦，
0: 帅
2: 啊，这帅啊！
0: 嚯，这是比赛吗？骑射？
1: 那达慕的比赛。啊、
0: 那达慕大赛。哦，这是哪年呢？哎呦，
1: 23年。
2: 真好。哇哦，好帅！
1: 哦，这个是今年的
0: 哦，帅啊！很难想象这么潇洒的动作，然后做到这样的一个娴熟的骑射，是我们东北的姑娘，而且是从演员就慢慢转换成这个骑射的职业运动员，这两个职业哪个更有挑战？
1: 我觉得其实都有挑战。演员的话，你是要比如说在镜头里面被导演啊，或者被演那个观众认可。然后骑射它其实是一个赛事，它需要就是你在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抗压。
0: 对。但是比如说演员哈，他表演起了三分样，他准不准无所谓，对吧？
1: 对，
0: 他影视化的拍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代表这个中国队啊，代表这个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在国际的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是需要付出的，对吧？
1: 对，需要在就是国际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就是中华儿女的这种形象嘛。
0: 对。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你的工作的重心会在演艺还是说在赛场？
1: 其实我本来很喜欢武侠剧，然后我是现在也是通过练习骑射，就是未来很想就是拍一部关于马题材的骑射的武侠片。
0: 希望你早日实现愿望，加油。那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的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感谢。
1: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变化，或者说这一轮谁不加

0: 分。目前领先的是屈春雨3500分，紧随其后是陈曦3000分，然后是刘和刚2500分，再紧随其后的是卢瑶林0分。哎，我觉得就不要叫卢瑶林了吧，
1: 零
0: 卢瑶零
1: 零零零
0: 卢瑶零。
2: 别着急，小卢后边还有2道大分呢，
1: 是
2: 真别着急，
1: 我就等着呢。
0: 别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接下来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变成5000分。
2: 看，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来，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1: 又是冰墩墩。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总设计师。
0: 冬奥会春雨应该熟，冰墩墩的总设计师，你当时有见过他吗？
6: 没有，我光见着他们设计的冰墩墩。
0: 来，那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在你可能没见过我，但你一定见过我的作品。这个赛道有一位设计师不得不提，他主持设计的冰墩墩因北京冬奥会红遍全球，更是出现了一墩难求的情况，形象以憨态可掬的熊猫与冰晶外壳结合，象征着冰雪运动的纯净与活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师？
0: 可以开始提问了，谁来先问？
1: 我零分，我来问。
2: 你零分你着啥？
1: 零分才着急呢。一号老师，这名是您给他起的吗？
3: 名是我们团队设计完了以后，向更广泛的一些单位，包括几个高校共同征集的，然后最后确定了这个名字。
1: 为什么确定叫冰墩墩呢？
3: 本身我们冰墩墩有个冰晶的外壳，然后它有憨态可掬，最早有个方案叫冰墩儿，后来是专家觉得可能南方的观众可能练那个儿化音练不出来，所以干脆就叫冰墩墩。
0: 另外这个叠词会比较可爱一些，
3: 对，然后正好对应着另外一个叫雪融融嘛，就是那个冬残奥会的，所以就这样确定了。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他那个脸上啊，他有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圈儿，它是什么意思呢？
3: 它叫冰丝带。然后一开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当时还没有这个冰丝带，只是脸部有个开窗，一个冰壳，一个开窗，但是我们总觉得它始终缺少一个亮点。后面我们看到有这个国家速滑馆的建筑叫冰丝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建筑的顶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冰墩墩的脸上，所以就成了后面大家见的这样一个形象。
1: 好，明白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设计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哈征集这个吉祥物的团队肯定特别多，当时有多少个？大概多少个？
4: 应该是全球有38个跟我们竞争，然后竞争的这个作品是有5816件。
2: 那我问一下三号设计师，就是当时设计这个冰墩墩出来大概有多长时间？周期是多少？
5: 正式的周期前后跨了将近有10个月，从2018年10月份，我们整个奥组委去来到我们学校做宣讲，整个我们组团队开始，一直到2019年8月份确定啊，2019年9月17号公布，
2: 就10个月，
5: 10个月啊。
8: 三号老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动物做原型？
5: 其实刚开始这个选择动物的时候，我们是给了大概有6种方案。确定熊猫主要是有3个点，第一个呢就是选一个吉祥物，一定要选择宣传成本最低，并且被广泛的最能接受的一个形象。还有另外一点呢，你会发现，冰雪运动，大面积的色彩一定是扑面而来的白色，所以熊猫的身上的色彩主要就是黑白两色。第三点就是熊猫确实太可爱了。
8: 那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一号老师。
3: 我同意刚刚三号讲的，它是教育成本最低的一个形象。虽然说我们见过的被设计过的熊猫有无数个，但是我们觉得冬奥会的口号叫一起向未来，

0: 所以我们想，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我们永远要看未来，所以我们团队创作这样一个之前大家都没有看过的一个熊猫的形象，
1: 属于未来的熊猫，
2: 属于未来的熊猫。
3: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老师，奥组委在哪儿？
4: 奥组委在北京的这个鸟巢里面。
3: 有不同答案吗？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先说。
0: 在首钢园。
3: 三号老师，
5: 北京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首钢园，是吧？你要说整个的冬奥会的奥组委是在瑞士的洛桑，
1: 要更严谨。
3: 都对。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我们颁奖用的这个冰墩墩是长什么样子的？
0: 我们称它为金墩墩，就是它在冰墩墩的基础上，然后它多了一份，我们叫岁寒三友。松竹梅的这样一个元素加在了它的这个这个壳外壳外面。
3: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二号的这位老师，金墩墩是什么材质？
4: 它旁边的金墩墩旁边的那个我们是采用金的材质去制作的。
6: 镀金了吗？你那个
3: 它有镀金吗？
4: 它是两边的那个，然后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毛绒的一个材质。
3: 它里面有钢丝吗？
4: 没有钢丝。
2: 你先说你那里有钢丝没钢丝啊？
3: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我现在有点忘了。
2: 好像有，好像
3: 跟因为已经裱起来了。
6: 三号老师，您和您的团队除了这个冰墩墩以外，还设计过其他的这个形象吗？
5: 哎呀，我们设计团队被称为中国设计的国家队。从公元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整个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张毛主席画像。到后来整个人民币的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一直到现在的设计的人民币，包括我们的国徽，包括人民大会堂的拱顶，包括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我们设计的金镶玉的奖牌，到冬奥会整个的视觉的主形象，这个冬梦的字体设计，一起向未来的字体的设计，都是我们团队。
2: 三号老师，您是设计师还是在团队里当领导？
5: 因为我是总设计师，当然也是领导。
2: 这个事儿决定的时候，体委的领导会参加吗？
5: 最终公布的时候，体育总局的领导肯定是参加的了。
2: 问完了。
7: 杨帆，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三位隐藏者分别来自于哪个单位？
0: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
4: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师范大学。
5: 我来自中央美术学院。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老师，谁是北京冬奥会冰墩墩的设计者？接下来请投票。
8: 仨人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9: 冰墩墩设计师是个男的，我记得他是广州的人。
3: 广州人。
8: 三号回答请我去。
2: 可以拍谁我就拍谁，他肯定。
8: 你感觉一号跟三号都像是吧？
1: 来，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这次四位探针达人选择完全一致啊。春雨，
3: 我其实之前确实没有看一些报道，但是就是我问冬奥组委在哪儿的时候，老师一下就答出来了。
8: 我知道啊，二号答那个位置肯定不对，我也知道。这个设计团队不是中央美院的，
2: 排除法。
1: 但是我也很好奇哈，如果不是中央美院的设计作品，我也挺佩服我们三号老师的表达能力。
8: 是啊，对，
1: 对答如流。
8: 对，
2: 就您这张嘴，我跟你说，你要主持越战游泳会更火的。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看，究竟是一号老师还是三号老师？好吧。
8: 好，
1: 请揭晓身份。
7: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揭晓嘉宾。越战越勇墩
8: 啊
3: 啊啊！这是今年的马墩墩，
8: 球宝你哥来了，
3: 太可爱了，
1: 马墩墩。谁是你的好朋友冰墩墩的设计者呀？我呀。你啥眼神啊你？上我这虚晃一枪。
3: 马墩墩走了，
8: 是不是站在谁身后就是谁啊？啊，他走过了一号，
10: 不是一号吗？
8: 啊，三号吗？
3: 真的假的？我们都不敢信了。
8: 真不动了？
3: 不是，他让你看，我们看那个屏幕。
10: 屏幕。
1: 对，看球宝的脸，究竟是谁呢？

0: 321究竟是几号呢？正确答案就是一号，曹雪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也关心一下三号老师吧，三号老师您自我介绍一下。
2: 说的太真了。
3: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军，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带所有来的美术馆的观众看美术作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讲，就是说。像每年最火的是从四月底到六月底中央美院的毕业季，相信很多观众都抢过票抢不上。
0: 没错，
2: 是的。
3: 中央美院美术馆建筑面积14777平米，展厅面积只有6000平米，但是毕业季期间一天近13000人。哎呀，票确实有点难抢，但是呢也得需要打打广告，欢迎大家毕业季期间再来看我们的展览。啊，
0: 怪不得奖金那么好。这个二号也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国画艺术家。
0: 啊，谢谢二位，先台下休息哈。曹老师，这马墩墩是您设计的吗？
5: 不是，原来是冰河的那个冰墩墩，在闭幕之后就不许再继续把它开发成周边产品。嗯。然后我们就申请了去把它做成12生肖，所以后面的兔墩墩、龙墩墩、虎墩墩到马墩墩，都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林春真老师的团队来设计的。哦。他也是北京冬奥会会徽那个冬字的设计者。哦。虽然说最后中标的是我们广州美术学院的团队，在整个10个月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建成了非常好的友谊。
0: 谢谢，也谢谢曹老师今天现场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马墩墩的背后的设计的故事哈。嗯，那谢谢啦，那台下休息吧。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让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冰雪爱好者都能够接受喜爱的形象，我觉得应该也是令人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5: 那是整个过程10个月啊，它有很多我至今回想起来都难以抑制的一种情感在。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2018年的10月10号，冬奥组委的宣讲团最后一个来到了广州美院宣讲，在宣讲会的现场就跟我们的广美的师生说，对不起，我们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不下雪，所以我担心你们的设计师对于冰雪和冰雪运动没有体验，没有感觉。然后我就转身面向后面的我的听众师生们，我说我倒送你们一句话，我说或许没有见过冰雪的人反而对于冰雪有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到了第二天，只剩下19天的时间就截稿日期，我就马不停蹄地带着一半的老师一半的学生，我们这个团队总共有14个人，我们在19天之内设计了16套方案，最后一天送到北京冬奥组委。哎呀，然后终于在2个月之后，我收到冬奥组委的电话，说曹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刚刚那个二号老师没有讲清楚啊，是38个国家，
2: 38个国家
5: 的将近6000个作品，就5816件作品。然后呢，经过2个月的筛选，将近6000个里面选出100个，100个里面再产生10个，就范围越缩越小。这10个里面，我们占了3个，哎呦，为我们鼓个掌好不好？
2: 太厉害了，
0: 此处必须有掌声。
5: 还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节点，是到了2019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之间，在北京冬奥组委请来北京的240名小学生，来到一个室内体育馆，墙上贴着很多备选的方案，至少10个备选方案。
0: 让孩子们来选。
5: 240个孩子，每人一票。大家知道我们得票多少吗？240票，只有10票贴在别的方案上面，我们获得230票。哦，那么第三个节点就是2019年的8月18号那天，经过激烈的角逐，冬奥会的吉祥物的2个备选方案，都是我们的。10个月的时间，我们往返北京逾20次，修改方案1000多次，才有了最终的冰墩墩。
0: 真不容易，所以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冰墩墩。现在一回忆起当时那个情况，刚有这个玩偶一吨难求，
2: 好家伙，太难买了，
0: 记得吗？根本买不到。
5: 央视当时有个记者拍的那个王府井那个工美门口排着见不到尽头的队伍，那个视频发给我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们团队由最初的激动变成了感动，我真的是流泪的。作为设计师，我们太幸运了，所以感谢包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所有的消费者，深深的谢谢。
2: 真的，
0: 所以说这么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0: 我相信也是曹老师和他身后的团队继续努力下去，继续带来更多好的设计作品的最大的动力。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冰墩墩真的就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符号。我觉得它承载着我们很多关于冰雪的幸福的回忆，它也已经是搭建起人和冰雪运动的一座桥梁，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沟通的一个桥梁。再次谢谢曹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背后的故事。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最后请曹老师专业点评一下，您看我们身后的这个裘墩墩这个设计，从您那个创意美学上来讲，这个设计的咋样？
1: 这样我说一个，我们未来想设计一个吉祥物或者我们讲 IP 形象的时候，有一个诀窍。你先看，你把它变成一个剪影。你检验首先它那个外轮廓是不是有差异化，是不是能打动人，然后再去近看它的一些细节。但是
0: 这个如果是个剪影，是不是看着有点像个七星瓢虫？
2: 杨帆，我强烈要求啊，让曹老师帮我整整容。
0: 好，这个球宝已经是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2.0版本了。
3: 对，
0: 我希望这个3.0这个设计的版本的球宝，回头咱们请教一下曹老师的意见，好不好？
3: 好的。
0: 那今天我要送曹老师一个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荼毒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曹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1: 谢谢。
0: 恭喜各位哈，这一轮我们都选对了正确答案，所以集体加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屈春雨战队85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8000分，还有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已经不是卢瑶林了，5000分。当然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比赛还难说胜负，因为接下来就到了本场的第五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是10000分，卢警官有逆袭的机会，
4: 还真是。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很可爱啊，好像是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从动物园来的。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6: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
7: 大家好，我是100只猛兽的妈妈。哦，
0: 那我估计多多少少都和什么野生动物园的工作有关，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裘墩不是裘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三位是100只猛兽的妈妈，边上主持的应该是那100只猛兽之一。请听线索：小手小脚的虎仔，抱奶瓶的熊仔，窝在保育员怀里的狮仔，再把凶猛养成呆萌，这个需要无限爱心与专业的赛道，有一位年轻的奶妈不得不提。作为一名95后，她在4年时间里亲手照料过超过100余只狮子、老虎、熊等猛兽的幼崽。请问三位中谁才是100余只猛兽的妈妈？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开始提问了。
8: 那我先问一下1号老师，所以你们是学兽医专业吗？
5: 其实我学的不是兽医专业，我是学广播电视的。
8: 那怎么
0: 喂动物去了呢？
8: 不是，就是你照顾他们，你肯定要有相关知识呀。
5: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小动物，当时我大概在我的本职工作做了几年了以后，我发现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工作，刚好我在网上看到了我们动物园的招聘信息，我就报了名。其实对于小动物而言，主要的还是要有爱心有耐心，然后呢又对这些小动物特别喜欢。
8: 所以就是我们要接生的这种是不需要的是吗？
0: 比如老虎生孩子了，
5: 我不负责接生工作。老虎生孩子了以后，一开始是在他自己的展区的，我们的饲养员观察他的母亲，他能不能带或带不带得过来，可能是比如说母亲奶少啊，对，或者生病了需要救助的时候才会送到我们这个幼儿园里面来。
0: 就家长没法带。
8: 它是两个分开的地方。
9: 2号老师，您是怎么想到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呢？
6: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动物，然后偶然之间呢就看到我们动物园有招聘信息，然后那些老虎狮子，哇，给我的冲击比较大，然后我就想踊跃的去尝试一下。
9: 那平时在家都养什么动物啊？
6: 猫咪小狗。
9: 就去找大猫了。
6: 对。
9: 您养这些猛兽，它们吃啥呀？
6: 看情况，因为我们是只负责小型的动物呀，是小宝宝。那一开始的话，他们还没有。

0: 长牙齿肯定是以喝奶为主，然后差不多到一个多月它开始长小牙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给它先用一点点小肉泥，先让它尝试一下肉的味道，然后它开始会吃的时候会长小牙之后，我们再开始从肉泥转化成肉丁，然后再从肉丁转化为肉块，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两三个月左右它就可以吃整只鸡了。
1: 好，三位都分别来自哪里？
2: 我来自浙江。
0: 我也来自浙江。
3: 我来自河北。
1: 我是河北人，但是河北，
3: 但是我现在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工作。我是河北人。
1: 工作单位在上海。您二位呢？
2: 我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
0: 我是在浙江太湖龙之梦动物世界工作。
4: 我问一下三号，这个幼崽有没有攻击性？
3: 攻击性的话还是会有的。其实它平时是
5: 比如说哪种动物会有攻击性？
3: 像老虎平时是会比较温顺的，但是它对自己的力量是没有感知的。可能你抱着它的时候，然后它的一个爪子搭上来，可能会有轻微的擦伤，也是
5: 挠着你了。
3: 对，也会有的。
5: 哎，问题来了，被老虎爪子挠破了，要打狂犬疫苗吗？
3: 因为是他打过疫苗的，他打过疫苗，所以我们就不用打了。
4: 你受过伤没有？
3: 受过，就是有时候手上或者锁骨上都会有。
6: 一号老师问一下，猛兽小的时候会对您这样的饲养员产生感情吗？
2: 会的，就一开始刚送来的时候会对我很陌生，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接触过嘛。等到你慢慢的就喂养它，大概一周的样子，它可能就会熟悉你身上的气息，然后会慢慢的接受我们。甚至它如果胆子再大一点，到一定的时候，像小老虎小狮子，它就会把它自己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肚子会让我们挠，
7: 真跟小猫似的。
6: 那比如说啊，它就跟你好，别人碰它它不让，有这种情况没有？
2: 有，甚至我在抱这只的时候，另外一只会吃醋的嗷嗷叫。
5: 会给他们起名字吗？
2: 会，我们会根据每个动物的那个性格喜好，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6: 这个名字一直就跟到一辈子吗？
2: 等他到一定的时候离开我们这个幼儿园了，我们也会偶尔去看看他，也会叫他的名字，但是离开的久了他可能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5: 小狮子和小老虎抱到怀里的时候，你摸它打呼噜吗？
2: 会有的，而且老虎的毛会比猫毛更加的软一点。
7: 老虎的毛更软。
4: 哎，我问那个一号，小老虎身上的气味，会跟猫相像吗？或者它大约是个什么样的气味？
2: 不大一样，那个猫的那个味道没有像老虎那么重，老虎会更加的刺鼻一点。
4: 二号，您觉得呢？
0: 我养的小老虎的话，可能因为你要想它从小就是喝奶长大，小时候肯定是有一股奶味的，然后抱在外面去晒过太阳，可能还会夹杂着一点阳光的味道，所以它是有股奶味带阳光的味道。然后等到再大一点，可能会接触到生肉，还有生鸡蛋吧，可能会有点略微的有一点点腥味，肉腥味。
4: 重吗？
0: 不重。
4: 三号呢？
3: 是一样的，它小时候确实是一股奶味，后面到2到3个月的时候才是开始吃一些生肉什么的，所以后面会有一些腥味，但是只是一点点，混杂着奶味。还是
4: 比如三货，像小老虎这样的这个小动物，它养到多长时间之后就比如说你就不能再养它了，因为它就有攻击性了？
3: 像正常的话一般就是3个月左右就毕业了，但是比如说要是像一些虚弱一点的，然后或者是病得比较严重一点的，可能要到半年左右，差不多
4: 半年哈。
5: 我问一下二号哈，您养的这些猛兽都包括什么？老虎、狮子？
0: 对，老虎。
5: 大象算吗？
0: 大象不算猛兽。
1: 熊算吧？
0: 熊算。
5: 猎豹？
0: 豹子类花豹
5: 都养过吗？
0: 对，都有。
5: 这些猛兽小时候哪一种动物最不好养？
0: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小时候脾气都还行。
5: 鳄鱼呢？
0: 鳄鱼暂时还没有接触过。
4: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您是从哪年开始养到动物园吗？
2: 2021年。
4: 二号呢？
0: 我是2019年。
4: 三号呢？
3: 2022年。
6: 三号，我想问一下哈，他们不同月份出生的身上的味道会不一样吗？
3: 不同，他们一般的话都是春夏季出生。所以都是差不多的。
4: 二号，我问你，你一次性的能比如说照顾几种小动物？
0: 最多的话38只。
4: 都有什么？
0: 草食类啊，猛兽类啊，灵长类都有。
4: 三号呢？
3: 我最多的话一次也是32只左右，但是我没有带过草食类，都是猛兽类的。
4: 一号呢？
2: 38只。
4: 38只。
5: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会是那位真的育养员呢？接下来请投票。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1: 不是一就三，
2: 我觉得应该是一。
1: 一号太客气了。
3: 啊，别那俩说着不朝我点头。
0: 他们这里边啊，一定有幼儿园老师。
4: 来，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请按键。一二一二，没有选三号的啊，
0: 因为我觉得二号他说的比较全面，二一个就是他可以把一些细节的东西能说准，而且我是觉得给孩子们拎那个桶啊弄食的时候，他可能力气更大一点。对，
5: 我曾经真的闻过小老虎，真的没闻到甜味儿，确实身上那块很大，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4: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谁是一百只猛兽的妈妈呢？请上一位特殊的嘉宾来现场帮我们揭晓啊！
6: 谁呀？
7: 谁呀？
6: 干脆面吧，这不？
4: 呀呀呀！
7: 好可爱，
6: 好可爱呀、啊！
5: 真好玩。
7: 哎呀，还要人抱？
6: 能摸摸吗？
4: 你好，你这戴黑眼罩的，离警察远点。
6: 哎呦！哎
7: 呦，害怕，
6: 这手感，好了好了，
5: 快看那奥运会冠军。
4: 好，来，言归正传，我们这是一只浣熊侦探。
0: 哎，一号怎么直接上手了？
6: 他俩认识啊？
4: 他会知道正确答案的。
7: 不会真是一号吧？
0: 他包里有东西，
6: 是个卡。啊，是二号吗？二、啊、号，
8: 大家好，还是一百只猛兽的妈妈。
4: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谢谢你，谢谢你们二位，先到台下休息哈。二号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我叫施小敏，一名动物保育员。
4: 动物保育员，
8: 对，
5: 嗯。不，我刚才想问，我说那老虎真的是甜甜的有奶味吗？
8: 嗯呐。那你闻的可能是月龄不对的，
5: 这么大，
8: 基本上是3个月之后它的味道就不香了。
5: 哦，
8: 对，
4: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有针对他们不同的这种婴儿套餐吗？
8: 有的，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特殊嘛，就专门就是那种体质比较弱的，什么可能像针对于生病啊，有不同的精神食欲情况，我们会换不同的营养配方。
4: 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和这些猛兽的宝宝们接触那个时候你大概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吗？
8: 因为我养过最多的是38只，然后我们是分白班跟晚班。嗯，我们需要照顾小动物的吃喝拉撒。嗯，然后每天还有一本专门的饲养日记，每天严格记录他们的体温、精神食欲状况，然后排泄状况之类的，然后有生病的或者是喂药的呀，这些全部都要严格记录在内的。哎
4: 呀，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一种职业状态、工作状态，但实际上你在抱着那些小动物小宝宝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就是我们家里边养的这小动物一样，就很有感情？
8: 这个有，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孩子，对，每一个我都很舍不得，尤其他们毕业的时候都很浓郁的感情。但这个呢，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最终目标，就是把他们养到健康的，有带有野性的回到他们自己的种群当中去，然后等到以后再去看他们的时候，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然后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我就觉得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0: 哎，我特想问一下，你有机会去看他们吗？
8: 有啊。
0: 他们还认识您吗？
8: 如果你隔很长时间不去看的话，他们小脑袋就记不住你了。
6: 您真能记住他们的特征吗？
8: 能记住。
4: 他们大了，有一些变成大老虎大狮子。
0: 对呀、啊、对。
4: 您还能一眼看出这就是当年我养的乖乖？
8: 可以啊，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7: 哎呀，好骄傲、
8: 哦、那可骄傲了。可骄傲了。
4: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需要细心、需要爱心的工作。
8: 对，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也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去动物园里面请文明参观游园，不要去投喂，其实投喂是对他们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4: 所以一切按照我们动物园的规定，
8: 对，
4: 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去文明参观，
8: 文明参观就可以了、嗯。
4: 再次谢谢施佳敏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哈。有机会我们去动物园找你看老虎宝宝。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城区的礼盒装送给你。再次感谢。

0: 谢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冠军队就是曲春雨战队18500分，陈曦战队18000分，刘和刚战队7500分，卢瑶林战队不丢人5000分。好，咱们有请冠军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大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登台的这些观众啊，这个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

0: 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当然要祝贺这个春雨哈，今天的题目啊，这个类型啊，对于咱们冰雪运动员非常的友好、啊、
1: 对对对，我今天满分，
2: 太棒了。
1: 也要感谢我身边的这些我的智囊团们吧，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帮助了我很多。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再次掌声祝贺耶、yeah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观看的报名通道，也许您就有机会像我们场上这些幸运朋友一样，有机会参与录制赢得奖品。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1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2: 泛舟行笔，

0: 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唐一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10: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11: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12: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13: 我会给鸡听音乐，
14: 他把我们当鸡了。
12: I'm pretty pretty。
11: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9: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4: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2: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4: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1: 就业率怎么样？
12: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1: 抢人啊！
12: 对，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7: 很帅哇！
16: 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3: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

0: 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有请主持人朱旭。
6: 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0: 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邵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筹备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韶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来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骄傲骄傲。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骄傲。谢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彭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4: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3: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2: 谢谢，加油陆战队，
1: 加油加油。
2: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韶涵带来篇章。
1: 谢谢。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

0: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都听见了。
0: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

0: 那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1: 好的。嗯。开饭了，开饭了啊！
2: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1: 这是手。
3: 我们就要吃肉肉。
1: 好吧，好吧，
2: 你来吃鱼吧。
3: 真香。
2: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3: 我不分，我不分，我就五分。
2: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1: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子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间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4: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1: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5: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1: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哼，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2: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正好就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6: 我们在一起了。
2: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1: 出来吧，嗯，走吧走吧。
2: 而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7: 会会会会。
2: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8: 再见了鸟爸。
2: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0: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9: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0: 对，
9: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0: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9: 好的，
0: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9: 一定一定。
0: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 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9: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0: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9: 是的，
0: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谢。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0: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0: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1: 肩上蝶。

0: 要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鬓破袅袅，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谢谢，
1: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2: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谢谢。
1: 再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2: 就是你看，你看我谁体型好？

0: 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1: 我
2: 体育满分好吗？
1: 体育满分，
3: 加几？
1: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2: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0: 用他们可以把那单给拉下来。
1: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2: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1: 特别喜欢。
2: 你踢吗？
3: 我看。
2: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3: 这真的是小将啊。
2: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3: 不行。
2: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4: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孝天。
2: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4: 5年。
2: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2: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2: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4: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2: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4: 清华。
2: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3: 情商太高了。
2: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3: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2: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3: 好好踢球，
1: 好好踢球，
3: 好好学习，
1: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6: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2: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6: 对，
2: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3: 这就不必了吧，
1: 就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2: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6: 可以。
2: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1: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2: 来，60秒计时开始。
3: 妙哥加油！
2: 妙姐加油！
7: 妙哥加油！加油！
3: 班长加油！
1: 都换人。
2: 于上上。
7: 我来。
3: 来，卢老师。哎，好，可以，
2: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1: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
3: 对，
1: 四强。
3: 哎，抢到了，
2: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
3: 谢谢。
2: 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1: 应该可以吧。
2: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

0: 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1: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2: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霾，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3: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4: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5: 盐城队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8: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9: 盐城
10: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1: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0: 我是盐城 N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2: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3: 盐城陆战队神采正飞扬。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

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罗布。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接近岩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
2: 记事本。
0: 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

0: 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到嘞，
5: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英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倾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0: 对。我们之前跟刘英老师聊天，刘英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杀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呀，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
1: 对，
0: 白黄电菊、蜜橘、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异宠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嗯，
1: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去认识一下它们，
0: 来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
0: 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集里相遇的。对，
3: 树懒
0: 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0: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0: 棕狮蜥，
3: 是的，
4: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个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叫棕狮。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1: 对。
2: 他好灵敏啊！
3: 对，你看他的，其实他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0: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3: 你看他的这个喉囊这一圈儿，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0: 对，宗师蜥。
3: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2: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我真的救命了！
3: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2: 的。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3: 但它现在略有
0: 把话捋捋。
3: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我给他。
2: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0: 柔和一点。宗师蜥特别可爱。
2: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我慌了。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4: 来，宝贝儿，回来。
0: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4: ？OK。
0: 好吧。
4: 好的。
0: 这个是更凶的。
3: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0: 蜥蜴，
3: 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0: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3: 而且它
0: 入门级
3: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了。
0: 宗师蜥就比较老实
2: 稳定。
0: 对，
4: 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
0: 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4: 对。
0: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宗师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3: 对，它
0: 是也这样吗？
4: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0: 以为飞雷虫子，看不看直接给你吃了。
5: 喂我的是吧？来。啊，
0: 喂到嘴边了。
4: 试一下吗？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3: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那个。
0: 我都跑了。
3: 你这样就这么着。
4: 把那眼睛捂着一点。
0: 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它上里边啊，
3: 对，它的尾巴非常，
0: 给你护着点，
3: 看见了没有？
4: 肉肉的尾巴，
0: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2: 海螺的那个，
0: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3: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这样
2: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0: 对，
2: 还是那个方向。
0: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李勇老师的手上？
2: 去吧，
0: 哎，它又不动了。
2: 他
0: 不动了，不动了。
4: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0: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4: 对，
0: 这只叫什么？
4: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0: 大眼妹。
3: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0: 哇，这个好帅！
2: 感光的那个反应。
3: 对，你看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0: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3: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6: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3: 可以啊，
0: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3: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0: 断尾
2: 了，那还是不摸尾巴了吧？
3: 你可以稍微摸一
2: 下。我轻一点是不是？
3: 摸一下。
0: 掉了，掉了，哎呀，掉了呀！
3: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多风。
2: 它和宗师蜥谁比较
0: 好养
2: 活、好上手？
0: 手工
2: 还是它？
0: 是吧？
4: 豹纹手工，
0: 还是手工？
2: 那它排名第一吗？
3: 目前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法律
0: 方面
3: 的问题。
0: 对。
3: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4: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0: 走。
2: 好。
4: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0: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2: 另一只呢？
4: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2: 看着了。
0: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4: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蓝。
0: 蓝蓝。
4: 是蓝蜥。
0: 它的这个特点有

0: 什么样的，它的习性是什么样的。
1: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猎人，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脊刺，就是猎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个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猎，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像，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0: 对，真的是
1: 熟悉的感觉。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班
3: 哪儿呢？
1: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帆
3: 立着的。
1: 对，那帆其实挺硬的。
3: 美如其名，
0: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1: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0: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1: 鱼鳍
3: 的功能是两栖类的。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0: 棘龙
1: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
3: 也是后边。
1: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3: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0: 真的是，
3: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0: 哇，这个好看。
2: 这个是我们的，哎
0: 呦，我喜欢这一只，好看。
2: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4: 雄性的吗？
3: 是，挺威风。
2: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1: 看那个背景。
2: 错。
1: 不是吗？
2: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
1: 那它为什么这个？
3: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2: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给它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3: 它俩是两口子吗？
2: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3: 那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0: 那俩都搂一块了，
3: 都赖身上了。
2: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0: 对您呢？
2: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3: 哎，好全啊！
2: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然后他就跑掉。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温柔的。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3: 有些记仇了，有些记仇。
2: 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相了，
1: 知道了。恐龙的尾巴是吧？
2: 对，
1: 可以看到那一截，看出来吗？那截后面那
3: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2: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3: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比较常见。
0: 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他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
4: 了，
1: 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0: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已经是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2: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

0: 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0: 啊，好待遇，好待遇，
1: 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他好可爱，
2: 他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3: 对，
4: 嗯，好，小心一点。
1: 哎，他睡着呢，睡着呢，
2: 好舒服的。哎呦呦
1: 呦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他要游泳，看着没有？他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在摇摄像机。哎
3: 呦，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2: 新鲜玩意儿。
0: 新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嗯。泡澡一个功能是让他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他蜕皮。嗯。然后尤其是让他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它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退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2: 啊，软化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退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哦，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0: 这个桂鱼。
1: 桂鱼？
0: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0: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他得拿什么搓？
0: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那我能试试吗？现在他可以了吗？
0: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对。
1: 哇，这是扎手的。
0: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哎呦。
0: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0: 嗯，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0: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有点掉了。
0: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嗯，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0: 嗯，对。
3: 慢慢的，
0: 对。哦。
1: 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板差不多呀。
3: 我们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呦，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0: 不会，它这个已经是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嗯，
1: 对。像不像蜂巢？像不像？像不像？
2: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0: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0: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嗯。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0: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3: 哎呦，这个好呀，
2: 好完美，你快。
1: 小姐，差不多了吧？啊，
0: 这已经
1: 在泡敷囊了。
2: 在泡睡着了。
0: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他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他，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他擦干。
2: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1: 一样的。
0: 好，宝贝。
5: 那个护理垫。
0: 哦，宝贝。
3: 来。
0: 好，
2: 宝宝。
0: 嗯。啊，对，别动。
1: 好。嗯，
0: 别动。
1: 来，我们上护理垫。
0: 别动。啊，别动。哎呀，
1: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0: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
1: 啊，不动它尾巴。
0: 对。
1: 不让动他尾巴，
2: 不动，
0: 不能动他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嗯，对，别动。哦，别那么紧张。哎
1: 呀，他咬了，没事吧，苗
0: 夫？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1: 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0: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1: 走。
0: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1: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虫宴，
2: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0: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

0: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1: 细致成这种程度。
2: 你看你爱它不吃这口了吗？
0: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1: 啊，没意思。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1: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0: 对。
3: 你
0: 手打自然
3: 就是这样，
0: 别给我捏死了，
2: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0: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1: 漂亮。
0: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啊，
1: 没事。啊，
0: 那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1: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0: 这等一下，我这一
1: 次剪。
0: 看这个呢，就剪完了。
1: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2: 创伤可能会有点大。
1: 漂亮，
2: 这个难度是在
1: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有没有？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0: 给他们送进去，
1: 送进去，
0: 让他们进食。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

0: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3: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2: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鄂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鄂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4: 欢迎
5: 东靖。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4: 请坐。
5: 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鄂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3: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鄂蜥保护区是吗？
5: 是的。
3: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的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5: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6: 初见还亲切吗？
5: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鄂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鄂蜥咬过。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鄂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鄂蜥给吓到了，鄂蜥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鄂蜥，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4: 这是1:1，
5: 对，这是1:1的啊，这是鄂蜥，真实的鄂蜥就这么大。鄂蜥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鄂蜥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0: 来教一下梅文，来来
1: 来来来，我们来试一下。
2: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1: 试一下。
0: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
1: 活
0: 的，
2: 对吧？
1: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缠到你的手腕上。
2: 好，那我就结束了
1: 啊！对，
2: 从这一刻开始，
0: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1: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0: 就这样是吧？
1: 就
0: 它会，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1: 你这样捏的话，鳄蜥其实咬合力很强。
0: 它会缠过来。
1: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哦。
0: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1: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鳄蜥，
0: 咬过你的鳄蜥是吧？
1: 对，
2: 它呀，
1: 你看它的眼神。
0: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1: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0: 十年了，
1: 对，
0: 那已经可以说和鳄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鳄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鳄蜥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
2: 下小朋友。
1: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一些是鳄蜥的食物，哪一些是鳄蜥的天敌？
0: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嗯，
2: 为啥不能吃？
0: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3: 那个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0: 是不是啊？是天敌，
1: 天敌
0: 是天，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2: 那铁定能吃。
0: 蚯蚓肯定能吃了，
1: 对，
0: 它也吃蟹子吗？
2: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0: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2: 是吗？
1: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3: 对，
0: 它不能吃老鼠啊。
1: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3: 被老鼠。
0: 这螃蟹它也吃吗？
1: 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嗯，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1: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的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鳄蜥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鳄蜥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3: 保护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1: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0: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鳄蜥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3: 但
1: 是
3: 啊，
1: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3: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1: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鳄蜥。对，
3: 希望您这个愿望能实现。
0: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3: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0: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不存亡。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9: 挖大白的世界冠军，
10: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手艺人，
11: 我会给机器音乐，
12: 他把我们当鸡了。
8: I'm pretty pretty。
13: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8: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2: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8: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2: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3: 就业率怎么样？
8: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4: 两人
8: 对，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7: 很帅
16: 哇！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
1: 给力给力。
2: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3: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4: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

0: 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行各月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卫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的泪。
4: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5: 星光乐队。

上的各位，既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

0: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0: 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
0: 急诊科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8: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9: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师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10: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1: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9: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
0: 哪个是你？是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9: 对，是我。
0: 这十五年前的你。
9: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12: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12: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你的答案是？
13: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13: 四 D。
0: 王金石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
0: 哎呀
1: ，C。
14: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14: 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3: CT 更多。
14: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1: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13: 咳嗽。
0: B 到了。
1: 第二个。
0: 哎，

0: 这次比较统一啊。
1: 啊，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2: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1: 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2: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两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嗯，
1: 来，什么是三手烟？
2: 这个简单。是吧？这个太简单。
3: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1: 好的。
0: 好
1: 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5: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8个字概括，那8个字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4: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6: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
3: 我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0: 为什么叫冰蛋儿？
1: 冰蛋啊，
0: 是冰蛋还是冰袋？
1: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0: 叫冰蛋还
1: 对，
0: 还叫冰袋儿。
1: 冰蛋，
2: 不要他
0: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1: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0: 叫冰蛋儿。
1: 冰蛋儿，哎，好吧，好吧，好吧。
0: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1: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嗯，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3: 黑丹，
1: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啊，铁丹，
0: 铁丹。
1: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嗯，所以我叫冰蛋。
0: 哦，冰天雪地的时候，
1: 冬天生的叫冰蛋。
0: 冰蛋，
1: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0: 夏，
1: 谢谢你，别闹，啥夏的？
0: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叔就把您推给我了。
1: 看过我的视频，
0: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1: 对，
0: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1: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2: 哎，你等会儿，
0: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2: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0: 三十来岁，
2: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1: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三代。
0: 勇三代，兵马俑的勇。
1: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哦，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哦，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2: 哎呀，那么回事，
0: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1: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0: 但
1: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哦，
0: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不到5分钟，
0: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俊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0: 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4: 西安的所有学校。
0: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4: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 专业够对口了吧？
0: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1: 一定来，一定来！
0: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1: 这不遇见了吗？
2: 你那团也不好报吧？
0: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1: 搜冰蛋就可以了。
0: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哦。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明白。
0: 可以不
1: 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2: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2: 徐胜，
1: 像不像？
0: 像。
1: 这个呢？还有杨明，
0: 是真
1: 像最
0: 像
1: 的吧？段玉红，对，
2: 简直一模。
1: 王宝强，哇，
0: 老师太残忍。
1: 还有，哎呀，像不像？
0: 天哪，流水记，我天
1: 哪！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冰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的。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0: 是是是，
1: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0: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1: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3: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学音乐，他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他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他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 我作为唯一被

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次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辈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哦，你洛阳的呀？
1: 是呢。
2: 你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

0: 周琦，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哎，再走一步。
2: 真实的呀，
0: 这还太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前走一步，不用等了。热恋到了热恋阶段了，咱唱啥呢？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袁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3: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3: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谢。哎呀呀
1: 呀，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哎，为啥？
2: 哎呀，太为她开心了，
0: 开心了，
3: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0: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

0: 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1: 好，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上课，
3: 老董啊，
2: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3: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了，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4: 一、二、三。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微笑。

0: 这是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1: 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呦，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嗯，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得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嗯。

0: 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你天儿，你上的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1: 空心掌，
2: 空心掌，啊，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嗯。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3: 啊，
0: 对，这样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0: 哎，我好久没有给，
1: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0: 斜方肌，
2: 斜方肌，
1: 用力，
0: 掐，没事，
2: 用力，
1: 用力，用力，
0: 哎呀，哎呀，舒服，
1: 好，好，
2: 哎，你这手劲儿正好，
0: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
2: 全
1: 体向后转，
2: 打回去，
1: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1: 好，各位，请面向前。嗯，还好吗？你们？
0: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0: 而且好亲密。
1: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0: 是，
1: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0: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嗯，
1: 谢谢迅姐。
0: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1: 接受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星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哦，
3: 交流。
0: 对，
2: 你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么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灵狐天意，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都行。
2: 你好打拼，咱还和睦一下
3: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叠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三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4: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你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厉害了。
1: 呀拉索车来拉，
2: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3: 这不会是拉米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 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4: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

0: 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0: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2: 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
1: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谢谢大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

0: 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
1: 三、二、
0: 一，出结果。

0: 头不回头。
1: 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
0: 哇天哪，
2: 这一轮是五进四，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
3: 四号董福顺。哦，
2: 董福顺，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坑雀，你先投。
1: 马晓明加十票。
4: 不是最终结果、
2: 不是最终结果、来，
4: 不是最终结果。
2: 雪季，
3: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黄一鸣。哇哦，
1: 一同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3: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2: 还不是。
5: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1: 一彤再加十票。
6: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7: 啊，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1: 去吧。
7: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8: 没问题。嗯，
7: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8: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朱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平淡我来了。谢谢，
7: 谢谢平淡，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9: 按下了时光的按键。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3: 这是定胜糕。
1: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3: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2: 是吧？
4: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2: 是看出来了。
4: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1: 豆子和芝麻，
4: 对，
1: 泡的水吗？
4: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1: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1: 一位。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这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这是真的，
3: 对，
1: 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

0: 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0: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是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

0: 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1: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呢？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0: 是，俊杰，
1: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金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是小马。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1: 有啥？
0: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它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2: 对。
0: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2: 兰州牛肉面，
0: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1: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3: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的衣服吗？
1: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2: 想要多戏可以。
1: 要毛戏？二戏的。
2: 二戏啊。
3: 二戏
0: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1: 哎呀，哎呀，龙须面，哇，
0: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老便秘

0: 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6: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艺彤。
1: 王艺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艺彤加十票。水记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
4: 文博，
5: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艺彤。

0: 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嗯，杰奇老师。
1: 嗯，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10票。
3: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同本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嘛。
1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0: 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 舞蹈就是这样。
3: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5: 到嘞，
1: 100个赞，
3: 可以，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4: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5: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4: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给我出来！
3: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说了？夹死你们了！
4: 爸，您干嘛呢？
3: 我这不浇花的吗？啊，
5: 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3: 还来个人？什么人？
5: 我男朋友。
3: 啊，你交男朋友了？
4: 怎么了？
3: 我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3: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4: 那您25干嘛呢？
3: 我照顾你呀。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他巨蟹，我双鱼。
3: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4: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3: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4: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3: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4: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4: 您自己拿去。
3: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4: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3: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6: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3: 你干嘛去？
4: 我开门啊。
3: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4: 不回。
3: 退下。
4: 诺。
6: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3: 哎呦，哎，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6: 没有啊。哦，
3: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6: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这个
3: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6: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3: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6: 多新鲜呀！

0: 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取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0: 没有，
1: 让你进。
0: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它用过了。
1: 出去！
0: 哎呀，别刺
1: 了！走，
0: 怎么还刺呀？
1: 滚！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呢，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2: 喂，
3: 啊，老乡好啊，
2: 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1: 哎呦，还真来了啊！
0: 叔叔，哎、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1: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0: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1: 送给我的？
0: 里边有炭。
1: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0: 哦，
1: 坐。
0: 您也坐。好，为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这没工夫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啊，
1: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

0: 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母啊！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1: 爸，我爱你！
0: 住口！
2: 我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
0: 走了你就别回来，
1: 爸，
2: 别叫我。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
0: 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3: 爸，
0: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 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能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
2: 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 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4: 爸。
5: 谢谢你，我的樱桃就是你。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
1: 哎呀，你这拿走。

0: 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白给呀。
0: 是啊，
1: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0: 棉裤有，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1: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0: 嘛絮的，女婿，
1: 嗨，明白了。
0: 小天明道喜，你别走了，咱们一起吃火锅。
2: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买豆腐，
1: 我去和调尿，
0: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4: 刷羊肉。
5: 儿子，哎呦，你宝宝，那完了，
6: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0: 来，这就好。一，大家好。
5: 谢谢
7: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8: 你好，
9: 你好，
8: 您是？
9: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6: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9: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6: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9: 你快过来。
8: 二位爸爸请坐，来。
9: 哎，你干嘛呀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6: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9: 你去，
8: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9: 加分不？
8: 加分。
9: 加分。啊，那我就坐。
6: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平老师，
8: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9: 他沾着瓶就高兴，
6: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
9: 哎，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6: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9: 我这是宝贝，
6: 你也没少抢。
8: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6: 主持人说话嘛，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9: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惯。
6: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8: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6: 坐。啊，老师，我先夸。
8: 好，你来。
6: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8: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6: 我笑呢。
8: 啊，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6: 是啊，
8: 我怎么没看见啊？
9: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6: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是。
8: 不是，这个奖还不能归你。老尼，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9: 批评儿子？
8: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9: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8: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9: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8: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5: 哎呀，爸，儿子，哎呦，你宝宝，那完了，
6: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8: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10: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9: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6: 谢谢。家教。
9: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
8: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哎，才艺专场，谁先来？
6: 我先来。 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

0: 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1: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0: 那没办法。

0: 不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造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呀呀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别别别别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哎、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跟
0: 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获奖是
0: 控制一下
1: 撒贝宁的爸爸。
2: 谁？
1: 老撒。
0: 撒贝宁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2: 他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4: 老杨，老李，嘿嘿嘿，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2: 什么样？
4: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哎呀呀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尼、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哟。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5: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哎，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6: 是，
5: 你那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哎呀，问您个事儿啊。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啊。公鸡打鸣能学吗？
6: 我倒是会。
5: 你来一个。
6: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5: 来来来来，我有事儿，你来你来。哦，
6: 公鸡打鸣吗？这啊啊啊！
5: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嗯，惨一点会吗？
6: 公鸡惨一点，
5: 一点。
6: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5: 行，加加，
6: 先生，
5: 这行，这行，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哦，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给你个忙，你知道吗？
6: 什么忙？
5: 这么着啊，嗯，今天半夜十二点，哦，你跟我去一趟动物园。
6: 半夜十二点，我跟你上动物园？嗯嗯，
5: 咱不能买票进去。
6: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5: 咱俩翻墙进去。啊，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6: 猴山，
5: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啊，你就像刚才那么叫，行吗？
6: 兄弟，嗯，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5: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6: 杀鸡给猴看，
5: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6: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5: 我跟你说，
6: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5: 你是不知道，哥啊，我让人欺负了。
6: 让谁欺负了？
5: 猴。
6: 让谁？
5: 猴。
6: 你让猴欺负了？
5: 你大师兄欺负我？
6: 不是我给你打，
5: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6: 动物园的猴，嗯，

0: 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1: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欺负你们。
1: 就前一段时间放假，知道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
0: 你儿子叫大圣，

0: 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1: 哦，一家子。
0: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那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1: 是吧？
0: 看见什么都新鲜。
1: 哦，
0: 好家伙，满村的乱跑啊！我们一家子都拦不住他。
1: 是啊，
0: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
1: 啊。哦，老头追。
0: 哎呀，大圣！
1: 嗯，
0: 大圣使不得呀，大圣！
1: 哎呀，
0: 等等我呀，大圣！
2: 我说，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0: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
1: 啊！
0: 我得说他两句啊！
2: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0: 真是
2: 教育教育，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2: 哎，
0: 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2: 是，
0: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
2: 哎，对，
0: 背着你。
2: 让谁？等会儿，等会儿。让谁背着？
0: 他爷爷。
2: 让老头背着。
0: 你看看，
2: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0: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
2: 啊，
0: 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2: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1: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0: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能热着吗？
2: 哦，这么个意思。
0: 掌管着风雨嘛。
2: 哦，那您呢？
0: 我驮着石碑呀。
2: 你驮着
0: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2: 这石碑是
0: 拿着零食和水杯呀。
2: 呵，
0: 后边得跟着呀。
2: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0: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
2: 啊，
0: 让老头背着孩子。
2: 是是，
0: 我们抢不过他。
2: 你们抢不过老头，
0: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2: 是啊，
0: 哎，你跟他抢不上，就我背，就我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2: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0: 有安全座椅。
2: 你爸爸身上
0: 哎
2: 有安全座椅？
0: 你看，我与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
2: 哎呦，
0: 自己做的，知道吗？
2: 是啊，
0: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
2: 哎呦，
0: 一根钉子都没有。
2: 为什么？
0: 就怕扎着他孙子。
2: 你真下心思。
0: 小座上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2: 是啊，
0: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
2: 哎嚯，
0: 不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2: 怎么着，
0: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2: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
2: 嗯，
0: 当时就乐坏了。
2: 是吗？
0: 兴奋呢。
2: 哎呦，
0: 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2: 你儿子是得兴奋
0: 啊，
2: 大圣见着猴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0: 别了，捣乱。我儿子是高兴。
2: 怎么着？
0: 猴可不高兴。
2: 猴怎么了？
0: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
2: 哎呦，
0: 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
2: 哎，这不废话吗？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0: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2: 哦，看着心疼。
0: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2: 你先等会儿。
0: 嗯，
2: 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2: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0: 我知道
2: 啊，
0: 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2: 哦，知道。
0: 关键那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2: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0: 可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孩子。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
2: 啊！
0: 爸，你喂那边那猴够不着。
2: 哎呦，
0: 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2: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0: 雨露均沾嘛。
2: 哦，
0: 啊，我跟你说，这猴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2: 精神了。
0: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2: 是
0: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整个猴山呢，佛疼了。
2: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了，
0: 佛疼了，
2: 沸腾了。
0: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
2: 哦，
0: 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2: 是啊，
0: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2: 好人呐，你们，好人
0: 也得好人呢。
2: 啊，
0: 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2: 高兴了。
0: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2: 好。
0: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2: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
2: 啊，
0: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2: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2: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2: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2: 我告诉他们，
0: 啊，
2: 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
2: 问，
0: 我问了，
2: 问
0: 他，你们负责吗？
2: 哎，
0: 你猜他说什么呀？
2: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2: 不是，我也想问问，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
2: 嗯，
0: 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哎，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然去去去当特去。
2: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2: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
2: 啊，
0: 喂什么东西？
2: 我听听，我听听，
0: 芥末。
3: 你们给猴喂芥末
0: 啊？你也馋了吧？
2: 这谁馋了呀？
0: 什么？
2: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们猴吃完。

0: 蹦乱跳了。
1: 是啊，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你看
1: 缺德。
0: 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哎，
1: 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啊？
0: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1: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知道不？
1: 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嗯，那不是鱼吃芥末，嗯，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啊、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2: 真翻了！哎呦，
1: 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下来，你还下来？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又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啊，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哎呀，这别喂了，那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哎呦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嗯，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儿？
1: 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嗯，我说爸上。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哎，连狗刨啊，在自由泳在地上一顿挠啊。哎呦，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地了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嗯，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说可以，老头又有进步啊。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了，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哎呀，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哎呀，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3: 有机会我带你去
4: 西利亚桑德罗佩奇
3: 洗桑拿去。哎，爸，你让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5: 给你相亲。
3: 给我相亲？
5: 你是不是在婚恋网上喜欢一女孩叫小慧？爸呢，替你跟这女孩已经聊了三个多月了，她今天已经开始约你了。
3: 爸，我呢，我一见女孩就紧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先走了啊。
5: 你要再敢说走的事儿，你就别管我叫爸。
3: 好嘞，老弟。
5: 我抽你，还叫老弟了呢。这么着，不是不会说话吗？来，带上这个。啊，一会儿我说啥，你跟着我一块儿说，行不？
3: 这能行吗？
5: 学话嘛。啊，哎，咱俩搞对象啊？你相亲，你那边去啊？啊，
3: 我坐那边啊。
5: 儿子，收到，请回答。
3: 儿子，收到，请回答。
5: 这句别学。
3: 这句别学。
5: 我是笨蛋。
3: 我知道啊。你不说这句不用学吗？哎呀，
5: 我天哪，你这句，哎呀，我就没生过你这样的笨儿子。目标出现。
3: 收到。哦，
6: 哎，对不起，我迟到了。
5: 啊，我也是刚刚才到。
3: 啊，我也是刚刚才到。
6: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5: 没事。
3: 没事儿。
6: 没事儿，那有事儿再叫我吧。
7: 咱俩就啥也不点，干唠呗。
5: 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3: 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5: 有时间我带你去西利亚桑德罗佩奇的餐厅吃西餐。
3: 有机会我带你去
4: 西利亚桑德罗。

0: 佩奇。
1: 洗桑拿去。
2: 洗桑拿。
0: 西利亚桑德罗佩奇。
1: 洗完桑拿看小猪佩奇。
2: 小猪佩奇。
0: 新疆不去了。
1: 不去了。啊，
2: 那也行。那有机会我带你去西利亚桑德罗佩奇吃饭吧。
1: 对对对，就是那儿啊。
0: 听说他们老板做的三分熟的牛排很好吃。
1: 听说他们老板的三叔很好吃啊。
2: 你要吃人呐？
0: 不是，我是看到你好像有些失态。
1: 不是，我看见你好像灭绝失态啊。
2: 我像灭绝失态？
1: 我说啥呢？
3: 爸，我不行。
0: 哎呀，你这孩子。你这么着。一会儿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呢，你就看我的动作，
1: 看你动作，能行吗？
0: 你们聊天呀，接着聊，
1: 聊什么呢？你喜欢吃什么呀？
2: 我喜欢吃什么？在网上的时候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1: 告诉过我，对你不是喜欢吃
0: 烤鸭？
1: 你鸡吗？啊，溜的鸡，笨鸡，过。
2: 还是聊聊你吧。你最近的专业怎么样了？
0: 专业计算机。
1: 我的钢琴，古琴呐，三个字儿。
2: 对。
1: 第一个字儿，企鹅。QQ 来消息了。铁头功，来，咱俩撞一下看谁硬。
2: 等会儿，不好意思啊，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姑娘，哎呀，你别着急走啊。
2: 你谁呀？啊，
1: 爸。
2: 爸，谁爸？
0: 你爸。
2: 我爸。
0: 我爸是路过，看你们俩人聊得不挺好的吗？你看看你们俩人就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你们俩人要一结婚，绝对能给我生一大孙子。
2: 给你生个大孙子，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爸，
0: 罢了，你们俩人接着聊吧。
1: 爸，我自己一个人演不了。
2: 什么情况？
0: 我是他爸，孩子没搞过对象。我今天是陪他来，在旁边支招，结果就演砸了。
2: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坐下聊吧，叔叔。哎，
0: 坐下聊。啊，哎呀，你看这闺女多好。哎呀，哎，闺女。我听说你喜欢师哥。
2: 是，后来师哥跟师姐结婚了，我们就没联系了。
0: 这个师哥呀。我还以为是床前明月光那个师哥呢。啊，
2: 那个师哥我也喜欢呀，我没事我在家还自己作诗呢。
0: 我也喜欢作诗啊。
2: 是吗？啊，
0: 尤其是这个即兴作首诗，哎呦，我太喜欢了。哎呀，出口成章。要不咱们做一首怎么样？
2: 可以啊，叔叔你先来。
0: 即兴啊。
2: 好，
1: 我。
0: 你听我的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好诗，我来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哎呀，做得太好了。哎呀，这个即兴诗要是做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2: 没有没有，不是作假。
1: 这是即兴吗？这是即兴好吧？
0: 你不懂，再来一个好不好？
2: 好。
0: 白日依山。
1: 我，
0: 你有事先走。
1: 爸，我相亲。我相亲。
0: 你看，诗性一上来没控制住。还是你们俩人聊吧，你们俩人聊吧。你看这事儿闹的，哎，你们俩人聊。
1: 我们聊什么呢？
0: 挑喜欢的聊。
1: 喜欢的啊。我喜欢高等数学、量子力学、时间运用，还有
0: 什么还有？你聊那玩意儿，人家听得懂吗？你聊他喜欢的。
1: 他喜欢什么呀？
0: 哎，我跟你说啊，他喜欢看综艺节目吗？是吧？最喜欢看的就是中央三套那个《越战越勇》，还有《旋转吧假期》。
1: 那他一定喜欢杨帆呢。
0: 他不喜欢杨帆，他讨厌杨帆。
2: 哎，叔叔啊，这些事儿您怎么知道呢？
0: 你跟我说的。

0: 我跟你说的。
1: 啊，你跟我儿子说的，我儿子又跟我说的，现在我又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在跟你说，你跟他说。
2: 小慧，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最近跟你聊天的不是我，是我爸。
0: 我怎么越来越迷糊了？什么情况呀，叔叔？
1: 叔先跟你道个歉啊，这孩子特别那么腼腆，哎，30多岁了没搞过对象，我是希望他能早点结婚，找个好的归宿。我就是太着急了，
0: 叔叔。哎，你做父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这样吧，你放心，我不怪他就是了。
1: 那你还能给他一次机会吗？
0: 那得看他自己表现呢。
1: 儿子，还有一次机会，哎，把握住了，把握住了，加油。
2: 我，你
0: 算了吧，你要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我还是走吧。
2: 不是我，
0: 再见。
2: 我小辉，你知道爱像什么吗？
0: 爱像什么呀？
2: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你也喜欢郭采洁的歌啊？啊，
2: 你要一起听吗？
0: 好啊。
3: 但我父亲说了，没错，你喝呀，这就是汽水啊，这不写着呢吗？
4: 写的是
3: 藿香正汽水。我们爷俩的关系是最亲的吧？哎
4: 呀，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3: 不是啊，嗯，咱爷俩。除了师徒这层关系，
4: 是
3: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4: 什么身份？
3: 李菁老师的儿子，嗯，跟我是闺蜜。我们两个人
1: 行了，别乐了。
4: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4: 那女孩子之间才叫闺蜜呢。
3: 我们俩一大学一个宿舍呀，
4: 那叫室友，
3: 关系好极了。
4: 哥们儿，嗯，哦，
3: 关系好。对呀，哦，咱这措辞多好。
4: 是你这个措辞，要是再这么不准确的话，我就不带你来了。下次，
3: 不带我来了啊？这是您说的。
4: 是我说的怎么
3: 了？假如不带我来啊，您得想一想后果。
4: 有什么后果？
3: 没有我。您怎么能知道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4: 不用你，嗯，啊，有那么句话知道吗？
3: 怎么说的？
4: 知子莫如父。嗯，他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3: 还都知道啊？我随便说一样您就不知道？
4: 你可以随便说。
3: 问问您啊，啊，我们宿舍几个人您都不知道吧？
4: 这个我可知道啊。你们宿舍一共4个人，
3: 还真知道啊。哎，都有谁呀？
4: 都有谁呀？有我儿子。嗯，
3: 多新鲜的。哎，
4: 有你。
3: 对，
4: 你再给我补充2个人就可以了。
3: 一共就4个，我补充俩呀。
4: 那俩实在是不熟悉
3: 了。您那记性都没法说您啊。跟您儿子关系最好的
4: 谁？
3: 叫王公鸡。
4: 哎，王公鸡，这叫什么名字呀？
3: 也是赖您知道吗？
4: 赖我什么？
3: 哪公鸡呀？
4: 不是那公鸡吗？
3: 向您发起攻击。哦，不是这个攻击啊。
4: 行了，别学了。这同学是第3个同学了，啊，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开除嘛。
4: 把谁开除了？
3: 什么叫把谁开除了？
4: 这那不是这名字？
3: 名字叫开除啊。
4: 名字叫开除？
3: 对呀。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3: 开门的开啊，除法的除。哎，这边一个耳刀，那边一个多余的鱼嘛，这同学开除嘛。
4: 这孩子叫行鱼吧？
3: 不是，这孩子您怎么记忆这么深刻？
4: 反正真这样名字我记得都快着呢，啊，
3: 反正是啊。嗯，这些同学跟您儿子这名字比起来不行。哎，
4: 我们那个有文化含量，
3: 会起名啊。
4: 对，
3: 尤其啊，嗯，我提到李菁老师这儿子名字，大家都得鼓掌。
4: 是吗？
3: 有文化呀。
4: 你说说，
3: 就为让儿子学习好啊，起这名字啊，啊，理科好。
4: 你听听，
3: 多好，
4: 这名字多好，
3: 是不是啊？再说这话得反过来，
4: 反过来怎么说？
3: 叫知父莫如子。
4: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干嘛呀？
4: 不是，我问问。
3: 套我话。
4: 不是那意思，
3: 让我哎当叛徒，叛变我哥们儿。
4: 不是，
3: 不行，咱们不能说这个。
4: 我了解他在学校的事儿。
3: 学校好极了啊，前2天拿奖了。
4: 什么活动？
3: 作文比赛。

0: 哦，拿了一个全校的前十。
1: 这个作文题目叫
0: 我的父亲，
1: 是吗？
0: 嗯，
1: 他在这作文里头写什么了？
0: 我今天倒带着呢。
2: 嚯，这还不传闲话呢？
0: 我倒也想说一说
2: 啊，
0: 但咱们说好了
2: 啊，
0: 这说完之后别跟儿子学去。
1: 啊，我不跟他说，
0: 听完就完了啊。
1: 是是是，
0: 我读一读
1: 啊，你读读。
0: 我的父亲，您真，
1: 你还念不念呢？
0: 我托付明白了。
1: 哪儿这么些废话？
0: 这得开始啊，
1: 念。
0: 我的父亲，
1: 是我，
0: 男，汉族，享年48。
1: 悼词，这是。这作文有这么写的吗？
0: 不，这是手写的，没看清
1: 啊。哎，念清楚了。
0: 我的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1: 是
0: 我一直在想，
1: 是
0: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1: 什么？
0: 我认为是陪伴。
1: 说得好。
0: 有一年夏天，我高烧在家，父亲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回家来陪伴我，但我还任性不听话，死活不愿意吃药，就想喝汽水儿。但我父亲说了，没错，你喝呀，这就是汽水啊，这不写着呢吗？
1: 写的是
0: 藿香正。汽水儿，
1: 瞧我这断句断的啊，
0: 是吗？藿香正汽水儿，
1: 是
0: 我一看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我没喝过呀，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1: 是
0: 真难喝呀。
1: 可不是吗？
0: 我就纳闷
1: 啊，
0: 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就对了。
0: 小时候我真好骗，
1: 嗯，
0: 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让我赶快的好起来。
1: 哦，这个事儿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0: 您那么忙能记得住吗？
1: 他还写什么了？
0: 还说呢
1: 啊，
0: 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不能狗熊掰棒子，
1: 是
0: 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学习要一丝不苟。
1: 是
0: 我爸爸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有一个狗字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1: 哎
2: 啊，
0: 年出生的。
1: 别在这儿翻篇啊！
0: 啊，我爸爸总教育我说，
1: 是
0: 要诚实守信。
1: 对，
0: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1: 啊，这怎么个事情？
0: 有一次，学校让交书本费，
1: 哦，
0: 10元钱，
1: 10块钱。
0: 我为了留点零花钱，
1: 嗯，
0: 跟家里说了12。
1: 哦，你想挣2块？
0: 被我爸爸发现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啊！
0: 看我父亲
1: 是
0: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
1: 哦，
0: 耳朵竖得像天线，
1: 是
0: 追逐一切可疑的声音，黑猫警长（括号这儿有个高腔），
1: 把腔落下吧啊，我是那黑猫警长啊，
0: 不是，我父亲很生气的出了门
1: 啊，
0: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1: 是
0: 去问了他，一会儿我父亲就回来了，生气的质问我
1: 怎么说的，
0: 书本费多少钱？
1: 12啊，
0: 小明都告诉我了，
1: 多少？
0: 35。
2: 哇，这孩子更黑，
1: 感觉你。
0: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1: 就是啊。
0: 然后看着我爸爸
1: 啊，
0: 跟我妈妈要了50块钱。
1: 得，这根在我这儿呢啊，别往外说这个事儿，没有。
0: 好看呢
1: 啊，
0: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撒过谎。
1: 嗯，
0: 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1: 是
0: 我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我多想再撒过谎，让我爸爸来陪陪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1: 哎呀，孩子一写这个呀，我还真有点惭愧
0: 啊。
1: 这些年净在外边奔波了，现在想想啊，这个挣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童年这段时间是最珍贵的，他也需要陪伴。
0: 但是不用太过自责呀。
1: 啊，怎么？
0: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
1: 啊，
0: 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1: 是是，
0: 父子之间嘛，包容那是最重要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哎，这说的还真好。
0: 这不是我说的，
1: 这谁说的？
0: 这是您儿子的结尾。
1: 你看，我说你也写不出这话来嘛。
0: 瞧不起我，你看，你看，这还一行小字儿，
1: 这小字写的是
0: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来朗读。
1: 为什么要上这儿读来呢？
0: 这儿写着呢。
1: 怎么写的？
0: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1: 啊，
0: 最好的徒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11: 明白了，大叔。
12: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13: 放心吧，我有办法。来了，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14: 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3: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2: 那我先走了。哎呦，
13: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义乌的老板娘们，
8: 义乌来了，
7: 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9: 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10: 我们做纸质笔卖碗180多个国家。
7: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10: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7: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1: 香水女王丹。
7: 一天卖100万瓶。
9: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下一次短途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1: 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3: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专气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4: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5: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6: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7: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8: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各位做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

0: 人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 好。
0: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2: 七号，
3: 七号，
4: 七号，
3: 七号，
4: 七号，
3: 七号，七号。
0: 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5: 没问题，
0: 很有信心，
5: 很有信心，
0: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6: 哦，还可以自拍。
5: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
6: 照相机，真的能拍照，
5: 已经在打印了，
6: 这么快？
5: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6: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5: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6: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天哪，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5: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6: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5: 对，
6: 有必要吗？
5: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6: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5: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6: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5: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6: 从小玩到大，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6: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5: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也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6: 你想演啥角色？
5: 你看我先演什么？
6: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5: 好的，
6: 加油。
5: 好，
6: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5: 好的，
6: 猜歌行不行？
5: 没问题。
6: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5: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6: 属龙的，
5: 对，
6: 行。龙，请准备。
5: 我好幸运哦！
6: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5: 好，
6: 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发财，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确定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三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这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一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0: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2: 对，
4: 还是我自己。
2: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5: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2: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4: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0: 哎，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儿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0: 男一号。
2: 对。
0: 对。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好期待，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0: 马到成功哈。
2: 马到成功，确定。
0: 就他了。
2: 确定。
0: 怎么有点犹豫呢？
2: 就马吧，还是马。
0: 马。请准备。
4: 咋了？这是。
0: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6: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4: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2: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0: 留给你们了。
4: 没说想要。
0: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2: 我选猪吧。
0: 猪，请准。万一是个12呢？
2: 确定，猪。
0: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6: 好，四。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底
3: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4: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4: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4: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4: 那其他人呢？
5: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了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1: 我们都参与了。
4: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3: world。
2: Where's the word？ Where's the word？
4: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

0: 他呢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 ，We are the world。
1: 我要四五的，对对对。
0: 再重吹一遍。
2: We are the world。哎
3: ，We are the world。
4: 对 ，We are the world。
0: 哎，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哈，时隔41年在义乌来唱这首歌，可能在这个时代又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平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题。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3: 3000人吧，几千人。
0: 对对，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3: 应该就是我。
4: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3: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3: 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啊，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
3: 会
0: 鼓励你们，
3: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3: 啊。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3: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4: 来，老师二。
5: 我好。
0: 三号。
4: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2: 5000元了。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
1: 哦，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嗯，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哎，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可以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2: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3: 哎，没毛病。
1: 投注还没有用呢。
2: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2: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2: 肯定是
4: 难。
1: 蛇呀，
2: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4: 他这个是忽悠的。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他会简单啊，你才有完整啊，真是让你太不累了。童年
1: 唱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的
2: 好了，都会
1: 来。歌名叫什么？
0: 粉红色的回忆。
1: 确定吗？
0: 确定。
3: 对，粉红色的回忆。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1: 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
3: 今天晚上他请客，
0: 今晚他请客，
1: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0: 好，
1: 来，赌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0: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那么难。
2: 八应该他也

0: 什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噔噔，他已经会了。噔噔噔噔噔
3: 噔，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1: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5: 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1: 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1: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鲨鱼的歌，
1: 有时候吗？
2: 雨一直下。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啊。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0: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哈，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直接唱痛快的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
0: 啊，错了吗？
4: 肯定
0: 没有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

0: 的这首歌，
1: 谢谢。
0: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0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小林，
0: 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0: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0: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
0: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3: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0: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3: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3: 对，
0: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3: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4: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3: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很漂亮。
3: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0: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3: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属虎、羊、猴、鸡、狗。
3: 狗吧。
0: 狗，请准备。5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2: 对，
3: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

0: 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1: 那已经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2: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0: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0: 对。
4: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5: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求助一下吧。
0: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6: 对。呀，
0: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水中花，
1: 哎呀，
2: 前面，
0: 那再来一遍，
3: 那再来一遍，
4: 咋没养到我呀？
2: 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5: 纪律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2: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0: 对，没有听过，
2: 没听说过，
0: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2: 这太经典了，这歌，
0: 好像不知道哎。
2: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
6: 太无语了！
2: 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雾里看花。
2: 那英唱。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
2: 还没出生，好心痛。
0: 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
4: 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嗯。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有人想替我转吗？
6: 想，
5: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6: 好，
5: 使点大劲啊！3、2、1，走！哇，妈
7: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8: 那是我，
9: 哦，加油！
5: 加油，谢谢姐姐，
9: 来，别给我了，
0: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来，
8: 谢谢，
5: 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8: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这个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8: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0: 义乌的酷酷马
10: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8: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5: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8: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8: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8: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8: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8: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8: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11: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11: 出海全世界。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8: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8: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8: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嗯，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5: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0: 鸡，请准备。
12: 六，哎呦，
13: 也不难哎，
14: 可以啊，也在前面啊。
0: 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我们会
1: 老板娘们人均歌王啊。哎呀，他不会。
2: 听见了吗？
0: 我没有。
2: 很简单。
0: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

0: 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1: 可以求助。
2: 求助第二现场来，求助我在线的吧。
1: 求助谁？
0: 我的同事，会吗？
1: 歌名叫什么？
3: 护花使者。
1: 对。歌名叫什么？
0: 护花使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生活在心中的他。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卢俊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代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2: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3: 是，
2: 好好加油。
3: 谢谢。
2: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3: 是啊。
2: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3: 我也挺腼腆的。
2: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3: 我管钱，他管货。
2: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3: 是。
2: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3: 是，
2: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3: 是，
2: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3: 好，
2: 没有求助了啊。
3: 好，
2: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3: 我相信可以吧。
2: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3: 老鼠。
2: 鼠，请准备。7号门。哎呀，
4: 这是月亮。
5: 7号门。
2: 请按响门铃。
3: 8没有了，
6: 9、10、11、12，全是大号。
3: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他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60-70遍，60-70遍吧。
0: 60-70。
1: 因为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

0: 定对你们义无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2: 啥意思？
3: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来。
3: 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我。
1: 这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米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1: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1: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啊、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3: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3: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3: 对，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还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哇，
4: 好难啊，
5: 越来越难了。
2: 你想开哪个？
4: 猴。
2: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1: 运气好，他运气好。
2: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
1: 真的越来越难了哦。我可能都没听过这首歌，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我真不会，
1: 真不会，
2: 真不会。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2: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0: 失败，要淋雨吗？
1: 我帮你当当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嘞，
0: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你来吧。来，3、2、1，加油！
4: 一号，
3: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太激动了。
0: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1: 对。
0: 什么是织带？
1: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属于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织带做的这种花。
1: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1: 我还要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

0: 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个包的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在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个。大家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所有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
1: 石就边锋锋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2: 这么霸气，
3: 姐姐大气。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十二，3万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0: 呀，这个实在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了。哈，这叫做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你也要加油了。您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中这个歌手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是，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浪费。
1: 这就放弃了是吧？毕竟是12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叫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门。
0: 大
1: 吉。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啊，谢谢，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了？哦，我知道，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0: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4: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小尼哥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5: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5: 日均
0: 卖100万瓶？
5: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5: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5: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5: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5: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5: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哦，
0: 好清香啊。
5: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5: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5: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5: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5: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嗯，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5: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5: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5: 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3: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5: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5: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羊，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5: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2: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2: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2: 是。
0: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啊。
2: 好。

0: 情？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嗯。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了。
2: 一起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2: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2: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2: 好嘞，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好了，苏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3: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好，
3: 来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4: 啊，用力，
3: 使劲啊！哦。
4: 我号，我值

0: 姐。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1: 梦想有门，开门大
0: 大吉。
2: 你好，
0: 小妮老师好，
2: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0: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2: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转出来了哈，
0: 真棒啊！
2: 还得靠自己最后。那介绍一下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创造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2: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0: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2: 但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0: 猜猜。
2: 浑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哦，你看
0: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2: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0: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2: 这是面包刀啊。
0: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1: 这么锋利。
2: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的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带家人人一起去旅游。
2: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0: 谢谢，
2: 加油，
0: 谢谢。
2: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阳，请准备。11号，20,000元。
0: 11号。
2: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现。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
0: 用。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第四个字
2: 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怎么想？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3: 它有四个字啊，
0: 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名字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开门大吉！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1: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开门大吉。
0: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谁是真正的果冻雕刻师。
1: 真漂亮。
2: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对所有的快乐
2: 说嗨嗨。
3: 那也很像是一个组合呀，像这个手机信号啊。
4: 哎呦，麻烦了！哎，
3: 都会。
5: 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6: 我是特警台报的。
7: 我是生日祝福的原唱。
8: 我是养老院院长。
9: 啊，到底几号？
3: 姥姥懵了。
9: 我出去了。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也欢迎大家今晚继续开启我们考验脑力与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中吗？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欢迎大家。大家热情的掌声啊，灿烂的笑脸表达了你们今天是要拿奖的，对不对？
1: 对。
0: 怎么才能拿奖？要和各自的领队探针达人互相商量，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 大家好。
0: 从大锁今晚帅气的着装我就看出来，要成为冠军这事儿要黄。哎欢迎我们的菊萍姐姐。
3: 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
4: 这一会儿容易赢吗？
0: 容易。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是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欢迎。另外在场上还有一位我的搭档哈，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
5: 杨帆，哎，咱们这个节目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但有形形色色的隐藏者，而且每一次的赛程都充满了变数。
0: 没错，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上一次鞠萍姐姐就答对了一道题，她居然夺冠了。
1: 对啊，没想到。
2: 在节目最后两分钟的时候，鞠萍姐姐夺冠了，
3: 人家打了个最高分啊。
2: 所以剧情是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希望各位加油。另外呢，今天如果成为了现场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

0: 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我们的分值为500分，各位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来，有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啊，
2: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
3: 大家好，我是果冻雕刻师。
4: 什么雕刻师？
0: 雕刻师，雕刻什么呢？果冻，
2: 果冻。哦，那是果冻啊！哇，
0: 有。那果冻雕刻师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果冻雕刻是一门将烹饪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独特技艺，利用果冻的透明度模仿水晶、玻璃或冰雕的效果，在果冻上雕刻出立体的花朵、动物、人物等画面。他是一位果冻雕刻师，虽接触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世界比赛第3名的好成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果冻雕刻师？哇
0: 哇，这个视频太重要了，对吧？
6: 对，
0: 不看视频真不知道这花是戳出来的。
6: 对。
0: 来，谭真大人可以提问了。
6: 我对这个行业非常陌生，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果冻来做这个雕刻的这个坯子。一号，
1: 这个果冻啊，其实跟咱们超市里平时常见的不太一样，它的硬度要更高，更 Q 弹一点，这样子我们在注射的时候才能那个，对，方便进去，而且它方便保存，这样呈现出来的颜色呀，包括它的形状才会更好看。
6: 好，那那个带颜色的花朵的片片，那是用什么做的呢？
1: 比如说刚才视频里的那个叶子，就是用抹茶粉调的。黄色的一般用芒果汁儿，基本上我都是用那种果蔬汁儿调的比较多一点。
6: 那它们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它是液体进去，然后经过就是放到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住。
4: 那我问一下二号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果冻雕刻的呢？
7: 我是2020年，
4: 在哪儿？
7: 在马来西亚旅游接触到的，因为我之前是做非遗糕点的，然后这个就比较有兴趣，就从那拜了个老师，回来在云上教我。
4: 哦，就是线上教你的是吧？
7: 对。
4: 当时国内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吗？
7: 当时我没有发现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在那边比较火，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特色的一个项目，一个手工，就带回国。
0: 那能线上就学会，说明也不是特别难啊。
7: 其实操作起来并不难。
4: 那刚才球宝说，您取得的比赛是什么的第三名？
7: 世界第三名。
4: 这个比赛是在哪个国家举办的？
7: 在马来西亚。
8: 那您的果冻是什么原料做的呀？
7: 果冻是我用的是明胶片。
8: 你颜色用什么上的？
7: 颜色是透明的果冻，那个雕花是用蔬菜或水果的果汁进行雕刻的。
4: 一号，什么场合会用到这个雕刻后的果冻比较多呀？
1: 我的店里一般这种都是私人定制比较多，比如说婚宴啊、寿宴啊，这样子会比较多一点，
0: 就有点像订一个生日蛋糕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招财进宝，这个黄色的，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如果说只是雕花的话，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但是因为
0: 2个小时，
1: 对，因为前期它那个坯子要定型、要冷冻嘛，然后这个冷冻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
0: 那一天手工也做不了几个哈。
2: 那二号，请问您做桌上最小那个果冻大概要多长时间？定价是多少呢？
7: 最小的果冻的话1小时，定价20人民币。
2: 三号，您觉得那个定价是多少？
9: 那个30。
2: 您花多长时间做？
9: 20分钟。
0: 多少？
9: 20分钟。
0: 20分钟就能做一个？
8: 差别有点大呀。那三号，您做的时候是用什么雕刻呢？
9: 花针。
0: 花针。
9: 对，
0: 果冻用的花针。
8: 那二号你怎么做呀？
7: 我是用比较精准的雕刻针和雕刻刀。
8: 那一号也是针？
1: 我大概虽然像一个注射器这样的东西，然后把那个颜料吸出来，然后我再打进去，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
4: 那一号制作果冻这个有失败的时候吗？
1: 也有。 但是比较少。我的学员当中，他最小的有4岁的，然后最大的也有60岁，大概在六七十岁的。没有基础的学员肯定会失误，因为他注射进去他就不能动了。
4: 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失败了的话，你这个2个小时不白干了？
1: 没有，我是把那个果冻它属于原始坯子定型的时间算进去了，
4: 就是它冷却的时间也算进去了。
1: 对，是的。
2: 我想问一下，三位都是有什么自己的实体

0: 体店在售卖啊，或者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向大家推广这个果冻？
1: 哦，我做的是工作室。
0: 在哪儿？
1: 在青岛。
0: 在青岛一个工作室。您自己开店面吗？
1: 没开。
0: 啊，没开。嗯。二号您呢？
2: 山东有店面。
0: 哦。
2: 然后因为我是主业是卖糕点，这个是副业，然后也会收一些学员来。
0: 啊，对，您刚才说您是非遗糕点的一个传承人，所以您就把一些非遗糕点的手艺也移植到了这里面。
2: 对，
0: 哦，
3: 您呢？
4: 啊，我的店在哈尔滨。
5: 哟，哈尔滨。
4: 哦，对，哈尔滨。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认为台上谁有可能是果冻雕刻师？
5: 为啥像二三呢？
6: 三号说的最少，一号说的最多。有的时候越说的多的越是假的。
0: 二号像做馒头的。
3: 好，我先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3: 问问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3: 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三号。
3: 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二号。那究竟是三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一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投票。好，哎呦，为什么选二号？卢警官，
5: 其实从二号这个长相来说，比较符合我这个印象里，就是从事这些比较精细工作的这些男性。有那种气质，我感觉。二号，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5: 真对啊，
2: 真对
5: 啊！
0: 完了，这么一肯定，反而有点含糊了。
5: 是呢。
3: 大嫂为什么选二号？
0: 最打动我的是，他说他以前是做非遗糕点的，我觉得这东西是
3: 有关联。
0: 对，有关联。
3: 嗯，好，那菊萍姐姐呢？
9: 很多这种大师啊，就是手工上特别的，一般以为这个好像就是女士们做起来很棒，但是经常让我们啊。哎，很惊讶，
3: 原来是个男的。
9: 对，所以我选二。
3: 姥姥呢？姥姥跟别人都不一样啊，选的是三号。
10: 嗨，他们都嚷嚷三号，怎么都选二号？
3: 所以你们全场的观众，你们忽悠的是孙姥姥是吗？
10: 不伸手指头也是三号，给我带沟里去了。你看，
3: 如果没有观众的意见，就是您觉得谁更像？
10: 我要能知道不就好了吗？
3: 那接下来咱们就揭晓谜底，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那位可以在果冻上面雕刻的人？我们要通过现场制作的方式揭晓身份。好，可以开始了。你们现在看不见哈，但我可以介绍。他们现在手中拿的就是很像医院里边用的针头。
9: 哦，拿针头往里打，
5: 好像都有点那个意思
10: 啊，好像都会做，
9: 只是有一个人得过前三。
0: 不是，二号一直在抖，
5: 雕花的吗？抖，
3: 有用针头的，还有用勺子的。
9: 哦，
5: 提议我不行，太忐忑了。
0: 哎。
3: 我先问一下一号姑娘，您的作品完成了吧？
4: 完成了。
3: 通过我的这个角度看，应该是她已经完成了，因为她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9: 哦。
3: 但是姑娘呢，一看就特别投入，特别忘我，因为她一直在清理桌面，没有清理她的脸，
5: 崩脸上了，
3: 崩脸
0: 了。哎呦，什么大花脸了？
3: 好，那接下来大屏幕展示一下我们一号选手的作品。
0: 哇！
10: 哎呦，一条鱼，
5: 这个鱼汤整得不错呀。
3: 本来想设计一些别的，但原料不够了，因为都崩脸上了。二号的也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
3: 来，我们看一下二号的。哎呦，二号的工艺复杂了。
9: 哟，
3: 哎呦，
0: 哎呦，这韭菜花这是。
5: 这哎呀，
3: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号。
0: 哎，
3: 姥姥，
5: 都是你俩帮的呀。
0: 你说你们嚷嚷的，让姥姥赢第一把了吧？鼓掌吧，这
5: 恭喜姥姥。

0: 了第一把，
1: 我们先请一号、二号也先揭晓一下自己的身份，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从事交通运输行业。
1: 交通运输啊，这崩的是你点子。
2: 对。
3: 大家好，我也是做交通运输行业。
1: 好，谢谢你们俩，你们成功的把我们都给骗了。
4: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
4: 谢谢老师。
1: 三号姐姐，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哦，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嗯，做这个果冻做四年多，
1: 还做四年多。之前您是做什么呢？
5: 之前我也是做美食的。
1: 哦，也是带造型的吗？
5: 对。
1: 后来怎么就想到转型到这个？
5: 也是就是在国外看见这个东西，啊，
1: 真的是在国外看到了这个果冻赛道，
5: 嗯。很多年咱们国内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广泛的流传出来。
1: 那您这四年工作的体验，制作体验，现在大家认可这种造型的果冻的人多了吗？
5: 多，现在很多。这个果冻它的成分吧，是里边是海藻和玉胶里边提炼的，它很清淡，味道也很好，很健康，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1: 我们看这个制作的过程还挺快的，因为刚才挡住了，我们没有看到。
6: 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打针怎么就打成花了。
1: 你现场再给我们做一个。
5: 好。
1: 哦，打进去液体。
6: 它是针管外的带个小铲儿，
1: 对，
5: 它这个属于叫花针，我们叫花针。
6: 花针有多少种呢？这个花针？
5: 这个有很多种，有多种花，它就有多种花针。
6: 哦，
4: 这个深浅还要掌握好吧？如果扎深了的话，就扎透了是吗？
5: 对，好，可以了。
7: 哎呦，
8: 好厉害啊！
7: 这个纹理看着就跟针花瓣嵌进去，
6: 太美了，真
1: 谢谢，太棒了，
5: 谢谢谢谢，
1: 开眼界长知识哈。您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过去了解的一些食材在新时期的一些全新的时尚的做法，也希望未来有更多更棒的作品带给大家。今天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下一个课题就把这个醋你看能不能打动
6: 你果冻。对，醋味儿的醋味儿
5: 果冻。可以研究。
1: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好了，第一关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得分变化。孙姥姥以500分取得了领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值翻倍，分值为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小小的运动员。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啊，
10: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11: 大家好，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哎呦，你真敢说啊，你这么，你几岁啊？
9: 我9岁。
1: 啊，9岁了哈。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那很了不起啊。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艺术体操融合了舞蹈的韵律、器械的精准操控与身体的极致表现力，是奥运会上最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之一。这位隐藏者虽年纪尚小，却是同年龄段里的佼佼者，球、圈、棒、带都有不错的表现，拥有着国家一级运动员资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1: 你们也很像是一个组合呀，像这个手机信号啊，嗯，一号是9岁，二号小朋友几岁？
10: 我是11岁。
1: 11岁，三号小朋友呢？
11: 我也是11岁。哎呦，
1: 啊，身高差了一点点哈。啊，但是这个从艺术体操的角度来讲，有时候还不好说，
7: 对，
1: 是高了好啊，还是矮一点好哈？所以我们四位老师可以提问。
13: 二号，你能说出来艺术体操的专业动作吗？
10: 可以，身体难度主要有俯平衡，还有一些大跳类的动作，比如说大跳接环或者反胯跳之类的。哟，
1: 对答如流。
4: 三号小朋友，你是参加了什么比赛之后吗？还是
6: 还是上哪儿考级呀？是吧？
4: 对，才获得了这个一级运动员这个称号。
11: 这个艺术体操是需要比赛拿到名次才能得到这个一级运动员的这个称号。我是2024年在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上获得团体第7名，然后申请的这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哦，
4: 得要国际赛事拿到名次才可以，
11: 国家级以上，
4: 国家级以上，然后去申请才能去获得这个称号是吗？
8: 啊，一号，你是混血的宝宝吗？
9: 我是。

0: 爸爸妈妈是哪国的？
1: 都是哪儿的呀？
2: 我爸爸是德国的，我妈妈是中国的。
0: 哦，你是通过什么比赛拿到的这个一级的身份啊？
2: 我是通过全国锦标赛拿到的。
0: 哦，你的教练叫什么名字呀？
2: 忘了。
0: 忘了是吧？好好好。那你的德国名字叫什么呀？
2: 我没有德国名字。
0: 中国名字叫啥呀？
2: 袁海曼。
0: 袁海曼啊，
1: 还好我没有中国名字。
3: 那一号小朋友几岁开始学的这个体操啊？
2: 五岁开始。
3: 五岁，那那么小为什么要选择学体操呢？
2: 嗯，就是我妈妈想让我的肌肉更多，然后就帮就让选了这个艺术体操。
3: 妈妈让你学的？
2: 嗯。
1: 那你喜欢吗？
2: 喜欢。
3: 这么辛苦怎么坚持下来？
2: 嗯，我觉得不辛苦。
0: 三号，你除了艺术体操还会拉丁舞之类的东西吗？
4: 啊，不会，我就学艺术体操。
0: 就学艺术体操。
1: 不要因为我们穿这身就总感觉跟拉丁舞有关。
0: 哦，
5: 三号，你艺术体操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呀？
6: 就是它有三种分，一个是器械分、艺术分，还有难度分。然后器械分又分身体器械分，然后是那个难度分又分身体难度分和器械难度分。
5: 哦，二号呢？同样的问题。
6: 就是它评分标准有器械难度分、身体难度分，然后还有完成分、艺术分，然后会根据你的各类的综合来给你总体的打出一个分数。
0: 姥姥，我现在怀疑啊，他们仨是一个体操队的，但其中只有一个是一级。
1: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一号小朋友也回答一下姥姥。
2: 评分标准就是有器械分。还有艺术分，还有那个忘了。
1: 哦，我们上去就比，根本不想那些。
3: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对你们这个着装要求有什么？
6: 着装要求就是主要就是髋部那个这个位置不能有肉色的颜色，要是鲜艳一点的颜色，然后这个袖子的话必须得是紧身的，不能有花袖这种花色。就是
3: 你那个袖子不是花色吗？
6: 不是花样、就是、
3: 花样
6: 就是这个是
3: 比如说带个边儿啊或者什么。
6: 对
3: 吧，
6: 不能有花边。
3: 那其他的呢？
6: 那就没有啥。
7: 哦，好，我再问个问题啊，我对艺术体操也不是特别了解。刚才介绍过了，有这个带，就这，是吧？有时候还有球什么的，就各种，是不是你们每一样都得练？那么表演的时候是分项目吗？分几类啊？一共三号，
6: 它有球操、圈操、带操、棒操和绳操，然后还有一种徒手。
7: 哦，这么多种呢。那有没有自己的喜好啊？比方说一号小朋友，你哪一项最棒？
2: 我带操比较棒。
7: 啊，二号小朋友呢？
6: 就是我球操比较棒。
7: 哟，三号小朋友，
6: 我是绳操比较棒。
7: 哦，那再请问二号，你这个回答问题非常淡定啊，特别的自如，就是那个翻跟头的那个，你们不学翻跟头对吧？
6: 我们学，但是要根据你的年龄以及你的能力来确定，就是你能不能练这个动作。就比如说
7: 个头太高了就翻不过来是吧？
6: 不会，个头没有，就是你的年龄，就是不可能让一个四五岁刚学的去练那种前软翻特别难的那种动作。
7: 明白了。
1: 小朋友回答的时候也非常成熟哈，
0: 特别成
7: 熟了。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四位老师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0: 说吧，他们仨都会。
8: 二号
0: 特别成熟，
9: 艺术体操有身高，那个中间的二号太矮了，但是二号的服装队。
0: 来，我们大声嚷嚷出让姥姥听见的答案好不好？
10: 二号。
1: 谢谢你们啊，姥姥上次听你们这就猜对了。
3: 哦，这么事儿啊。姥姥你选几号？而我则不然。
1: 来吧，那四位准备好了可以投票了，谁是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三二一，请投票。
0: 如果卢警官选二的话，我会选择一号。
7: 三，
1: 姥姥选几号？
5: 我想选三号，这大家的意见。
1: 姥姥心里边想选三号的是吧？为什么觉得三号小朋友

0: 因为艺术体操它要求身高的可能也
1: 太小了，有时候感觉
0: 对它有身高啊，对，但是它那服装有点，它这个服装对。
2: 其实我最想选二号，因为你们看看这个膝盖，只有二号有刚刚练过的痕迹，你看见没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3: 因为二号回答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太溜了，
0: 太溜了，
3: 太专业了。哎，菊萍姐姐为什么没选呢？
4: 以前回答六的也不一定就是啊。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艺术体操的国家一级运动员，请揭晓。
3: 哎呦，
1: 哎，都会，
3: 真都会呀、啊！
1: 走了，
0: 走了，
3: 走一个了。
0: 到底是谁呀、啊？
1: 芭蕾。
5: 哦，不是。
1: 你。哎呀，
0: 幸亏听你们的了。
1: 哎。
4: 怎么着？
0: 麻烦了。
5: 我就是个送球的，我不是真的。
2: 一号，你不回来吗？
1: 哎呦！
4: 哇，这小脚背儿。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小朋友。太棒了，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一晨，小名叫呼宝，我是一名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0: 叫什么？
1: 小名？小名叫呼宝。
0: 哦，那你跟球宝是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都是宝。
0: 姥姥特别开心哈、啊，又听对了啊，
2: 团队
3: 又赢了，
2: 哎呀，
0: 一不小心又赢了哈、啊，但是真的棒、
2: 啊，太好了，而且你看这灯光也没有影响他的这个抛球接球，
0: 对，
1: 对，因为我们每次比赛，他那个灯光都特别晃眼，然后赛台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去练去适应，基本上都是这种特别亮的光，所以我们适应了都已经。
4: 回答问题特别诚实，
0: 一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他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
5: 对，
0: 你不要忘了他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对吧？
2: 太棒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老对那个年龄啊，对小朋友一些概念上，十几岁还是小孩呢，其实不是，在专业的赛场上，在刻苦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会有超出成人的那种意志和品质。之前都取得过什么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今年的一个比赛，然后拿了2个金牌，1个银牌，然后1个铜牌，然后全国赛的时候，我拿国家一级的时候，我是拿了个人全能的，第14名，然后个人团体我是拿了全国第3。最近刚比完一个比赛，然后也是带伤比赛，就是因为我腰前一段时间练的时候受伤了，然后最后也拿了1金1银。哎
0: 呀，真棒哈、啊！
2: 真棒。
0: 而且现在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从事这个艺术体操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
1: 比较好了。
0: 嗯，加油，多拿点奖牌回来，好不好？而且小朋友刚才讲了，就是他艺术体操嘛，也分为很多的门类。刚才这个叫球操，还可以展示点别的吗？
1: 我还带了一些器械，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哎呀，
0: 太好了，这我知道，这不呼啦圈吗？
1: 不是。

0: 这个在我们里边就叫做圈儿。
1: 方哥别转，
2: 别转了，我刚刚
1: 会显得你很心酸。
0: 现在我们手里拿的就叫做带，带有很多花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叫做螺、
2: 螺。
0: 然后还有第二种叫做蛇形，第一种蛇，然后第二种蛇是这样的，
2: 蛇形，
0: 蛇形还可以这样下来，这样下来，这样会比较好看。
3: 我在你旁边有点危险。
0: 对，这个就叫做带，这个叫做的棒，对，抢答的非常对，这样就是翻抛。还可以这样反着翻跑、这个叫做五花、还有头顶的五花，
1: 五花哦，是直升机。
0: 还有圈，这个就是在手上绕一圈。哎呀，还可以在脖子。
1: 这么玩啊，
3: 高阶玩法，你看，哎，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胡宝老师。真是个合格的老师，特别有耐心哈，跟我们讲。
2: 口才也特别好。
3: 那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0: 就是一直练下去，考上自己想考的大学。哎，
3: 那在赛场上呢，还有什么想要拿到的成绩吗？
0: 就是第一呀、
3: 第一，看好你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的，加油加油！我们送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你加油好吗？
0: 好，谢谢，
3: 好，谢谢你，谢谢胡宝，再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姥姥，祝贺您，您现在还是领先1500分，紧随其后的是卢瑶林1000分，另外两位汗蒸达人继续加油啊！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第三关，第三关的分值我们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
4: 比较好，你这个同事，
3: 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6: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7: 大家好，我是特警排爆手。
3: 三位都说自己是特警排爆手，这个职业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是一名拆弹专家，在排爆一线奋战多年，零差错，零失误，零伤亡，处置各类爆炸物5000余枚。他总说排爆靠的是技术，不是运气。排爆手是沉默的守护者，用生命守护着生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特警排爆手？
3: 来吧，卢警官。
4: 我站起来啊，那个问一下三位分别来自哪个单位啊？
3: 请坐。怎么那么紧张？
4: 好的，
5: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
6: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啊，
7: 我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
1: 哇，好家伙，
3: 他们都来自于内蒙古包头的公安局，但是不一定是排爆手，对吧？只有一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排爆手。哎，
4: 是都是特警吗？
5: 是的。
6: 我也是特警。
7: 我也是特警。
1: 哦，那我先问一下三号吧。你排爆是戴眼镜吗？
7: 排爆是我戴的。
1: 因为刚才在那个 MV 里说您这个排爆千余起，您从警生涯是多少年？
7: 是排除爆炸物1000余枚。
1: 啊，对，我先问您从警多少年？
7: 我从警26年。
1: 哦，26年。比如这个千余枚爆炸物都涵盖了什么？您能尽可能多的跟我们说一说吗？
7: 绝大多数是一些战争遗留的一些炮弹、手榴弹之类。哦，
1: 战争遗留的地雷什么那些玩意儿是吧？
7: 是的。
3: 就那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炸弹还有危险吗？
7: 它还是有危险的，尤其像从那个飞机上就是抛下来以后，它是要爆的。它没有爆，有可能是一些故障原因，所以说它还是随时有可能爆的。
3: 就是过了那么多年，也是有危险的，是吧？
7: 也是有威胁的。
4: 我接着问一下二号，排爆手需要穿防爆服，那个防爆服它有多重啊？
6: 有35公斤左右。
4: 70斤？哇，
6: 对，是的。
4: 穿身上特别沉？
6: 特别沉。
4: 特别沉，你一个是吧这么漂亮的警花是怎么能驾驭了那个防爆服？
6: 首先我们有日常的就是负重训练，除了穿排爆服时的训练，还有一些比如说负重沙袋就类似的训练。而且那个排爆服它裤子是就是背带式的，它可以就是挂在肩上，然后上衣的话它也有就是支撑板，就相对来说它不是70斤都挂在身上，

0: 那防爆服它的材质是什么？
1: 它是凯夫拉材质的。
0: 哎呀，这个，
2: 我想问一号，你发现炸弹以后，你首先要怎么着呀？
3: 首先我们到现场，我们会划分警戒线，将人群疏散，然后分几个区，一个是隔离区，一个是缓冲区，最后才是我们作业的核心区。
2: 一般都几个人同时工作呀？
3: 我们一个小组一般是5到7人，最核心区的其实就我一个。
2: 哇，七个人就去一个人？
3: 是的。
2: 那要是炸弹大，你弄得动吗？
3: 其实我们处置过的一个最大的炸弹大概重达40斤，高有60厘米，直径大概15公分。
4: 那是也是历史遗留的炸弹了是吧？
3: 对，战争时期遗留的。它因为跟这个锈蚀程度，我们判断它是可移动的，最后我们安全转移。大概那一次我们一共转移了7枚。
4: 那移动的时候是用什么装备给它移动的？那也挺危险的。
3: 这个其实我们要是专业人士处置的话，其实会很安全。我们一般运输，我们自己创作的软包装，最终会集中销毁。
4: 那我追问一下三号，就是我们经常不也看一些这个电影，有一些处置拆弹的过程，然后都剪红线、剪蓝线，然后生死一瞬之间，啪剪对了哈，我剪错了就会可能发生意外。就是你真正拆弹的时候也是这样吗？红线、蓝线？
5: 其实剪红线、剪蓝线只是我们就是拆弹的其中一种方法，还有其他的一些多种方法是可以使用的。
6: 那三号拆弹的时候会用到哪些工具呢？比如他们的名称能说一下吗？
5: 基本上咱们日常使用的工具比较多，比如钳子呀、剪子呀，然后扳子呀，有其他的能想到基本都有，它只是材质不同。因为排爆这个工具它是用的这个皮青铜合金，它是不起静电的。
7: 我问一下一号，就坐地铁的时候经常看到地铁的那个电梯下面会放一防爆桶，就是这个防爆桶跟您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吗？比如说啊，我手里拿一充电宝，咔开始鼓包了，我如果普通人我怎么能使用上这个防爆桶呢？
3: 其实这个跟我们国家特别特别大啊。我们排爆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排爆球车啊，如果说把一些疑似或者说是有安全隐患的，而且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剪蓝线或者红线当中如果是可移动的，我们最安全处置是安全将其放置到排爆罐中，到最后我们会摧毁它。
8: 好，请问一号老师，就你们的技术是从哪儿学的呢？
3: 像我真正接受内部培训是2006年开始，我们有专门的内部培训，每个地级市或者说每个省市都有把专业人才进行专业的培训。
8: 那咱们日常的工作是比如说有了任务去干这个，还是平常也要做一些
4: 其他的工作？
8: 特警的工作，
3: 我们的部门其实叫安检搜排爆中队。除了排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大型活动的安检。
4: 比如说咱们到哪个外面的大型体育场馆
8: 演出，
4: 搞大型的演出之前会有清场的时间、排爆的时间，这就属于你们在工作对吧？
3: 是的，如果有隐患的话我们会及时排除。
8: 好，
6: 二号吧，您从事这个排爆工作以来拆过多少枚炸弹呢？
1: 近1000余枚。
6: 近千余枚？
1: 对，是的。
6: 那让您最难忘的一次能讲一讲吗？
1: 让我最难忘的话是一个区附近，就是国道旁边的树坑里面，挖树坑的这个工人他发现了一枚炮弹，那个炮弹重27公斤，就是56斤。咱们可能觉得它不是特别重，但是它是个铁疙瘩。当时我抱的时候就是站不起来，我是跪着一点一点然后把它放到那个转移箱里的。
4: 我追问一下二号女警官啊，之前我们就是剧组也专门去了北京的特警队，然后我当时也体验了一下排爆的工作，然后排爆服我也穿上了，几十公斤重，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是一个男生，然后驾驭这样的服装很吃力，那么笨重，但是手部要做那么精细的工作，对吧？
1: 对，是的，
4: 考验身体素质，考验心理素质。为什么你们中队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一个女生去做这个排爆工作？
1: 当时也是那个，因为我们整个支队发展起来之后也没有女排爆手，我从入警开始就在安检搜排爆那个中队工作，然后也是唯一的一个女警，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出现场呀。之后支队就觉得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考虑推荐。

0: 名女排报手，然后我们支队从开始到现在也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2: 了解。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专业，谁不专业？
4: 一号你说的比较流利，产生共情。一号选择三号，但是一号年轻。
1: 这姥姥又不知道选什么了啊！一会儿咱们听听现场观众再给点什么建议。
5: 来吧，我们给孙姥姥建议。
6: 二号。
3: 几号？
1: 好，我听现场观众刚才的呼声啊，一二三号都有人支持。我们来看看，最后四位探针达人如何做决定？场上的三位特警，谁是真正的台报手？来，请投票。好，来，咱们听听菊萍姐姐。
6: 我是听我们后边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一号警官，你别看他这个非常严肃，但是排爆的高手就应该是您这个样子。
7: 对，一号的站姿啊，还有年龄段，他那气势，你看他的下巴永远是这样站着的，特警就是这样站着的。
3: 虽然我吧没拆过炸弹，嗯，但我见过排爆手，哦，体型和三号那种就特别像。在这种高强度工作环境下，他需要很强的体力去支撑他完成这个排爆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个三号从事排爆工作，就是穿那些设备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好，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三位警官，请他们换装之后登台来揭晓自己的身份，有请。
6: 来了，哎呦，还蒙着。
5: 哎呀哎呀呀、哎、呀！我看见眼镜了，
3: 这个应该二号不对了吧？二号。
8: 接下来我宣布正确答案，真正的排爆手是。哎呦。一号。
3: 我看看是吗？是吗？
9: 一号不是。
3: 一号在这儿呢。
9: 大家好。我是特警狙击手，我不是排爆手。
5: 狙击手
7: 啊，狙击手，哎呦，
8: 那我宣布正确答案是二号。
6: 二号，
7: 哎呦，二，
0: 二号不是。
5: 完了。
0: 大家好，我是特战队员，不是特警排爆手。
1: 哦，二号是特战队员。哇，
8: 那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真正的排爆手，
7: 三号。
6: 啊！太棒了！
10: 大家好，我是一名特警排爆手，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我叫高军。
1: 欢迎您，也欢迎您的战友。大家正好这一次可以在越战英勇的现场近距离来感受一下，看一看，这身衣服很重。行动起来其实很不方便，但是他有时候他就是矛盾的，他越厚重他其实的保护性安全性才会越强，但安全性越强他操作又越不方便，他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活性吗？比如说要拆一些精细的部分。
10: 会的，大一些灵活度都有，但是细节上的一些，比如说是不戴手套的，所以说这个手指上的灵活度还是有的。
1: 哎，问题就来了，您看现在您拿话筒对着话筒沟通都很不方便，如果您这全副武装尤其面罩一戴上的话，跟旁边人怎么交流呢？
10: 这个衣服它有通风系统也有通讯系统，场上我是主排手，它通过通讯系统和场下的副排手进行指挥。我所有需要的工具都会插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带这些地方都可以插工具。所以说我是自己一个人，
1: 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10: 带着工具去处置现场，
1: 是最孤独的战斗，对吧？
10: 是的。
1: 之前高警官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这么多年的从警经历，排爆物他接触了千余枚，所以我觉得应该送上我们最为敬意的掌声。
6: 26年，
1: 二十六年，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了。哎呀，
5: 太沉了。
1: 给我们展示过后，我觉得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哈。
6: 真不容易。
1: 这个我可以再掂量一下吗？
3: 很沉。
1: 很重很重，很重，十斤。
6: 那我得问问高警官，这有的时候排爆这个过程是不是得好长时间呀？
10: 最长时间我工作过

0: 连续工作过三个多小时。
1: 三个多小时就在这儿。
0: 对。
1: 那每次执行任务保密吗？您会跟家人说，就是。
0: 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保密任务，所以一般是提前不跟他说的。
2: 所以现在您爱人跟您有默契了吧？如果联系不上您了，他就知道您在工作。
0: 是的。
2: 他就会静静的等待。
0: 嗯，是的。
2: 希望您的这个工作可以，我觉得有大家的祝福在您的身边。
0: 谢谢大家。
2: 就像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岁月静好的背后其实就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谢谢你们，向你们致敬。
0: 敬礼。
2: 我觉得今天这个竞猜啊，真的不仅是猜的过程，真的也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特警其实各个警种背后他们的坚强辛苦。当然我们再认识一下另外两位啊。
3: 大家好，我叫范志国，我是包头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训支队狙击手，同时也是我们支队的枪械教官。
2: 范教官好。范教官从警多少年？
3: 26年。
1: 也是26年。
4: 大家好，我是包头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训警支队，我叫高岩，我是原特战队员，现在是担任我们大队的内勤工作。
2: 女特战队员，那其实特战队员就应该要求是综合素质非常强，是吧？
4: 对，是的。
2: 各种都应该会，枪械、攀爬，
4: 对，是的，
2: 从楼上什么速降，
4: 对。哦，
2: 那这个工作您之前做了多少年？
4: 我是15年2月入警，一直到24年的时候。
2: 很高兴认识你们。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警，首先，要有责任心，然后要勇敢，要有技术。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专注度，缺一不可。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在我们猜真假的过程当中，不仅考验我们自己的眼力，同时其实也是在了解一个又一个职业背后的辛苦，向你们致敬。我们今天也送上了几份小礼物哈，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老陈醋的礼盒装，高警官，这个头盔还给您，真的拎一会儿都快拎不动，很重，
5: 特别重。要不我上台大家一起敬个礼吧。
2: 好，来。
5: 虽然我不在一线，但是我深知咱们一线民警的这个不易和辛苦啊，向你们致敬，然后也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你们的安全永远由我们公安民警来守护。
6: 敬礼。
2: 谢谢卢警官，谢谢三位，
1: 赶快给卢警官加分。
2: 来看成绩，在这里要祝贺卢警官实现了反超，目前卢瑶林战队是3000分，孙桂田孙姥姥战队1500分，另外两位老师加油啊！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我们挑战继续，接下来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掌声有请。非常神秘，上来脸都不让我们看了哈。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1: 生日。
8: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2: 生日祝福歌大家听过吗？
1: 是那个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个、
2: 那个叫生日快乐歌，
10: 还是说今天你生日，
9: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哦哦，
2: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比较欢乐，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首歌的原唱，
1: 原唱
2: 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请看视频。
1: 拜拜。
11: 生日祝福歌里已经成为当下生日聚会中不可或缺的旋律。这首歌发行于2017年，原唱者是一位专业的歌手，他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鲜明的感情色彩。请问今天的三位隐藏者中哪一位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2: 今天终于要见到生日祝福歌的原唱了，可以提问了啊。
1: 我问一

0: 号吧，您是专业的歌手啊，还是比如业余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呢？一号，
1: 我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是专业的歌手，
0: 然后录制了这首歌。
1: 对，我从2009年开始发行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一共发行了16张专辑。哟，
0: 那请问二号，这首歌是哪一年推出和这个火的？
2: 这首歌是2017年火的。
0: 2017年。哎，
3: 我咱俩是不是发现同一个事儿
0: 了？你笑什么呀？
4: 我一会儿揭秘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笑啊。
5: 这首歌是自己创作的吗？一号，
1: 这首歌作词是我自己写的，作曲是跟一个朋友商量着然后由他来完成的。
5: 哦，那二号呢？
2: 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突然脑子里有了灵感，我就马上两句高副歌副歌就出来了，然后我找了任老师帮我写的这首歌曲。
0: 任老师是哪位？
2: 任浩明，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创作出来了。
6: 这有鼻子有眼的啊，这个
7: 有人名。
4: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发行过多少张专辑啊？
8: 我发行过13张专辑。
4: 13张专辑，比一号少3张啊。就是问个可能扎心点的话，有人说过你歌红人不红吗？
8: 那这样的歌手很多嘛，只要我的歌被大家喜欢就很好了。
3: 我问一下二号吧，这首歌是通过什么渠道被大家第一次听到的呢？
2: 刚开始我在发行在网上，我也没有想到它会火，后来有一次是被一个餐厅选中，到餐厅反复的播放，然后流传量就越来越大。
0: 那就是说这首歌火起来是通过餐厅播放这个，
7: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餐厅员工给顾客过生日都唱这个歌，还拿灯牌，
3: 是这儿
7: 对，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啊。但是餐厅为什么知道这首歌？就是之前还是已经发行了，有一定的影响力。
4: 请问一号，就是朋友怎么称呼你？有没有昵称啊，或者小名之类的？
1: 他们管我叫大漂亮。
4: 大漂亮，
0: 大漂亮，
7: 大漂亮。哎呀，
4: 二号有没有朋友对你亲切的称呼或者名字呀？
2: 他们都叫我爷。
4: 爷。
0: 爷，
2: 小爷，小爷。
4: 三号嘞？
8: 自从这个歌火了之后，基本上朋友们叫格格的还是比较多。
4: 格格，
7: 为什么叫格格？
8: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就是都喜欢把女孩子这么称呼。
4: 一号笑点好低啊，一直在笑，笑的
3: 哦，你还能看见嘴是吗？
4: 不是，他那个牌子没挡住他那下巴，你就感觉他一直在笑，
7: 不是笑，在抽搐
4: 啊，在抽搐，
7: 也许是在落泪，
4: 他都笑抽搐了，在那
8: 我紧张，我在哆嗦啊。
3: 一号别笑了，一号，我问一下一号，这歌走红了之后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就是电话突然变多了，就是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中午晚上，然后就。朋友们打电话过来非得要视个频，然后证明一下认识我，说这是生日祝福歌的原唱。
7: 这个也版本也很真实哈。
5: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乐器伴奏的？
0: 这可多了。
8: 这个会比较多一些，因为这个
7: 里边主要用到的乐器有，
8: 主要用到的乐器钢琴。有基础的伴奏。
4: 难道不是鸳鸯锅吗？就是咕噜咕噜。
7: 钢琴还有吗？
8: 其他的因为是我的朋友任丁老师，然后他来主要做这个，所以我对这方面
7: 你也不太了解，
8: 对，不是很了解，主要就唱了。
5: 那二号呢？我同样的问题三个人都问一下。
2: 老师他这个是一个编曲老师来制作，所以我没有参与其中，他是乐队的四大件，还有他们已经结合了电音还有小孩子的配音。
0: 对，
5: 一号，
8: 编曲老师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呢只负责唱。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再好好回忆一下这首歌并给出答案。
9: 我觉得应该是三号。
10: 那能对吗？
11: 他们那个板儿啊，后边好像有字儿啊，只有一号贴脸上说呀，剩下那俩全照着看呢。
7: 接下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投票了，请准备，3、2、1，请投票。投票结束哈，来，我们依次

0: 说说投票的理由，告诉我。
1: 首先排除二号，二号一直盯着那个板子后面的词儿在念。
2: 我后面没词儿。
1: 啊啊！不是，刚才那个我跟卢警官同时笑的，就是因为那个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那儿跟读词儿似的。
3: 他眼神瞟啊，他眼神动啊，他呀。
0: 所以你看，你俩就想多了吧？哎呦！来，咱们看看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4: 我听后边的团队的人给我介绍说这首歌，因为我确实不熟悉，说是格格，然后就说三号说了格格。
1: 好，
0: 有人猜中吗？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来揭晓身份，生日祝福歌的原唱加作者的身份，究竟是三位姑娘当中的哪一位？请揭晓。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5: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哟，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
0: 二号的表现力太强了。

0: 长板。
1: 一号牌子变了，
2: 二号牌子也变了，许下了心愿，不会是二号吧？每个梦
3: 想都实现。啊，三号牌子也变了，我们相亲也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
1: 三号不是、哦

0: 谢谢，欢迎格格，
1: 大漂亮。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生日祝福歌是格格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还有一首歌《火苗》。
3: 你的爱就像火苗，
2: 你的爱就像火苗。哎，唱的比我好，真的。哎
0: 呀，其实今天正好通过竞猜这个环节，我们也了解了这首现在大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过生日特别喜欢的这首歌《生日祝福歌》，它的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时就是突然有灵感，想要创作这样一首歌。
2: 当时我是觉得很多朋友过生日就会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日歌，不管他之后会不会被大家认可，但是我就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这首歌来发自己过生日的这个片段，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今天他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0: 现在除了我们中国，外国很多朋友也喜欢这首歌吗？
2: 对，而且还有外国人唱中文的版本。
1: 对，这两年尤其我们90、00后啊聚会的时候，
0: 什么
1: 现在有一个
4: 谁们
1: 我们00后啊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大部分人会先唱一遍就是原来经典版本那个生日歌，完了之后就会立马点一首这个，然后全场就再唱一遍，
0: 炸一下，
2: 嗨起来。
5: 这歌真好，
0: 老了以后过生日就用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应该也送上掌声哈，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创作
5: 特棒，
0: 特别符合这个时代，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欢快一些。
1: 对，
0: 传统的生日歌就是好像都是很浓浓的。

0: 祝福很深情，他不能够宣泄那一刻大家开心的那种情感。而且你想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也是你的幸运，那么多人每一年最重要的那一天有你的歌声陪伴，你的歌声祝福，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儿。
1: 对，而且我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老的唱不动也走不动，还会再一代一代的用这首歌来过生日。哎，我觉得哎呀此生无憾了。
0: 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版本的生日祝福歌。
1: 谢谢。
0: 我们要为格格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再见。
0: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过后成绩变化，目前卢瑶林战队8000分领先，哎呀，紧随其后大锁5000分，孙姥姥1500分，菊萍姐姐暂时落后。
2: 菊萍姐姐，又想再来一次吗？
3: 还能重演吗？
2: 再来一次最后翻盘吗？
4: 我现在出发。
0: 祝菊萍姐姐好运。来，那我们的挑战继续，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5: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6: 大家好，我是养老院院长。
0: 养老院啊，这个名称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啊，随着我们老龄人口的增多，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服务机构出现。但是关于养老院院长，我们会想象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舞台上就出现了3种完全不一样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一名深耕养老行业的养老院院长，他清楚地记得每位老人的健康情况和生活习惯，守护照顾着数百位老人的饮食起居，他始终把办让老人住得起的养老院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养老院院长？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7: 请问一号，这养老院在什么地方啊？
1: 我的养老院在山西。
7: 在山西。
6: 山西。
7: 请问二号。
8: 我的养老院在武汉。
7: 三号呢？
6: 我的养老院在北京。哦，
7: 还来自不同的养老院。嗯。那就先问问北京吧。嗯。这养老院有多少位老人？
6: 我们养老院有160余位老人吧。哦、
7: 嗯。在什么位置啊？
6: 在北京市房山区。哦，
7: 而且是上得起的养老院，那一个月多少钱呢？这个非常关键。
6: 我们养老院的费用从3500到14000不等。哦，因为根据老人情况来定嘛。
7: 护理的这个。
6: 对，护理等级来定。
0: 哦，主要是针对用户的身体情况，年龄不一样，然后提供的服务不一样，是吧？
6: 就是说，如果是完全自理的老人会便宜一些，比如说像重度的认知症或者是不能自理失能的。办事能会贵一些，对，
7: 哦，很专业解释
0: 了解了。
9: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老人他的自理能力分为几个等级啊？
6: 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半自理还分自己等级，不能自理也分自己等级。哦，我们现在暂时按4级分。
2: 我想请问二号，您的嗓子是这两天不太舒服吗？
8: 感冒了，哎，一个是有点感冒啊，然后呢，来的时候呢，有两个老人一直晚上跟他沟通。哎呀，在沟通
2: 咋的了？
8: 他韩文过综合症，他说院长你来，我要跟你唠嗑。
2: 哦，是不想让你来北京录节目，就是离不开你。
8: 他想跟我说话，觉得跟我说话有安全感。
2: 哦，跟您说话有安全感，就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
7: 这太真了。
10: 我想问二号啊，
8: 你好，
10: 就是你怎么就想到要创办一家养老院呢？
8: 因为我住的那个街坊啊，就是老年人比较多，是个老街坊，然后呢，平时他们都就爱在一起玩，然后到老了呢儿女就操心，我就跟老公商量，就说我们办个养老院吧，让这些老人在我们这里感到温暖，感到安全，然后感到幸福，就是那样的，所以我们就开办了这个养老院。
10: 那养老院就是已经有了养老院的地址了吗？还是你自己重新开始做办的？
8: 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学校没有用了小学，然后呢就把它开办了。
0: 那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的旧址。
8: 哎，那个小学是个2层楼的很好的一个小学。
2: 这样的还是个循环场地，还能
8: 对对对对
2: 还能有效利用上。这个真好。

0: 那一号想问一下，你们养老院针对于老人这一些文体活动方面设置了哪些课程呢？
1: 有形体课，还有棋牌室、下棋，还有一个是书法室，还有一个是舞蹈。
0: 啊，那这些课程都有专门的老师去教吗？
1: 对，我们都有专门的书法老师，还有舞蹈老师，还有一些基本的医护人员会讲一些

0: 说有一个拿杯子按到不同颜色的圆圈上面，
1: 对
0: 吧？
2: 对，
3: 那个是练节奏，练那个听觉器官。
2: 嗯，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我问一个就比较沉重点的话题，开办这个养老院以来，就是老人会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的牵绊吗？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故事吗？
4: 人生末端吧，就是第一次见证一个人的离开。
2: 嗯，
4: 然后呢，就是老人跟了我很多年，就是刚我入养老院的时候就陪着我，住了有2年多左右吧。完了，老人突发脑梗，他没有儿女。完了后呢，等于说我就是他的子女。那是我第一次去医院，给一个陌生人去，就是穿衣服、穿鞋，因为按过去老话讲，孝子贤孙是穿鞋穿袜子，
2: 是，
4: 但是他没有，我就给他穿了那个鞋。完了，直到他去火化场，那时候我19岁，就刚开始干这个事儿。当我抱着这堆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对我触动是很大。
2: 所以您从19岁开始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多少年了？
4: 对，我干了小20年了，
2: 小二十年，
4: 19年。对，
1: 三号，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给老人打流食这个都需要哪些步骤呢？
4: 在彼此之前呢，要跟老人进行一个沟通，奶奶，我要需要给您喂饭了。同时呢，要第一管先打水，要润湿他的这个，完再打吃的。完了后打完之后，看见老人的表情和状态，完了如果没有问题，再进行二次消毒，把中医拔开，大概就不行。对，
5: 三号，你养老院的一日三餐都吃什么呀？
0: 好了，这表情
6: 老了关心吃。
4: 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上，第一，养老院有自身的这个营养师，有相关的营养配餐。
5: 嗯，
4: 反正三餐两点是必须具备的。
5: 那餐费的费用有规定吗？高低？
4: 我们餐费收的比较便宜，我们一个月一个老人最高是650的餐费，
5: 一天20。那二号，你那养老院收多餐费多少钱呢？
7: 我也跟他差不多，500到600。
5: 哦，一号呢？
3: 我来900。
1: 900，
5: 他那
1: 稍微贵一点。
0: 姥姥，我怎么感觉您是来比价来了？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简单的商量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
5: 二比较像，我也是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一号悬吧。
8: 这哪个说的不对？一号说的不对。
0: 最后时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给出最终的答案，3、2、1，请投票。
1: 你不用看着我，你看我干什么？
5: 啊？到底几号？
0: 这也让孙姥姥太为难了，我都听见了。
5: 都有。
0: 那3号，那个2号，那个1号。
9: 3。
1: 姥姥懵了。
9: 可以了，你们把姥姥血压都弄上来了。
5: 不去了。
0: 这给姥姥为难的。3号其实不是你想选的，对吗？
5: 我都不知道选谁了。我真不知道谁是了。
0: 大锁为什么选2号？
2: 当然3号是最像的，也不停的在就是给大家输送很专业的信息。我相信他是从事相关行业的，也许他可能是副院长。
1: 你凭什么人家副的？
2: 或者是著名的护工。然后可2号呢，你看嗓子都哑了，而且非常真诚地说出了，
5: 说哑了，
7: 谢谢。
2: 所以说我就选2号了啊！
4: 我跟你说，其实我耳朵都聋了，我这一边他都听不到，我现在就是一边听到。为什么一说话我得这样啊？
1: 对，我跟3号说话他真是这么听的。我想问一下3号，老人他的自理能力分为几个等级啊？
4: 我只有这边听得到，现在
5: 哦、
10: 嗯，也是职业病啊。
4: 对，
1: 我跟大锁的想法就是完全相反的。嗯，2号老师那个嗓子可能更像做护工做护理啊，累的，天天这儿跑那儿跑，跟这个说跟那个说，把嗓子就累哑了。然后你看3号，他掌握的那些比如像刚才打流食那个问题，他可能我感觉他
0: 这护工不应该也知道吗？
2: 就护工才知道这些。
7: 对，
0: 四位都已经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接下来我身边的这3位，谁才是真正的养老院的院长呢？我们准备来揭晓身份。
1: 哟
10: 哟
1: 哟，
2: 这优雅。
1: 这哪个养老院能给大爷大妈打

0: 玩这么漂亮。真帅，太优雅了，
1: 真好。哎呀，美，
0: 这是院花和院草。

0: 走了，
1: 被请走了啊，
0: 走一个了。
1: 到底是谁呀？
2: 哎呦，他是真的哦，
3: 所以真正的养老院院长就是我们的三号。
4: 问对了，
3: 谢谢叔叔阿姨，太棒了，
2: 太帅了，哥，太帅了啊，真好看。
3: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养老院的院长，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严帅，19岁当院长，到现在还是一名院长。哎呀，
1: 太好了！
3: 19岁，按道理应该是上大学的年纪，怎么那么早就当院长了？
5: 是父母创办了这所养老院，但是在我19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完了母亲生病，完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独子，
3: 就接手了养老院的工作。
5: 对，刚开始就50个床位，住了4个老人。完了，我19岁接手之后，一点点干，干到现在，到了245床位，住了161位老人，
3: 在慢慢的壮大啊。
5: 对，
3: 刚才说那个二号的阿姨嗓子都有点哑了，你说我这也是长期工作，有一边听得也不是很清楚。
5: 对，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干养老院的时候，就有一年，家里的父亲出发点状况，完了就离开了。完了那一天正好我在外边，正在去照顾别的老人，就是这么多年吧。就是尽给别人当孝子贤孙，完了当我自己的亲人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在跟前，完了瞬间就双耳神经性耳聋，就刷就听不到了。后来经过治疗，完了现在一边听得到，能恢复过来，但这边已经是不可逆了。对，
3: 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的时候啊，一时半会儿还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5: 对，
3: 所以这也是最大的遗憾哈，可能陪伴了那么多老年的朋友的晚年时光，
5: 对，
3: 照顾他们，悉心呵护他们，但是自己真正最亲的人那一刻，反而你还没有时间去陪在他身边。
5: 对，但是只有经历过痛苦，你才会感同身受，所以现在经受不了一丁点儿老人受委屈，自己也会眼泪就会下来。
3: 所以虽然19岁那时候很年轻，但是成为了院长哈，年轻的院长，然后接触了这么多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其实也会对生命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
5: 对，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特别特别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其实是真专收认知症，叫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么一所养老机构，有老两口，完了爷爷呢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完了奶奶呢她是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这个奶奶每天抱一个玩具小狗，完了爷爷呢每天都会拉着手，拉着她的手，带她从养老院里遛弯，可是突然有一天爷爷被查出来脑里长了一个瘤，可能老人就找到我们说小严你来一趟，我说怎么了爷爷，说我这个毛病其实我知道，因为儿女都在外边比较忙，说我交代你点事儿，他给我列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就写着奶奶每天几点起床，你一定要拉着她的手带她去外边遛弯，遛弯弯回来给她沏一碗黑芝麻糊，她只认那个牌子，别的她不吃，如果你不给她沏，她会闹脾气，会嚷，会哭，甭管春夏秋冬，她中午要午睡，你一定要拿个小扇子在她肩上扇一扇，她才会去睡觉。把这个信给到我们以后，不久老人就离开了，我们就按照这封信带着这个奶奶每天依旧去遛弯去走，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拉着老人出去遛弯的时候，那个奶奶就扒着门框死活不走，我问她怎么了，我说咱们去遛弯啊，走去吧，我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时我们很惊讶，因为她是认知症嘛，我说你丢什么了，她说我好像丢了个人，你看见我男人了吗？你想一个认知症老人，他什么都忘记，但没有忘记他最爱他的那个人，这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时我们在现场全都哭了，就是第一是很羡慕这份真挚的爱情，在一个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完了后呢，哎，这对，不好意思啊，
3: 没有，我特别感谢，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可能也是由于做这份工作接触的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你会体会到其他可能同龄人在同时期不太能够体会到的情感和人生经历，所以

0: 以前我们一想说人到晚年的时候，好像想象的就会有很多凄凉的场景啊。
1: 对。
0: 但是同样，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其实也会感受到很多夕阳的美好。随着新的时代，然后新的这个工作节奏哈，现在就很多人思路慢慢转化了，就是也着眼于现在社会的这些养老机构。
1: 嗯，其实老年人从养老院其实比家里要好，尤其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因为从养老院一日三餐是有人照顾的。他的营养配餐是完全能够满足他的每日需求的，同时我们还有社工对他的生活进行一个训练啊、康复啊等等一系列，再加上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像我们养老院，我们有 AIOT 物联网加智联网
0: AIOT，
1: 对，就是我们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开灯关灯，包括我们会通过毫米波雷达去监测到老人的心率、心跳、离床状态有没有跌倒。
2: 我前两天正好体验了个这个系统，就是我假装在那个地上摔倒，立马接通了真人和子女的电话。
1: 对，
0: 所以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包括我们养老啊、护理老人的理念的进步，
1: 对，
0: 老年人未来如果是选择养老院的话，会做到在家里面可能做不到的那种细心的照料，甚至预防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可能未来养老方式会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当然我觉得更要感谢，谢谢你们用你们的爱心照顾了我们中国这些老人朋友他们的晚年的幸福时光，向你们致敬。然后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1: 谢谢，
0: 再次谢谢年轻的严院长，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啊。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今晚游戏竞猜过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晚的冠军属于谁呢？
3: 多少分？
0: 最高分数属于卢瑶林战队，18000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上今天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自己的队员登台领奖。在这里要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每个人都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来，有请冠军领队卢瑶林发表获胜感言。
3: 哎呀，时隔这么多期，终于又以冠军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上啊！真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越战越勇。
0: 没错，
3: 也呼吁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参与到反诈工作当中，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然后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屏幕下方还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样您就有机会报名来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有机会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有幸运的机会登上舞台。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聚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3: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0: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4: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
5: 希望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起新城。
6: 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 笑口常开。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欢迎来到新春派对。

0: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不不不不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
0: 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你个大头买提儿子，还不如叫大头儿子呢。哎，大头儿子，
1: 我可听说了啊，
0: 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
1: 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你现在。
1: 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哎，你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0: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1: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1: 不知道啊。哎呀，
0: 舒克，
3: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
3: 你好想你呀。
0: 干嘛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
0: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0: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5: 得嘞，哎
6: 呀，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1: 好，
6: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5: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5: 你倒说呀，
6: 这么简单？
5: 嗨，
1: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5: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1: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5: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5: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0: 气死我了！
1: 哎，他
2: 就是他，
1: 就是他。
0: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1: 怎么了？你把舌头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0: 我是开坛客的，
3: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4: 你又掏枪
3: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
5: 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
7: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
8: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4: 好好好，
8: 先坐下来，
4: 坐
8: 下来，
4: 坐坐坐坐坐。
8: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4: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8: 别别，这个留给六娃。
4: 六娃
8: 坐那边。
3: 对，
4: 葫芦娃的六娃。
3: 对呀，
4: 啊，他也来了。哎，
8: 来了呀。
4: 哪儿呢？
8: 瞧。
4: 跟谁招手呢？这是
3: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4: 那个，嗯，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哎
8: ，你瞧瞧，
3: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8: 对呀，
4: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8: 来来来，六娃坐着，
3: 六娃
8: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让让让，
3: 少磊少磊少磊少磊，让一下啊，谢谢谢谢，
4: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3: 可累死我了。
9: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5: 齐了齐了，
9: 六娃也来了，
5: 是的。
4: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8: 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呀？
9: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8: 没人喜欢他。哎，
4: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8: 怎么了？
4: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您一个忙？
0: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0: 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0: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0: 我俩来，
4: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好，好，
6: 相声
7: 没劲，
6: 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再见。
9: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0: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5: 我们
1: 行不行？谁来？
9: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
0: 哎呀，
9: 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0: 对，
9: 来场春晚。
0: 哎呀，来
9: 配合一下，好不好？
5: 来，大家过年好！
1: 好，
5: 爆竹声中一岁除。
0: 又是重播春晚，
9: 上得了吗？真的是。
10: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4: 哎，
3: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11: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
11: 哎，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2: 谁来介绍咱们呀？
13: 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
11: 哎，
1: 我来。
13: 哎呀，
8: 菊萍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

0: 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1: 好。

0: 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1: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0: 行，陪您看。
2: 真是
0: 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1: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0: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1: 那倒也是哈。哎呀，那个时候啊。
3: 妈，你塞牙了？
4: 嘿，你说你啊？
3: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4: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3: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4: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3: 那不是显得我有文化吗？
4: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5: 嫂子，这电视买了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6: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
7: 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呀
4: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6: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4: 咋了？
6: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3: 今天大结局呀、那我也得看呢。
4: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3: 妈，
6: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4: 行，看吧啊！
3: 谢谢叔叔。
7: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3: 谢谢陈真叔叔。
7: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儿。
3: 好嘞。
5: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6: 不都站着呢。
8: 来，还没开始呢，没开始呢。
6: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3: 哎呀
6: 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3: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6: 那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5: 坐吧陈真，
1: 坐吧。
3: 姥爷看电视啦。
7: 来啦。

0: 呦，
1: 哎
0: 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鼓掌啊！
0: 我说爸，你这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 没过百天，不能摘。
0: 是最来的百天。
2: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1: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妈
3: 呀，他是市长，
4: 电视机的市，
3: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2: 市长，请讲。
1: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1: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6: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1: 我更想看霍元甲。哎，
6: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2: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6: 轧钢厂，嗯，那得5里地啊，
2: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6: 你也认识刘全？
3: 很早就认识。
6: 他家有电视。
3: 电视是真有。
6: 谢谢。谢谢陈三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3: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0: 爸，赶紧的吧。
1: 好。哎，来了。
7: 滋味了吗？
8: 大白兔奶
9: 糖。妈，你吃大白兔奶糖，
0: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9: 二哥坐。
10: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3: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10: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0: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10: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2: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10: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0: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10: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0: 我不吃。
3: 来，我吃。啊，谢谢啊。
10: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0: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9: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10: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的不吃我的呢？
9: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10: 那个，我想。
0: 你不想，闭嘴。啊，
10: 我不想。哎，
3: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1: 不急。
2: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9: 哦，二哥走。
0: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9: 冯爷爷来。
0: 来了来了来了！
11: 哎，怎么着？
1: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1: 什么叫我会修嘛？
3: 闪开！
11: 闲影，闲影，闲影！哎哎，
1: 得！也是拍呀，
11: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2: 哎，你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1: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哎
2: 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1: 好嘞，
10: 快快快快快，慢点啊！
11: 来了，有了吗？
2: 没有。
5: 没有。
11: 这样呢？
5: 没有。
11: 这样呢？行，我下来了啊。哎。

0: 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1: 哎，有，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0: 这样，
1: 再转转，
0: 这样，
1: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0: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
2: 会的。姐，你这是织什么呢？
3: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哎，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哎，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4: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哎，
3: 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
5: 啊！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哎，
4: 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哎
3: 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哎
4: 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5: 照照。照一张。
6: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3: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
6: 笑。
7: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8: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7: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8: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7: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8: 不，我不上相。
7: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8: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9: 茄子。

0: 岳先生，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她应该也姓岳。
1: 这不是纯废话吗？
0: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1: 月亮。
0: 好名字，没错，它就叫月窗户。
1: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啊，应该叫月亮，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没有，好像一定比它好听。
0: 张医生，再见。哎，
1: 慢走。
0: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1: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 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嗯。

0: 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1: 小儿呢？
0: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了？
2: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0: 这么强的设定吗？
2: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0: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2: 我就叫月窗户。啊，
0: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2: 哎，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还有老王家的。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0: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在做梦啊。
2: 找着一个，你就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3: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0: 王冰冰。
3: 王窗户，
0: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2: 好名字。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
4: 对对对。哎，
0: 完了，
2: 这边我找过了，
0: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
2: 这
0: 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
2: 哎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5: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6: 你好，巨婴。哎，
5: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杨帆。哎，
0: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5: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0: 杨窗户。
5: 你怎么知道
0: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5: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0: 你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2: 谢谢医生，让我们
7: 从此有名。
0: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
2: 有名了，
0: 有名了，你能把内心的欲望都说出来了吗？
3: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2: 对，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0: 节目好啊！
5: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2: 导演，
0: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5: 是吗？
0: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5: 那门我反锁了。
0: 你反？哎，我钥匙呢？
5: 钥匙在我这
0: 儿。那我手机呢？
5: 手机在我这儿。
0: 我手表呢？
5: 手表也在我这儿。
0: 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5: 不给
0: 你给我，
5: 不给
0: 你
5: 给
0: 不给
5: 不给。哎，
0: 哇，你干嘛？
5: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0: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5: 手表咋的了？
0: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5: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3: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0: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5: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2: 哎，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3: 哦，对，你宝宝还没来。哎，
2: 对，
3: 他在你那边吗？
5: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3: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2: 哦，对呀，哎呀，
0: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2: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5: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0: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
5: 姐，
3: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0: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3: 这怎么办呢？
5: 没用。
3: 我来。哎，
2: 你真听话，乖。
5: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0: 你

0: 的吗？节奏软。
1: 还软的不吃、
0: 咱们
1: 就得给他来点儿、更软的、
0: 更软的。
1: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上音乐。
2: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当电视台儿、
3: 上班儿。
0: 儿化音不是这么用的。
2: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0: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
1: 哎，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0: 没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
4: 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0: 看倪萍，我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1: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
2: 宝宝出生了吗？
0: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1: 你宝宝出生了，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哎呦，
0: 走，过来，快走，开车。
2: 谁把门给反锁了？
0: 快，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5: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4: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宁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
1: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6: 是呢，
1: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4: 不要硬煽情了。
1: 哎，走了。嘿嘿嘿，
2: 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4: 好纯真的友谊啊！
7: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4: 好温馨的表白啊！
7: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4: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呀，
2: 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4: 好混乱的辈分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0: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
4: 儿。哎，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了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8: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4: 漂亮。
8: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4: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8: 真好看。哦，真可爱。真难看。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9: 张医生，张医生，睡着了。
4: 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9: 梦见什么了？
4: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10: 有些事情你会忘，有些人
11: 有些故事逆风生长，年少一样都一样。
12: 有些再见的话

春时光，心底住过的

0: 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1: 这不是豪门张家的族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0: 这啥玩意儿
2: 啊！我家东西，你给我跪下！
0: 哎呦，太没边儿了！
3: 三万块，车子呢？豪车，
4: 你大概打了五元。
3: 我家家。
0: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5: 快递。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5: 哎，你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5: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0: 哎，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5: 姐，我一堆快递等
0: 着。姐给你五星好评。
5: 我现在就干。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0: 然后呢？
5: 句号。
0: 句号？哎，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5: 这怎
0: 么？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5: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0: 你插翅难逃、啊啊啊！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5: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0: 是吗？我变了吗？
5: 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送快递可以玩呢，我这。
0: 爽剧之门呐、啊！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6: 妈，我回来了。叫人啊！
5: 妈，
7: 阿姨，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8: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0: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8: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0: 这就对了味儿了。
7: 阿姨，她怎么了？
0: 你来，快来劝劝她。
7: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9: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0: 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天要解除婚。

0: 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1: 怎么可能？你验验。
0: 哦，好，这么好骗。
2: 你的宝物真的是真的？
1: 真的是真的。
2: 确定是真的？
1: 确定是真的。
2: 你保证是真的？
1: 我保证是真的。
0: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1: 我来，
0: 我来。
1: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0: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2: 带我去了，
0: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剂。找谁来玩呢？哎呀，找老邵。
3: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0: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很忙啊。
0: 我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0: 过来聊会儿。
3: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0: 不成九天玄女了？
3: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0: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4: 妞儿，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3: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4: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3: 走。
0: 哎，别走、哎，过来，人多热闹。
4: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5: 嘛玩意儿？
6: 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0: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3: 谢玄女
4: 、啊、
0: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3: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4: 恭喜啊。
0: 接下来啥剧情啊？
3: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0: 等谁呀、啊？
7: 妖精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呀。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0: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7: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0: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7: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3: 哎呀，好马呀！
8: 参见轩辕少主。
7: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0: 啊，我们是反派呀！
4: 你是反派，
3: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0: 你俩
7: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3: 在！
7: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0: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赶
3: 跑？哪里走？
4: 有人走！
3: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4: 哪里跑？
3: 小妞妹妹，
4: 老少，
7: 哪里跑？
4: 你往哪走呢？
7: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6: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
3: 不对，就应该少拍。
6: 我打出个嘟噜，
7: 我学什么马叫？

0: 谁呀、啊？
1: 姐，哎，
2: 你回来了！
1: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2: 哎呦，好想你啊，姐！
1: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2: 是啊，
1: 爸。
3: 别管我叫爸。
1: 妈。
3: 说啥呢？这是、啊。
1: 生气了。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3: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啊？
1: 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3: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是，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1: 老月？
3: 老月？嗯。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上爸了？
2: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3: 这不你爸吗？哦，
1: 爸！
4: 哎，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1: 没有啊，没有，我不
4: 是你。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3: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啊。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2: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1: 可以可以。
4: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3: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3: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4: 那你就坐下凉快。
3: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4: 就你一人回来了？
1: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3: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那我得看看，
4: 打开看看呗。
3: 这是啥呀？这是
4: 按摩仪啊。
1: 按摩仪，
2: 别说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4: 什么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2: 对呀，姐，有啥好处？
1: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4: 啊，这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1: 这是第一大好处，
2: 这是第一大好处。
1: 对，啊、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一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4: 那个续航好。
1: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呦，
3: 我天哪，这孩子真用心了，这是。啊，
4: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3: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着就行，你说。
4: 那我拆开看看呀。
3: 你看看，
1: 看看呗，
4: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1: 你看多方便呀、啊！
4: 怎么使呢？
1: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4: 是吗？
1: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哎呀，现在我给您这样用。哎
4: 呀，刮痧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2: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哎呀，
3: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4: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1: 没有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4: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1: 吃水果呀、
4: 啊？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1: 爸，我不是知道吗？
3: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4: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2: 啊？对呀、啊，姐，有啥寓意呀、啊？
3: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4: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
3: 来听你说，来你唠吧，嗯。
1: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哎呀，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

0: 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粒粒皆辛苦。
1: 哎呀，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1: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这葡萄没啥。
0: 不是，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1: 你接着
0: 说。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又没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1: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
0: 那不是您培养的好啊。
2: 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1: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
2: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3: 姐给我月事带的一箱葡萄。
1: 来吧，开编那来吧。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4: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妈
1: 呀，你给他带的呀？
0: 是是是。
1: 哎，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2: 也没人问你，
1: 来吧，给赵叔，
2: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1: 你这样，那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3: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2: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
1: 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你穿西装多洋气呀！你看，
2: 我打开看看，
0: 爸你试试。
1: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要爸呀，
1: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1: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1: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看这动作，你看这动作，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可以
1: 穿。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爸，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1: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1: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2: 谁呀？这是？哎呀！
5: 哎呀！来人！
2: 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呀！
1: 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5: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
5: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
1: 呦！哎呀，第一
2: 厉害呢！
4: 厉害
2: 呀！
1: 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0: 给老爷高兴高兴啊！
1: 哎呀！
5: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0: 对，
5: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
1: 哎呀，确实。哎呦，哎呀，你这按尤克里里那么来的哈。
6: 哎呀，明月几时有？哎呦，哎呦，把酒问青天。
5: 好，
6: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咋样吧？

0: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他所有的罪行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1: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2: 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没错，老板
3: 干啥？
2: 来一屉包子。
3: 又揪咪我呀？
2: 不揪你，
3: 来吧，请你们吃。
4: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和路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6: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0: 个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朝守半年，
1: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不存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糖衣词典项目的中国首金，
1: 刮大白的世界冠军，
2: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3: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手艺人，
4: 我会给机器音乐，
5: 他把我们当鸡了。
0: I'm pretty cities，
2: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0: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5: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3: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5: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2: 就业率怎么样？
3: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3: 对。
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7: 那我先走了。哎呦，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12: 可以，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三连冠是张建鹏，接下来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天红，江院你好，接下来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1: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3: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
4: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5: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0: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餐桌武将，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1: 就这个好。
0: 哪个好？
1: 昌盛平安。
0: 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江老师，
5: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0: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4: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0: 中医要跳舞，
5: 他带着针灸了。
0: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3: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0: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啊，
0: 你好，昌盛平安。
2: 对，
0: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2: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0: 原来如此。哦，然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1: 可以，
0: 可以这样吗？
1: 可以。
0: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地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
1: 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住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那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啊，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啊，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

0: 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2: 我刚才听到说啊，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3: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3: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着。
0: 哎，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江老师哇，带带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4: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4: 过来以后哒，
0: 就是突，
4: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哒
0: 哒，
4: 是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4: 散的大，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5: 腰
0: 这儿使劲，
4: 对，
5: 腰好。
0: 潘老师，
5: 哎，
0: 我懂了，
5: 对，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4: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4: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对，在一楼
4: 或者地下室活动，对，所以它那个气都是往下，它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在一楼活动，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4: 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它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往下走，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4: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身啊很松弛，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4: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0: 潘老师，
5: 哎，
0: 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5: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真是大气。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

0: 卷，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
1: 嗯，谢谢谢谢潘老师，
2: 你给还是不给啊？
0: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3: 我跟潘老师说，
0: 给，必须给。
1: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4: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拍出来的。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5: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4: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1: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6: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他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1: 领队
6: 啊。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1: 小张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就是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6: 现在吗？
1: 我告诉你，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0: 对，
1: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4: 服务员的服装，
1: 后羿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4: 酱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1: 是啊，
4: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1: 各位同意吗？
4: 必须同意，
1: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蹴鞠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1: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7: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1: 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6: 是的。
7: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1: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7: 对，
1: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4: 面条，
1: 对，啪就练起来了。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A1， 请您用餐了。
1: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啦。
2: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
0: 比如说，
2: 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嗯，是的是的，大一了。
0: 对，还是个宝宝。
3: 对。
0: 那你00几年的？
3: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0: 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4: 我在饭店兼职、哦、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0: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4: 是的。
0: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4: 是的。
0: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4: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0: 嗯。你呢？
5: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0: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6: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0: 很骄傲是吧？
2: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哦，
0: 你是管的是吧？客人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2: 在那里。
0: 啊，来来，妹妹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7: 老师们好，朱茜老师好。
0: 你是这个团队的？
7: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嗯，
0: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

0: 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2: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段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0: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2: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砰，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砰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0: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2: 两个胳膊
0: 我可以跟着学一学，
2: 需要有大臂的发力，砰，上去的时候呢马上放松，砰，然后呢两个脚，砰，然后呢
0: 可以啊，
2: 然后呢往，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0: 谢谢，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3: 醋艺舞团。
0: 为什么叫醋艺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3: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0: 什么什么？
3: 臭屁醋火锅，
0: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得好有味道。
3: 它是我们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0: 三水的非遗美食。
3: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醋的味儿，是吗？
3: 是有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4: 像芥末，芥末，
0: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5: 可以喝吗？
3: 可以。
0: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2: 但它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6: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吧？

0: 上瘾呢？
1: 没上瘾。
0: 啥味儿啊？
2: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儿味道。
0: 哦，臭豆腐。
1: 对，臭豆腐。
3: 要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1: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真的能涮火锅吗？
4: 这个涮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啊、对身体很好。
1: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会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
6: 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6: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的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这样，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

0: 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
1: 啊。好吗，
2: 对老师、哎方老师，
1: 咱们年轻人
3: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嗯，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1: 就是啊，哎，
3: 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2: 谢谢方老师。
1: 姜老师准备把这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出他们跳舞的那个心里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1: 因为是零零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6: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7: 一锤开通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1: 听的感觉，谁出来？
8: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3: 好，
1: 是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9: 你好，陈谢老师。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1: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9: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1: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9: 对对对，
1: 然后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9: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1: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9: 好
1: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个人呢？
1: 19人。
0: 这平均年龄有
1: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
2: 嗯，
1: 哦，老师，
0: 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2: 对。
1: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0: 你站的就是
1: 春晚的舞台。
3: 你已经春晚了。
1: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

0: 我都没想过他站在这个舞台上。好，不，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呢。 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1: 没错，
2: 就是。
3: 再说你的经历时候，也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 我跟你一样，我也是80后，而且我只大你1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付出，来换来了我现在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回报吧。你们也是可以的。街舞是一件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登春晚。
4: 赞吗？赞吗？赞他们吗？当然，
5: 100个赞。哦，谢谢谢谢电话老师，谢谢。哎呀，谢谢，这是今天为数不多按下的这个点灯。你们这个舞蹈和大鹏那个电影有什么关系吗？
6: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5: 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这大鹏一见我就，<笑> 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你得排练呐，是不是？你们今天到这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博再苦。 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4: 那你就拍了吧，好。好嘞，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还有一个小伙子。
7: 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大概在7、8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傅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4: 8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

0: 你长大的。
1: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0: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啊，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跳的 hip hop 街舞这样的，那是发力那个加到我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0: 给他上点，给他上点。对。谢谢。
2: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的，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3: 哎呀，谢谢
4: 您，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2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2对夫妻、啊、来猜一下，
5: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4: 来吧，3、2、1，比心。
5: 啊，他俩是一对啊？
4: 是鹦鹉结缘吗？
6: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7: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4: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7: 认识。
4: 哦，就是啊，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7: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
3: 那
7: 对，然后
4: 隔着视频跳。
7: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5: 好甜，
2: 好美啊！
7: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4: 现在结婚了？
7: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4: 哇，结婚5年了。
6: 宝宝了，
4: 你有宝宝了，
2: 真不错，
4: 你都当爹了。
2: 当爹了，
5: 那小孩样呢？还是
4: 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5: 对，他像个学生。
4: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得哄啥？
6: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4: 你是上级，还有说吗？
6: 是的，是的。

0: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1: 揪在一起了。
2: 懂了，小几岁啊？
0: 两岁。
2: 那没事儿，这才两岁。
3: 准确来讲，
0: 三岁。女大三抱金砖，
2: 漂亮。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4: 什么叫啾啾啊？
1: 什么叫啾啾？
4: 什么叫啾啾？
2: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就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4: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2: 什么都是我对。
5: 对，你全对。
4: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
6: 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
0: 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
2: 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0: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4: 对，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2: 先缓，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
3: 搬道工。
0: 哎呦，哎呀，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
1: 厉害了？
3: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为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4: 搬道岔。
3: 搬道岔。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5: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5: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哦。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啊。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3: 司机，
4: 司机，
3: 这是往里
4: 头火车司机往里边砍煤呢。
1: 这个
4: 火车司机，
6: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4: 火车司机，
6: 对，他是铲煤，
4: 砍煤的。
6: 那以前是
4: 烧煤的，
6: 是那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3: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7: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4: 导播员。
7: 不对，
3: 不是他
8: 售票员，
4: 对，对的，
0: 售票员，郑老师
3: 买票的。
7: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宁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7: 对，
0: 就平时没事儿，
7: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7: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9: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9: 对对对，是的。
0: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来。
1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1: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12: 为我们铁路人加油。
0: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11: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13: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还有男子汉大娘子。但我一看，哇，你的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坐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葫芦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一下让他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个人挤那儿，对，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0: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流水
1: 贴上了，这冻上了，
0: 头发冻住了，
1: 冻上了。
0: 所以大家就找东西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搬到这个搬砂锅，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特别棒，谢谢你们，我必须。
2: 秦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1: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2: 看我们的舞蹈。
0: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1: 哦，像车轮一样，哇，
0: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啊，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1: 对，
0: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1: 谢谢姜老师。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2: 谢谢
1: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3: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1: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4: 跳得好着呢，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非常整齐，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5: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4: 对，
5: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4: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舞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1: 哇！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7: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健康梦。

0: 这个舞蹈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个拍嘎桌哪儿好？
1: 脸上没有，脸上不带兜弯的。
0: 教教我们呗。啊、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双的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0: 敲这儿对心脏
2: 调节心肺功能。哦，
0: 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2: 对对。哦，
0: 就要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2: 然后是双腋窝，
0: 双腋窝是
2: 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0: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2: 这个是腹股沟，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啊、都有好处。嗯、下面是这个腘窝，
0: 这
2: 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啊，
0: 对肾脏有好处。
2: 对，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0: 很舒服，
2: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巴须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3: 跟我们说说谁呀？
4: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0: 这是真实的感受。
4: 这是真实的感受。嗯，
5: 我是过敏体质啊、哦、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不过敏了？
5: 不过敏了。
0: 哎，你看真好，
5: 吃什么都香了。
0: 吃什么都香。
6: 我那个腰不太好，然后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0: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嗯、来，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怎么样？
7: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嗯，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0: 哦，真的吗？
7: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8: 要不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
0: 是
8: 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1: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2: 对，
1: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
2: 被打的。
1: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3: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2: 对，有，对对对，
3: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2: 是的，哎。
3: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一种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2: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3: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那我必须的。
2: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时间到，比赛就是比赛，如果错了请勇敢地错下去。舞台没有说我重来一遍，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醋意舞团30秒拉票开始。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醋意
3: 舞团，
2: 我们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餐厅服务员，不只会跳舞，我们还有身处卧虎藏龙的高手。
0: 哇，这极限舞真地道。
2: 不止这些，我们还有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0: 哇，好厉害这个软度，投我们一票吧。哦，
4: 改成了一个语言类节目。
0: 德州街舞团
5: 碰班一搭档，这个档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强，英雄好汉味儿浪，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扑恶黑门儿，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啥？
5: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0: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铁路老友艺术团，
6: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0: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7: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儿，请为我们海淀区森山舞园舞蹈团投票吧。
1: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议。
0: 合议环节
2: 就还是那个
1: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3: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4: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0: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2: 真的特别棒，敲出健康。
1: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3: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德州街舞团。
1: 祝贺！
2: 跳得非常好，
0: 致敬街舞演员，
4: 100个赞。
3: 要疯！
1: 哎呀！哎呀！
3: 哎呀！我最棒！
1: 无论的。哎，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7: 4位。
1: 4位。
7: 对。
1: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7: 那我们选

0: 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3: 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

0: 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走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记得。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次全国的脱贫抽查，让山南县泥河乡成了全国的落后典型。我要做深刻的检讨，我要负主要责任。现在不是打板子定责任的时候，同志。就算中央不约谈，其实我也愧对中原省的老百姓。吴文主任，现在啊。
1: 最主要的，就是要拿出最真实的数据。
0: 我明白钟书记，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到山南县，尽快拿到一手资料，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山南反映出来的问题，足以没我省吃惊。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脱贫必须是真脱贫，否则的话。
2: 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都不会答应。那陕西考核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哈。作为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干部，我也为做了大量基层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委屈。但是呢，我有一项啊，这脱贫攻坚是村连着国、户连着中央的精准工程。 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中央提出来要像绣花一样扶贫，同志们，咱是咋做的？咱做到没用？感到羞愧呀！有些同志们还说，不就是挂了几条腊肉吗？这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这挂腊肉是个小事情啊，反映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小啊！ 这说明啥呢？说明咱基层的同志们，很多还有急功近利、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的心理。所以这一次的自查是非常的必要，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还有哪些环节存在着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要是不查清楚，我是不会离开山南县的。
3: 各位叔叔婶婶们，哥哥姐姐们。
4: 我是咱六家平的柳明，
3: 我是右庆。我们本山村的木儿啊，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了啊。但是呢，光是我们成功，那都不算是成功。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大家想不想致富嘛？
5: 想。
3: 大点声嘛。
4: 很想。
3: 就是嘛。我现在发一些资料给大家。
6: 柳明与有庆，柳家平村延青一辈的带头人，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啊，在一天天忙碌中，三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三年里，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我们全体工作队员向上级申请继续延期工作三年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雅琪第一书记的延期申请也得到了批准，我相信，再三年，柳家坪的乡亲们一定能摘掉贫困的帽子，走上富裕之路。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向胜利迈进的一天，加油，汉娜娜！

1: 主任，这次五个乡的核查数据没有发现啥弄虚作假的情况，都是真实有效的。其他的乡的，其他乡得到明天早上，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会儿。
2: 哎，不用，
1: 等数据一出来，我马上给你拿过来。
2: 身份在这等着，等结果出来再说。啊。 冯冯吧，咱们这个养殖间一共有14000只的鹌鹑，每天产蛋量大概是300到400斤，然后产蛋是10筐左右，城里你也有固定的小数店，每天咱们产出来的蛋啊，不会有滞留和滞销的情况，你看大家分工也比较明确，
3: 好，
2: 未来应该还想。 再开2间这个养殖间，争取再把这个养殖给它扩大化，产量翻倍。

0: 到时候你就是跟我说，到时候俺工作队来给你解决啊。
1: 好，你看。
0: 俺你跟俺说，俺嫂现在日子也过也好，六天还待在一块
1: 儿。不感谢你吗？
0: 感谢啥？这都应该。
2: 虽然腊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扶贫工作队扎实的工作却在这期间开始展现成效，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

0: 官人，你复查工作结束了呀？啊，结束了，没啥问题。所以这才有时间来看看大曼了。
1: 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咋能干出这瓜的事情？
2: 安慰他一下啊，不要让他有太大压力。
0: 老板，老板，
1: 哎，
0: 郭主任好。直说，村主任没在。
1: 没在啊。 鬼在屋呢，
3: 刘大曼。哎呀，郭文来了。啊，爷爷，艳丽，哎，大曼，刚还在呢。啊，大曼。哎，大曼。
1: 人呢？
3: 人哪去了？哎，你们刚。
4: 来一路上没看见他，
1: 我看见嘛。那两个就不知道了。艳丽一说大曼人弄的啥事嘛？啊，
3: 哎呀，
1: 有脸干吗？连人脸？他去哪儿了？我寻思去。
3: 刚还在院子里，你这……
1: 那他能去哪儿嘛？我寻思去嘛。
4: 我这么一天胡跑，你。
1: 舒和，是这样，艳丽，你就跟大曼说哈，我跟舒和你来看他了，让他不要太内疚，好吧？
3: 哦，好。
1: 哎，舒和，咱先走吧，啊。
3: 回来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哎，知道知道。哎，
1: 那你慢走啊。好，你跟他说一声。
3: 哎，好。大曼。

0: 钟书记啊，根据你的要求呢，我们在山南县又进行了一轮自查和核实，出来的数据呢，跟咱国家第三方评估组的结论相比啊，确实有较大的出入，确实存在很多环节、很多细节方面有漏洞存在隐患。但是呢，瑕不掩瑜，
1: 我们等的就是你这个但是。
2: 省委同意你去真抓实干的初衷达到了，
1: 有很多的漏洞，该检讨，我们该检讨。党中央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这说明啊，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后冲刺。现在我们要的可不是萎靡不振、自怨自艾，要的是。 检讨失误，发挥优势的理智与清醒，这才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做好准备没有？
0: 钟书记，你放心，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

0: 那咱开始吧啊！
1: 不着急嘛，还有个人才还没上来，
0: 还有呢。哎呀，
2: 何亮老师，
3: 来
0: 我就说是啥嘛？
4: 俺们就是拿
5: 手菜炒鸡蛋嘛。

0: 不一样嘛。啊，这个夏处长啊，你给介绍。
1: 好。哎呀，这盘菜看着是普通的木耳炒鸡蛋，但是它意义不一样啊。它是咱大棚培育出来的第一批木耳，今天专门带过来，让大家尝一尝。来，
2: 那咱得动手了，
0: 动筷子。
2: 好，尝一下，尝一下。嗯，
1: 怎么样？哎，
2: 确实臊子还是炒的好嘛。
1: 魅力哼，
3: 这木耳好吃。
0: 嗯。哎，夏处啊，嗯，你今儿个肯定是有很多话想说。嗯，你先说。
1: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咱这木耳大棚都可以投产了。赵支书，想当初咱为了建大棚，那块河滩地还起了矛盾，我也一并给你道个歉。哎，
4: 不敢说这话。真的要说道歉应该是我嘛。哎呀，当时我也是啊，钻了牛角尖儿啊，这个里面心里就是想地呀、粮食呀啊。其实俺们应该感谢你们啊。哎呀，聂书记，你是领导嘛啊，感谢的话你来说。
0: 我说啊，哎呀，行啊，那你赵支书给我安排的工作。要抓落实啊，
4: 必须落实。
0: 行。哎呀，谢谢夏处长，在新华集团啊，对我们三南县的帮扶力度是太大了。嗯，没有你们，我们整个三南县的产业脱贫啊，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你看，你在这儿待了这么几年，修了公路，建了这个智能化的木耳大棚。哎，至于以后啊，我这个脱贫工作咋样干，你放心。那是看他俩的，对不对？
4: 就是。
1: 其实你们对土地和粮食的感情，我特别理解。咱们现在大大的把土地的价值给增加了，就看这木耳，它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市场转化率又高，只有发展它们，才能大力的发展咱们农业啊。日子好过了，把咱娃娃都送出去，学知识，见世面。以后啊，让他们再回来建设振兴咱的家乡。
0: 好。
5: 哎，夏处长，你说的对，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这个娃们啊能出去还能回来，这才能体现了他们学文化学知识的意义，对吧？
1: 对呀、
0: 啊、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哦，都得是秋凉老师。
1: 来，我代表我们新华集团，代表卢书记，敬各位一杯，谢谢你们。哎
2: 呦，感激
0: 感谢呢，新华集团，
2: 赶紧吃，赶紧喝嘛，把人饿的菜都凉了啊！
1: 来，
4: 夏处长，嗯，俺们刘家坪随时欢迎你们，
2: 欢迎，
0: 常来常往啊、哦！
5: 上课之前呢。老师想跟大家说说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心学校马上就要建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学校里上课，好不好？
6: 好。
5: 以前啊，老师总是会跟同学们说，好好学习，好好考试，走出去，大山外面才有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现在老师进步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好好学习，走出去，开眼界，长见识，然后回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用你们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0: 我给你打完我就想睡了。嗯，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 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一下。
0: 啥事儿啊？
1: 没有啥事儿，咱俩结婚的事儿呗。再不把日子定下来，我真的实在跟父母没法交代了。
0: 嗯嗯，我知道。想想，哎，岳鹏，
1: 嗯，
0: 要不咱春节结婚吧？我春节有假期，咱就在假期把婚给结了，怎么样？
1: 行啊，我没问题啊。但是这事儿得定死了。
0: 嗯，
1: 那抽空之前咱们得把这个婚纱照得拍了吧？
0: 嗯，婚纱照的话我是真没时间啊。那要不这样吧，咱到时候就看情况，有时间咱就把婚纱照给抽空给拍了，怎么样？
1: 也行，反正我明天先去联系婚礼策划。
0: 啊，行。哎，但你有啥你就跟我一起商量着来啊，你别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太累了。
1: 哎呀，你就别操心我了，你要好好吃饭，本来胃就不好。到时候
0: 合适吗？哦，知道知道。
1: 婚纱快要撑不起来了，
0: 越瘦穿婚纱才越好看，好不好？
1: 嗯，早点休息吧，啊。
0: 嗯，
1: 晚安啊。
0: 嗯。
2: 不好生气，不好生气。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3: 好好说。
2: 哎哎，你屋东西平白无故的让人搬走了，你跟人家好好说啊。
4: 根子，啥时候回来呀？没说一声吗？
3: 我回来得是还跟你汇报一下，你说。凭啥我没有同意你就把俺屋搬走了啊？凭啥？
2: 哎，坐下坐下坐下，
4: 你先坐嘛，你坐下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3: 你这些吃公家饭的啊，你怎会和稀泥？
4: 你别着急，搬迁国家都是有政策的，你可能不太了解。你先坐下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不？
3: 今天这个事你要是不给我解决，我跟你说，我今儿还不在你家吃饭，我就不走了。
5: 哎，我看你表面像个人，你咋看起来像个畜生一样乱叫呢？
3: 哎。你老汉不要仗着你老，你在这皮干啊！
5: 你别看我老了，别看你剃的光啥，我拍死你就像拍烂一张纸。
3: 哎呀，
5: 你来来拍，你拍来来来拍。
6: 打，你快走，你把他扶进屋，咱还冰着。
4: 快点，
6: 你赶紧，我跟他说。
3: 你别在这个耍这个，你耍这个都是我玩剩下的。
6: 爹，你不要激动。
3: 得是，你解决这个事是吧？来来来，你解决。问吧。
6: 根子。我知道你今儿个来是要讨个说法，那我问你个事。
3: 问吧。
6: 那你知道你娃今儿个上几年级？
3: 我娃上四年级，那是他大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俺娃还学得好着嘞。
6: 你娃学习好得很，但他今儿个上初一。那我再问你，你知道你娃得的啥病，吃的啥药不？
3: 能有啥病嘛？人老了就跟他一样嘛，抽烟抽多了，到老了就咳咳咔咔，就是个这门，能有啥病？
6: 你出去打工这几年，你大爹的高血压，前两天动脉硬化晕倒了，住的医院是小邱把他送过去。你知道医院离得有多远？来回大半天的路就没有了。
3: 俺娃住院了，啊？什么个大个事？你们为啥不跟我说？你为了搬迁，你这是谋害人命，你这是欺负人呀！我跟你说，
6: 先别激动先。根子，我跟你说，国家给了咱这么好的政策和福利，咱屋新村有新盖的医院，你的娃可以安心的住院，也有新盖的学校，你娃可以放心的上学，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3: 你为住新房那容易？这都是钱，我从哪弄这些钱嘛？
6: 你打工挣嘛？哎，国家考虑到了这一点，给新村引进了两个工厂。哎，你下了楼就可以上班，你下了班就可以回去吃饭，这不比你在外头挣钱来的方便，来的快。
3: 差，我成天在城里下苦力，哎，还不是吃了没文化没技术的亏了。工厂，工厂能赢个？
4: 咋不能要？看你身体壮实的，美得很。只要你想去，你报名了，人工厂给你集中培训，培训完了直接上岗，挣的不比那外边少。
6: 根子，我知道你好面子，哎，你有这时间在这跟我俩拧刺，你不如去新村看一下你我房，去医院把你打好好的看一下。
3: 看俺打，我都没去过，我路都寻不见，我咋看？
6: 咱我村口又去新村的班车，一天两趟。你现在。

0: 来气还来得及，你赶紧。
1: 不是，你俩刚说的是，这是当真？
2: 只要你不烂，肯定有活干，国家有政策呢。
1: 刚才不好意思了。
3: 跑快！
4: 原来我那没发现，你还挺能说的。
5: 哎呦，可是咋了？掉个脸？啥事嘛？你说。
6: 还不是让咱村我两个货给气的吗？满屯满仓。
5: 我俩货是个啥？谁不知道嘛？为我俩生气，你这样。
6: 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人家各忙各的，都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就他俩。
5: 哎呀，他俩我样子，你管他？他愿意那么过，你就过着呗。
6: 我咋能不管你吗？俺是领导，俺能不管吗？人家是咱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嘛！你不把我这石头去了，我路能平吗？
5: 那你就让工作队的去做下工作嘛。
6: 没用，谁说的没用？说不动。就是你常说的话，他俩就是我是。
5: 哎呀，我就是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
6: 就是嘛，提不起来嘛，我俩。
5: 是这，你别管了，先吃饭，明天我去。
6: 你去？你去干啥去？
5: 咋？瞧不起我？嗨，你放心，只要我一出马，保证他俩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信不信？
6: 好，好，好，好，那我等着看你的好戏。
5: 哼，你还不相信？哎，要不咱赌个啥？
0: 你俩就打算光干干，就这样子下半辈子这么过了？
5: 啊？
7: 这个我兄弟嘛。我不跟他过，跟谁过嘛？跟你过。
0: 就欠你。我的意思是，你看人家挣钱的挣钱，都勤快劳动，娶媳妇儿娶媳妇儿，人家我日子过得多红火的。你看你俩，你俩就不念残？
7: 念残啥嘛？啊，娶媳妇儿，我现在都不想这事了。
0: 你不想了，满屯呢？你也一把年纪了，你看你我头发都白了，你打算一个人就这样过下去？我一说到老了病了，旁边连个伺候倒水的人都没有的。我跟你说，一个人不能一直过日子，这样子过独了，心里头到处都不健康，我都不阳光了。你，来，你笑一个，给嫂笑哈，来。
7: 你笑一个吗？
0: 你看，
7: 他不会笑了。
0: 你看笑得跟哭一样的，这什么意思啊？我是相由心生，
5: 哎。
8: 谁看得上咱呢嘛？
0: 咋了？你比别人少了啥？不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呢吗？我跟你说，你俩不但不比别人少，还比别人多一样呢。
7: 啥？
0: 懒嘛。
7: 嫂子，你这咋管我呢？真是你。
0: 嫂子不是咋管你吗？你说你媳妇为啥跑？俺满屯，你为啥娶不上媳妇？为啥穷？还不是因为你俩太懒了。啊，嫂子跟你说，只要你俩好好的勤快些，把工作做好，再把钱一挣，把咱这房一修，你说俺个姑娘不愿意来，我跟你说，说不定你媳妇到时候都跑回来了。
7: 不可能吧？
0: 就算她不回来，你放心，嫂子给你介绍。有啥事情？
7: 你给俺介绍？
0: 咋？
7: 那真的假的吗？
0: 就这两天啊，你好好收拾一下。
7: 那嫂子，你到这睡去。
9: 哎呀呀，行，赶紧坐坐坐。
0: 嫂子说你，你不要嫌我啰嗦。
9: 嫂子，谢谢嫂子啊，说了这长时间了，俺都听懂了。这两天俺院子里一会儿来一锅子，就在玩唱大戏，你说的，俺这脑袋啊都是炸的。
0: 哎呀，那人家为啥要来嘛？
9: 听，
0: 那你付出行动呢嘛？
9: 啊，谢谢嫂子，俺明白了。好吧，是这还有事呢。这个大叔嘛，还是二两，寻你呢，赶紧，
10: 寻啊，
9: 寻你呢，
10: 我咋不知道？哎呀，再跟嫂子说话呢，
9: 咱刚才在那个大叔底下，
10: 不是嫂子，我回头我收拾一下啊。
0: 好好，
10: 哎，咱说定了。
0: 嫂子话记住。
10: 不是，谁寻我咋不知道？
9: 大叔嘛，还是二两，
10: 在那儿，
9: 大叔底下，赶紧。
0: 哎呀，这两个怂货。
11: 叶支书，哎，李小文亮，
12: 哎，
11: 到今天为止啊。咱这个石头村的异地搬迁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

0: 我是没有想到咱这工作太难做。
1: 杨书记，叶支书，咱要不在这儿合个影？
0: 好主意，好主意。
2: 好吧，
0: 来来来，就拿这个拍上这个
1: 来，
3: 3、2、1

0: 咋了？你看我做啥？
1: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瞪着两个大眼睛，那时候你还是个辫子，又黑又亮，好看的很。咱回家的时候，我想帮你拿包袱，你不让我动。那会儿我都觉得，这女娃咋长得真漂亮呢？西梅，这么多年，咱周围的人、事、这个国家都在变。我没啥大本事，我就是想让这个村子能变得更好，想让咱村里的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些年一直是你管着这个家，照顾大拉扯狗蛋长大，我知道欠你的太多了。
0: 你今儿咋了？
1: 等咱搬来新家，该换我照顾你了，咋样？
0: 那我的好日子得是要来了。
1: 咱的好日子已经来了。

0: 我们全省按照国家五个一批中对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贫困地区进行移民搬迁，11.43万户，42.35万人，从根本上拔掉穷根，全面落实了人地房业精准对接。我们坚持先业后搬，以业促搬。
1: 那郭主任，您是否参加近期举办的一带一路减贫国际合作论坛呢？
0: 我们中原省啊，一直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策略。
2: 对不起，记者同志，稍打断一下。郭主任，已经联系到秦南搬迁现场了，视频连到大屏幕上。
3: 大家好，这里是我省秦南搬迁现场。今天上午11时，志愿者们自发来到这里，接待了这批新来的居民。异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贫困地区人民走向幸福的第一。

0: 你给我发那些稻田婚纱照啥意思啊？
1: 你看这些婚纱照好看不？
0: 好看啊。
1: 那咱们拍这种风格的好不好啊？
0: 啊，行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啊。
1: 那行，你们柳家坪有没有这样的稻田呀？
0: 稻，哎，柳家坪还真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稻田，特别大一片。
1: 那咱们就在柳家坪拍吧。
0: 那就在柳家坪拍了，到你来找我。
1: 好啊，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呀。哎，岳鹏，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咱的婚纱照又多了一层意义。你想，我们的婚纱照在柳家坪拍的，
1: 我这个主意不错吧？
0: 啊，我给你记一大功。
1: 开心吧？
0: 嗯，开心。
1: 那我抓紧联系拍摄团队啊。
0: 那行，那你就联系吧。
1: 行啊，
0: 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后面还有好多表格要填呢。
1: 你忙完了早点休息。
0: 拜拜，
1: 拜拜，
0: 挂了。

0: 不错不错，
1: 推荐的这个盆观
0: 就是
1: 确实省力啊，
0: 你们很快就形成规模，真的不错。
2: 对呀，那都是按照你教的种的嘛。
0: 哦，你把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做个详细的记录，便于我们今后为他们服务。
3: 好的，罗老师。
4: 大哥啊，你看这个育苗的这吸收程度咋样？
0: 目前还可以，等过一些天呢、啊、长大了要再次剪苗。
4: 哦，对，他是要剪苗你。
1: 罗老师，你看咱这地里还需要干些啥？
0: 对呀，这个菜苗啊比较吸水，所以啊你们勤浇灌。
2: 哦，
1: 吸水，啥
0: 就喜欢水啊？哎，对对对对对对，
5: 多浇水嘛。
0: 啊，是的，
5: 我这好办嘛。
2: 方妈来了，
6: 哎，书记
2: 啊，书记
7: 来了。
2: 慢些慢些，
4: 不好意思，慢些慢些慢些，
7: 辛苦了，又跑一趟。
0: 哎，罗老师，
8: 辛苦了啊。哎，咱这菜现在种的咋样嘛？
0: 不错，挺好的，
8: 挺好的，好着呢啊。哎呀，从俺这有一段时间也没过来了，今儿过来刚好看一看。现在还有啥问题需要俺解决吗？
1: 哎呀，啥都不需要，你看这地长得多好的嘛。这次还真的要感谢风吧，还有咱雅琪，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雅欣两位专家来帮我。你嫂啊，这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成天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也愿意学先进的种植技术，咱争取啊做一个得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
2: 好吗？
9: 说得好，二良，你这觉悟高着呢
2: 吗？都是你，
4: 二良，二良是种菜的领头羊。
1: 哎，不干，不干，不干，哎，不干，不干。那咱到地里看一下去。
2: 走
1: 走
2: 走
1: 走走
9: 走。
1: 走，
9: 罗老师，
8: 来，走，哎，
4: 领导，先走，
8: 坐坐。呀，
0: 这是雾。
9: 慢腿儿。
8: 哦，走走走。
9: 慢操。
8: 嫂子，
10: 嫂子，
9: 你俩在干啥呢？啊？我说全村到处寻，寻不见你俩，跑这儿来发牌来了。哎，你看全村人家谁喊着你？都在这忙着呢，就你俩。你不笑啥？嘿嘿嘿，又脸笑你？你看全村人家原来都五六个在这打牌，现在你俩都能发得起来，你好意思呢？烂成这样，成天吃啥呢？喝些别把爸屁你的是啊？哎，我说你兄弟俩谁赢谁呀、啊？还赢房子没赢地呢？
8: 笑，
9: 还发呢？慢操！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原来说话就记着不？
10: 哎呀，记着了，嫂子，你不是我寻媳妇呢？人家
9: 还寻媳妇呢？就你俩这样子，俺个媳妇敢来？啊？你就是寻媳妇也得先把日子过红火起来嘛！成天烂的我怂样子，就是姑娘家我来了也是在害伢呢。
10: 你这说了半天，你不跟寻个媳妇，你真是，你忙去吧啊！你忙你忙你忙去，
8: 是啊？
9: 你
8: 那你出？
9: 还打牌呢？我。不让你打！
10: 哎，我赢了！哎，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看我都赢了呀！哎呀！
9: 你让你打个灯呢？还换牌呢？
10: 不是！哎
9: 呀，我今儿把你俩大要大兴给上
10: 了！呀，我哎呀，
9: 哎呀！
8: 你干啥呢？干啥？哎
10: 呀，疯呀！妈呀！
8: 哎，你瞧俺受伤！
9: 今儿你俩这怂货烂泥扶不上墙，我大要把你俩大兴！
8: 哎。黄脸的一个，
11: 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狗吃了走了。
9: 站住！
11: 你这，哎，跑！
9: 你要跑！我这，哎呀，这俩怂

0: 气死我了！这个解决了。嗯，婆婆，亚琪，
1: 哎呀，嫂，
2: 忙着呢。
0: 呀，快，坐。
1: 坐，叔。哎，来，来，来，嫂。
0: 哎，
1: 坐。坐。
0: 忙着呢。
1: 哎，没有，没有，没有。咋？这咋还拿东西呢？
0: 哎呀，
1: 给你带来点东西啊。
0: 俺俩今天来呢，就是来表示感谢的呗。
1: 感谢啥？
0: 感谢你们扶贫队。
1: 帮助我俩贷款卖车，总算是让俺俩把这压在身上的债还完了。
0: 对着你妈，
1: 还俺以后，要不然也挣钱了，对不？
0: 啊，对着你妈。
1: 所以，
0: 手也不知让你俩爱吃啥，总买些苹果和鸡蛋啊，表示一下心意。
3: 叔，感谢俺接受了，但是东西俺真不能收，俺没有纪律。啊？
1: 这碎东西一点心意嘛？
3: 叔，心意我们收了，但东西真不能收。
0: 咱有啥子事？没事。
1: 但这个真不能收。
0: 行行行，那咱也不能让娃们犯错误嘛，对吧？没事，走，你有啥事都说啊。<笑>
1: 你要说有事儿吧，还真有事儿。
0: 俺俩现在跑运输啊，活儿多得很，
1: 嗯，
0: 但就是感觉这人手差点意思啊，嗯，所以说今天找二位领导，商量一下。
4: 看能不能帮俺们再多带点钱，再多卖几台车啊！对，对着你，对。啥意思呢？就是咱村里头不是还有几个人没活干吗？咱意思就是再带一点钱，再买几辆车，大家就是有活一起干，有钱一起赚嘛。
0: 对着，就是这意思。
1: 嫂，
0: 哎，
1: 俺们是这样想的。
0: 那回头你这个规模扩大了之后呢，咱村的五个鹌鹑合作社，还有有机蔬菜合作社，不是都弄起来了？还有六个叔家的我豆腐作坊也弄起来。回头你看你能不能就用这个运输队把咱村这些货都拉到城里去？
1: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嘛！
0: 那还有啥说的呢嘛？俺也只是看你这扶贫队啊，把村里把这几个社弄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一看这也是机会嘛，俺就想着这一块帮扶，一块脱贫嘛，对吧？
5: 说得好，
1: 好得很。

0: 呀，嫂，咱这不连片不知道，这一连片真不打一片。嫂，你先粉丝大嫩，把家外村的地都拉到咱合作社来了。
1: 真是做不动了，这是搜身那个区域连片。
2: 都是的，
3: 你还是个文化人。
4: 哎呀，人家金国成、年国说，
5: 哎，
4: 楚河，
5: 呀，
4: 叶书记来了，
5: 你来了
4: 啊。
6: 叶书记好，
4: 叶书记好，啊，你我看咋样？这片子地，你交代给我的任务给你完成了？
6: 美得很，
4: 美得很。哎呀，你现在确实可以，这想法是一点一点的做给实现了。
6: 哦，
4: 呀，叶书记，
6: 原来是你弄的，
4: 你还当你？哎呀，啥叫我弄的嘛？这是人家你自说的想法。
7: 我是配合人家的工作呢。哎呀，
4: 嫂嫂，你现在厉害的很嘛！啊，俺说你叶书记都听你的话呢。
7: 都是的吧？
4: 俺嫂这本事是越来越大了。你以为？俺听你嫂的话都听了几十年了。哎，
8: 别听他胡说啊！这好家伙，这几杯没打，
9: 这种种田种多少粮食？
4: 你想这区域连片再连下来，再总体加起来，都是你自说想法。志刚。
10: 不是娜娜，今天到底干啥去了？这深深秘密的。
11: 我哪知道？哎，说吃晚饭，这个点还不回来。
12: 哎，我这饿的不行了，咱不行，今天下碗面吧。
13: 行，我去泡去。哎，我要回来了。哎呀，
14: 又回来了。
13: 哎呦，
15: 好看不？
16: 这么热闹呢，今天。
17: 哎呀，姐姐，
18: 娜娜，好漂亮呀！真的。嗯，哎，
19: 那娃，你们看看我今天为啥化这个妆啊？
20: 对，
21: 那啥呀？
22: 嗯。
23: 哦。
24: 哎，你俩今天拍婚纱照去了？
25: 啊，
26: 是啊。
27: 好看不？
28: 这还稻田呢。
29: 啊，
30: 就是。
31: 咱俩聊天呢。

0: 你们俩是不是在干嘛？哎，你别说，这还挺有创意的。哎，这你俩谁的主意呢？
1: 叶鹏的。
2: 娜娜不是工作忙，抽不开身吗？啊。然后我前几天看我朋友在野外稻田拍了一组，特别有感觉。然后想到娜娜说咱们柳家坪也有稻田，所以我俩就一拍即合。哎，对，到时候片子出来了，发你们手机上，帮我写片啊。
3: 那没问题啊，
4: 这事交给雅琪。

0: 睡刀五二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咱泥河支付的龙头产业。
1: 经过五年的脱贫攻坚战，
0: 孕育脱贫大 V 推出贫困行列。
2: 他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
3: 现在是鹌鹑白玉病的高发期，
4: 我去看看具体情况。
5: 那咋还没回来？
6: 村里来了个净城。
7: 咋的？
8: 你这退休生活干得好狠吗？
9: 还越过越聊了吗？我一还给你都拍照片啊。
10: 呀，这看来赵叔和这个连篇睡刀今年是大丰收了，
11: 全村人都去忙活去了，就咱俩在家瞪着分粮食。

0: 61号，61号，61号。
1: 啊，咦，我看咋样？这片子地，你交代给我的任务给你完成了？
2: 美得很，
1: 美得很。哎呀，你现在确实可以，这想法是一点一点的就给实现了。哦，呀，袁书记，原来是你弄的，
2: 你还当呢？
1: 哎呀，啥叫我弄的嘛？
3: 这是你自说的想法，我是配合人的工作呢。哎呀，不好说，你现在厉害的很嘛，俺说你书记都听你的话呢。
1: 就是的嘛，俺说这本事是越来越大了。你以为？俺听你说的话都听了几十年了。
4: 放心吧，胡说。
1: 这好家伙，这基本没打。
5: 这种连麦在连下来，咱总体加起来都是你自说想法。
6: 志刚，
7: 不是娜娜今天到底干啥去了？这神神秘秘的。
6: 我哪知道？哎，说吃晚饭，这个点还不回来？
8: 哎，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咱不行，今天下碗面吧。
6: 行，我去泡去。
9: 哎，我要回来了。
10: 哎呀，
7: 志刚，又回来了。
10: 哎呦，
6: 姐，有时间没见了啊，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咋化成这样了？
7: 哎呦，
10: 好看不？
7: 这么热闹呢，今天！哎呀，姐姐，娜娜，
10: 好漂亮呀！真的。嗯，哎，那我让你们看看我今天为啥化这个妆啊？
7: 对不起，
10: 为啥呀？
7: 嗯，
10: 哦，
7: 哎，你俩今天拍婚纱照去了？
10: 啊，那事儿啊，
7: 好看不？
1: 这还稻田呢，
10: 啊，
7: 就是
1: 咱俩聊天呢，
7: 这稻田挺好看的。
1: 哎，你别说，这还挺有创意的。哎，这你俩谁的主意这？
7: 岳鹏的。
1: 娜娜不是工作忙，抽不开身吗？啊。然后我前几天看我朋友在野外稻田拍了一组，特别有感觉。然后想到娜娜说咱们柳家坪也有稻田，所以我俩就一拍即合。
7: 哎，对，到时候片子出来了，发你们手机上，帮我写片啊。
1: 那没问题啊，
7: 这事交给雅琪。
10: 哎，你这娜娜哥，你把这大事都定了，你不得请我们吃个饭啊？这。
7: 必须的呀，行啊！
11: 那要不咱就三喜书家那个农家乐，
12: 行啊行啊，
7: 行
12: 啊，
7: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12: 啊
11: 行

0: 看啥呢？
1: 瞪人呢吗？
0: 谁吗？
1: 这是前两天来咱家那些人吗？哎，你说前两天那村里人一趟一趟一趟一趟，那热闹的很吗？今天到现在了，咋还不来吗？
2: 哎呀，那一趟一趟来的跟院子里跟唱大戏一样的，你不嫌烦吗？宝来，
1: 不是嘛？你看，他们天天来寻咱俩，我就感觉咱俩在村里还挺重要的。现在他们不来了，我就感觉咱在村里不重要了。我这个心里就感觉那个空空的。
0: 你啥意思？
1: 我是说，要不他们不来，咱俩寻他们去。
0: 那你咋他们来是好事呢？

0: 郑书记，
1: 嗯，
0: 国文主任到了，
1: 快叫他来，就等他了。哎，国文，
2: 郑书记，
1: 不等你了，太好了，今天找你们几位来呢，主要是要布置一个紧急任务，接上级电话通知，后天，也就是3月6日，中央首长呢要召开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主要内容嘛，就是分析当前。

0: 全形势，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这次这个会议呢，将以这个电话视频的方式进行，明确要求全国各省市的党政领导要组织观看，请你们卫健委、扶贫办、办公厅主任，你们呢务必安排落实，各部门要相互协商，不得出现任何问题。
1: 明白，明白。
2: 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脱贫攻坚的最大规模的会议，全国有十几万人收听收看。中央明确要求必须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没有任何退路，这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攻坚战的信心决心。
3: 不要上老蔡，
4: 这里是我们柳家坪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我们这儿的蔬菜啊都是纯天然无公害无农药绿色蔬菜，这每天啊就是这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呀，没有下单的老铁们赶紧下单。领导嘛，来来来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看看看看镜头。
5: 哎呀，你甭拍了！
4: 关键时刻你就说不了话了吗？我们家的鹌鹑蛋啊，是无公害、纯天然，而且是绿色环保，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来，看一下后面，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亮个相。哎，看看看，打个招呼，耶！
5: 是啊，快走。
6: 我给急的哟。你身体还能行不行吗？
7: 这样吧，
8: 第一次接触你啊，要不
7: 然老板你亲自来的。哎呀，
8: 给咱找个好，是不是？
7: 肯定。
8: 哎，这次你带多少匹马？3-4百箱。
7: 对，
8: 来，过来啊！啊，
5: 慢些啊！啊。看这俩现在这生意没得喝吗？
8: 这能得喝、啊。
4: 我们柳三喜家、农家乐所有的蔬菜都是二良家他们自己种的蔬菜，绿色环保，无公害。你看，你看，你看，这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后面还往下走呢。哎呀，老铁们，我们这开业4年以来呀、啊，这个菜品是越来越好，而且呢，你看看。天天拉这么一车，天天拉一车，啊！而且呀、啊，在我们这儿呢，可以吃到新鲜的这个鸡鸭鱼，欢迎欢迎欢迎！我代表这个柳家坪欢迎你们，
5: 这不是柳家坪的鸭。

0: 他们说啥？
1: 今天的所有产品为啥都比昨天的便宜？
0: 为啥？因为今天刚哥高兴。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说爸，我不想在外面拼搏了，我想回家发展，这对于我们家来说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呀。这个
2: 未来呢，
3: 新华集团在建立了智能木耳大棚之后，还帮我们完善了木耳深加工的规模化标准化，同时又帮我们建立起电商加线下的销售网络，进一步稳定了村民的收入。预计2020年，柳家坪村的木耳产量将达到6万公斤，营业额300万元。

0: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远远超过国家的脱贫标准。村里相继成立了木耳、蔬菜和水稻等合作社，附近的村子也参与其中。随着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政策的精准实施，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努力做到让贫困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实行分类救治，精准到人到病，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1: 李教授，你看看咋样啊？
2: 赵支书，咱们这水稻长得好啊。
1: 这还得感谢你们这专家这么多年对俺们的指导和帮扶呢，不然这连片种植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嘛。
2: 还得是说咱们村人的干劲足啊，这周边这些村呢就是咱们这个水稻长得最好。
1: 哎，林教授，今年咱这谷产咋不过秤了？
2: 我今年用的是空间遥感技术谷产。
3: 这厉害的，
4: 这
3: 技术可以啊。
1: 微星，
5: 这个肯定没问题。
1: 是啊，
5: 抄了抄了。嗯，这个也没问题。
6: 队长，
1: 哎，
6: 这今天咱俩咋这么早开会啊？
7: 对呀，哎，都忙上了。
8: 哎呀，今天这个会啊很重要。刚才我跟雅琪又把咱们村已经公示的相关数据又核对了一下。今天我们就准备正式向乡里提交咱们柳家坪贫困村出列申请的相关材料了。
6: 今天？嗯，那太好了呀。哎，
7: 我都等这天多久了，我的青春。
6: 6年吧，咱6年了，这是咱的工作成果呀。
7: 队长，队长，来。
8: 对，咱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把这个关于贫困村出列标准咱们再核对一下。
6: 行，
8: 来
1: 点一份。
8: 关于贫困村出列标准，
9: 叶书记，
8: 嗯，
9: 泥河乡的数据上传完毕，开始汇总。咱下叶镇两河乡、九建房乡共22个贫困村也都汇总完毕，咱们全县各贫困村都达到和超过了脱贫的6项指标，贫困县退出指标也是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得汇总完以后才能跟你确定一下。
10: 哼，好，这个六家坪的数据好得很了啊。这水稻木耳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咱泥河致富的龙头产业了。
11: 是，这样，咱明天就跟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报全县摘帽。好不好？
10: 好。
11: 哎呀，从此之后，在泥河流域连片贫困区将成为历史了。
4: 哎，凤凤，
8: 哎，
4: 支书和村主任没在。
8: 没在咋了？
4: 咱村来了个验收组。
6: 验收组？
8: 验收啥呀？
4: 说是验收你们工作成果来的嘛。啊，现在就在有个元宝家呢，问这问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问题都刁钻的很，咱乡亲们一下子不高兴了嘛，这眼看着要吵起来了，快去看看吧。
8: 那走吧。
12: 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这就是来验收啥的嘛。
13: 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是省里来的啊，我们是要挨家挨户的来走访一下。党中央一再强调两不愁三保障，那是关系到每一个贫困群众的福祉。
14: 俺屋的豆腐坊一天最少出3-4百箱豆腐呢，你要看坐跟我去看。
15: 你去看去，
14: 去看去嘛，走吧走吧。
4: 元宝家，咱村这些人一个个最太利索了，吵的我脑溢血都犯了。
16: 不是信不过你，我们要。
17: 哎呀，你
18: 怎么看上他呢？
16: 哎呀，我瞅着啊，
19: 我们
20: 老乡们，听我说一句啊，大家到底脱不脱贫，我们得看了数据之后才能确定，不是说信口雌黄的。
21: 啥数据啊？那几个娃花了6年的时间让我们脱贫致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6年的？
22: 就是，
23: 站住！你要是非要看。

0: 据我手机上有吗？全都是我爸这几年直播带货的数据，这不可能走假吗？
1: 你好，
2: 我是咱柳家坪扶贫工作队的队长高峰。
3: 你好，
2: 这是咱工作队的队员，这是第一书记赵雅琪。
4: 你好，
5: 我们是省脱贫攻坚验收考核组的啊，今天啊特意到你们柳家坪村来走访一下。
2: 那个乡亲们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啊，没事我说一下。
6: 乡亲们，是这样啊，人家是咱省里脱贫攻坚考核组的，专门来考核我们扶贫工作队的工作成果的啊，大家都配合呀。咱就散了啊！
7: 不是，姚三，你
8: 赶紧过来，你手里来点
6: 钱。咱都保急啊！听我说，事儿是这样的，上一回来的呢是第三方评估组的同志们，这一回是咱省里面脱贫攻坚考核组的同志们，不一样。这说明对咱柳家坪重视嘛，对不对？
9: 重视啥呢嘛？你要来就光明正大的，你不能偷偷摸摸的来嘛？知道的人说是调查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做贼呢。哎，
6: 走，
8: 正规调查有啥见不得？
6: 是这样，这就是人家的工作流程啊，人家不用给谁打招呼，就是突击检查，这才显得公平公正嘛，对吧？哎呀，
9: 我不是帮人家说话，你说
10: 听支书的，
11: 干啥呢？又在干啥呢嘛？啊，
8: 不知道这干啥呢嘛？
12: 找死
11: 嘛！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人家考核组是国家派来专门考核风风吧工作队工作成果的，你们干啥呢？啊，凭啥不让人家考核你们？
9: 那考核归考核，你不能偷偷摸摸的来吗？
11: 就是不打招呼，
13: 不是招呼，
11: 啥叫偷偷摸摸的？啊，来之前还给你发个函的是，
9: 还给我发函不发函我不稀罕。他到我屋里敲我门，我就给他不开门，我不欢迎。
11: 凭啥不欢迎？
10: 就是不欢迎。
11: 人家就是人家的工作嘛。
9: 让开！
8: 在屋里。
10: 闭嘴！都闭嘴！你以为你这样做就是帮风风娃他们，真是啊！你这是帮倒忙，你知道不？你把我之前给家家户户挂腊肉我是忘完了，我给人家工作队添了多大的麻烦？
11: 就是嘛。
0: 嫂，俺爸不知道情况吗？
11: 不知道情况不要瞎说。往回走。
14: 听懂吗？
4: 算了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深厚的感情。是啊，六年，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与乡亲们彼此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们需要我们，舍不得我们，而我们也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这里。无数个平凡，无数个渺小，终将成就伟大。
2: 嗯，好，嗯，行，不打。
15: 给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2: 单位的电话。
15: 有事儿？
2: 没事，咱这不马上要回去了吗？这跟单位沟通一下。
15: 我也接到单位电话了。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咱们最美好的记忆都发生在这场脱贫攻坚战役里。这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
2: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接下来要拼的是比全面脱贫更艰巨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第二个百年目标战略，民族要复兴，乡村就必须要振兴，
15: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2: 那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送来的，是要靠我们和乡亲们努力奋斗才能得来的。
15: 咱们走之前啊，把这些年的工作做个总结。走。
16: 我想提醒一下你们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温差比较大，是鹌鹑白痢病的高发期，咱们得多预防。
17: 哦，那要是我们这鹌鹑

0: 得了这个白利病，我们需要怎么去治呢？
1: 可以用一些磺胺嘧啶和青大霉素。这个青大霉素呢，按照1000毫升单位溶水，连服3到5天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了。
0: 哦，好，那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先看看我们这有没有这两种药哈。
2: 嗯，
0: 哎，队长，帮我查一下咱鹌鹑厂有没有磺胺嘧啶和青大霉素这两种药。
1: 磺胺醇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查。好好。我还真没有。我们这儿现在没有这两种药，你们那儿有吗？有啊。那我今天能不能过去取一下？啊，可以。啊，那太感谢了哈。好，拜拜。嗯嗯。
2: 咋了？农科所
1: 他们打来电话。说现在是咱这个鹌鹑白利病的高发期，要得了这病就得用这个青大霉素、磺胺嘧啶这两种药，咱厂不是没有吗？
2: 嗯，
1: 我想，我以后先去鹌鹑厂，我去看看具体情况，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市农科所去取药了。
2: 嗯，行，那你去吧。啊，哎，那让志刚陪你一块儿呗。
1: 哎，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2: 哦，
1: 哎，那我一会儿去市里，你们要不要带一些啥生活用品啊？
2: 不用带了。
1: 不用啊。
2: 嗯。你就早去早回就行了。
1: 那我先去了啊。
2: 行，去吧。哎，晚上等你吃饭啊。
1: 行，拜拜。
2: 嗯。
3: 多吃啊。
4: 嗯，赶紧吃饱了。
3: 嗯，要吃饱了。
5: 吃饱了。
3: 哎，你得慢慢吃啊。
5: 不吃呀？
3: 嗯，不吃不吃。
5: 哦。
3: 嗯。
4: 高峰。
2: 嗯。
4: 你搞对象吗？
3: 哎，对对对。高峰
2: 啊，
3: 你都不笑了，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没有？
2: 哎呀，我这成天来在村里来回跑，能哪有时间寻对象？
3: 你不要把爷急死了，爷是等着抱重孙子呢。
5: 不是，疯子
2: 啊，
5: 你小心啊！
2: 咋了？
5: 把你身子逼急了，就算了你俩好。
4: 我从小就想让他俩好，但是不行啊，处成兄妹。
2: 我的事儿啊，我是他哥。
4: 就是嘛。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要不然我早就撮合了。你以为我不想呢？
3: 哎呀，可惜得很。
2: 可惜啥呀？俺妹子能看上我？
3: 哎，
2: 成天想个吃一吐，干啥都。
6: 谁嫌谁吐啊？
2: 想耍泥巴。
6: 你就是，你就是耍泥巴。
2: 哥，
7: 哎，队长。
2: 哎，娜娜还没回来？
7: 还没。
2: 几点了还没回来？
8: 哟，都10点多了。你没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7: 我打了，没人接。
8: 我再给他打一个吧。
2: 嗯。

0: 嗯，
1: 他也没人接。
2: 我在呢。啊，
3: 走。
2: 你咋来了？啊，
3: 刚接的枪，你电话说是有事要说，让在村委会等着你嘛。哎，不是工作队的事。
2: 没有嘛，俺没有接到通知嘛。
1: 等等吧。
2: 哦。
0: 那咱就等一下，那等一下吧。
2: 坐，
0: 那行，好，总经理，坐啊，你倒费。
1: 哎，娜娜你，他下午有工作去市里了，还没回来呢。哦，
0: 走啊！嗯，不干泡茶了，啊，北咖啡就行了。
1: 行，晚上费不着。
0: 行。
1: 哎，
0: 这咋村里来了个警察？
1: 主任，
0: 警察？
1: 呀，真的是啊！
0: 你看啊。
1: 嗯。
4: 刘书记，你咋来了啊？这位警察同志是？这是咱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的王科长。
1: 咋了？今天下午5:30左右，
4: 在咱乡道和二级公路75公里交汇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韩娜娜同志，
0: 娜娜咋了？
4: 韩娜娜同志受伤以后，被120紧急。

一送往县医院，因为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19:13人走了。

时间一下子凝固住了。在娜娜牺牲一周后，柳家坪村收到了乡里发来的脱贫公示。柳家坪村将永远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0: 刘家坪村终于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就像娜娜在日记里写的，无数个渺小，无数个平凡，终将铸成伟大的事业。
1: 目前省脱贫攻坚验收组对我们山南县的验收考核已经结束，聂书记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种元盛人民政府关于陕南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各司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及中共中原省委办公厅、中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原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验收考核组最终核实，在陕南县泥河连片贫困区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等脱贫数据容差率合规，总体贫困发生率为零，经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综合评定为允许脱贫退出贫困行列。
1: 水利、电力、住建、教育其他专项验收结论，刘家坪脱贫攻坚工作表现出的政策灵活性、创新思维、干部工作能力等软实力十分突出，其中韩娜娜同志足以为全省先进典范，经省委综合认定，决定申报柳家坪村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3: 部长，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咱们省的自查报告。
4: 不容易啊，这就是说经过五年的脱贫攻坚战，现在是彻底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你咋来了你？这么今天是直到你这守岁到，专门给你拍照片来了。呀，
1: 这以前就有这爱好，咱没私见，这下推了，自由了。
0: 好好好好好好。你回去啊，
1: 你正常搁你的，我给你拍个照片。
0: 老聂，
2: 去，
0: 中午走先，不要走了，再不吃饭面。
1: 能成，谢谢嫂。哎。
0: 乔玲老师，
2: 叶书记，哎呀，乔玲老师，大妈，哎，哎呀，
1: 孩子这发型啊，咋事的很嘛？哎，孩子我样子，你这退休生活干的好很嘛？啊，
0: 这还越过越撩了嘛？
1: 好，
0: 我一会儿给你都拍照片啊，你就正常弄你的啊，
1: 我谁个好位置？
2: 聂书记，那老爹说让你给他拍一个。
1: 来来来，你我一块儿咱，
2: 好，
1: 我一块儿咱。
3: 梁子恨嫂，
4: 叶书记，跟俺也拍一张吧。
2: 叶书记，
3: 跟俺拍。
4: 梅子恨，
3: 先个好位置给你拍啊，女子。慢行，慢行，
4: 我咋不咋？
3: 你弄你的，我要看镜头啊，老看镜头。
4: 曼
3: 屯儿，曼屯儿。
4: 来嘛！我跟你说啊，全村人都去守岁道了，连刘广全恁大年纪都去了，整个刘家坪就剩下你我兄弟俩了。哎呀，这看来赵叔和这个连篇水稻今年是大丰收了。
3: 那肯定是大丰收了嘛！好，好啥？今年他肯定分的多呀，
4: 全村人都去忙活去了，
3: 就咱俩在家等着分粮食。
4: 哦，也不合适哈。
3: 那
4: 就是不合适嘛。
3: 不合适。哎呀，
4: 慢点儿，要不？

0: 回吧。
1: 这里可能。
2: 老铁们，我们柳家坪的水稻丰收了。
0: 哎，这货咋来了？你保证他看见了？
2: 我们有收割机，为什么要人工收割呢？那是为了享受这个丰收的喜悦。今天呢，我给老铁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村这个驻村第一书记，赵雅琪，来打个招呼。
3: 欢迎大家来柳家坪。
2: 还有高峰，来来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2: 我看看还有谁看。哎呀，哎呀，满堂满堂也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上头姐妹打个招呼。
5: 谁来了？
6: 满
5: 堂
6: 来了。哎呀。
7: 干活来了吗？
2: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啊！让你俩要好好干点，
7: 都都干活干活。
9: 你们再看我就不干了。
10: 我不干了，我干你干你干活来
7: 干活。
2: 他们俩呢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懒汉，不干了不干了。这是典型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呀、啊！没事没事，那个今天高兴了。
9: 高杆子啊！
4: 都在搁水稻呢，你干啥呢？就你烂的不行吗？
2: 哎呀，我要直播问咱们村的大米。这个老铁们，我们村的大米啊，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就可以预约下单了。

0: 连成片了，把人都累死。
1: 就你割的最快，好好干啊！

0: 你是连到纯粹里的感觉。
1: 你可以，可以，来，你们。

0: 要磨牙要磨牙。
1: 但凡跟穷人相过亲，我男的回去不是把胳膊摔断了，就是把腿摔折了。
2: 大了哥们，你六家人想走，哥们
3: 我钱都讹到鹅尊头上了。
4: 他也知道村支书不好干，
5: 就怕没要钱，
6: 就税爸要钱，要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7: 我月费还没还给我，你这又借钱呢？
8: 如果再不发工资的话，咱的学校也保办了。
9: 现在是彻底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了。

0: 2000年，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1: 快点！
2: 别吓他，去看船去。

什么？

0: 我叫大华子，这是十岁的我。如你所见，还在换牙。前方跑着的是我同院的邻居谢望和、邵星驰、周海阔，我们都住在这个叫花街的地方。那时的我们每天摔跤打滚，是附近有名的小团伙。一流的水性，三流的作风，专使捞棒捞虾偷西瓜。夏天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运河和家人的庇护下，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就像一个美丽的梦。
1: 你好，我是谢望和，这周海阔，这邵星驰。
2: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你会弹琴啊？
5: 会一点儿，
4: 跟我们弹个听听呗。
5: 这是我爸的琴，
4: 我也干嘛呀？
1: 起开，你起开，
5: 慢慢来，咱们走。
4: 哎，对对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是女孩，
5: 慢点走啊！来来来，给你拿着琴走。是梁姨、燕儿姨，还有玲姨，把孩子带过来玩啊！啊、哦，对，住一段时间，你们忙吧，忙吧。好了，四爷，跟你们再见，
6: 一会儿见，
5: 再见。忙吧，忙吧，你们忙吧啊！
7: 赶紧回去歇会儿啊！
8: 你不用管了，这儿都有我呢。
7: 有什么需要您说话啊？
8: 好，好，
7: 慢点。
9: 哎，怎么突然间把孩子给带回来了？还说要住一段日子，
7: 那孩子他妈妈呢？哦，
10: 他儿媳妇不是改嫁了吗？刚生了个儿子，指定是闲着闺女碍眼了呗。

0: 们玩，好不好？
1: 行，
2: 别玩，别玩，
0: 都混沌过去啊！
3: 这就是咱们家了。嗯，来，思玉啊，今天你累了啊，明天奶奶再带你到学校去办手续。哦，那奶奶把你的行李放屋里去啊。嗯。哎。
4: 思玉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花间小院。和我们的聒噪不一样，思玉安静、倔强、心事重重。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异族长相不爱说话的女孩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3: 那我想看看你睡觉的地方，来，在这儿，在这儿呢。晚上啊，你就跟奶奶睡在这儿啊。你看你这个琴盒子，奶奶放这儿好不好？来，哎，对，给奶奶。好嘞。
5: 奶奶。
3: 嗯。
5: 我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吗？
3: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5: 他说您岁数大了，让我来帮帮忙。
3: 哎，对了，奶奶就是岁数大了，需要你来照顾，是不是？多好啊！你看，你看，还有个书桌，来来来，还有个书桌。哎呀，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还有一把小椅子，你坐到这儿，坐着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5: 多久吗？
3: 哎，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来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

0: 举世瞩目的第27届奥运会开幕式。
1: 爹，这啥呀？
2: 是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西瓜，我再来你手！去，我回去把葱。
1: 爷爷，有葱吗？
3: 有啊，大葱小葱。
1: 爸，大葱小葱。
2: 我做鱼呢，你说是大葱还是小葱？
1: 你又没说要做鱼。
2: 这什么？你没看见呢？
4: 小葱，拿下。
2: 这不明白，能不能把你的机灵劲用在学习上？啊，这样去偷看。
5: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谢
1: 谢。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5: 行行行行，就去去去去。哎，奶奶给你吃。
1: 子怡，子怡，奶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她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6: 60岁。
1: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5: 行了，我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个小话痨，你。
1: 阿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儿。
5: 哎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1: 你是哪儿人啊？
5: 奶奶呀，奶奶是山。

0: 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1: 真的假的？
0: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嘿嘿，翻上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
1: 嗯，
0: 对吧？这个就是爷爷。嗯，是不是？
1: 这是谁？
2: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1: 哇，你爸好帅呀、啊！大眼睛，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
2: 我是中国人。
1: 啊，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0: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1: 意大利是哪儿啊？
0: 奶奶也不知道。得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先回去吧。
1: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四姨去意大利，你也去吧。
0: 好啊，奶奶等着。
1: 嗯，
0: 吃吧，
1: 思义，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热热门。
2: 热门？
1: 嗯。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周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人特好，有个丫头都往他家投。周爷爷，
3: 哎哎哎呦好。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啊？
1: 不是
3: 啊，不是啊，哎，这孩子真是好看的。
1: 他叫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3: 哦，思义呀。
4: 你好。
3: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1: 周海阔。
3: 啊。
1: 周海阔。
3: 我们家这门你都知道啊？啊。
1: 周爷爷他孙子。叫周海阔，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是如果想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
3: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5: 爷爷，您别这么瞎说，我就是和臭眼子数学作业。
1: 周爷爷，我们先走了啊。
3: 哎哎，
5: 我没收。
1: 周叔叔，
6: 小华子，哟。小洋娃娃是谁呀？ 啊
1: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6: 哦，
4: 叔叔好。
6: 你好，你会说中文话呀？啊，哦，对对对对对对，马奶奶的孙女吧。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对对，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啊，再见。
1: 周叔叔是个厨子，淮扬菜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住在那花街巷口，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这是我家，我爸叫夏老二，跑船的。我妈叫李毅，摆早点摊那个，你之前见过了。
2: 你妈对你好吗？
1: 不好，每天找机会骂我，嘴特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
7: 是谁呢？
1: 哎，
7: 你
1: 快跑！
7: 什么呀？是个孩子。
1: 周爷。
8: 哎，
9: 吃晚饭了吗？
8: 吃了，吃了。
10: 哦，花河，
1: 向河，
10: 嘿，向河，
1: 花河，向河。
10: 干嘛？
1: 我带四姨过来认认门，以后都是兄弟。
9: 哎，大华子，你这词儿跟谁学？
1: 谢叔叔，谢孟豪他爸。
10: 哦，我爸谢天成，大运河花街档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1: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9: 这有谁告诉你的？
1: 我妈呀。
9: 哎呀，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10: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们，他真是不靠谱。
1: 你看咱有事就找我啊，羞不羞啊？
10: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1: 以后离孟豪远点，他是坏孩子。
10: 你好啊，
1: 只要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站。
10: 大华子，你
1: 小岩石，走去玩。
11: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10: 不是，
1: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
11: 呀？我妈病了。
1: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11: 有话说没话滚。
12: 哎，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
11: 啊，趁热吃。

0: 啊，那么可烦人了。邵叔叔呢？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1: 邵叔叔呢？
0: 哦，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1: 来四姨家里玩。
0: 哦，四姨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啊。
1: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是个作家，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2: 去吧，
0: 阿姨再见。
2: 玩会儿就回来啊，你爸快回来了。哎，思义，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1: 海龟。

0: 快下来！
1: 邵老师，老爷子，
2: 又喝酒去了。
1: 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
2: 是，来来来，啊！
1: 哎呀，
2: 啊！我今天在我们倭国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1: 换船？
2: 啊？
1: 不是刚买的吗？
2: 对呀。
1: 为什么换船？
2: 我哪知道啊？ 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1: 你听谁说的？
2: 我听我们文化部门口的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这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
1: 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您别让他胡来呀。
2: 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问他具体情况。啊，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
3: 反正您明天您得给他说一声啊。
1: 行，
2: 我走了，老爷子。
3: 好，慢点啊。
4: 哎，好嘞。
5: 行不行啊？
3: 没问题。
5: 哦，慢走。
2: 停止。
3: 停止。
2: 几点了还在外头？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3: 那我不回来啊。
5: 好。
3: 你看你缺德，你还笑？
6: 作业写完了，我写完了。
3: 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6: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
3: 放河，几点了？就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雨，你刚来你就带出来疯，回去睡觉了啊？啊，思雨，燕子啊，快把大华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6: 我还不困，那玩会儿。
3: 你的哥哥叫你啊，玩起来就没完。
6: 长不长？

0: 这个交给我，放心吧。下次那天给我大碗子也带点见见世面。
1: 你儿子还没满月呢，你什么什么？哎，
0: 反正我全都已经全都分给你了，就在这包里了啊。好，这事儿归你了。
1: 行了。
2: 那时候的运河啊，
1: 那是个运输的大干道，
0: 有个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
1: 意大利人。
2: 100多年前。

0: 知道呢。
1: 你看你，哎，你问问问邵老师。
2: 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
1: 你看，哎，你看我说那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吧？小菠萝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3: 老爷子又在说那条船吧？
4: 对，
5: 活着了。
4: 请假回来的，
6: 店里太忙了，我再不回来啊，爷爷跟我吵架呢。
5: 有
7: 他敢？
8: 回来，这孩子想妈妈了。
5: 那倒是。
9: 走，跟爷爷玩呢。
10: 哎呀，怎么就失了这样？
11: 这丫头是谁啊？
10: 马奶奶孙子。哦，来了。哎呦，
11: 真好，长得真漂亮。
9: 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次呢，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还是按照老规矩，把钱呢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啊，按照各家的股份我们来分，好不好？
12: 好。
9: 老二，分钱。
13: 好嘞。
9: 哎呦，您用这东西好啊。
8: 他妈妈可买了，哎
9: 呦，这高级了！
8: 谢谢，
9: 这高级！嘿，
8: 吓死我了！
6: 笑死我了！
9: 谢谢爸爸。男的，哎，我提议啊，既然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咱们大家拍张照怎么样？
8: 吃饭去！
9: 正好趁这大家都在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最近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啊，这个建材的运输啊，那是蒸蒸日上，而且运费一直在飞涨。啊，我觉得咱们那条500吨的船呀，这个运力啊，有点不够了。你瞧人家1000吨的船跑一趟，咱们就得跑两趟，而且油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14: 关键是浪费时间。
9: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呀、啊、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哎，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
15: 这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9: 啊，当然，
15: 瞅我干嘛？你有10万块钱？
9: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咱们苦干它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哎，
16: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
17: 京沪高速，年底全线就通了。
16: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9: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了。我知道高速路上哈、啊，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淮这趟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14: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9: 你听听，问题是我
18: 行了，你不想干就撤股吧，差多少钱我补。
16: 您这话说的，我又没说我要撤股。

0: 哎，我跟你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1: 老爷子，
2: 不是老爷子，艳丽也是为大家着想。
3: 哎，喝酒，喝酒，
1: 来来来，
3: 来，慢慢。

0: 泡脚吧。
1: 对。
2: 哦，哦西，
0: 慢点。
2: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自己来。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2: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不是，
2: 这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2: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

0: 你最近啊，是不是有点瘦了？没有，怎么以前足似的呢？啊，
1: 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0: 放心，这不是就肋叉子吗？你什么摸什么呀？
2: 你往底下摸一摸。
0: 哎，今天晚上咱们看，好好检查一下。
1: 你看看我，
3: 行行行行行行。
0: 坐。
4: 几点了？还闹？哎，王哥，啊，
5: 我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
6: 2.5毛。
4: 不，2.6毛，最近涨了。哦，
5: 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
4: 让你上船！你上船！你的偷你！
6: 你不是上船！
4: 小偷也偷，你小偷也偷。
5: 我偷什么了？
4: 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
7: 店里有什么你偷什么？谁告诉你啊？
8: 奶奶告诉我的。
9: 你还行？你还？你给我打！你给我打！
8: 妈，妈，我又挨揍了。
7: 你知道他爸为什么揍他吗？
9: 不是因为啊。
7: 那你呢？你也偷了，你不知道啊？
8: 哎呀！
7: 行了，行了，哎呀，那个，行了，我看好了，一篇作文，十来个错别字，这字写的跟狗爬的一样，还滥用成语，你是想气死我是吗？哎呀，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不退。为什么呀？
8: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显得我小肚鸡肠吗？你还知道啊？
7: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
8: 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他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

0: 比方说二战，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打仗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打仗是错的吗？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
1: 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
0: 哎，你回来。
2: 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
1: 感觉谁逼了你似的。
2: 哦，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
0: 看什么看？反省好了吗？
3: 不知道。不是还扩写的
0: 啊，
3: 我还请他吃三根雪糕，我都没讲。
0: 你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我是打你。
4: 救命啊！
0: 你给我站住！
4: 王爷爷，你救我！
0: 你给我站住！
4: 救命！太公，你给我枪杀了！
1: 真的要换船啊？
5: 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
1: 有那么多活吗？
5: 他说有啊。
1: 你自己觉得呢？
5: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他说有就有呗。
1: 你跟着他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没出息。
5: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
1: 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5: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
0: 哎，说好了不动手的。
4: 站住！站住！你逼我！你跟我说清楚啊！
0: 动不动就动手，我黑你娘的双亲！
4: 夏老二，你真走啊？你给我滚！夏老二，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想说什么话？
6: 我在看海阔白天拍的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1: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爸他能高兴吗？
6: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1: 赔钱？
6: 嗯，
1: 赔钱他能愿意吗？
6: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的。
1: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6: 对呀，
1: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0: 怎么了，思雨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大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嗯，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

0: 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人。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和我妈。

0: 水性比你好。
1: 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
2: 子怡就不走了，
3: 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
0: 她入学好漂亮啊，
4: 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
0: 还差80，
1: 出发。
5: 干嘛？
1: 赚钱。
6: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

0: 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0: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0: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2: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3: 我昨天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2: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4: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3: ，B。
2: 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0: 老孙，
2: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0: 老孙，
2: 哎，媳妇儿，怎么的？
0: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2: 完了，发现了。
0: 过来。
2: 哎，
0: 我让你过来。
2: 我过来了。
0: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2: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0: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2: 什么125啊？
0: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2: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0: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2: 哎，
0: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2: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挣面子，我是出去给你挣面子。
0: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2: 你看你那，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0: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来电话了。
0: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2: 哎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0: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2: 哎，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三七两五，来了来了。
0: 就是，告诉你，就是。宋儿啊，
5: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0: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5: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2: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5: 对对对，
2: 这玩意儿。
5: 哎，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0: 哎，你跟什么火了？
2: 那个，宋婉宋婉，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5: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转身就进厨房了。
2: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0: 你傻呀、啊！那小黄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5: 完了，哥追过来了，
0: 咋办、
2: 啊？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0: 黄儿，
6: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2: 哎，
6: 给我站那儿！
5: 哎，嫂子，
6: 躲这儿来了。
2: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6: 你问他自己。
5: 你无理取闹！
6: 你胡说八道！
5: 你胡搅蛮缠！
2: 哎哎哎，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0: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2: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6: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 ，哔哔哔哔哔。
5: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6: 哎。那原创是谁？
5: 原创哥，
2: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5: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2: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5: 我真不是原创。

0: 嗯啊，他跟我
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0: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1: 哎呀，我去。
2: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2: 大黄是谁呀？
1: 别管他是谁了，
0: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3: 大黄是条狗。
1: 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0: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0: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提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0: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2: 是不是哥？
1: 嗯，
2: 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0: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2: 我，
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
2: 嗯，
1: 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2: 哥，
1: 哎，
2: 还是你了解我。
1: 你看看，
2: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嗯，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 你看这事大了
2: 呀，这事真大了啊。
1: 这得说呀，
2: 黄，你得说
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什么事都能说。
2: 姓宋的，来，你的事你敢说吗？
0: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
1: 哎，
0: 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2: 嗯，
1: 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0: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0: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0: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0: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2: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0: 那我不给你了。
2: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1: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4: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2: 是吧，嫂子？
0: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4: 125。
0: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1: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0: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0: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
2: 嗯，
0: 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4: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0: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2: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0: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2: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4: 能吗？他哥。
1: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4: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你不说了吧？
4: 你说，因为啥？
1: 因为

0: 因为，哎，所以，哎，然而，但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占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说的多清晰呀、啊，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啊，嫂子。
1: 走了、啊，嫂子。
0: 走了、啊，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了，哥，我俩可好了。
0: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0: 你看，你看，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0: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0: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哎，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哎。你的妻子
0: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0: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0: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0: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0: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0: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1: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0: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0: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3: 把你脸大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3: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1: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2: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3: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0: 是是是。
3: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0: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3: 6。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0: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3: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你
0: 就是我的开直播。
5: 喝过的瓶子，
6: 可回收垃圾；
5: 用过的电池，
6: 有毒有害垃圾；
5: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6: 其他垃圾。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7: 哎哎哎，老伴儿啊，哎。你不值得班吗？
6: 是啊，
7: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啊？合的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祸害，
6: 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
7: 哟，就你还强壮？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6: 别妨碍我工作，加去加去加去！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8: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
9: 哎，有人吗？哎，
8: 坏了，没在家。
6: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啊？
8: 大叔，
6: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哎
8: 给您
6: 是啊，
8: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6: 是啊，
8: 怎么可能是您定的呢？
6: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

0: 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哲押韵，怎么样？
1: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0: 当然了，
1: 给您给您，哎哎哎，蛋糕、哎哎、鲜花，
0: 没错，
1: 大叔，哎，祝您求爱成功。
0: 怎么求爱了啊？我这是向我老伴儿示爱。
1: 您还是真懂得浪漫。哎哎哎，得您忙着。哎
0: 呀，哎呀，太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哎呀，还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2: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啊，大爷，
0: 怎么了？
2: 玫瑰花，
0: 没错，
2: 这岁数了。
3: 嗯，追哪个老太太呀？
0: 追怎么追老太太呀？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2: 够浪漫的您，
0: 40年了头一回。
2: 那可不行。嗯，我得说说您
0: 怎么了。
2: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哦，
0: 你结婚几年了？
2: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0: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2: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
0: 哎，别碰着我的花啊。
2: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0: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2: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0: 怎么了，小伙子？
2: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0: 这么的脚踏留情啊！
2: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2: 我那个贵。这么的，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你反正我也没用了。
0: 不是我，
2: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哎哎，
0: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2: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0: 那你就不用问了。嗯，不过我要提醒你，嗯，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哦，
2: 哎，娟儿哎，为啥呀？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4: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0: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4: 藏猫猫呢。
0: 这你也说不清。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哎
4: 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4: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4: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4: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4: 这厨余，
0: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哎呦，
4: 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4: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停！哎呦，老伴你怎么来了？
5: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哎
5: 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5: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5: 要个惊喜吗？
0: 不是，
4: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0: 有花吗？花
1: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0: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1: 我叫什么？
2: 金珠。
1: 你叫什么？
3: 何桂娟。
1: 哎呦喂，
3: 你可有问题了啊。
2: 不是，哦，我想起来了，老伴儿，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1: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2: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1: 你看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2: 我这画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4: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2: 谁住垃圾桶啊？
4: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1: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2: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4: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2: 这我爱听，
4: 快来快来！
1: 对，
2: 哎，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3: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2: 谢谢大叔，
4: 给您添麻烦了。
2: 不客气。
4: 那我也走了。祝你们早生贵子。
2: 这回信了吧？
1: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2: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0: 大叔
2: 献花。
0: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2: 不是我
0: 那头啊，他
2: 峰回路转。
0: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2: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2: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1: 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2: 是
1: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2: 不成啊，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我还藏了一个大礼。来，
1: 瞎花钱，
2: 花的值。
1: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2: 别那个，不能发圈儿，塑料的。
1: 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2: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6: 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
5: 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听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同学们好，
7: 同学好。
5: 不得不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非常的不好啊。全班的同学，我们只有一位包子同学，他的作文写的是最好的，非常的优秀。我希望他的这篇作文可以全班传阅，全文背诵。这篇作文他不单体现了包子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体现的是包子的父母对于他学习的关注。所以不单同学们要向包子同学学习，你们的爸妈也要向包子的爸妈好好学习学习。
8: 包子爸爸，
9: 张老师，哎呀，我到处找你啊，没想到你在这演我呢。
5: 我这也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体会一下您这个工作的艰辛，这真是不体会不知道，一体会太过瘾了。
9: 坐，我有点事儿要跟您说。
5: 我明白，张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夸吧。
9: 包子那篇作文您看了？
5: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哪个是他的呀？
9: 他作文在我这儿，
5: 就没有必要真。

0: 那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
1: 这样，您确定这篇作文是他自己写的吗？
0: 当然了，张老师，这篇作文多有文采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包隆。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薄粉，双眉带秀。
1: 这个包子平时评书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0: 您主要看他这个中心思想啊。我觉得，人呐，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主要还得乐乐呵呵的。这一上路，红灯儿您得停，绿灯儿您再行。你甭管那路上怎么堵啊，你自己乐乐呵呵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1: 这个，您确定这是包子的思想？
0: 多成熟啊！关键是这个结尾，张老师，又有情感又有韵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1: 包子爸，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包子这个年龄段该听的。而且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总觉得这篇作文怎么像出租司机写的呢？不会是你写的吧？
0: 不是，哎呀，张老师，您不能说因为我儿子这作文写得好，您就说是我替他写的呀。
1: 这样啊，包子爸，不光是这篇作文，包子的所有作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有一堂观察课，要求孩子们观察豆芽的生长。
0: 我知道。
1: 这是其他同学的作业。
0: 平平无奇啊。
1: 确实，包子的作业有点另类啊，但是呢，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来，这就是包子教的豆芽。
0: 这有什么问题吗？豆芽长大了不都这样吗？
1: 豆芽上面怎么能有松果呢？
0: 您是老师，您应该知道啊，这在生物学上是属于一个基因突变加小孔成像加一抖机灵就变成这样了。
1: 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我知道，包子拿来当天，这里面居然藏了一只松鼠。您是不知道那节课我是怎么上的。
0: 张老师辛苦了。
1: 没关系啊，这不是重点。我们呢还有一堂手工课
0: 啊，我也知道。
1: 要求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啊，比如说小模型啊、折纸之类的。包子教的这个作业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是包子教的作业。
0: 这个确实有问题，这不是完全体啊！您看这边展开，这边展开，这搁在这儿多款式。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1: 我大概能看出来，它跟烧烤有关。
0: 对呀，
1: 但是啊，它整体这个设计感啊，还有这些做工，这还打了铆钉。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太难了。
0: 大人坐着也费劲，我跟您说，
1: 哎，
0: 就这个。
1: 包子爸，包子爸，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孩子的作业呢，您还是让他自己完成。
0: 我知道是，但是这孩子作业如果做得优秀，老师也得多关注关注孩子，对不对？
1: 我们留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家之后能够复习当天的功课，
0: 是
1: 多增加一些观察呀，生活的体验。
0: 明白。你等会儿吧。
1: 那这样我就没意义了。
0: 明白了，张老师，您说的一切呢，我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么着，这个您拿着。
1: 你干嘛，包子吧？
0: 没别的意思，您呀替我转交给包子，我得去河北拉一趟活儿。他今儿晚上让他打车回家啊。
1: 这样，您自己放在包子座位上就可以了。
0: 啊，行，反正呢，张老师，
1: 那个包子坐后面。
0: 包子这个事儿呢，您还得多关照。
1: 后面，
0: 啊，他呢其实是一个挺优秀
1: 后面，再后面。
0: 他挺优秀的孩子。张老师，这有人坐着呢。
1: 哟，你去四班了，快回来回来。
0: 那你要我钱呢？
1: 包子现在在我们班，他坐最后一排。
0: 啊？我们以前这包子可是坐前面啊。
1: 正常的座位调换。
0: 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张老师，来，您坐，您坐。刚才呢，确实是我这个态度啊，稍微的有那么点问题啊。您来一颗。
1: 我不会。
0: 啊，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
1: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0: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
1: 哎呦，不行不行，包子爸，
0: 巧克力。
1: 哇，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0: 张老师确实是吃过见过啊。
1: 爸，我觉得。
0: 那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啊！就这中间的玩意儿，我盘了30年。您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30年前我掉的第一颗乳牙。您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再挑一颗。
1: 包子爸啊，

0: 不对您身体的零件我不感兴趣。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包子座位的问题，是包子作业的问题。
1: 不，张老师，咱先解决这个座位的问题。我确实今天出来的急，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不您媳妇什么您自己掏。
0: 哎呦呦，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1: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爸，这高吗？
0: 这不高吗？
1: 他还没他妈一半高呢。
0: 来，包子，你过来。
2: 哦，张老师，
0: 你爸在这儿。你说那篇作文到底是谁写的？
2: 是我吧？
0: 帮你写的
1: 吗？
0: 这就别疑问句了。
1: 不是，您按个分这座位，您不觉得特别不科学吗？他是，他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眼神不好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站远点，他坐最后一排，老师在这儿讲什么，他能看见吗？这是几？
2: 73。
1: 这个呢？
2: 84。哦，下。壮志饥餐葫芦肉，笑他。My father is a supermarket。
1: 你这怎么看得清的呀？
0: 来，包子爸，包子爸，来。我明白了，这个呢，既不是作业的问题，也不是座位的问题，我觉得是家长自身的问题。
1: 明白了，是不是家长如果做到位，孩子就能做到位？
0: 哎呦，怎么又绕回去了？这
2: 也
0: 是
2: 爸，你别整了，
1: 把你爸送去。哦，
2: 爸，不然您先回去吧。
1: 说什么呢？这意思意思，问题解决了，
2: 非得意思意思吗？
1: 当然了。
2: 那这样，张老师，你给我爸意思意思，让他赶紧回去吧。
0: 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没意思。哎呦，
1: 不懂事儿，
0: 简单点事儿。
2: 别这样了，
0: 我不行，不行，包子爸，我
1: 这回没带他，
0: 我什么都不能收。
3: 张老师，哎，
0: 校长，
2: 校长，
3: 你收什么了？
0: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是这样，今天呢，我找包子爸来是要解决包子这个作文的问题。
3: 哦，明白了。你儿子多棒啊，作业做得特别好。
1: 是是是是是。
0: 哎，校长，他的那个作业呀，可能您不太了解。
1: 你不了解情况，张老师。
0: 我不了解。
3: 你们不了解。包子，嗯，把你作业给他们看看。啊？去呀！啊。嗯。啊。好几次呀，我看见孩子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把作业做完了才回家。
1: 你自个儿做作业了？
3: 你儿子的作业呀，做得比你强多了。
2: 爸，你给我的那个呀，根本不是豆芽，我这个才是豆芽呢。
0: 包子，那是韭菜。哦，
2: 还有了，老师说过，手工课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帮我做的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
0: 啊，还是跟烧烤有关。
1: 你这活够细的呀。哎，你这里边这怎么焊的呀？
2: 这是在水下焊的。
3: 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次那篇作文，来，给大家念念。
2: 好。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爱好是给我做作业。为了做好我的作业，他会去请教别人，不擅长的科目他就报班学。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爸爸是爱我还是爱作业。我的爸爸为了照顾我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妈妈走得早，每天早上5:30就出门上班了。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总是帮我写作业写得很晚，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演半个小时张老师，夸我，鼓励我。比起爸爸直接帮我完成作业，我还是喜欢和爸爸合作完成。记得上次数学作业，我有点不明白，爸爸比我更不明白。我们努力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拿给老师一看，老师完全不明白。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我已经长大了，甚至长得有点太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了，希望您能相信我，爸爸。

0: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彻底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张老师。有时候这孩子一直在身边啊，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包子，对不起，爸爸应该相信你，不应该相信金币巧克力。嗯，以后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作文自己写。现在爸爸就给咱俩报个数学班。
2: 哎，爸，你弄错了吧？
3: 我什么都没拿，校长，什么都没拿。
4: 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5: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4: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6: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5: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6: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5: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6: 哎，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5: 也行。
6: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5: 佳姐，我害怕。
6: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5: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6: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
5: 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6: 我妈哪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5: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6: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5: 实在点行啊？
6: 行啊，走吧，快
7: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
6: 走。我回来了。哎呀，
4: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5: 你实在点。
4: 谁呀？
6: 喂，小心。
5: 对，你小心点。
4: 我呀，
6: 叫小心啊。
5: 阿姨好。
4: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6: 妈啊
4: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6: 你说话呀，
5: 阿姨再见。
6: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
5: 阿姨，这是我爸。
4: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6: 妈，你冷静点儿。酒，
4: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5: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哎呦我
4: 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什么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
6: 哎，啊，哎哎，妈我陪你。哎，
4: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5: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8: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5: 我拿了。
8: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5: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8: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5: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4: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5: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4: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6: 妈，你放心啊，小新绝对不能，

0: 可机灵了，寿仙。
1: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2: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1: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0: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1: 那不是。
0: 心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2: 阿姨，那等会儿，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1: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0: 妈，你漱口呢？
1: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0: 酸？我尝尝。
2: 那个佳佳，
0: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1: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我
2: 是不能不能。
1: 你过来来，
0: 妈，这酒啥味儿啊？
1: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
0: 儿。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1: 那咱哪知道啊？
0: 啊，没事啊，我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哎呀，
1: 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心呐，哎，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0: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1: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哎，好，剩点都给你叔留着啊。
0: 爸，你回来了。哎，
3: 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0: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3: 你好。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1: 拿出去！别给我狗牙！
3: 你妈咋的了？
0: 那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3: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0: 半杯。
3: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1: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3: 这啥酒啊？
1: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3: 好，给我倒一杯。
1: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3: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1: 是，你说实在。
3: 叔先干一个啊。
0: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3: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1: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3: 这也太难喝了吧！
1: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3: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1: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啊、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说。哎，来吧，
3: 那都来吧，都来点，
1: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0: 都喝半天了。
1: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我整口米饭，然后压压三水。
0: 哎呀，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4: 咋的了？家出啥事了？哎呀，
0: 没事。
4: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这，妈呀，这啥味儿啊？这是。

0: 是啊，你爸脱鞋了啊？
1: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2: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0: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2: 啊、来意不巧。刚刚收杯，
3: 下回啊。对，
0: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
1: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2: 对，
0: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2: 哎，不是，哎呀，你可别后悔呀。
0: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2: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0: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2: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0: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1: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2: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是自己不行呗，还非得逞能，非得自己哎，
0: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到，
1: 哎，哥给你倒，哥给你倒，
0: 哎，拿着这，
2: 你这
0: 干，
2: 哎。大地雷呀，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吧，能喝嫂子陪你。
1: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4: 叔，你们别喝了。
2: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0: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4: 这不是酒。
2: 对，这确实不是酒，
0: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干！哎呀，
4: 这是醋。
2: 醋啊！
4: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2: 你看，我就一打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1: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2: 软化血管吗？
3: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4: 佳佳，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2: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4: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1: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2: 那倒是。
1: 走吧。
2: 干啥去？
1: 咱们一块包饺子去呀、啊！哎，
3: 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1: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5: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6: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7: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呀、啊！
8: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我端详着他，
9: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
8: 不想和他表白。
9: 那你给他讲两句。
8: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0: 赵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啊，是摊上好事儿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这位
1: 好，
0: 给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多多。
1: 多多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

0: 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广东佛山的杨梅留言说 ：“Hello， 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一路生花》。我想成为家里第一个女硕士，虽然这选择很冒险，过程也煎熬的想哭，但我还是拼命坚持下来了。真的希望能借着这首歌的吉言，让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到好消息。”
0: 一定会的。我觉得《一路生花》这首歌点得真好，它不只是对结果的祝愿啊，也是我们对那些已经走过的那条开满了拼搏之花的来路的一种致敬。
1: 说的没错，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只有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才是生花。但是我觉得那个在煎熬中咬牙不放松的你，其实早已经在心里开出花来了。希望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到的不仅是好消息，更是那个穿越风雨后更加挺拔而明亮的自己。花呢会沿路盛开，你的未来也是这样。那同样呢，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刘苏啊，你的留言我们也收到了。

0: 来自江西南昌的网友思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欢快的快乐万万岁。记得小学的时候最期待过六一，那天可以穿花裙子，还能吃上奶油蛋糕，教室里大家跟着音乐乱跳，笑得东倒西歪。现在想想那种没来由的快乐，真的可以万万岁吧。
1: 哎呀，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好简单哦、我们女生一条花裙子，然后一块奶油蛋糕，再加上一首活泼乱跳的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光
0: 啊。小时候有的是简单的快乐，长大了、简单就是快乐。我觉得思琪说的那种就是没有来由的快乐，可能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燃料之一、希望这首快乐万万岁能够成为你今天心里的六一儿童节。

0: 爱，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乐山的何春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我儿子。最近看到他工作不顺心，当妈的心疼啊。儿子，谁没个低谷期，好的坏的咱都得受着，这就是生活，别太往心里去，调整好心态，家里永远有口热乎饭等着你。哎，
1: 春燕阿姨你好啊。我觉得作为母亲，您的这句话句句在理儿，句句走心。其实对于爸妈来说呀，不用儿女多成功，只要你常回来吃饭，你的生活能够平安，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快乐就足够了。生活嘛，就是一边经历风雨，一边回家吃饭。这碗热乎乎的饭的承诺，就是给你的孩子最扎实的底气。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您和您的儿子，希望歌声可以把你的惦记以及那桌热乎饭的香气一块送到他的身边。当然啦，也祝您的儿子早日顺心，回家多吃点。

0: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山西大同的冯建国，他说，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这首歌啊，我都觉得很激动。我是个老放映员，当年放《甜蜜的事业》这部片子的时候才25岁，正年轻呢。现在胶片电影没了，我们也跟那些老胶卷一样成了历史，那会儿的日子我是真忘不了啊。
1: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后来这首歌被很多人都翻唱了无数版本，一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幸福的样子应该就是歌词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吧。我也想跟冯叔说啊，您这身份在当年那肯定是让人羡慕啊。
0: 是的，
1: 25正当年，那一定是十里八乡最潮的职业呀。那会儿呢，大家为了看一场什么甜蜜的事业，看一场电影啊，那能跑好几里地啊，是不是？这哪是历史啊，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
0: 是的，可能机器会淘汰，技术会更新啊，但是您带给那一代人的欢乐和感动其实早就刻在我们心里了，那个就是我们永不褪色的底片。我们也把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您，谢谢您。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来自陕西榆林的网友周卫婉，他说，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厂里今天刚放假，我拎着给爹娘买的糕点往车站赶，候车厅挤满了人，但大家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期待。是啊，不管这一年多难，只要踏上了这条路，心就先到家了。
0: 对我们来说，回家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本能。
1: 我特别喜欢《回家的路》这首歌，唱尽了所有归乡人那一刻的心情。希望你和所有在路上的人，我们都能一路顺风顺水，平安抵达。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福州的林晚初，他留言说，我要点一首《我心万里情》。这两天福州的天气好得没话说，蓝天白云的，刚把被子晒出去，听着这首歌感觉整个人被晒得是暖烘烘的。其实幸福挺简单的，就是睡个饱觉，晒晒太阳，哼哼歌。希望大家听了这歌啊，心里那些阴霾全都能散光光，每天都是大晴天儿。
1: 啊，晚出这段话好像自带香气，好像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了那种被太阳晒过的被子的那种特有的味道，嗯，就是太阳味儿，就是让人特别安心的味道，
0: 就这种心态特别棒。那日子过得好不好，有时候啊就看咱能不能从这些最平常的事里边哎咂摸出滋味来。你晒被子是个小事，但是连着好天气、好音乐和一份分享的心意，是不是哎，它就成了一件能够点亮一天的大事。啊，生活有时候阴雨，有时晴，但心里的那床被子啊，得常拿出来晒晒，把那些煤气给它晒跑了，人不就敞亮了吗？嗯，一块来听《我心万里情》。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来自河北衡水的网友小胖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今宵多珍重给我们的宿舍老大，他明天就要回老家发展了。今天晚上呢，咱们哥几个最后聚了一顿餐，酒喝了不少，话都在酒里了。挺大个老爷们儿，刚才抱头痛哭了一场。兄弟，以后天南地北的，不管混得咋样，千万别忘了这几年的情分。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这个兄弟之间最高级的告别，就是那句话都在酒里了。嗯，就为什么男人到了这种时候喜欢喝酒呢？我觉得是因为有些，哎呀，我们觉得那些有点矫情的词儿啊，尤其是清醒的时候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借着酒劲儿，才能把那句舍不得呀说得理直气壮的。嗯，
0: 山高水长，后会有期。我们就把这首饱含珍重的今宵多珍重送给小胖和你宿舍的兄弟们，干了这杯酒，然后笑着说再见。

0: 帮，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把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寨子上来。
1: 啊，
0: 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接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街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导演王维一的经典之作。影片以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为背景，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护送马帮穿越崇山峻岭与国民党残匪

斗智斗勇，最终保障边疆物资供应，巩固民族团结的故事，展现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马帮作为党和政府关怀边疆的象征，不仅运送生活物资，更承载着打破封锁、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意义。片中穿插的苗族与哈尼族对歌场景，以质朴的民族风情烘托了边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成为新中国电影中民族叙事的经典范式。

在我国西南边疆聚居着许多兄弟民族，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紧挨着国界的苗族和哈尼族的两个寨子上。解放初期，逃亡在国境外的蒋匪帮残余时常偷越国界骚扰，企图破坏我们边疆人民刚获得的幸福生活。

0: 哪里呢？你看看，对面山上冒起了一排烟。
1: 嗯，我看见了。
0: 什么烟呢？那
1: 有人在烧饭，说不定敌人又窜到我们这边来。
0: 敌人？
1: 你看。
0: 哦，一堆一堆的，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1: 是啊，现在正是我们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有活动的。他们今天窜到这儿，明天又逃到那儿，瞅着我们的空子就会钻进来破坏我们。我们苗寨又紧挨着国界，这条界河又浅又窄，敌人一伸腿就爬到我们国内来，所以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不让一个敌人偷渡过来。
0: 是了。
2: 张连长
1: ，Hello， 来换哨吧。
0: 是了。哎，阿龙啊，来啊，你看对面那排烟呐、啊，这是敌人烧的，当心啊。
1: 是了，带屋，我们到田里去看看。

0: 连长，
1: 啊，你们
2: 张连长来了，
3: 连长，
1: 你们还没要回呀？
3: 又要收工了，
2: 又要回了。
1: 你们儿童团干得可真起劲啊！
4: 是啊，拉着艾大姐讲，这会儿干活都是为我们自个儿。
1: 蓝鹏，你爹呢？
3: 在那边。
4: 在那边，我带你去吧。
1: 走。
4: 下回。

0: 兰芳，你看那个是谁啊？那不是张连长吗？
1: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
0: 通信员。
1: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0: 他
1: 是啊，是他。
0: 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他是我们连芳队长，戴夫大哥。
1: 对了，
0: 哎，说真的，
1: 你喜不喜欢他？
0: 就怕人家不喜欢。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2: 张少爷大姐，张连长来了。
3: 哎哎，联防主任，
4: 连长连长，哎大爹，
3: 呀，
4: 哎，怎么还没干完？那么多怎么干得完呢？
3: 那今天的收成不错吧？啊，
4: 好啊好啊，你看这长得又肥又大的，你看看这庄稼地，这一片连上那一片，这个山头接上那一个山头，都像金子一样在发亮啊。毛主席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也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第一个太平丰收年呢。
1: 是啊，张连长，徐委书记该回来了吧？走了快一个月了，大家都想着他呢。
3: 他就快回来了。
1: 今年春天，要不是徐委书记叫大家多开荒地、多打粮食，哪会有这片好庄稼呀？
5: 是啊，连长，政府的马帮什么时候来呀？要是现在来多好，我们的粮食棉花也都能卖出去，我们也能够买着布啊、盐巴、毛烟，还有篱笆跟锄头，
1: 还有针呐、丝线呐。
6: 我们可不要什么针呐、线呐，我们要马帮啊，给我们带些个书本啊、花片什么的。
5: 连长，政府的马帮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连长，马帮来不来了？
5: 马帮来不来了？
3: 会来的。现在国民党的土匪大部分全被我们消灭了，内地到这来的路也通了，政府的马帮那就一定要来。你们回去告诉大家，七位书记到内地去开会，马上就要回来了，说不定这一次他就会亲自带着政府的大马帮到我们这儿来呢。
4: 对呀、啊、咱们加紧干活，等收完了秋，迎接政府的大马帮，赶一个大街子。
7: 你买什么呀？
6: 给换点盐巴。
7: 给
6: 两粒沙金，就换这么一小块了。
7: 兄弟，这会儿金子能吃吗？说真的，我真不想换了，卖出去我就买不进来了。我想不卖，留着自己吃，又眼看着大家都没有盐吃，我这心里实在难过呀。哎，生意真是难做哟。好吧好吧，再给你添一点啊。
6: 李三老板，这，
7: 哎，你要是不愿意换的话，我把金子还给你。
6: 哼，盐巴比金子还贵呢。
8: 李三老板，
7: 大嫂，你这些都能值几个钱呢？你要什么？
8: 盐巴。
7: 哎，蓝鹏，买什么？姑娘，
8: 买点盐巴。
7: 盐巴。那好啊，
8: 多少钱一斤？
7: 一斤？哎，你看，5万块一斤不卖零的。
8: 5万块，你的货又涨了。
7: 姑娘，不是我的货涨了，是货更缺了。过两天我连门都得关呢，没货可真难了。可你瞧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哎，你买多少？
8: 我的钱不够，我是问问。
7: 哎，别走，蓝鹏。哎，蓝鹏，等一等。兰芳，你先撑回去，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咱们自己人有什么说的？哎哎哎，
1: 面窝别添火了。
6: 哦，
1: 马帮多会才能来呀，吃盐简直像吃金子。
6: 啊哥，我今天呢看见有人到李三儿去买布，你猜他要多少钱一尺？他那要10万块钱一尺，啊，是真的，我看见了。
4: 进来呀，
1: 兰爸，你怎么不进来呀？
8: 大妈，我们家早就没盐巴吃了，刚才上李三店里去买，他要5万块钱一斤，还不卖零的。
4: 怎么？5万块钱一斤？他又涨价了？
8: 嗯，这些日子一到吃饭， 我阿爹他总是吃的那么少，他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又那么忙，我真怕阿爹闹些个病。
9: 妈，咱们还有吗？
10: 还有点，你去拿来。是前天密无病了，闹着要吃，我就咬着牙狠着心去换了这么一点儿。
9: 给你。
8: 谢了。大妈，我回来。

0: 好姑娘啊，长得又好又懂事。
1: 在屋大哥，在屋。
2: 女巫。
3: 什么事儿？

0: 联防主任在家吗？
1: 哦，李三老板有什么事吗？
0: 哦，联防主任，刚才啊，可弄得真不好意思了。你家蓝鹏到我那儿去买盐去了，钱带的不够了。我说不怕的，先拿点去吃。咱们又不是外人，可他呀，一转身就跑了。我赶紧拿了块盐，我就追出去了。哎，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块盐有半斤多呀，就算是我送给你联防主任的，等你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送来。
1: 不不，我不要盐，我手头现在没有现钱，等我收了谷子再说吧。
0: 哎，不不不，联防主任，这叫互助啊！就算欠我半斤盐钱，这样总行了吧？
1: 不，李三老板，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从来也没有欠过人家的钱，拿回去吧。
0: 哦，我明白了，因为你是联防主任，就不能有半点私情，对不对？哎呀，你看我多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真是我们的好联防主任呐！好了，我要走了。哎，蓝鹏，你看，我是来给你们送盐来了。
2: 谁让你送？阿丁，你看盐巴、豆烟，
1: 哪儿来的？
2: 在吴大哥家借来的。
1: 刚才你对李三老板干嘛那么不客气？
2: 这个人不老实。
1: 买卖人嘛，有什么办法？他就凭着一张嘴，花言巧语的哄人家的钱。我们这个地方，从前也就指着他运些盐巴呀、毛烟，贵是贵一点，在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好处的。今天给我们送盐巴来，眼睛里也就有咱们了。如今解放了，他比从前老实多了。
3: 李三这小子太狠了，他的货天天涨。昨天他的盐巴卖到5万块钱一斤，今天又涨了5000，还不卖零的。我说，非得压制他一下不可。
4: 是啊。这事等区委书记回来，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5: 连长，刚收到电报。
4: 好了，戴武，政府的马帮来了。
3: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
4: 来了，区委书记亲自带领，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3: 哦，可好了。
4: 同源
6: 到，
4: 请各班排长来。
6: 是，
4: 政府马帮的来呀，就是对付李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
3: 是了是了。
4: 哎，戴武，你派几个联防队员去通知各联防主任跟队长，今天晚上在区委会开会。
3: 好，
4: 快去啊。
3: 好。
4: 边防区党委和政府派出了贸易小组，带领了驼马100匹，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6: 马帮来了。
0: 好啊，
4: 马帮来是我们党政府毛主席第一次给边疆兄弟民族派来的马帮，意义非常重大。敌人要是知道了，会找我们的麻烦，来阻扰和破坏我们。区党委在电报上指示，要我们部队很好地完成保护马帮安全到达边地的任务。我决定，一排留在家里担任警戒，保卫群众秋收。
6: 是。
4: 二排跟三排跟我到嘎蒙渡口去。
7: 是。
4: 马帮是今天早晨从区上出发的，估计后天的中午可以到达嘎蒙渡口。我们这儿离那儿有280多里，也必须在后天中午到达。那就是说，这3天的路程，我们要在2天半赶到，任务是很紧急、很艰苦的。今天天黑就出发，回去准备了。
6: 是
7: 是。

0: 你到底是卖不卖吧？
1: 我的老本限住了，实在不能减价。高兄弟，要是给你自己买的少数的，多少咱们就不讲了。可是现在，
0: 李三老板话要直截了当，要是我们全哈尼寨都吃不上盐巴，你送我一肚子我也不要。
2: 哎，高旺
0: 啊，
2: 我正好派人给你送信去呢。
0: 什么事？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2: 咱们政府的马帮快到了
0: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这一下子，咱们可什么也不缺了。
2: 哎，干嘛？回去告诉你们联防主任来开会，不要忘了啊。
0: 好，
1: 干嘛兄弟，我再让你个价钱，咱们自己
0: 算了。你的盐吧，留着化水喝吧。走了，带我走。
2: 哎，早点来啊！
3: 喂，
1: 马帮来就来。

0: 好便宜的货呀，谁？李三哥，你忘了？
1: 是你呀，毕哥。你爸那个窑人，都叫我认不出来了。没想到这时候你会来呀！
0: 你以为咱们哥们儿就不见面了？
1: 哪儿的话呀？咱们的军队暂时回不来，咱们的人还回不来呀。
0: 是啊，咱们的人就没走啊，好好的在这开铺子，当老板呢。
1: 小王八羔子啊！哎，从河那边来呀！
0: 过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啊。
1: 咱们到里屋去谈吧。
0: 我看就这儿好啊，李三老板。
1: 对，我的老主顾。

0: 王司令还好吗？
1: 王司令还惦记着你呢。怎么样啊？生意还好吗？
0: 生意快不能做了，共产党的马帮就要来了。
1: 马帮？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你没看见我捡派价呀？
1: 三哥，我告诉你啊，台湾呢，最近给我们来了个命令，叫我们趁这会儿秋收的时候进来干一家伙。共产党的马帮要来，这不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吗？我们呢，想办法叫马帮到不了寨子上来，把他整个接到我们那儿去。到那时候，还可以分点货物给你。三哥，你这个买卖还是独份儿啊。
0: 好是好啊，可是有把握呀，怎么没把握呢？
1: 最近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枪支弹药，
0: 哦，
1: 司令的劲头正足着呢。
0: 这样是可以干下的。哎，我告诉你，比哥，今天联防队啊，为了马帮的事情开会。
1: 哦，这个是个重要的消息啊，三哥，你要注意啊。
2: 大家回去告诉老乡们，政府的马帮就要来了。虽然这一路是沿着国境线走，非常险要，但是我们部队一定会很安全地把马帮接到寨子上来。大爹，我们一定把马帮接来，
0: 你放心吧。
2: 好吧，就这样了。
3: 这马帮一来呀，你再也用不着抽那些臭豆叶了。
4: 张连长，我们联防和部队一块儿去。
2: 对，不，联防还是留在寨子里，
5: 做什么呀？
2: 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呢。
5: 咦，女人跟娃娃们都可以干这些活儿？
2: 在秋忙的时候，部队又走了，寨上的岗哨是要特别加强的。
6: 张连长，我们哈尼寨都收割完了，让我们去吧。
2: 你们收割完了？
6: 哎，
2: 那来帮苗寨吧。

0: 好啊，我们都来帮苗寨收割。
1: 帮我们？
0: 啊，哎，张连长，我有个小意见，这条路我熟，我可以带一条近路啊。
2: 好，
0: 你就跟部队去。大爹，
1: 好好听连长话。
0: 哎，看我。
2: 哎，连长，那我呢？下回再去吧。我们这几个寨子啊，都紧挨着国界，敌人很容易来袭扰。部队走了，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我们联防的联系。
0: 连长，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
1: 连长，你放心就是了。
2: 哎，戴乌，
0: 哎，
2: 就要出发了，有什么事赶快去料理一下。
0: 嗯。

0: 蓝帮，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把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寨子上来。
1: 啊，
0: 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街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街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老爸，
1: 嗯，
0: 老爸，我走了，你想不想我？
1: 嗯。

0: 这个给你，快集合了，我走了，蓝胖。
1: 哎，我在路上好好的照顾着马帮，别让毛贼给碰一下。
2: 放心吧，有咱们解放大军还怕什么呢？
3: 是了。

0: 就在嘎邦渡口下手，把马帮抢到国外来，让共产党也给我们当一次运输大队。
1: 可不是嘛，司令，寨子里的老百姓啊都闹翻了天了，到处都传说着马帮要来的信儿呢。
0: 马帮要是到不了寨子，共产党可打了自己的嘴巴，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他们。只要共产党的威信在边疆一带有一点动摇，我们就可以趁机而入，大伙先把几个制高点占了，共军道也好，马帮道也好，一个也让他跑不了。
2: 是。司令，倒是外边弟兄们一听说打共军就害怕，我看您还是出去训训话吧。
3: 嗯。
4: 大家听着啊，司令要出来训话了，过来过来。
5: 起来呀，他妈的，
4: 过来过来过来，起起起起起，起来起来，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知道吗？美国已经在朝鲜同共产党干起来了，很快的就要打进东北去。台湾最近来了命令，要我们在这儿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向大陆反攻。

0: 我派毕队长去探听过，那边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利，大家准备出发，马上过河。
1: 这刚叫人家撵出来，这就想反攻了，
2: 这会儿过河去不是送死吗？
1: 你说那泄气话干嘛？
0: 你们说什么？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说啊，说吧。
3: 报告司令，我们弟兄们三个多月都没尝了点油盐味儿了，肚子老没填饱。司令是不是？
1: 是啊，别说是打仗了，就连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弟兄们，共产党的马帮这两天就要到了，他们运来了大批的盐巴、香烟、棉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们想抽烟，想吃到盐巴，只有从共产党的手里把马帮夺过来，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其实啊，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现在美国已经亲自出了兵，率领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的军队打共产党，共产党这一次一定要被打垮，你们说对不对？
4: 对呀，我们非把马帮夺过来不可。
0: 嗯，马上出发。
5: 是，准备出发，集合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边疆儿女的炽烈情感与革命年代的理想追求交织成动人乐章，既延续了苗族游方传统中以歌传情的习俗，又融入了新社会军民互助的时代内涵。这首《秋收对歌》的创作者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陆云，这位从抗日救亡烽火中走出来的音乐家，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革命主题完美融合，为影片注入了灵动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来聆听这动人的歌声。

0: 不简单呢，纪委书记
1: 啊！
0: 我们今天已经赶了80多里地了。
1: 是啊，兄弟民族全等着咱们大马帮呢，大家脚底全加了油了。
0: 哟，
1: 赵同志，你们今儿一天够累的了吧？
2: 没什么，保证掉不了队。

0: 天山都累了吧？
1: 不累，
2: 同志们，
3: 不累。
0: 检查过了吗？
1: 检查过了。
4: 七委书记，
0: 哎，
4: 你看我这床好不好？
0: 好是好啊，就怕不结实吧？
4: 不结实得很。你看，哎，我不用爬起来就能喂他们吃啊喝的。
0: 哦，
4: 你瞧，
0: 这些小马可真行啊。道还远着呢啊，吃饱着点，走快着点。到了地方给你带红花。
4: 我呢，
0: 也给你带。
4: 是喽，哎，七委书记，
0: 啊，

0: 邱伟书记，听说这条路改修公路了，是不是？
1: 是啊，快了，一修起公路来呀，我们运货可就更方便了。像我们这点货，有两三部汽车一天多的工夫就运到了。
0: 哦，那时候边疆的老百姓和内地老百姓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了，那可多好啊！
1: 哎，龙宝啊，一修起公路来，你还可以学开汽车呢。
0: 我去学开汽车？
1: 是啊。
0: 哦，是哦，我一定要学开汽车。那时候有了公路了，我就坐那个汽车的小房子里，嘟嘟嘟，干，那可太好了。
2: 徐伟书记，请您吃一片奎宁。
3: 好。
2: 嗯，你烫一下，回头我再给你抹点药水就好。
3: 好吧。
1: 怎么？脚磨破了，
3: 不要紧，明天照样赶路，早点休息啊。好吧。
2: 老乡，你也吃一片。
4: 我有迷病，吃这个干什么？
2: 哎，吃了这个可以预防病，这深山老林蚊子多呀，吃了这个药片就可以不打摆子了。来。你也吃一片。老乡啊，后天还要吃嘞。
1: 嗯。你们两位女同志真不简单呐，爬了一天山，别人全休息了，你们还忙东忙西的工作，不累吗？
2: 不累，区委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嘛。
1: 你们第一次到边疆来工作吧？
2: 是啊。
1: 边疆的工作就是这样艰苦，但是也很愉快。边疆的兄弟民族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这个称号多光荣啊。
2: 毛主席的人。

0: 南方姐，你再回他们呢？
1: 是啊，回他们吗？
0: 怎么回？要不你去回他们。
1: 好，回他们说，我们南方要跟大夫一起醉。
2: 哎，怎么他们不回答了？啊？
1: 你让姑娘们怎么回答你啊？
2: 走啊，加油干嘛？吞，今儿个，你把这个山头收割完不收工，来走。

0: 子们，你在搭街棚啊？
1: 是啊，我们要搭街棚，我们还要搭彩门呢。你看着吧，可漂亮了。呀，喂，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大爹，大妈啊，你们家有没有麻绳借给我们搭街棚用？
4: 有有有，我给你们拿去啊。哎，
0: 兰芳，你们儿童团这两天最辛苦啊，刚收完了庄稼，这就搭街棚了。
3: 是啊，搭好了街棚，欢迎政府的马帮赶大街子，这是为了大伙儿的事。嗯，谁像你啊，成天的好吃懒干活。
0: 哎，没有我，你们不是一样也干了吗？哎，说实在的，哎，我的腰啊，正疼着呢。哎呦，
4: 兰妈，
3: 哎，
4: 给，兰爸，你们可要把街棚搭得好好的啊。
3: 大妈，你放心吧，我们这回一定把街棚搭得又宽敞又漂亮。
5: 是啊，到赶街那天呢，30里、50里的各族人民都来了，他们要问起。这个街棚是谁搭的？大家就说我们苗寨的儿童团，多光荣啊！
3: 是啊，哎呀，快走吧，别误了事儿，快走吧。
6: 解放了，这些孩子变得挺能干的。
0: 是啊，孩子是比从前强了，可是孩子总归是孩子，不懂事啊。马帮还不是在哪儿呢，就乱忙着搭街棚啊，搭彩门啊。哎。哎，你们听见说了没有？
7: 什么？
0: 咱们的马帮在嘎蒙渡口出了事儿了。
4: 什么？马帮出事了？
0: 出事儿了？是啊，叫毛贼给抢了。
7: 抢了？
0: 哎，这消息打什么地方来的？听说是哈尼寨传出来的。
4: 哈尼寨？
0: 哈尼寨？哈尼寨会说这种话？是哪个说的？
4: 是啊，谁说的？
0: 这就不清楚了。反正咱们寨子里没人说这种话呀、啊。我想，咱们的解放大军去接个马帮会出什么事儿呢？
4: 是啊，
0: 哈尼寨的人呢、啊？一定是因为马帮来了，不上他们寨子去，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哎，抽抽吧。
6: 哎，事情呢、啊、总是真真假假，老是叫人弄不清啊。
0: 就是啊，现在真把人弄得真假难分了。可以说不定这件事情啊，也许是真的。你想啊，毛贼看见那么大的马帮，会不会眼红啊？
4: 政府的马帮要真叫毛贼给抢去了，那咱们可真苦死了。
0: 就是啊，
5: 难道说咱们的解放大军还打不过他们？
0: 这可就说不来了。听说美国人给他们很多的枪支弹药，要打回来占领咱们这个地方。
8: 鬼才相信这些话。
0: 哎，这个消息我看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你说对吧，三老板？这年头的事儿啊，可真难说呀、啊。

0: 边到了甘王渡口喽。
1: 他妈的，这下子可到我们手里了。
2: 李队长，咱下山吧。
1: 好，我们赶快去占领前面那个山头，占领那个山头，控制嘎邦渡口。走，走！
3: 同志们，你们看，那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啊？
4: 前边的是七位书记。
2: 李队长，前面喊声是不是共军的队伍也赶到了？
1: 嗯，已经是共军到了。
2: 妈的，不管他了，反正都是刚到，赶快占领前面的山头，那谁先到了马帮就是谁的。走，快走，
3: 我们赶快下去跟部队去换师啊。
5: 好，
2: 我们就要跟马帮会合了，现在我命令二排立即占领前面山头阵地，那个山峰下面就是通往山下的大马道，必须控制，如果发现敌人坚决阻击。三排跟我下山去接马帮跟区委书记，

弟兄们，看见吗？这块肥肉算是叫我们抢着了，快走啊！

0: 连长，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赶快去吧。
1: 不，我们还是赶快把马帮接到山上来。三队长，
2: 到，
1: 继续前进。
3: 突击中队，用枪声，
4: 不要乱，不要乱，咱俩不要讲话。
5: 林宝，把马铃卸下来。
4: 同志们，前面山上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发现敌人，现在打起来了。我们大家绝对不要乱，绝对不要乱跑，不要惊慌。现在顺着前面那个小山沟继续前进。

0: 毕连长，快离开这儿吧！共军已经发现咱们的目标了，这地形对我们很不利。
1: 他妈的，倒霉！这回认了，回去另想办法，撤退。

0: 老韩辛苦了啊，还是你们辛苦，刚到就打了一仗，有敌人在的时候还少得了打仗，怎么样，同志们受惊了吧？还不要紧，这次到边疆来，同志们思想上全有充分的准备，就是边疆的道可不好走啊。
1: 是啊，还要走呢。
0: 老张，边防区党委很关心我们，让我向大家问问好，
1: 谢谢上级的关心。哎，
0: 党委有什么指示吗？
1: 有。

0: 总的精神呢，还是让我们继续加强对敌斗争，保卫兄弟民族的安全，大力发展生产。具体的情况咱们回去再谈吧。
1: 好吧，
2: 同志们继续前进。
3: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陆云，早年在粤桂边纵队文工团工作，长期深入边疆地区采风，擅长将佤族、傣族等民族旋律转化为电影音乐语言。他为本片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以悠扬的芦笙和夜宵开场，既描绘了边疆的秀丽风光，又暗含军民团结的深意。在战斗场景中，陆云以急促的鼓点与弦乐营造紧张氛围，与苗族情歌的舒缓旋律形成强烈对比，如同战场上的音乐蒙太奇。这种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结合的手法，不仅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更开创了新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先河。

0: 我身上喝酒的呀？
1: 不怕喽，毛主席给我们派来这么大的麻烦，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呢？
0: 喝吧，喝吧，
2: 喝吧，
3: 喝吧，就是团结酒，不喝不行啊！
4: 喝吧，喝吧，喝吧。

0: 我代表儿童团敬你喝碗酒。
1: 好。栾鹏，我听大吴说你们儿童团都抢着给咱们马帮搭接棚了，是不是？
0: 是啊，我们早就把接棚搭好了。
2: 哦，对，已经搭好了。孩子们可真起劲啊。
0: 是啊
1: 是啊。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没什么。
0: 同志，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们是医疗队的，是治病的。
0: 哦，这样就好了。
3: 以后啊，我们这儿还再也不会打摆子了。
0: 是啊。
4: 同志啊，这是什么？
0: 哦，这是新式布里，这是打谷机。哦。同志啊，研发多少钱一斤呢？
4: 10000块4斤啊。
1: 你的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5万块钱一斤，
3: 不卖零的。
5: 区委书记啊，说心里话吧，每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派来这么大的马帮，拖着这么多的便宜货，这
6: 是啊，这么多盐巴，以后我们就不缺盐巴吃了，还有这么多新农具，明年
7: 呢、啊、我保证多开10亩荒地。
6: 对，是啊，明年的收成一定比今年还要好，
1: 明年又是个大丰收年。
6: 是。

0: 兰芳，我来晚了，刚才查哨回来碰到张连长了，跟他谈话谈到这时候。
1: 谈些什么？
0: 啊，谈了好多事儿呢。等后天赶集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马帮，怎么样防止敌人破坏捣乱，还有很多事儿呢。
1: 你的工作忙，那咱们过天再谈吧。
0: 不，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1: 什么？
0: 等后天赶完了街，我要妈请大梅到你们家去说亲，你看好不好？怎么，你不同意吗？
1: 就不知道阿爹怎么样。
0: 阿爹会不愿意我？
1: 不是不愿意你，就怕阿爹舍不得我离开他，还是先问问他吧。
0: 那什么时候问呢？
1: 后天赶街的时候。
0: 为什么等到后天赶街呢？
1: 赶街的时候阿爹一定很高兴，那会儿问他。
0: 哦，他就会答应了是不是？

0: 书记，大哥叫我来，请你去跳舞去。
1: 去呗，外头可热闹了。
2: 怎么？我还有事呢，不去了。
0: 不去不行。
1: 王主任大弟，王主任，你们也去吧。
0: 对，我们大弟
3: 也走。算了，让区委书记跟同志们歇一会儿吧。走了好几天也累了。
4: 哎，你们先去，我等一会儿就来，好不好？
0: 好。那你们跟我们去跳舞。
1: 去，
0: 你们
1: 去跳舞。
4: 去跳舞啊！
1: 好，走。
0: 区委书记，你就来。
4: 大家真高兴啊。
3: 是啊，就像过大年一样，老老小小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4: 等到赶街那天，各民族都来了，还不知道有多热闹。
1: 对，区委书记啊，马帮还在路上的时候啊，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股谣言，说马帮给敌人抢去了。闹得寨子里啊都人心惶惶的，可把我急坏了。
5: 这谣言是打哪来的？
1: 哪来的？还不是你们哈尼寨说出来的。
5: 我们寨？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定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
1: 嗯，无风不起浪，人家怎么不说我们苗寨呢？
5: 阿龙，你
3: 阿龙，事情没搞清楚，怎么就乱说呢？
1: 他
3: 影响了团结，谁负责任？
4: 对呀，嘎王，团结要紧呐。
5: 区委书记，我们哈尼寨眼巴巴地盼望着政府的马帮来，谁还能造这种谣言？

0: 好了，谁不要说了，问题很明白，谣言是敌人造的，我们不要把问题拧到另一面去，让敌人在背后笑话我们。
1: 年轻人说话就不肯多想想。
0: 站在里谣言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们要记住，边疆的情况是复杂的，敌人这次虽然垮了，但是他不会甘心的。这次政府派马帮到我们边疆来，敌人当然眼红，造谣言这是必然的事，恐怕还会有更毒辣的阴谋呢。
2: 你这个混蛋饭桶，他妈的，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3: 可实在没办法，司令。
2: 胡说，没办法，你看我非把他抢到手。
3: 可是人家马帮已经到寨子上了。
2: 到了寨子就算了，我就是要在老虎嘴里把这块肥肉抢过来。他们以为到了寨子就没事了，哼，我非跟他们拼一下不可。

0: 是你啊。怎么搞的比格，人家马帮怎么还是来了？
1: 别提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你不知道啊，共产党防得有多严呢、啊、连草动一动都看得见。
0: 那么没下手吗？
1: 没下手，差一点我们俩都快见不着面了。
0: 就这样算了？
1: 算了，算不了。王司令这回要亲自出马，带人在寨子上下手呢。
0: 哦，王司令亲自下手
1: 啊？司令这回可是下了决心要干一下子了。他说了，这回要叫你做内应啊。
0: 怎么做内应啊？
1: 明天晚上12点，你到北哨岗，把哨摸掉。
0: 摸哨？
1: 害怕了吗？你说的，北哨岗在寨子后头，是联防队站的哨，共军队那儿一向不大注意，我们把队伍就埋伏在那底下，就等你把哨给摸掉了，给我们打个暗号，我们就冲上来，把寨子包围了，就这样，一下子全把他们干掉。
0: 他们的队伍可不少啊。
1: 这个你放心，王司令另有妙计呢。
0: 嗯，就这样干。
1: 对着表，
2: 哎，谁算得好啊？你要不到苗寨赶该我请他吃米粉，加油！
3: 主任，这怎么回事？
4: 还摸不清啊。
3: 大王，去看看。
5: 嗯。哈尼寨父老兄弟，我军奉命攻打共产党，今晚三更要从你们寨子路过，你们赶快准备500担粮食迎接，不然杀得你们鸡犬不留。反共自救军2支队司令王，哼，鸡犬不留，
6: 呸！给你准备500杆明火枪。
7: 敌人想来抢粮食，好嘛，让他来试试我们的粮食好扛不好扛。
8: 要是来的人多，那怎么办？还不是活遭殃啊！
6: 阿粗，不怕，咱们哈尼寨联防队哪回打毛贼也是模范，来个30、50的，叫他好来不好去；
7: 就来个180的，也不在乎他们。
5: 哎。可不敢大意啊，敌人叫我们准备好500担粮食，我看这不是个小行动，区委

0: 书记和张连长说了，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来破坏我们的。今年又是第一个大丰收年，叫大家受了损失，这可怎么办？
1: 主任，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到苗寨去报告大军吧。
0: 对，港王，你这就去一趟，把情况报告给张连长和区委书记，请大军一定要派人来，
1: 好，
0: 让苗寨的联防队也来些人，要不光咱们的力量是扛不住的。
1: 好，我这就去。
0: 哎，你把这封信也带着，要快，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啊。
1: 你放心吧，我骑马去。
0: 哎，大家听着，老的小的赶快回到屋里去，联防队员带枪集合，跟我到寨口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连长，区委书记，我们寨子出了事了。
1: 什么事啊？不要急，搞啊，慢慢说。
0: 啊，来了好多毛贼，在寨子外边东也放枪，西也放枪，还用箭射过来一封信。连长，信上说，今天晚上有大队人马打我们寨子上路过，叫给他预备好500担粮食，要不就把我们全寨子人杀光。
1: 哼，这些亡命徒，一向就会用大话吓唬人。
0: 连长，黄主任说，请大军和联防快些到我们寨子上去。区委书记，这好容易攀上个大丰收，要叫毛贼给糟蹋了，那就全完
1: 了。你放心吧，嘎娃，大军和联防一定去。你先去把拉瑞大爹和戴武请来。
0: 啊。
1: 老张，你看，敌人又在搞鬼把戏了。根据近来发现的情况和谣言，敌人是有新的阴谋的，要从哈尼寨路过。
2: 分明是假的。
1: 从嘎邦渡口遭遇的事件里证明，敌人的阴谋不是别的，是要抢我们的马帮。
0: 对，
3: 报告，
1: 这边来。现在有个情况，敌人可能是用小股兵力越过界河串扰哈尼寨，企图分散我们的注意，把我们的兵力吸引到哈尼寨去。然后他们再用主力来进攻我们苗寨，达到他们抢劫马帮的目的。
4: 这个估计完全正确，所以我们主要的兵力还是应该放在这儿。但是派一小部分兵力和联防到哈尼寨去也还是必要的。一方面那边可能真的有情况，一方面也可以安定一下哈尼寨的人心。
1: 一排长，你带领一排跟一部分联防立刻出发到哈尼寨，发现了敌人坚决消灭他。要是情况有变化，你把部队撤回到离苗寨4公里的界河附近，埋伏起来，准备阻击敌人。
3: 是，
5: 走，咱们找连长去。
0: 好，你们只顾自己，这叫什么联防？
3: 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这马帮来了，这是咱们边疆的大事情，保卫马帮，这是我们联防的责任嘛。
0: 可是事情有缓有急，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哎，别吵了。都是大家伙的事情，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呗。
4: 是啊，我常说，情况越是紧急的时候，咱们就越应该沉得住气，就越应该注意团结。现在张连长已经决定了，派一个排到你们哈尼寨去。
6: 啊，那可好了。
4: 大爹，哎，你们苗寨联防队也去20名。
6: 对，你在家里照顾马帮，我带着联防去。
4: 大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不要去吧。
6: 区委书记，你是不是说我老了？嗨，打毛贼我还有劲儿啊，这一回我一定要逮个活的给你看看。
4: 好啊，大爹一定要去，那么就去吧。有事情和一排长多商量。
6: 是了是了，
4: 大爹。
6: 哦，戴武，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的加强岗哨。对了，你跟蓝宝说，从儿童团里头选些年岁大的，配合着你们放哨啊。
3: 是了。
6: 高啊，那你就先回吧，我们马上就到。
0: 好，是
6: 了。以及召集一分队，要他们赶快集合啊。
3: 好，
6: 我先回去拿枪去。
3: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

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维一以其标志性的自然、朴素、流畅叙事和影像风格，将剿匪斗争、民族风情与爱情线索交织，通过戴武与边防军张连长的视角，展现了边疆居民在血泊考验中凝结的深厚情谊。王维一在影片中大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首次将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引入国产电影，如戴乌与李三的短兵相接，蓝庞被俘后的惊险救援等情节，开创了新中国电影动作场面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戴乌与蓝庞的脸颊亲吻镜头，以含蓄却炽烈的情感表达，成为了新中国荧幕上最早的爱情场景之一。

0: 谁？是我呀，自己人。哎呦，真把我摔疼了。
1: 你来干什么？
0: 戴呜呜叫我来换你的哨。
1: 派你？
0: 是啊，联防队没有空，他又忙，就派我来了。
1: 他胡说。
0: 那还有错？
2: 你干嘛？你
1: 比赛？
3: 北少岗村的牛角，
4: 二排长，你带两挺机枪跟两个班，立刻去北少岗，发现敌人即刻堵击。
3: 是。五六八班，红帽给我来。
5: 绑监视带。
6: 是。
5: 臭苗子，误了老子大事，
3: 快上。
5: 三哥啊，这臭苗子交给你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带人包围寨子去。
3: 好，
5: 快上快上。

0: 注意，准备射击。 又被共军发现了，急速前进！妈的，剿红军给发现了，司令的计划又完蛋了。队长，要是王司令那儿打响了，我们这儿配合不上怎么办呢？
1: 别说了，赶快退吧，待会儿就退不出去了。
2: 好，先退回去跟司令会合再说。
3: 袁龙撤退。
2: 走。
4: 除了李三，你还看见别的敌人没有？
1: 没有。
2: 根据我们的枪声来判断，一定有一部分敌人已经过了北哨岗。
5: 那蓝方杰，
2: 大哥，
5: 带我
2: 上哪去？
5: 别急，带我，好好的考虑一下。

0: 你一个人去是不行的。
1: 喂，啊，三排来的电话。
2: 我是啊，什么事？

0: 那么我们正好把哈尼达的兵力抽回来，插在敌人背后，把他的去路截住。
1: 对，现在就派人给哈尼达去送信。
0: 我看就让戴乌去吧，劳瑞大爹年纪大了，让他去带领苗寨联防配合一排作战。
1: 好，
0: 戴乌，你马上到哈尼寨去。
2: 好，我去。

0: 排长，整整半夜了，就这么东一枪西一枪的，我看敌人又在闹什么鬼把戏了。
1: 是，天都快亮了，还没有动静，情况一定有变化。
2: 哎，排长，你听，有马跑的声音。
1: 大家注意静坐。
3: 带屋，
0: 带屋来干什么？
1: 带屋，你怎么来了？
4: 排长，给你信。
0: 带屋，什么事啊？
4: 大爹，我们三三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4: 是李三勾来的敌人。
1: 啊，李三，这个狗东西，我盯着他非活剥了他不可。
4: 大爹，蓝庞。
0: 蓝庞怎么了？
4: 蓝庞让敌人捆走了。
1: 蓝庞让敌人给捆走了？怎么？敌人把蓝庞捆走了？
5: 啊！这些狗东西，原来耍这种鬼把戏。
1: 走，咱们救蓝庞爷。
4: 走，
1: 走，大爹，走，
4: 大爹，我们一定把蓝庞救回来。
0: 我活着这条老命不要，我跟你们拼了。带我集合两个队走。
4: 好，走。
1: 大爹，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能把蓝庞救出来。连长命令要我们部队马上拉回到苗寨，插到敌人背后，统统把敌人包围起来。你和戴乌带着你们联防队分两路埋伏在济河，把敌人后路堵住，我们要全部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0: 好，排长，这就走吧。
1: 好，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6: 是，
1: 高啊，集合联防队出发。
2: 好，
1: 高啊，由你们联防抽出一部分跟我们一起去。
2: 好，
1: 黄主任，这里情况不要紧了，你们只要在寨子周围多放几个哨，注意警戒就行了。
2: 是喽，
0: 排长，走吧。
2: 好，
1: 出发，
7: 把枪扛下，
8: 司令，天都亮了，您早点打主意吧。
9: 打什么主意？老子的计划全都坏在你们的手里。他妈的，一夜攻了六七次都没有攻进去。
8: 司令，我们虽然没有攻上去，可是共军一夜也没冲出来呀。我看一定是他们兵力不足，我们再攻一次，就会拼命干一家伙，你看怎么样？
9: 对，老三，你先把苗妮子带走，到神仙洞去等我们。比哥，你去对弟兄们说，共军的兵力很空虚，只要我们狠狠地打，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进了寨子里，先放他们三天假，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8: 对，
1: 嗯，好。
10: 我就是，那正好，我们的一排已经到了敌人的后方了，你们等敌人摸上来就马上出击。
11: 连长，你看，准备射击。
9: 三排长，命令射击，
11: 射击。

0: 炳哥，这里留下两个小队把共军顶住，其余的人跟我赶快过河。
1: 是，五六小队留下。

0: 我们又被共军截住了，一会儿后面人来了，那可不得了啊！怎么办呢，司令？
1: 怎么办？还要问吗？建筑工，
0: 他妈的，这个地方要攻不下来，咱们就全都完蛋了！建筑工，
1: 是，
0: 弟兄们，建筑工，冲啊！他妈的，冲啊！
2: 不行了，赶快解散队伍，各自过河再说吧。
0: 胡说，那不全垮了？
1: 那怎么办呢？这。

0: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1: 站长，你说，赶紧说。
2: 听说李三把他带到神仙洞去了。
0: 等我们去吧，走吧，快。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新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衣锦天下丝路记，我是丝绸之路美学之旅的发起人尼格买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新疆吐鲁番。说到吐鲁番，你会首先想到什么？瓜果飘香，热辣滚烫。但你一定不知道，吐鲁番曾经是千年前的世界时尚之都。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向全世界展示了唐朝服饰的非凡魅力。这里曾经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各色服饰，引领了世界的潮流风向。所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第一站选在了吐鲁番。放心，这路我并不孤单，我邀请了几位旅行搭子陪伴我一起去探索丝绸之路上的美学元素。我的第一个搭子会是谁呢？来吧，

0: 你好，
1: 非常开心，然后终于跟小尼哥见面了。嗯，这次又是跟时尚美学、丝路美学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我。然后希望我们能玩得开心呢。
0: 不仅是我的时尚搭子，还是我的养生搭子。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旅行搭子，除了吴昕之外，就是我们的途昂 Pro 了。
2: 对，这是我们全新车型途昂 Pro。我们搭载的是2.0T 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我们自己叫机皇，
0: 什么路都能趟着走。
2: 对，同时它配备了 DCC 自适应悬架，它有15项软硬可以调节，所以在走你们丝路之旅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轻松一点。
1: 太方便了，
0: 几辆
1: 贴心啊，
0: 管够是不是啊？
2: 你需要几辆？
0: 太好了
2: 啊，管够。还有就是刚刚吴昕老师来，对吧？他刚刚坐在这个副驾上，我们叫女王座驾。女王座驾，它的座椅是带空调通风系统的。
1: 难怪刚刚非常的舒适。
2: 对。
1: 然后脸上的妆这么儿，天线不花，非常的贴身，
2: 车内非常的舒适。
1: 对。
0: 为我们的丝路美学之旅保驾护航。
2: 对，
0: 太好了，非常感谢。
1: 感谢。
0: 谢谢周凯先生，那我们这一路就放心的往前开了。
3: 没问题。
0: 好，我们这个路线第一站吐鲁番出发。我们就要开始收集丝路美学灵感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大唐丝路美学服饰秀，为我们这趟旅程拉开序幕。然后我们将继续出发，一路开到乌鲁木齐，再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进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我们这趟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了。
2: 对，
0: 而且我保证这辆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哈萨克斯坦，回头率一定超高。
2: 感谢。
0: 好的，车钥匙现在可以给了吧？
1: 对的，
2: 叫车仪式。
0: 激动吗？
1: 激动，
0: 开心不开心？
1: 要出发了，
0: 准备好了，心所向，皆可往。途昂 Pro 昂然见丝路，
4: 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出发了，哇，出发了，
0: 开心。刚才我们还腿着走的，如今我们已经有车了，
1: 富裕起来了。你看，
0: 哎呀，你看这。
1: 而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0: 现在这个光照也是非常好看。
1: 对，
0: 你拍一张吧。你很难想象这些山体是怎么形成的。
1: 这种山路坐这个车真的还是挺有安全感，
0: 非常有安全感。
1: 哇，你看这边就是，
0: 你看它那个那两个颜色，你看，
1: 像红豆沙一样，红豆沙、绿豆沙。
0: 它的世界里只有吃，太神了。
1: 对。
0: 怎么就那么清晰啊，它的边界。
1: 对，
0: 就这边富含铜矿，那边就富含铁矿，
1: 而且这是山水画，就是山水画的那个颜色。这什么答案之书吗？
0: 对，
5: 叫时尚之书，
1: 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0: 我呀，好像黑色比较适合我。
1: 稳重
0: 安全，
1: 然后又比较细致，
0: 不会出错。
1: 我是亮色系的，什么红的呀、黄的呀、蓝的呀，对，比较适合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
0: 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如果一定要硬说的话，就是那种夸张的哥特朋克风。我接受不了。
1: 我最讨厌其实是一身 logo 的穿搭。
0: 我们那儿有一个人，主持人，
1: 谁呀？
0: 杨帆。而且他喜欢搭配不同的 logo。
1: 那更不行，那你统一 logo 还好一点。
0: 我们今天找了个超模来羞辱我们。
1: 我最喜欢跟超模玩了，因为超模那种高是显而易见的高，所以呢大家不会觉得对你身材或者是你个子有多矮，因为他们就是天生的这样的高。
0: 而且我跟你说，找到他就是天意，就是天意啊。
1: 我认识，如果你说到这个。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0: 真的？你猜到了？
1: 我猜到了。
0: 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是当时接了一个一起去看极光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俩每次相遇都是在世界景色奇观中，真的很有缘分。
0: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火云谷，走吧。来了，哇
1: 太美了。
0: 山顶的那个女子难道就是？
1: 就是我的朋友。

0: 哎呀，
1: 太美了，
2: 这里的风景超好，快来，
3: 名模就是不一样。哇哦。

0: 哇哦，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绝美。
1: 我其实这样的。
2: 欢迎天意，
0: 欢迎啦，太开心了。
2: 先请你来，就是一起跟我们享受一下我们衣锦天下的丝路之旅，然后做我们的时尚顾问。哇，做你的时尚顾问。哒哒哒哒
1: 哒。哇，你的歌声随着这个风已经飘到了
0: 山的那边，
1: 山的那头。
2: 哎，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我快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嗯，去完成我们的美学推广之旅，嗯，但我这个人呢，就是时尚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0: 啊。说白了，他就是想那个让你教他几个 pose， 可以走天下那种。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这么漂亮的景观里面，我是觉得风是最好的造型师哦。头发呀、发丝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元素，其实都可以飘起来。
0: 所以我们应该迎风，对不对？
1: 对，迎风的时候要注意不能顶光。找一找这个太阳，现在我们是从斜后方过来的嘛，嗯，让你的脸有一个阴影的部分，其实有点像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她们经常会打的这个光，也叫美人光哦，美男光也可以。
2: 可以。
0: 那动作呢？有什么比较适配的动作吗？
2: 主持人他习惯的那个动作，通常都是。
0: 对，就这样。一定你这样
1: 讲，要不咱这样来一个，
0: 对，杨儿要是这样，
2: 他们就老说我这个动作太土了，就永远都是这种动作。
1: 但我觉得在这种大自然里面，其实你就感受风的呼吸，还有感受阳光，然后这样你整个人其实拍起来就有一种跟大自然合在一块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呼吸感，
2: 就是要迎风招展，
0: 感受，
1: 对，我们要来一下吗？
0: 对，
2: 可以。
1: 其实欣姐你现在站着也很好看。
2: 对，
0: 我就这样吧。
1: 对，因为你看你的裙子也是这样飘起来的。
0: 欣姐喊我国际超模。快，
2: 国际超模，
1: 好看。
0: 哇，拍的好像我会武功一样。
2: 就是这样站在这里啊。
0: 帅，
2: 表现一下你那个侧面的弧度的话，
0: 明明自己就偷偷的在练。
2: 还有一些就是跳起的动作，三二一，就大笑。
1: 哦，你这个脸部表情可以，
0: 可以，你怎么跳出了一种把你P上去的感觉？哦，可以，
1: 一二三，
0: 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拍，网上有一个很火那个旱地拔葱，
2: 来，
0: 旱地拔葱表演，走，
3: 一二三。
1: 哎，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把带给你们的礼物给你们？哇，
0: 你给我们带了礼物呀！
1: 哇，这个红色的是给你的哦，然后
0: 谢谢。
1: 这个盒是给小宁哥的哦，哇，
0: 小宁哥快哇，太客气了。
1: 这一次不是丝路记吗？然后我是湖北人，我是荆州的。然后荆州以前是楚国的都城，然后我们那儿是有楚绣的，所以它是用那个楚绣的那个织法织在这些丝绸的织物上面。哇，
0: 太好看
1: 了。欣姐这个就是一个小荷包，然后它上面就是织的凤凰。哇
0: 哦，太好看了。
2: 这个还有香片。
1: 对，小宁哥那个其实是一个车载的。香片，它反面是用那个小篆写的平安。哦，我的天，所以就希望你同走丝绸之路的这一路平平安安，
2: 一路平安。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而且这跟我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契合，
1: 那就太好了。
2: 这有一个纯金的，
1: 哇，可以，
2: 是周大生的，借你戴五分钟，
1: 我收下了。
2: 这是天意找的地方，指导一下吧。
1: 你看这块布上面，
0: 这个是蕾丝绣花，
1: 出片的一个利器。
2: 别动，哎，可以的。
0: 好像杂志哦。
2: 这样拿到后面，这样，对。好，别动。哇，
1: 这个超绝。
2: 吴昕，你试一下。哎，
1: 怎么是这样？
2: 别动。哎。
0: 确定吗？
2: 好的，别动。
1: 哦，哇，这个好好看
0: 哦。
2: 对，我抓

0: 怎么样？
1: 哇！
0: 真的，
2: 线条感，哇哇，这个很绝，
1: 这个绝对是个拉面大师，这个简直就是女装的维嘉老师。
0: 你来一个，我给你抓。
1: 好，近一点，近一点，
2: 近一点。
1: 对对，近一点，两倍哈，全身。
2: 两倍。

0: 一个，我得飞出去啊！三二一，
1: 哇，这好像成嘞。
0: 像个落魄的大叔，就感觉新娘子跑了。
2: 什么鬼？
1: 没有一张成的吗？
0: 怪我的表情不好。
3: 哦，这个很，
0: 这 get 到了，艺术表达。出片了吗？我们这里算是
1: 出片了呀。
0: 这地方选的太好了，
4: 太棒了，谢谢。
0: 好的背景是照片，成功的一半。
4: 对，
0: 好的模特是成功的另外一半。
4: 好的摄影师也非常的重要。
0: 谢谢你们。天意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5: 是，
0: 就是要为我们的大秀做准备。
5: 好，
0: 我觉得找一个
4: 有特点的
0: 历史和现实时空相交的地方，
4: 拜托你了。
0: 可以，
4: 然后我们晚点跟你去集合。
5: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也是模特哈，
5: 你们哎，
0: 女性也要加入啊。哦、
4: 好的，记得给我找衣服啊。
0: 选几个个儿不要太高的模特。
5: 那我先退出。
0: 好吧。
5: 好。
0: 带你来品尝一下我们吐鲁番的特色美食。
4: 太好了。等菜的过程中我们逛一下，是不是？
0: 可以的。
4: 哇，这个好好看。
0: 这个就是塔架王冠。嗯。轻轻的啊。哇，很漂亮啊、哦！这是公主的造型。
4: 这个囊太可爱了。
0: 这真囊啊，真的都是真囊。
4: 这是真的吗？
0: 对，我小时候到北京、上海来演出，我妈会把我的那个箱子里塞满囊。
4: 就纸。
0: 我特别烦，我说妈，你不要再给我塞囊了，就怕我吃不饱。哎，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参观项目，这一定要带你看一下。
4: 啥？
0: 就是这张照片。哎呦！这张照片啊，是给人安全感。
4: 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热河曼、啊，没有想到海报上的人站在我身边，哇，好荣幸啊！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请大家注意消防安全。行了，逛了一圈，我们也饿了，上菜吧。
4: 可以吃饭了吗？
0: 这是干啥？当新疆瓜果遇上瓜果纹样，猜不对就别想吃。
4: 游戏规则，请大家根据接下来出示的瓜果纹图回答，分别描绘了什么瓜果？限时十秒。
0: 这个太容易了吧？好，开始了。
4: 好，
0: 到你。
4: 这什么？
0: 哦，很容易。
4: 啥呀？
0: 这有什么瓜果？
4: 哈密瓜。
0: 你仔细看呐，你睁大眼睛，
4: 这不哈密瓜皮的纹路吗？葡萄，
0: 哎，回答正确。吐鲁番是阿斯塔纳177号墓出土的葡萄瑞兽刺绣，葡萄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与本土艺术审美结合，形成了经典的葡萄纹，最早见于东汉，到了唐代已经普遍流行。
4: Yes, yellow, 这叫啥呀？面皮子，
0: 辣皮子面筋啊。口水都下来了，快，下一题，含两种瓜果。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你说，
4: 说，啥呀？
0: 葡萄。
4: 哪里有葡萄？
0: 这不是葡萄吗，姐姐？哦，还有石榴。
4: 你确定吗？
0: 确定。
4: 确定。
0: 来。
4: 哇，你太厉害了。
0: 此文物为初唐莫高窟第209窟葡萄石榴纹藻井。以葡萄纹、石榴纹为主纹饰，葡萄叶、叶形纹等为辅饰，做米字形成线，很漂亮啊。
4: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你说你拿这个做个丝巾，时髦不时髦？
4: 好看，就是这种搭在肩膀上。
0: 但实际上这是上千年前的纹饰啊。嗯，到现在都觉得是可以作为潮流单品的。
4: 这个绝对是一块非常美的裙子的布料。
0: 又有一道菜，
4: 这什么？
0: 椒麻鸡。哇，特别适合炎炎夏日里食用。下一个。
4: 还有四种，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里边籽儿可以这样扒出来，那个叫
0: 咋的，这叫啥你忘了，
4: 怎么说来

0: 那叫莲藕，莲藕。我
1: 等一下。
2: 四。
1: 核桃。
2: 二。
1: 啥呀？
2: 一。
1: 莲藕、石榴、佛手柑、桃子。五。哇。五。
0: 哇。哇，原来你是新疆水果王。
1: 此文物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锦群第三多花卉锦。
0: 桃子象征着长寿，石榴莲子象征着多子，佛手谐音福，共同组成了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纹饰。
1: 来吧，猜对了。
0: 什么？我们说的是莲藕吗？
1: 那个莲藕。
0: 我们说的是莲子，
1: 我们说的是莲藕。
0: 我们答对了75%，也是很不错的成绩。
1: 这样吧，这个算甜品吧，好不好？
0: 算冰淇淋，算冰淇淋，
1: 好吧？
0: 哎，
3: 一种
0: 是无花果吗？
1: 像无花果的叶子。
2: 哎，你翻页了？
1: 没有啊，我还没有确认呢。
3: 香，
1: 什么？你再想想。
0: 有点像瓜。
1: 什么瓜？
0: 西瓜。
1: 西瓜对吗？哇
0: 哇哇，
1: 太牛了，好棒啊，欣姐。此文物为清光绪时青色断袖瓜蝶纹女马褂，在清朝瓜和蝴蝶的图案组成瓜蝶绵绵纹样，具有世代绵长、子孙万代的吉祥寓意。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虽然没有发现和西瓜有关的文字记载，但留下了一件珍贵有趣的唐三彩西瓜。
0: 吃饭了，好，
1: 享受胜利的果实，
0: 太好了。
1: 嗯，好吃。
0: 妈，这个太正宗了。嗯，
1: 怎么啊，这节目？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的穿搭的时尚的方面的思路可以提供给我，然后我最近也正好很喜欢新中式，那我不妨有这个机会又能玩一下，又能学习一下，然后又能跟你认识，多好呀！
1: 太好了，所以接到这个邀请，毫不犹豫的就来了，是吧？
0: 对呀，对呀，对呀。
1: 那关于穿搭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心得？
0: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所以典型的我就是需要一些穿搭上的技巧来调我的身高比例。嗯，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叠穿混搭的技巧来增加层次感，这样就能避免你身材上的一些弱势。
1: 哇，那你对像我们这种身材比例上，比如说头特别大，就这种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0: 头大那个戴那个假肩膀，就靠这里调，靠这里调。哦，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整个人会
1: 这样就感觉精神多了。现在我们是在吐鲁番，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据说今天的地表温度是60多度。吴昕敢不敢接受个挑战？先去看一看怎么能够当吐鲁番的小潮人。
0: 啥呀？
1: 吴昕老师，你今天的这身穿搭我真的是佩服佩服。
0: 我真的，我迎来了我最想，就是此次我最想参与的一个项目。
1: 我跟你说，他真正的理解了沙寮的奥义，
0: 真的是
1: 超绝松弛感，绝对是今夏最搭吐鲁番穿搭。每年有多少人来吐鲁番走沙寮？
4: 吐鲁番25万左右。
1: 25万人啊。
4: 行，
1: 我们真是感觉好穿越，好魔幻。两个病人来医院看病，然后医生来接待我们。这个医院呢是一个纯露天的医院啊，
0: 然后就特别特别感觉像在海边一样。
1: 对，
0: 感觉你像度假一样，但其实你在治疗。
4: 有点疼。
1: 来，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支伞。
0: 对，
1: 把这伞插到土里，然后支起来，
0: 然后开始挖坑。
1: 对，就这样，这样挖开，
4: 往下面的，往下面的，深一点挖。
0: 我已经有点中暑了，
1: 我感觉情况不妙。
0: 好热。
4: 来，算
1: 谁来？我先来体验一下吧，我帮你先试一下。嚯，来了。
0: 烫吗？烫吗？烫吗？烫吗？真的很烫吗？老人的腿已经熟了吧？
4: 醒了。

0: 在光线的变换之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暗纹在里面。
1: 对，所以传统的美学、传统的纹样，它经过千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我这些年在研究丝绸之路美学的时候，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尤其是唐代，就是它那种非常开放、非常包容、非常发自内心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是这种很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个创意精神。
2: 我也试一下。

0: 今天老师跟我分享了这么多颜色款式还有这个纹样，那这场大秀我觉得应该稳了。很多灵感，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模特？好呀，走。放眼望去，感觉我的目光会落在
1: 落在我们的创意总监，是不是？
0: Would you like to be our model?
2: Depends what kind of model. Maybe 灰狐王。
1: 太好了，诚挚的邀请你
2: 哦，谢谢，
1: 加入我们的丝路大秀。
2: 哦，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古老的智慧用起来在服装，哇，太好了，太美了。
0: 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我穿的那一套，在我们的交合构成上面去演绎这场穿越千年的丝路大秀。
3: 我相信这个穿越千年的丝路美学一定会在今天的当下生活当中再放异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加油！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大秀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朱燕老师，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
0: 朱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你的左半边是来自于唐代的服饰的复原，那么前三套呢，其实是阿斯塔纳出土的三尊剑衣彩绘木俑的古代服饰的复原，是初唐的这个造型。那么这两位呢，是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上复原而来的回鹘王和回鹘公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凤纹的图案以及造型，其实也是融合了大唐的汉族文化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0: 和我在壁画里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复原度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漂亮。
1: 当然我们不仅仅有唐代服饰的复原，我们还有重新将它进行时尚化的提炼和创新设计。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以及这个腰带，其实都是我几年前在喀什在新疆采风的时候淘到的一个老的维吾尔族的一个手织的一个编织袋。
0: 作为潮流 T 台时尚前沿的天意，你今天这场秀你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其实在水里走过秀，在山里走过秀，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特别的体验。而且我身上的这一套华服，它其实是叫做弋马纹，它这个弋就是跟我天意的那个弋，比翼双飞的那个弋，是一个字，
0: 简直是天意啊。
2: 简直是天意，真的。
1: 其实都是我们大唐出土的织物上面所看到的弋马，后来和我们的唐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今天可以作为灵感的一个最好的素材。
2: 就是有古今穿越，然后我们又走在这样的一个栈道上面，真的是很感恩吧。
3: 其实我觉得丝绸之路美学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时尚美学，不管从古到今，所有的服装都是非常的有历史，然后有延展，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是的是的。
0: 楚燕老师，其实作为设计师，你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时常的要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你们如今的答案？
1: 是的，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空回到同一个原点，
0: 更加证明了那句话，时尚它就是一个
4: 轮回，
0: 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1: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今天呢，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美学能够在当下重新再流行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将今天的这个时尚称为大唐丝路风。
3: 我们也祝福小尼哥在接下来的丝路美学中为大家发掘更多的美。加油加油，
0: 我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3: 加油，我们很期待。
0: 我就带着大家的祝福，带着这一路的灵感前往哈萨克斯坦，去完成我们的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1: 太棒了。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你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
0: 哇，这个很好。

0: 好吗？
1: 我能先带一会儿吗？我觉得挺适合我的。把这个丝巾带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对对对，中国唐代的凤纹和西方的一些花草纹融合在一起。
1: 嗯，太好了，谢谢您的祝福和礼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丝绸之路上一路沿线去寻找关于时尚的答案，关于衣锦的答案吧。

0: 就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服装。
1: 包包好看，
2: 对，就是新疆特有的一种丝绸，叫爱德莱斯
1: 、哦、
2: 爱德莱斯丝绸，哦，就是新疆非常古老的一种丝绸。
3: 先判定一下自己是冷皮还是暖皮，然后再选自己适合的布料。
2: 我是个小暖皮，我以后的名字叫尼格暖皮。我的衣服做好了，不错，哎，
1: 很好看，
2: 真的，这效果拉满，
1: 对，很有腰身，
3: 而且它会发挥哦，多出来的布料它也不会给你就是扔掉了什么的，
0: 也就它能多出点布料了。
4: 什么意思？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条绸缎，徐徐展开，各有各的花路，汇聚到一起，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条美丽的花路。嗯。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东北虎又名西伯利亚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东北虎的饲养与展示是园区的重点保护成果。
1: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0: 那么今天带领各位嘉宾见的动物呢，就是东北虎。哇哦！哎，对，就是这个啊，我们看到很凶猛的这一个猫科动物啊，我们的大猫，嗯，很像。这个东北虎呢，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虎当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像它雄性的话，大概有2-3米体长，体重呢大概有200多公斤，啊，非常非常的壮硕。
1: 嗯，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的，
1: 好吧，
2: 出发。
3: 哇，它好漂亮，它这里。哟呵！很悠哉。
4: 对。哇！
1: 这么大！
4: 我们先准备一根30厘米绳子，打一个活结。
1: 他们直接把线吃了。
4: 不会，线会崩断。完成了。哎。好，挂在我们的这个投喂工具上面。收放这个绳子，调整鸡腿的高低度，转转了的时候，适当的松绳子，给它一定的食物上的刺激。
3: 哇，来了，来了！
4: 像这种时候，我们就稍微拉高一点，就不能还没到我们的训练草地就让它给吃到了。
3: 好嘞，好嘞，咚，两掉下来，
4: 对，
3: 感觉好扎实。
4: 来，让我们这位老师来吧。那么现在是维持这个高度。你看我们的虎就被我们的鸡腿吸引住了，
3: 爷爷来路，他看见了。
4: 好，控制在这个高度，让他来吧。

0: 来了，
1: 准备三二一拉，
2: 那蹲下来，蹲下来，准备有起跳的动作，咱就慢慢往后拉。
3: 拉拉，哇，
1: 这个行吗？
0: 可以，
1: 达到训练目的了吗？
0: 达到了，达到了，来来来，我们击个掌。
1: Yeah.
2: 我们可以通过老虎爬这个树枝，观察它的身体是否协调，上肢是否有力量，行进中间去观察它的体态。这一次我们就用大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奖励一下我们的虎，好不好？
1: 好，这么大一块，
3: 有了。
2: 这个的话就比刚刚那个更需要协调了，因为我们不仅要控制它的过去的，还要提前在水面上吸引它。哟呵，哇，
1: 一下子就起来了。
2: 火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右手把老虎吸引到指定的位置。
4: 我想吃，
5: 我想吃，
2: 好，到达它的指定位置了，马上就，我们这次要把肉抬高，
3: 三二一，跳！哇，跳！
1: 哇，哇，太帅了！
2: 它在野外的话，它的活动量是很大的。
6: 在野外吃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2: 对对对，它在野外它需要捕食，它需要通过大量的一个活动。而我们在圈养的范围内呢，我们要通过食物的一种刺激的方式来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老虎的话它并不害怕游泳，它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把身上的皮毛打湿以后会影响到它们的敏捷度以及灵敏度，对于它们的捕食以及野外的一个逃生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老虎吸水啊，很多猫它不吸水的原因。
7: 知道就是吃饭的时间了，
8: 我先帮你们示范一下啊。我现在就把这个抽屉打开，一边是水盆一边是食盆，走位的时候不能这样推进去，要从外面推进去。它有的老虎它急，把抽屉就爬上到手。一般是按老虎的体重的3%到5%来喂食。小乖过来，小乖。
1: 每只老虎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哦、哎呀哎呀，我害怕。
8: 小乖，来吃花。
1: 老虎其实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
8: 对。这个也可以，它叫安安，还没成年的这个，它要3岁左右成年。
1: 哎，它在蹭哎，那个安安在蹭那个，我觉得它就喜欢我们的意思。
8: 对。
6: 安安吃饭喽！
1: 吃饭吃饭。
7: 吃饭吃饭，吃饭皇帝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低头干饭。
1: 干饭吗？
7: 他们都是在园里面出生的吗？
8: 对。
9: 大概有繁殖了多少只了？
8: 现在一起是20只，
9: 20只啊，哇！
7: 哦，他们一胎是1到2只吧？
8: 2到4只，
7: 2到4只。
8: 最近2年都是生的4只一胎。哇、
1: 哦！我们现在只给他们吃肉吗？不搭配吗？
8: 老虎是不吃蔬菜的，它只吃肉，它也不会吃维生素，它自己可以体内合成维生素。哦。它有时候在外场可能吃点青草，那立马就会吐出来，它是清理肠胃。
1: 哎，那跟猫一样。
8: 对呀、啊。
1: 那它成年以后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8: 我们这里成年的最大的大概500斤左右吧。
1: 500斤
7: 那很，250公斤哎，真的很能吃、哦，一天要吃自己体重的3%。
1: 对。
7: 下个要急了。这个叫什么？
8: 这个健健，
1: 肉来了啊、哦！

0: 见，请用餐。静静，这是您的美食。
1: 哦，
0: 好的，看他很满意。
2: 那我们就喂到这里吧。
0: 好不一样的体验啊！再见啦。
3: 那么我们刚才的体验环节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呢，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4: 在动物园里，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科普牌。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刚才的体验，为我们的老虎朋友制作一个动物声援团的专属科普牌吧。
0: 画画环节，
1: 月亮姐姐的强项。
0: 来来来来来，
1: 怎么介绍她呢？姓东，名北虎，
0: 住东北，
1: 习
0: 性，
1: 好肉，
0: 好肉。
1: 何老师，你早上说了一个东北虎是，
3: 对，亚种，就是，我们根据它不同的分布栖息地，然后呢来定义一个种。
0: 哦，
3: 对，然后再往下细分呢，就有不同的亚种，比如说生活在东北的就叫东北虎，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以南的就叫华南虎。
0: OK。
3: 好，那我们两组嘉宾都已经创作完毕了啊，各有各的风格，
5: 非常童真，
6: 非常的 easy。
7: 湖南拥有大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为灵长类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家园。园区设有灵长类动物馆等50余个动物展馆，饲养来自5大洲40多个国家的灵长类动物。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8: 动物声援团。
0: 其实，在做相声演员之前，孙越老师据说有10年以上的动物园的工作经历。
9: 对，在从事相声行业之前，北京动物园就是上班上了11年吧。
0: 所以，应该是我们5个当中，除了何老师之外啊，我们4个当中对于动物最了解的，动物界的尖子生。
9: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生疏了。
0: 略微有点谦虚。那李老师是谁呢？是我们著名的配音演员。那为什么会请李老师来呢？李老师，您亮个声。
10: 俺老孙来也，
3: 孙大圣。
10: 听到妙处，喜不自胜。
0: 李世宏老师就是我们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的声音的配音演员。
3: 我们今天是要认识灵长目的动物。
11: 灵长目，
3: 它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类群。我们世界上其实是有大概400到500种灵长目动物，它的智商跟情商非常高，能辨识出30种鸟类的报警的声音。
0: 你是说猴子能听懂鸟？
3: 对，
11: 好像猴子还会给猴子之间互相逮狮子，
9: 它是动物之间的社交行为。
3: 对，就是沟通。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灵长目聪明的冰山一角啊。那接下来呢，各位老师们其实是要认识3种有自己特色的灵长类动物。好，
12: 我们正好换手上，我们一起给它放食物，好不好？
9: 哦，好好好，
12: 好，来。
0: 面包虫也要放进去吗？
12: 对，面包虫也要放进去。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猫选物瓶子食物，我们的每个孔洞里面都放一点食物，好不好？
9: 好的，这个归你放。来。
0: 我这真不行，真来不了啊，这下不了手啊。
9: 这有啥下不了手的？
11: 哎，这是放苹果。
12: 你像树叶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增加一些粗纤维啊，包括一些补钙那些东西，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以及辅助性的一个消化。我们还可以加一点水果，我们的食物箱还没满。
0: 还有核桃，
9: 香蕉啊！
0: 哎，那核桃是要给它剥开吗？
9: 它得自己干点事儿。
12: 对，我们这个黑帽悬猴的话，它是
0: 很聪明的。它怎么弄开啊？
9: 它掰得开，
12: 它会自己用石头去砸开，它会使用工具。啊，
0: 那这样的话，我就多放一点没有开的，锻炼它一下。
9: 但里边没石头啊。
12: 有。
0: 好了，可以了吧？
12: 可以啊。来，我往这边走，当心地滑。

0: 好，对的。
1: Hello，
2: 他怎么过来吃呢？
0: 等一下，我们人现在在这个地方，他是不会过来的，他会有警觉性，他等一下会慢慢的熟悉。
2: 太惨了！
0: 好，那几位老师，我们到外面去观察吧。
1: 走，慢着慢，没事没事。
2: 哇，你吃上了！
3: 哟，各承包各的啊！
2: 我看有吃核桃的吗？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开核桃。那个上面雕的那个就是核桃。
0: 对，等下看一遍，他会砸。
2: 这个太聪明了！砸呢，看见没？哦，他也太聪明了，他砸不开，他还会砸那个钢管，知道有更硬的东西。哦，
3: 你看看，这就是智慧。
2: 你这给他吃的，你看看能不能注意点吃相，这位猴先生。哼。
4: 嗨
5: 嗨，你们好。
4: 你好
5: 啊，我是啾啾的饲养员，我叫胡柔，这位是女方家属。
4: 你好。
6: 今天邀请你们同我们一起去见证他们的爱情。
5: 啾啾现在4岁了，到了一个适配的年纪，需要选择他的配偶。他想要挑战猴王才能得到配偶吗？他没有挑战成功，被猴王打伤了。他那段时间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给他去擦拭伤口的时候，他都是一动不动。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
2: 我们啾啾的终身大事就得拜托您了。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让他找到一个心仪的女嘉宾。这边是怀孕虎口，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跟他相亲成功，组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的一家人，里面是2公3母，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
2: 这个是相亲成功的，
4: 这就是对相亲成功的。现在你看，已经在这里和睦相处。
2: 咱现在都说撒狗粮，啾啾，赶紧先吃一把这个甜蜜的猴粮。待会儿我跟你说，你就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啾啾。
5: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4: 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给他准备了3位女嘉宾，
2: 三位呢？
4: 对，总有一个是他的心仪对象嘛。
2: 那我们去找女嘉宾。
4: 好，这边走，
3: 女嘉宾
4: 这边。
2: 走。
4: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边已经啾啾准备了3位相亲女嘉宾，可以看一看。
2: 三朵金花，
4: 对，
2: 排排队，一个姿势。
4: 对
2: 对对，
4: 啾啾，
2: 好可爱！
3: 看花落谁家了？
2: 啾啾，你快看看！
4: 看
2: 啊！那3个小姐妹，你喜欢哪个？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
3: 他们这个相亲一般都是怎么相啊？
5: 咱们分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咱们设置了一个过渡区，看见但是是完全碰不到的一个状态。这个阶段我们叫做隔笼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嗅探到对方的气息。这一阶段我们叫隔网的阶段。第3阶段那就是合笼。
3: 合笼。
5: 对，
2: 老师们，我不是吹啊，我原来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所以见证过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在我的节目上相亲成功，所以对于这一块我还是信心绝对十足的。
5: 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担忧。
2: 担心什么呢？
5: 因为啾啾战败了嘛，他比较的不自信可能没有办法吸引母猴，
2: 咱试试看嘛，好不好？
5: 先为他们准备一下晚餐，咱们给他放在这个地上。
2: 你这相当于是坐对桌了，这回男女嘉宾可以入席了
5: 啊。
3: 能看到一点意思。
5: 可以了，
7: 2个盘子。
3: 看到了。
7: 2盘美食，然后
3: 这个不就是刚才那个小啾啾吗？
7: 对。
4: 接下来的话就要请李老师帮一下忙，然后我们邀请一位女嘉宾到这个房间来。
3: 好的，我听你的。
4: 好的。李老师打开。好，乖，好，哎，因为女嘉宾已经过去了。
2: 她是跑得很快，已经到上面去了。
4: 已经过来了。
2: 已经到上面去了。
3: 那个新娘子叫什么名字？
4: 小梅。
3: 我说小妹子呀，你快下来吧。
2: 啾啾来了。啾啾啊，啾啾很主动，表现很不错。但我觉得小姑娘比较腼腆。
4: 对，
3: 她吃到甜头了，她就还得下来。
2: 这真是只顾吃饭啊，重点不是吃饭啊。

0: 宝宝们，
1: 不管咱说啥，
2: 恋爱可以不谈，饭不能不吃。
3: 不能不吃，一天不吃饿得慌。
1: 因为我现在发现小母猴是蹭蹭蹭拿完食物就往上面跑，待会儿食物盘都光了，他们还没见成面。
4: 女嘉宾可能有点矜持吧。
1: 哎，那证明是他不喜欢啾啾的味道吗？
4: 这也不是，他们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是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了，
1: 能闻到对方的味道。
4: 对对 对, 对，
1: 始终没见面也不行啊，这网友不行啊，这是不是得线下得见面？
5: 还是做合，
4: 我们就给他
5: 做到底
4: 吧。
5: 哎，对，
1: 那咱试试啊。
5: 试试。
6: 好 ，OK。
7: 看看过不过来。
8: 对。放我这儿来，好，闻一闻，看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还要过来一点点对尾巴，哎，成功啦，
9: 成功啦，成功啦，
7: 好，
8: 3.1，3.2，
9: 3.2，
7: 不错不错。
10: 住呼吸去，
11: 他在往上爬了，这种应该算是他感兴趣的吧，
6: 就是感兴趣，
4: 看女方还没
12: 在交流，
4: 在交流，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小女猴一叫，然后小啾啾就上去了。
7: 呀！那去看那两位女的。
3: 你对我不满意，我再看看那两位。
1: 哎，那个女嘉宾和小啾啾在这边已经隔着一扇门已经互动上了。
4: 目前看来是有戏的，因为什么呢？旁边还有两位女嘉宾，对啾啾造成了无形中有一点点干扰。我们现在的话是把它放到隔壁玻璃房里面去，
1: 把这两只转移到那
4: 边，转移到那边去，
1: 好好好，
4: 对，对，玻璃房
3: 给他们一个空间。
4: 对 对, 对。
1: 好的，好的。好，这回在室外，来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
3: 对对对，
4: 在一起嘞，
1: 哎，两个在一起了，
4: 这肯定成功了，
1: 成功。我觉得重要时刻咱们得一起来见证，感谢两位家长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小公猴和小母猴，让我们今天见证了啾啾的幸福的时刻的诞生，我们也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3: 完成了，
1: 老师
3: 完成了，
1: 很顺利，那我们四个一起击个掌吧，好不好？
4: 好的，
1: 3、2、1成功，
3: 好的，
1: 谢谢你们，
3: 谢谢
1: 谢谢。
13: 接下来呢，任务呢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7: 写什么呀？
8: 咱们就写食谱，
7: 行，
8: 就写这个，咱分3块板，他不是吃那个有吃水果吗？有树叶，有坚果和蛋白质，咱分写就完了。
1: 我对那个就是猴子砸核桃印象非常深刻，你看，我觉得他们在磨制器具这方面的智慧，咱俩就根据那个事儿写上一段话。
3: 好的。
7: 猴子还吃苹果、香蕉，还有啥？
13: 还有什么？
8: 梨。
7: 哦，对，梨。
8: 嗯，洋葱。
7: 坚果类的话都吃花生、核桃，蛋白质的话就是面包虫
8: 和昆虫类。
7: 小虫子。嗯，
13: 荤素搭配，
8: 干活不累。
1: 我们也好了，我和李老师合起来是一段话啊。当人类祖先刚开始学会磨制石器工具时，这些黑帽工程师已经在雨林敲响了文明的前奏。
3: 每个砸开的坚果，都写给进化论的情书。
7: 我们贴的这个就是黑帽选手他们都要吃什么。
14: 树懒与水豚是来自美洲的神兽，作为动物园里的明星，他们用慵懒的姿态诠释生命的节奏，有时不必匆忙。
15: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6: 动物声援团。

0: 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哦，树懒。哦，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哦、卡皮巴拉，对吧？对，
1: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音译，
0: 对，英文的音译。
1: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2: 很自在啊。
1: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0: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1: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2: 就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嗯，
1: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快，注意这个词儿，
1: 略快，他并不会狂奔。
0: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再一块来出发吧。
3: 出发了，
2: 出发，出发，出发。
4: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丰容实验。
5: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0: 你好，
5: 哎，你好，
2: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5: 我的话有饲养差不多3年了。
0: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5: 闪电它是3指树懒，我们这个是2指树懒啊，它们都是树懒。
6: 我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它们的食物，又可以给它装点一下新家。
5: 它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羽针，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羽针，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羽针砍了，我们等一下先去砍其他的。
0: 好，
5: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
0: 啊，为啥
5: 啊？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2: 对，
5: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2: 刚刚好，那你就是齐根儿。
5: 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2: 来，我抱你。
0: 来这个吧。好，来。
2: 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0: 抱一点，累，哎呀，
2: 来，
0: 走，你现在这个身体姿态，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2: 在动物园里吗？
0: 对，
7: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的吗？
5: 水豚，
7: 水豚，水豚，水豚，我们来了。
1: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5: Hello，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薛英。Hello，
2: 来，
5: 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7: Hello。
5: 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1: 大胖
2: 大胖小胖
7: 小胖，
1: 哪一只是大胖的？
5: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
1: 鼻子上有一块隆起的是大胖吗？
5: 对，
8: 哦，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5: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丰容社群丰容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做了成功的。就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做一下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他们爱吃什么？
7: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的这个吧。
1: 油麦菜肯定会很喜欢的。

0: 他已经开始自助了。
1: 天哪，这不是自助餐，这不是自助餐。
2: 过来了。
3: 嗯？啊，他出来了！
4: 快，咱们得下井摆放。吃吧，伙计们。Ready go！
0: 哎，你看他把整个玉米拿出来吃。
1: 哎，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它吃的。
0: 你看它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1: 对。
4: 哦，挺走的
0: 吃吧。
1: 天哪！
0: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1: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5: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丰容，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
1: 啊，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4: 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5: 他下水了，
1: 就要去沐浴啊！
0: 他要下水了耶！
1: 这也太松弛了！哇！他是在拉粑粑吗？
5: 是，
1: 坐起来了。
0: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啊，绿色。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6: 不一样了，
1: 看我了，
5: 这就是我们树懒的新家了。
6: 新家了，
5: 是的，
6: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是吧？哇哦，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这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
5: 是真的，
6: 是
4: 的，
6: 好甜的，好甜
5: 的。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7: 爱吃的这个，
5: 那个是它最不爱吃的，
6: 西红柿，
7: 这个
6: 葡萄。
7: 这个呀
6: 、啊，
5: 因为树懒它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独角兽的它也带一点，
1: 有一点微毒素。
6: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它吗？
5: 对呀、啊，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6: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5: 我们就是带小孩嘛。
6: 对。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5: 小心手啊！
7: 他不是爱吃这个吗？
5: 塞，
6: 把它塞进去。哎呀！没事，我捡。
5: 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对，
6: 天哪！那
5: 这个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它。哇，
6: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
5: 哇，谢谢。
6: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8: 霞姐，我来了。哇、
6: 哦，您好。
8: 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树懒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6: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8: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6: 好，我们看一看，好吧？咱们也看一看，走。
8: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数据？
6: 可以。
8: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它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它找了，就从头这量到它的屁股这。
6: 50。
5: 来，萌宝。
8: 20。
6: 23。
8: 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6: 你看看，爸爸在看呢。
8: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9: 有吗？有。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蹦，就是弱的。
6: 很弱，很慢。
0: 大家今天

0: 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科普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1: 好，姐您来写，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樊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2: 就是我爱吃，
0: 爱吃
2: 长豆角。
1: 哎，可以。
0: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3: 太多了，
1: 万会写文章是吧？挥毫泼墨，
0: 树懒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1: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
4: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2: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1: 樊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懒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3: 很清楚。
4: 等等，我把我画留在这里。
1: 哇！鸟类展区包含鸟语林等多个场馆，饲养有美洲红环、火烈鸟等多种鸟类。每天上演的飞鸟秀，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这些美丽生灵带来的生命激情。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5: 动物。

0: 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2: 一万多种吧。
1: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啊，
2: 我猜对了吗？
1: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我真的不知道哎。
1: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2: 好，
0: 来吧，我们出发了，
2: 迫不及待。哎，是他们吗？
3: 哎，好像是。
2: 据说红环是草原上的红宝石。好红啊，好漂亮啊，
3: 像樱桃，
2: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3: 好，
2: 嗨，你们好。
4: 你们好，欢迎你们。
2: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4: 对，我们在给红环做了个午餐。
3: 这些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4: 他们吃了也就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3: 哦，好刀工啊。嗯，
4: 像这样就可以了。嗯，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2: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4: 嗯，这个是
3: 我知道，是因为它要补充钙。
4: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2: 它不会拉嗓子吗？
4: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它拌匀，把它拌均匀。
3: 要不我先来。
4: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3: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4: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
2: 啊，这么多啊！
4: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2: 那我们就要装盘。
3: 好，
4: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2: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4: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3: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2: 它们跃跃欲试。

0: 爱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2: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3: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0: 对，
4: 特别丰盛。
2: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3: 拿了嘞，拿了嘞，拿了嘞，
0: 这什么意思呀？
3: 就是说平常我们给他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0: 来来来，
2: 你看，哎，真的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来了，哇哇哇，
1: 飞过来了，哇哇，
4: 这一批是灰雁，
3: 哎，对，
4: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3: 冠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0: 哎，开始吃了。
4: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3: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所以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呀、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
2: 我，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0: 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2: 是的，是的。
0: 鸟呢？
4: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4: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他们的安全感确实哦。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2: 好好的，这边也请。
0: 走吧。
2: Go go go go。哦，
0: 好
2: 的。
0: 好，
2: 下。好，可以了。
0: 搞定。
2: 完美。
0: 哇，好清楚来看。
2: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2: 好棒！
0: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
2: 快，哇！哇！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4: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0: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
4: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加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嗯，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

0: 的漂亮。
1: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2: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3: 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4: 好漂亮，
5: 好漂亮，红色的。
6: 我们也有。
7: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6: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0: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6: 哎，啊，还不错，
0: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嗯，好不好？
8: 好，放炮很厉害啊！
6: 我们要加油，
0: 大功告成！哎呀，
1: 哇，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
0: 作为草原之王，狮子是力量与家族的象征。狮子园展区饲养有非洲狮、白狮、美洲狮等多种狮类动物。步行游览区还可供游客近距离观察猛兽，体验非洲草原的生态画卷。
9: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0: 动物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动物是，
1: 今天的主题咱们是狮，
2: 美洲狮、非洲狮，
1: 对，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鬃毛的那种非洲狮，但那雄性哈。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美洲狮，非洲狮可能我们通过什么纪录片也好啊，影视这种素材啊，就看了很多，对吧？包括一些动画片，但美洲狮相对会稍微少一丢丢。好，那接下来咱们就
3: 出发，
4: 出发，
5: 出发，
0: 出发。这就是白狮啊？
1: 对。白狮它其实发白，但它不是得了白化病，其实是一种就是基因的突变，就是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些色素无法形成。这边那个是美洲狮，它可能就跟刚才那个完全就差别很大，它更像猫科的动物那个特征，它的跳跃能力会比非洲狮要更强，攀爬能力也会更强。
6: 嗨
7: 嗨，
0: 你好，
1: 饲养员姐姐。
6: 我是非洲狮饲养员。
7: 您好。
6: 我们现在非洲狮的展区外面，我们给它简单的丰容了一下，
8: 因为除了场地要贴近生存环境之外呢，还希望狮群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本能，捕猎和运动。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出发。
6: 就这放，我们放在中间，啊，放在这里啊，
7: 是，
6: 要不然我们这里还
0: 好，摆上就行了吗？
6: 啊，就这里就可以了。
0: 一共有几只狮子一块？
6: 我们有十只狮子，
0: 十只狮子，
6: 十只雄狮，
0: 就给放三块肉啊。
6: 我们那边还有啊，还有一个滚筒啊。
7: 哦，走走走。你确定他能来？
6: 他们嗅着很灵敏的，他们就是嗅着闻到这个味道了。哇，这里有好吃的。哦。我们适当的先放一点点给他尝试一下。
7: 他那个滚筒就跟我给我们家猫买的那个玩具很像，碰了碰了碰了碰了，在某个角度它就掉出来了。
6: 我们的任务现在完成了啊。剩下的就交给狮子了。
0: 哦，这就已经完成了。哎呀，
7: 我想在那个树上放个鸡。
0: 好，可以。
7: 对，再放一个啊，来吗？你觉得？
1: 应该来。它狮子其实是会爬树的。
7: 猫科嘛，我想看看。
1: 对，它这能力是具备的。
7: 行，
6: 完事儿了啊，
7: 完事儿了，
6: 那我们去外场了啊。
7: 现场看吃，
1: 你们有
6: 没想开了？
7: 啊，出来了！
0: 我来了，来了，来了啊！
7: 奔驰而来，
0: 它是跑出来的。
6: 对，
1: 这个毛就比刚才深了。
0: 哦，这个帅！
7: 又！哎，
0: 这分了三波感觉。
7: 你看他的身体马上就有一点那个警惕了。
0: 对对，有没有别人闻闻闻闻闻味儿？咦，扒了，闻着，哎，
7: 怎么这个好像尤其聪明一点哈？这只
0: 他扒了，看他扒了呢啊！
6: 他闻到肉味了啊？
7: 咦，怎么吃啊，宝宝？

0: 不去了，去了，
1: 去了，去了这边的了。
2: 而且你看他那个前肢的胳膊肘，哎呦，哎呦，哎呦，
1: 哦，就有别的那个狮子靠近的话，它会发出警告，是吧？
2: 就是这

0: 决定先后享用猎物的顺序，雄性的首领先吃，
1: 那其他的饿着
2: 吃了没关系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投喂给他吃啊。
3: 还有
1: 等他们吃饱，就有点像食堂排队打饭一样，
2: 是的，
1: 一个打完了另一个打。
4: 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先吃，然后就是如果自助餐的话就
1: 对，就是
4: 大家都可以吃饱，
1: 都是这样。
0: 猫科动物大都不是很喜欢水，尤其是生活在非洲草原的狮子，如果身上湿了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
2: 我们这个投喂就到这里了，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球啊。
5: 我们家猫和狗都特别爱玩球。一、
1: 二、三，走。可以，可以，可以玩上了啊。他用那个下巴去那个蹭那个球，
5: 他咬啊，
1: 然后再抱他，
2: 好有吸引力。
1: 球长变成了球长，
5: 他喜欢玩，他喜欢玩。
0: 猫科动物对球都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敏感性，所以狮子呢，作为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也不例外。
1: 他会躲，
2: 这就是我们的二把手。
1: 老大玩完了之后，老二
2: 发这一个。
0: 狮子虽然不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物种，但是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呢，已经成为咱们中华文明中具有美好寓意的这么一个象征。镇守宅门，石狮它是可以抵御灾厄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舞狮都是为了博一个好彩头，像狮子滚绣球，后面这个歇后语叫好事在后头，也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慢慢从异域奇兽变成了一种精神图腾。
6: 小熊猫、小浣熊这对萌趣双胞胎，他们常常因为外形相似被游客认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可爱模样，是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流量担当，每天都能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互动拍照打卡。
7: 什么？我们是
8: 动物生源团。
9: 今天带大家了解的动物还挺容易混淆的，
5: 是小熊猫跟小浣熊。
4: 首先，第一呢，
0: 中华小熊猫在中国算是特有种，它只生活在中国西南，像横断山区这种地方。
4: 我们一般说的那个浣熊就是北美浣熊。在中国来说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小熊猫，大多数的情况是指棕红色的，腹部是黑色的，但是小浣熊它是棕黑色的。浣熊呢，它应该腹部和背部应该是大概是一体颜色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咱看尾巴，小熊猫的尾巴非常大，然后还很蓬，通常情况是九节，但是浣熊呢是就是扫把型。
10: 听顾老说完，感觉样样都不一样。
11: 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初步能够判断哪个是小浣熊，哪个是小熊猫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还要通过更加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来了解小浣熊及小熊猫。我们出发吧，
10: 走吧。你看到了吗？小熊猫，
12: 配色也太好看了。
10: Hello
12: 啊，我是小熊猫饲养员，我叫薛一。
10: 哇，那你看它从小长到大，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12: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活跃，跟我们很陌生嘛，就是我们喂料啊干嘛的，然后它就是不理我们，就是让我等我们走了之后，那回去慢慢吃。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说我们食物还没来，我们在备料的时候，那全扒在那里看着我们呗。
10: 哎，那小熊猫和大熊猫是亲戚吗？
4: 理论讲他们俩就是差的比较多。熊猫它是熊科的，小熊猫叫小熊猫科，
10: 它是单独的一个。
4: 对，那它俩完全不同，但它食性是你都爱吃竹子。但因为就是它会爬嘛，所以它可以往上走，它可以吃到比较稍微嫩一点的。
12: 你看，像刚刚老师说的，它吃竹叶，但是它竹叶的那个方面的话就比较挑，要挑最新鲜的，老的不吃，给它们喂食都是一种考验。
10: 那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下去给它制作美食吗？
12: 可以，来，我们现在去给它们挑选一下它们爱吃的竹子。
10: 走。
12: 所以我们现在挑选竹子，看到没有？我们要看的杆子比较黄一点点的，竹叶是不大不小的，就很明显我们很好挑的，这种就不会吃。哦，
10: 因为太绿了。
12: 对，因为之前我们竹叶是配料间是送的，送了之后他们来的时候就不怎么吃竹叶，我们都在这怀疑，就说，哎，小熊猫不吃竹叶吗？后面我们就尝试我们自己去，就是说寻找，哎，我们今天砍的新鲜竹子，可爱吃。

0: 这个竹子行啊，
1: 就是这是它正好能吃的，
0: 正好的，就是比较爱的。来了啊，
1: 来吧，
2: 好，
0: 小心小心小心，好，小心。
1: 小熊猫怎么睡在嘴上的猪？
0: 对呀，因为向往为它做下丰容玩具。啊，
3: 胜利就在眼前，
1: 干脆利落，
3: 游刃有余。哎呦呦，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搞定搞定搞定，这够他吃好几天了。
0: 没有一天，因为一天可以吃12斤。好，那我们现在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就是小浣熊。你好，
4: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贺广，你们好。
0: 小贺，好的。
4: 对，看，这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北美浣熊。哦，
0: 这个就是你喜欢那个特别可爱的，是不是？
4: 平时就是这样锻炼它的活动能力，因为它整天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趴着睡觉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它活动多一点。
5: 为什么浣熊它要叫这个名字啊？
4: 因为它拿到食物之后，它习惯性的在水里面洗一下、搓一下，所以它的名字就这样来的，所以它就叫浣熊。
6: 那我看这个浣熊的这个手指跟人类一样，特别的灵巧，是不是人类能干的事儿，它很多也都能干？
4: 对，像一些简单的一些拿一下东西啊。
6: 那假如说我这个面前放一盆水，然后放一点新鲜的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叶子，是不是它能给洗干净？
4: 对，它洗了之后就是自己消化掉了，就给它吃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这就是吃饭了的意思。
4: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都来了，都知道放饭了。
4: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往前面推一下。
6: 往前推一下。
4: 对。而且喂的话也不是一次性就这么多全部给它喂了的，还是少量多次的，这样
6: 少食多餐是吧？
4: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看它就是你把东西放在它就在水里面开始找，然后找到了就稍微搓洗一下。哦，
6: 它真是这么捧着然后直接啃嘞，它们的这个小爪子真的好灵活呀。
4: 对。
5: 他在吃饭吗？
0: 是的，我们在给他们放饭呢。
5: 原来他是这样吃饭的呀，这个好可爱呀。
0: 噜噜噜，你看，噜噜噜噜噜，他们跳起来了，然后再放到他们面前。啊，
4: 要让他看得到。
0: 那他们的饭量大吗？一般要吃多少呢？
4: 4-5斤的鸡胸肉啊，还有一些苹果啊、梨啊。
6: 还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呢哈。
4: 对。
0: 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冰块。啊，我们给它来个冰镇食物。
1: 冰镇食物、哦、啊，这个挺好的。
0: 那就给它搭一个
1: 冰镇小厨房。
0: 可以。
7: 它全。
0: 好，小黑，我们尝尝竹子好不好？小黑。
1: 所以它真的是素食主义者吗？
0: 我们可以拿下我们的食物，看一下它会吃些什么。
1: 好呀，好呀，好呀。
7: 因为蛋白质高嘛。
1: 我在看你撩拨他们，
5: 我可以摸一下。
1: 来来来来来，
7: 那给拿一只。没有感觉了。
5: 哦天哪，这是脱敏治疗。
1: 哎，他好像有点好奇了。
5: 为了你，来吃。
1: 所以如果虫子他也吃的话，证明他不只吃素食。
7: 对，这属于哦，这是高蛋白了。
1: 安春呢？已经被他打开了吗？
0: 他已经直接
7: 他自己口，他是自己咬开的吗？
0: 对，
1: 其实很营养，这里。有苹果，有鸡蛋，有蛋白质，有虫子。
7: 你看，蛋白质、维生素，嗯，纤维，
5: 膳纤维，
7: 对，
1: 而且口感也会很丰富。
7: 就是像刚才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素食的来说，它是不是？
1: 很明显打不动，
7: 它不是。那它算什么？就随时算杂食，对吧？嗯。还会很爱吃竹子，就是因为这也是它进化的一个原因。
8: 比如说像中华小熊猫呢，生活在中国的西南，而喜马拉小熊猫呢，分布在除中国藏东南以外，还有尼泊尔、不丹等地方。
7: 竹子占比例比较高，那所以它就慢慢的就会演化成有很大比例的食谱是植食行为。
1: 可不可以理解成竹子是它的主食，是咱的米饭的那个感觉？

0: 就是这个意思。
1: 然后其他的是那些菜，有的爱吃，像他就非常爱吃虫子啊、鸡蛋，他就爱吃水果，爱吃苹果，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简单，
0: 对，就是嗯，猪肉、竹子是它的一个基础。嗯。
2: 你看他还知道摁着，
1: 不许拿走我的饭碗。
3: 他在抓握这苹果的时候，他握的还挺，就跟咱们人一样，还是这样状态，
1: 有点像拿麦克风的状态，
3: 对吧？并不是说他的这个拇指能达到这样程度，他其实也是这样的。
2: 天生不用干活，
3: 就干不了什么重活，干不了重活，对。所以他就需要一个东西去固定它，他就会从这块，它一个腕骨。它腕骨这儿呢，会理解为就是慢慢的进化过程中的增生，慢慢变成一个
1: 假拇指，
3: 一个膨大，对，就是这种叫特异化的这种进化，一个假拇指。然后，如果说看脚印的话，感觉像六指，知道吧？它这还是五个，但这多出来一个。
2: 哦，这也会踩到脚印上。
3: 对。
4: 我们一直在这儿喂这些小浣熊，我看小白好像一直孤零零在那儿没有食物哎。
5: 小白的话，因为它是白化病，跟其他的浣熊相比的话，它白天更加看不清，然后给小白单独的准备一份食物递给它吃。
6: 哦，小白性格好安静哦。
5: 对。
4: 那小白和大家合群吗？
5: 对，它现在已经毕竟生活了两年了，跟它们群体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都已经接纳它了。
4: 说说小浣熊的长相好不好？
2: 我是小尖脸黑眼圈，不要把我认错哦。
4: 他白天视力不好，晚上是个夜行侠。还有什么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吗？
7: 他会举手拿东西，感觉有点像拜托拜托。
1: 小熊猫不是六个指头吗？其实是五个指头，还有一个是假拇指。
0: 对，那六个就是一个引号，六个指。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点，最后那个指头上长那么一点点。
6: 您应该发现了，我们两边的科普风格特别不一样。
0: 这边是写意，
6: 对，
0: 然后这边是硬核。
6: 对，我们这边像是理科生，那边是文科生。
0: 写意和硬核，真的是。
1: 来吧，那我们展示一下。
7: 因为总会有人把我们认错，所以自我介绍一下，它是小熊猫。因为小熊猫长得特别可爱，大家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摸它，但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
6: 只要我们爱护它，它的世界就是五颜六色的。
0: 对，这是一个连续剧。
6: 你看我们的这个科普版呢，就非常的科普啊。
4: 小浣熊它的前爪其实特别的灵敏
7: 啊，对，哦，
4: 而且它到水底下呢就会更厉害，它就靠它的前爪在水底感知一切，然后来看这个是不是它的食物。
1: 所以它最会摸鱼了。
8: 小动物幼儿园里，新生小白狮、小老虎、小浣熊萌态十足，惹人喜爱。至今已有近百只动物宝宝在这里被奶爸奶妈精心照料，茁壮成长，最终顺利回归种群。这里是孩子们的最爱，也是园区零距离互动体验的典范。95%以上的小动物都可以与游客亲密接触。
9: Hello Hello，
6: 幼儿园
9: ，Hello，
6: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咱们动物园
6: 啊！这是一个
9: 小动物幼儿园，
7: 对，小动物幼儿园，
9: 对，咱们有科尔鸭、小太阳鹦鹉，
6: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咱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啊？
9: 有些小动物是因为他的妈妈第一次当妈妈，不会带，
6: 会，
9: 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人工试带。
6: 天哪，这竟然是美洲狮！
9: 哇，哎，太好玩了！这个是咱们美洲狮三姐妹的区域，咱们的老大比较调皮，咱们老二还有点点一脸懵的那种状态，老三就是现在我对什么都好奇，我都想去看看的那种。今天咱们小美洲狮三姐妹集体办一个满月宴。
6: 行，那我们今天就辅助着您一块儿来照顾一下这几只小狮子。
7: OK，
9: 咱们先给它剪一下指甲，因为小狮子比较活泼，需要老师您帮帮忙。
6: 好，
9: 帮
6: 它，
9: 帮我固定一下
6: 它。固定住它。
9: 对，如果它实在动得很厉害，咱们可以提着它这个后脖子。
6: 哦，提着。
9: 咱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块没有血管那些的，它就是皮是个软的，就这么拎着它，它是特别的乖。
6: 这感受不到痛。
9: 对，
6: 我来试试，轻轻的，
9: 对，轻轻的，他就立马要睡觉的那种状态。嗯，
6: 他现在还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
9: 对各种的好奇。
6: 我看刚才剪指甲的时候，包括现在还一直在叫，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
9: 他饿了，咱们先给老三。

0: 喂，干嘛？
1: 好的。
0: 哎，喝上了。
2: 小心，你看他的嘴一吸一吸的，
3: 就他也要靠着点可能。哦，
4: 好可爱。
1: 吃上饭了，
3: 是饿了哈，一口就没了。
0: 对，
3: 好了。
0: 老大来了，老大是真饿了。
1: 他是最饿的这个，大口吸呀、啊，这是。哎呦！
3: 老大就比较护食，他就开始已经学会了，
1: 直接把它扒走。
0: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小玩具，嗯，咱们可以挑一挑。
3: 这个里面，你看还有声音哦。
1: 那这个他怎么玩呢？
3: 他有时候会踢着走哦，他会就是这个球一滚动，他就会去追，
1: 嗯，然后听到声音也会跟着声音走。
5: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园区外啊，看的那个美洲狮跟这个美洲狮长得完全不一样。
0: 咱们小的狮子，它就是小的时候它都有斑点，身上就包括咱们非洲狮或者白狮，它小时候都有。
6: 就是因为它如果在野外的情况下呢，它比如说它妈妈要把它单独留下出去觅食，它得有个保护色，更容易隐蔽。
0: 咱们先是一只一只来吧，因为要给它留下一个满月的小印记，
7: 满月纪念。
0: 咱们先让小老三，
1: 小老三，
7: 行，小老三来。啊，
8: 暖洋洋，
1: 我他走。
8: 暖洋洋，开荤了，
1: 肉肉啦。
8: 往前走，
1: 往前踏一步，暖洋洋。
8: 往前，往前，往前，
0: 走一步，走一步，
8: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哎，加油，哎，踩上去喽。
1: 他还没尝过是不？
7: 没
1: 尝过，
0: 吃过呢。先拿一点点，我们尝试一下。
1: 碎肉泥给他吃。
5: 这是什么？鸡肉吗？是
0: 鸡肉，然后有牛肉。
9: 嗯，哎呀，吃了吃了吃了，
0: 好开心啊！
5: 哇！我可以喂一点点吗？
0: 您拿一点上面那个，这个对，
1: 碎一点的。
10: 来，急死了，急死了！哎呀呀，
7: 吃的海鲜。
10: 这是老二吧？
7: 对，
10: 给老二留个爪印吧。
1: 往前走啦，亮晶晶，
0: 看他就是最有个性的那个，
10: 超有个人，
5: 一脚就踩上去了，
4: 一脚直接踩上去，哦哦哦，哎呦，直接开吃了。
1: 他们真的护食啊，
0: 对，他会扒着，
1: 来香喷喷，嗯，
7: 哪样呀？
10: 没踩到，没踩到，
1: 怎么绕过去了？再来一遍，哦，哎，
4: 好好好好好，吃哇哇，
5: 哎呀，好香。好香好香，他边扒拉着边吃。
4: 他已经这样了，他已经这样了，满嘴都是。哎呦呦呦
5: 呦，香拽了。哎
10: 呦宝贝儿，
5: 香拽了，香拽了。嗯，哎，他们吃饭好有氛围啊，对吧？
0: 对，
5: 真是吃饭就是像吃饭的样子，就是大块朵颐。
0: 现在肉蛋糕已经吃了，我们去给他们的足迹做一个纪念吧。
5: 好。
0: 拿小刷子，然后带这个金粉填这个凹进去的部分吧。我们把那个小相框拿过来，然后给它放进去。
4: 我们看可以、啊。
5: 展示。
1: OK。我们香喷喷、亮晶晶、
5: 暖洋洋，祝宝贝满月快乐。
11: 珠环，东方宝石，它曾濒临消失，如今重展羽翼。湖南拥有全球纬度最低的珠环野生种群繁育地，人们悉心守护，科学富裕，让这一濒危物种在北归南期间找到了新的家园。
12: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13: 声援团。
12: 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被我们派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了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14: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

0: 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1: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0: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1: 嗯，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2: 对，
1: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2: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3: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2: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周老师的老朋友，
2: 去见朱鹮吧，
1: 去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2: 是吗？啊，
1: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0: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4: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4: 我是
0: 你好
4: 饲养员李艳萍。
5: 养朱鹮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幸福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6: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0: 是
4: 太热了。
1: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0: 朱鹮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3: 朱鹮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
7: 刘师傅，你好！
8: 你好！
7: 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8: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7: 但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8: 这个我们是叫做环连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所以这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
7: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8: 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7: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8: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
7: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8: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7: 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8: 好，
7: 走吧。
8: 好，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7: 能吃多少吧？一天？
8: 每一天就20多斤嘛。
7: 每天20多斤？
8: 对。
7: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8: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
7: 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8: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
0: 这就是他们。

0: 的早饭了
1: 啊。对，
0: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1: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哦，
0: 行。
1: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0: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1: 对对。
0: 哇，好清楚啊！
1: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内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0: 来了不少朱鹮的了。嗯，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
1: 这个
0: 是粉红的翅膀。
1: 对，那个是朱鹮的。
0: 嗯，真好看。
1: 它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0: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
1: 对，
0: 橘粉色应该算是。
1: 对，
0: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朱鹮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1: 你看了那个，你看这个呢，它没有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嗯。小猪王做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0: 嗯，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
2: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朱鹮配备，200克的大麦虫，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3: 就补品。
1: 补品，
4: 对。
3: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1: 是必需品。
3: 因为朱鹮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5: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3: 对对对。
5: 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3: 对，
2: 我要进去喂食了。
6: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3: 不行，不行，我不能进去，
7: 因为朱鹮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2: 朱鹮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它敲击玻璃，那个朱鹮就是受惊，它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它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它叫安安，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
3: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产生的设施。
6: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7: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6: 李老师已经进来了。
3: 朱鹮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6: 对，
3: 他们都饿了。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6: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3: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方便吞下去。
8: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朱鹮，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3: 对。
8: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6: 好问题。
3: 其实是鹮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8: 眼睛。
3: 对，
0: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着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朱鹮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猪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猪环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0: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0: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

0: 飞起来了，我直接出来了。你飞得那边去了。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哎，
0: 它速度好快。对。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以前我一直觉得动物园就是有一些可爱的小生命，有一些温暖，有些趣味。但是这一次来了之后，我觉得动物园里面有未来。
2: 因为我们怎么对待生命，其实决定了我们以后走向何处。关心动物就是关心人类，这是一个生态链。我们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都是在一个版图。
3: 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让我们爱护大自然，珍爱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无价之宝。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主持人化身功夫高手，再现江湖绝技水上漂。异常凶猛的水族生物亮相现场，展现一招制敌的必杀技。飞机反转，空中挑战极限，力到底有多神奇？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物体，这是一种动物，
2: 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帘子里面。
1: 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2: 如果你在海水当中看见这样的动物，最好敬而远之。
1: 极端暴力，
2: 相当凶猛。
1: 为什么在海洋馆、水族馆里看不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能跟它放在一起。
2: 只要它跟其他动物在一起，三天以后水缸里就只剩它。
1: 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危险性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3、2、1，
1: 海里的动物
2: 相当凶猛，
1: 极端暴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在幕布落下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3: 不是被我们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4: 不，我内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说这个动物怎么着，而是在看见这个动物之后，瞬间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从我们的猜想团的成员中发出的惊叹：你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居然有人说皮皮虾。这是皮皮虾吗？这是大对虾。
3: 哎，这真的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现在没有把自己的真容完全暴露出来，它已经藏在了这个石块后面。原来它才这么一点儿。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叫什么呢？
5: 螳螂虾
4: 。什么螳螂虾？
6: 好吃的。对。
4: 孔雀螳螂虾。
6: 对。
4: 再想一想，
3: 叫做，你别。
4: 雀尾，对了，有一位说对了，雀尾螳螂虾，准确的来讲是虾菇，而不是虾。比如龙虾是钳子，但是虾菇的这个附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呢？锤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锤子，它的锤子
3: 出来了
4: 呀。哇，叫你还出来你。
3: 哎，颜色很漂亮啊，是不是它这个颜色艳丽的外形更加让其他的动物能够明确它是一种危险性的
4: 警戒色。你像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大黄蜂啊什么这种，
3: 对，
4: 越明亮颜色越鲜艳，你越离它远点。
3: 比如说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就很危险。对，
4: 红色衣服，然后上面还有条纹。所以这种虾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它的第二对颚足，也就是它的那个小锤子里边有一个类似像螳螂身上的那个小镰刀的结构，就在这下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部位啊，收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攻击性武器。好，

0: 来，各位，请注意你们前面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关于雀尾螳螂虾的武器，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毒液攻击，依靠自身的颜色魅惑猎物，靠近之后注射毒液使其丧命。B. 镰刀攻击，依靠锋利的镰刀勾住猎物使其毙命。C. 铁锤攻击，依靠大锤重击猎物。
2: 毒液、镰刀、铁锤，
0: 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A 占了31%， B 占了41%， C 占了26%。A 和 C 差不多多。洗洗，
3: 我为什么会选 C 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刚才你就说了，他那个身体里有个拳头，然后他每一次遇到猎物时候，他都会冲出去嘛，所以我感觉他用拳头，他那个拳头会特别硬，所以他就会把猎物给打碎，
0: 把猎物给打晕，
3: 不是打晕，就能不管啥关节都能折，
4: 把关节都打折了，
3: 你被小瞧他了，
4: 别小瞧
3: 他的攻击力超级强。
0: 阿佳说的你跟他挺熟似的，别小瞧他，攻击力相当强。
3: 对，
0: 听听 B 答案。
5: 我选择 B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啊，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螳螂二字，然后呢，刚刚小撒老师你也介绍了，他的这个锤子里边还藏了一个小镰刀。那么螳螂呢，它的生理结构上呢，也是有一个镰刀这样的组织的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就是利用这个镰刀来进行捕猎。
0: 那接下来非常简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验证答案。
6: 哇，什么话？
2: 不行。
4: 怎么验证呢？
0: 我们验证的方法确实是要让它捕食，稍微有点残忍啊。我们这里放了几个螳螂虾，平时经常会捕食的猎物，小虾，就比它更小的小虾，然后放入水缸里。我们来看看这只螳螂虾在见到猎物之后，它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是毒液，还是镰刀，还是小锤？

0: 他来了。
1: 他什么来了？他钻回到
2: 他有点不，
1: 他有点害怕。
0: 什么来感知食物呢？
2: 他自己在躲藏。
1: 他觉得他看到了，哎，看到这是一只虾。
2: 还在思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他已经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试管里的这只小虾，他确认这个小虾是什么口味。出击！
2: 上啊！
1: 这只雀尾虾咱们饿了它几天了？它不会刚吃完吧？小螳螂虾，宵夜了，哎，它有点害怕，我要转动一下。
2: 他有点害羞，他自己在躲藏，
3: 基本无动于衷。
1: 把小虾倒进去啊！
4: 今天要吃了吃，不要一起玩。
1: 哎，这个小虾去捕食它去了。小虾真的绕到大虾的后面，我天，它还在招惹它。
3: 他把大虾赶出去了，
1: 小虾现在从这边出来了，
3: 他要从正面攻击。
1: 大虾已经过来，哎，准备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大虾调转了头，追到了小虾的后面。小虾还不知道危险，大虾现在准备从这个洞里发起攻击。哎呀，两虾相逢，哇哇！小虾。

0: 挨了一锤，好像。哇，这个小虾
1: 真猛，
2: 攻击力很强，
1: 勇敢啊！
2: 他不服啊！
1: 你有钳子，你夹他呀！
2: 他不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为了便于拍摄螳螂虾的攻击镜头，我们事先改变了螳螂虾居住环境中的活食摆放方式，加之现场灯光、声场和温度环境对于螳螂虾的影响。很遗憾，他没能在舞台上展现他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超高速的视频来展示之前饲养螳螂虾的过程中，在适宜螳螂虾的生活且令它感受到安全的环境下拍摄到的螳螂虾对猎物出击的画面，以此来得到科学验证。

0: 度能再慢一点吗？
1: 直接锤裂了，
2: 好狠呐！
0: 他真正的武器就是正确答案 C， 锤子。这道题目，作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我们的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吗？
2: 我就直接表演吧。
0: 您表演，
2: 我来模仿一下。
0: 张老师吓我一跳，我就直接表演。
2: 我不是要钻到水里去哈。我们刚才从那个高速的摄影上面看到了那个螳螂虾，它跟锤子划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气泡产生，嗯，然后当然后面就是水就过来冲了一下子，把那个壁管试管就给冲破了。
0: 是水冲破的？
2: 是水冲破的，
0: 不是它的锤子打破的。
2: 它打一下子当然已经有一个力了，然后后面又过去一个力，是，然后再两个加起来，两者结合，所以后面又过去，这个水的这个力气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就重点演示一下这后面水过去之后这个力。那么这是一瓶子这个
0: 有颜色的液体，
2: 然后呢，我如果是很快的让这个瓶子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它跟不上，水跟不上，这个时候水和这个瓶底之间就会临时的形成一点点，真空区域。然后这个水马上又掉下来了，靠这个力，然后这个瓶子就瞬间就该碎了。按道理说是应该这样，我们试一试啊，
0: 试一试，
2: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这个。所以盖的
3: 完全没有从外部进入任何的空气，
2: 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去。你可以试一下，咱们把水倒掉，直接进那个空瓶子，不行了。对，咱们可以试一下，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它这个螳螂虾，虽然叫着螳螂哈，但是呢，它显然它这个原理跟螳螂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靠着这个锤子出去的。那么锤子，它出去速度很快，所以很快的话呢，它要带着它前面的水过去。这样传递的这个冲量就很大，这很短时间内就给这个管壁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它这个滑过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水就滑开了，形成一片短暂的真空区。所以你看到这个气泡，实际上这是一块真空区，这个真空区后面的这个水在气压的外面有气压嘛，对不对？压力之下又很快的又冲过去，又形成了一次叫做水锤。前面是真的是一个锤子，它自己的锤子，后面又是一个水锤，这样两次很快的两次之下，那个管子就必须得破了。
0: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界人类就没有办法达到螳螂虾刚才的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呢？有请邓楚涵。在节目当中，我们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用视觉科技来展现科学现象。
4: 雀尾螳螂虾能够有力猛烈的攻击，在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在它的腹肢上边。而这样神奇的结构能够在螳螂虾安静的时候储存能量，能够在它攻击的时候释放能量。其实这样的曲面结构在建筑物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比如广州塔，还有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馆。

0: 它的顶面就是一个安形的曲面。这样的曲面啊，能够大大的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不再使用立柱来支撑它的顶面，安形顶面本身就非常的稳定。其次，这样的结构还有利于抗震，比如鸟巢就能够轻松抵御八级地震。
1: 谢谢楚涵，也谢谢双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和讲解，谢谢。
2: 谢谢。真没想到，
1: 没想到，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能量。
2: 你看，我们觉得这种虾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它所展示的能量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人类能够善以利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嗯。
3: 通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雀尾螳螂虾攻击猎物时的致命一击。哇！在水中力量与真空区形成的水锤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巨大攻击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知道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颗苹果吗？
2: 牛顿的苹果，
1: 砸到牛顿头顶的那个苹果。但是今天，科学史上第二重要的苹果诞生了，就是我手里这个。我要将它放到我们的实验器具中，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2: 来吧。
1: 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个真的苹果，不是道具。
2: 你干嘛？
4: 接下来，在我松手的一瞬间，见证奇迹的时刻。
2: 这至少证明了这是一缸水。
1: 接下来将会让大家见证的是在中国失传很久的一个武功绝学，
2: 叫做
1: 水上漂。
3: 在武侠小说中，人往往做出超脱自然规律的事，隔空击舞，御剑飞行，轻功水上漂。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一切还会仅存于武侠世界中吗？

0: 这不科学呀、啊！
1: 谢谢各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实验员，拿个桶，拿个桶，快快快快快！
2: 我还真的就不信了，还。
1: 你干嘛放我的水啊？
0: 我想看看到底真相是什么。你保持别动。
1: 真相就是我真的是水上漂。
0: 你别动，

0: 其实是个六个桩子，六个高硼硅玻璃做成的梅花桩。但不管怎么样，不是水上漂，至少我走梅花桩的功夫还可以吧？是。你们知道刚才这个缸里装的是什么吗？很简单，甘油。
1: 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这玻璃管？
2: 对，你看不到它。
0: 把甘油换成水，是不是就能看见啊，张老师？
2: 就马上就看到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玻璃和水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啊。哦。

0: 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哈，这是玻璃棍儿啊，我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1: 很清楚，
0: 玻璃它本来是透明的，那透明的怎么还能看得到呢？那是由于这个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一样。那么我把这同样的这么一个玻璃棍儿放到这个甘油里面，这甘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那咱们下面看一下，哇，
2: 真的看不见了，
0: 我的玻璃棍哪儿去了？哇，
2: 隐形了，
0: 对不对？这就是刚才小撒你的那个没化妆，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那儿，我们知道你在那儿，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就是折射率的问题。
3: 谢谢张老师，
2: 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火眼金睛。
1: 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转到下一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区，在这里实验道具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2: 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威力。有五只气球，激光直线穿行，穿过五个气球之后，
1: 把五个气球啪啪啪啪啪，
2: 经过这里，再射入我们的玻璃管当中的甘油。
1: 这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管，但是是异形螺旋形，然后管子里面我们就灌上了刚才跟我那个玻璃缸里一模一样的甘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各位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当激光射入装满甘油的大型旋转玻璃管内，会发生什么现象？ A. 激光沿直线传播， B. 激光射入之后直接消失， C. 激光随玻璃管形状旋转。
1: 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 A 的26%，选 B 的5%，选 C 的最多68.3%。 C，
5: 其实我们上网用的光缆就是这个模型，它的原理就是在管子的内部它涂上了一层很密的光密介质，这样能够保证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全反射。
1: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验证答案。
2: 好，来了，
1: 现在

0: 大家看着，光在里面，
1: 光已经在里面了，
0: 已经在里面了。
1: 我们来看看，
0: 转圈了，
1: 它并没有投射到桌面上。
0: 对，这一点都没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转圈，看到没有？嗯，转圈。
2: 我们宣布，正确答案是 C。就应该是光线的原理，它就在整个管道里形成了一个叫全反射，沿着管子，就管子如果再长，它还可以一直到那边。
1: 小撒说的，我现在不太相信了。张老师，
0: 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光纤。所谓光纤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介质啊，第一它得要透明，光线在里面不要损失掉了；第二的话呢，它的折射率比空气折射率要大。那咱们这个甘油的话呢，折射率和玻璃差不多，所以用来做光纤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透明度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激光没有能够完全从这头到那头出来，在里面损耗掉了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光纤技术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这个光纤技术发明人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教授。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是利用光纤来替代我们通常的电线来传递信号，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我们国家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2: 所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谢谢。
3: 通过激光在装满甘油的玻璃管中的折射实验，我们了解到了光纤的原理，也了解了光在不同介质中折射率的差异。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2: 接下来这道实验题，我只能用超级震撼四个字来
1: 形容。对我

0: 我只想知道对我会不会有任何伤害、
1: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实验题这个实验空间根本就不在这儿。哦，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我们的实验器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把我们带到场外去看一看。
2: 今天在这儿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3: 特技飞行员将在空中操作飞机，做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的动作，同时我们会在机舱内做一个实验。今天的科学猜想究竟是什么？还是让小撒和小尼带给大家。
1: 这个题目要用到橙汁、
0: 玻璃杯
1: 、飞机模型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在场外进行。请18岁以上的加油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当飞机360度向后垂直翻转时，在飞机里面倒橙汁会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A. 橙汁会洒出杯子 ；B. 橙汁顺利倒进杯子 ；C. 橙汁倒不出来。
1: 各位亮一下你们的选项。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没有一个人选 A。我们来听一下 C 啊 ，C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
4: 我认为我选 C 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不就是拎一袋子东西吗？然后当时淘气，然后就喜欢把袋子甩，就是转一圈的那种感觉。甩一圈之后，那些东西还是在袋子里，然后我就认为水应该跟那些东西一样，如果你甩一圈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倒出来，还是应该待在瓶子里的，就算它有一个口，应该也是一样的。
1: 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外景实验员小鹿来讲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特技飞行的经验，但是现在他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验。我们接着来看。
2: 我们终于到了要完成实验的时刻，在我们的两侧有3台 XA42 特技飞行表演机已经蓄势待发。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6: 天后的要准备好，请求起飞。
7: Go go go！
3: 当飞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时，人会承受4到5个G 的重量。因为是第一次做空中翻转飞行，外景主持人陆伦一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实验动作，所以想先做一次模拟尝试。
6: 小鹿，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准备翻筋斗。

0: 大陆塔台，天空中有星球着陆。
1: 哎，好的吗？
2: 好的。
3: 原来小飞机上来，
4: 看看那个它能不能
1: 特级飞行是这样，
3: 全部先下来。哇！
5: 刚才我们试了几次，在过程中360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晃动，两个手像灌了铅一样，不停的在往下走。我想要抬起杯子，还想要抬起这个饮料瓶，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整个面部给你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计划就是启用 Plan B， 把道具交给专业、素养和训练过的飞行员，让他替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0: 准备开始到
1: 来了，橙汁杯子
0: 准备翻转，
1: 行吗？
0: 整个过程中，哇哇哇！现在地面它已经头朝下。

0: 头朝下，还是一样啊，照样到正常保持。
1: 可以，真的可以，
0: 而且倒完了，
2: 完成了。
3: 好的，漂亮。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楚涵。楚涵这两天啊完全脱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轨道，他加入了杂技团，他将给我们带来他这几天苦练杂技而创造的一个节目。
1: 来，你这是啥呀？
2: 这个是
1: 好眼熟，
2: 我们平时家里边蒸包子用的笼屉。小丽，你帮我检查一下，内侧没有任何的胶。
1: 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而且也没有透明的线。你看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小撒，你先看一看这是杯水，没问题吧？然后呢，底部也没有任何的胶。
1: 你是要钻圈吗？
2: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笼屉的底部。我需要两个助手来完成这个实验。
1: 我们俩行吗？
2: 一个呢站这儿啊，小撒，小尼站这儿啊。
0: 他就是看能不能抡到咱俩身上。
1: 这都可以，等一下，你能停下来吗？有可能停下来吗？
0: 停，慢慢停。哇！别动，
1: 这个好精彩！
0: 你别动，
2: 没问题吧？没有胶，没有任何粘住的东西。
0: 谢谢楚涵。那这道题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曹老师？
3: 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对表面上存在的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会产生高达9.8米每一秒平方的这样的加速度，任何没有悬挂或者支撑的物体都会在地球表面下落。那么在刚才的飞机试验中，当飞机做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瓶子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镜像垂直的，因此不管这个加速度是大于重力加速度还是小于重力加速度，其实这个果汁都是能够流出来的。但是驾驶员已经说了，这个加速度高达3倍或4倍的重力加速度，因此这个果汁实际上会沿着镜像往外飞的。基于转动体系里面的运动，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运用。如果是讲一个混合物质体系高速旋转的话，在这种旋转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向心力的话，那么这些物质都会沿着镜像飞出去。这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具有不同比重物体的分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机的工作原理。
0: 谢谢曹老师，谢谢。最后您这个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离心机是干什么用的了。
1: 祝贺全场14位选择 B 的朋友。
4: 在特技飞行的高难度动作中，我们看到高空翻转持杯不洒的空中橙汁，现场展示的技巧更让我们感叹力的神奇。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5: 唐毅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6: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9: 发布过手艺人，
10: 我会给鸡听音乐，
11: 他把我们当鸡了。
12: I'm today's the cheese。
13: 你这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4: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1: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1: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3: 就业率怎么样？
1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3: 抢人啊！
16: 对，
17: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5: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8: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9: 那我先走了。哎呦，
5: 谢谢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
2: 大家好，这儿还有多多。
0: 他的小名叫多多，大名叫毛一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等待和相遇的歌，终于等到你，
3: 终于等到你，
1: 还好我没放弃。
0: 哎，你没有跑调啊，
1: 难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唱的不仅是爱情，
0: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兜兜转转以后发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的这种缘分。
3: 原来你也在这里啊！
0: 其实人生啊，有很多终于等到的时刻啊，未必是惊天动地的相遇，可能是忙碌一周之后终于等到的周末，也是每天的这个时刻，你终于等到属于自己的片刻宁静，也许就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某一首歌。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终于等到你》送给所有在平淡岁月里依然相信相遇的人，也希望每个独自走过的日子最终都会通向那个想让你说还好我没放弃的瞬间。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用音乐轻轻拥抱你，因为你的守候也是我们每天最温暖的

0: 听完了开场曲，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湖北荆州的江河留言说，海洋哥，我想点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送给
0: 你。等你等到我心痛，我们来看看他在等谁。
1: 哎，你真的是移动的乐曲小百科。哎，多多也很认同哈。那他想点这首歌送给一位喜欢了我5年的男生，我们现在是朋友，可能比朋友还要感情深厚吧。有次我们打了很久电话，我说挂了吧，他却说等等，听完这首歌好不好？歌曲没完，我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用最美好的时光来爱我，而我的青春里有过你的疼爱，足够我用一生去珍藏和回味。
0: 江河你好啊，你们这段比朋友还要深厚的关系真的挺特别的。他选择用时间慢慢靠近，你选择用感谢来回应。其实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情谊。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出现不是为了非要一个结果，而是为了让我们都知道自己值得被这样认真的对待。
1: 是的，那我们就期待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可以替你们好好收藏这5年的时光，也希望未来不管你们走到哪儿，心里都可以留存着这一份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月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同时陪伴大家的还有他，一个每天在节目当中不断寻找食物的多多。下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来自于贵州安顺的网友晚晴，哎，他的名字很好听。他说，记得中考那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母就指望我能考上一所好高中，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我每天早起都会听《我会等》这首歌，听着这首歌的旋律，围着小区跑步，跑完好像又能坚持一天了。现在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还是会想到那段边跑边给自己打气的日子。这是晨练的。
0: 晚晴你好呀，其实你的故事让我好像看见了那个清晨，耳机里的旋律是你唯一的战友，脚步和心跳同频，你的每一步都好像在对抗着那份沉甸甸的期待，因为在父母的寄托里面没有退路，只有你。
1: 但是现在回头看呢，我相信啊，这首歌里藏着的不仅仅是当时你的压力，更是当时你们那个家的未来和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你自己性格当中的坚韧。父母的爱呢，或许无法为你解构题目，但是曾经给了你解构人生的底气和最原始的动力。这首《我会等》送给你，我相信你肯定要说谢谢这首歌，它让你奔向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未来。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林夕。
5: 大家好，我是海洋。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沈川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戴雨桐的《等着我回来》送给我的女朋友小静。这周她重感冒了，我却在外地项目上回不去，只能干着急。昨晚上视频她哑着嗓子说我没事儿，你好好忙，听得我更心疼了。点这首歌想告诉她，很快我就到家了。
6: 能理解啊，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知道对方生病了，哎呦，有点着急，有点心疼，但是自个儿又使不上劲儿，确实是挺不好受的。
4: 是的。
6: 但是你想啊，你再用自己能做的方式陪伴他，比如说打个视频电话呀，点歌啊，还有这句很快到家的决心，这应该是给对方吃了一个定心丸吧。小静的那句你好好忙，哎，这句话里边不只有他的懂事儿，更有对你全然的信任。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彼此，希望你们的爱情能够修成。

0: 正果。
1: 是的，这首等着我回来送给坚强的小静，当然啦也送给归心似箭的你，希望歌声可以化作最快的风，推着你早日回到他的身边。同时呢，央视频的好友挚爱对抗路，他也同样为女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接着就一起来听一听。

0: 来自四川宜宾的江望舒留言说，昨天晚上散步啊，听到了那首遇见，想起了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个人，我们已经像两条交叉后的线越走越远了，但想想也不遗憾，毕竟有过那么一段路是并肩的。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只是偶尔，比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轻轻地再想起你一下。
1: 望舒，你的这一句轻轻想起一下，没有翻江倒海，就是那么一下，就好像风吹过水面一样，有一点点涟漪，然后又很快的平静了。我觉得这种想起其实说明你已经真的放下了，而且放下的同时
0: 的
1: 其实还留着那份美好。
0: 就这种感觉我是懂的啊，
1: 谨慎发言啊。
0: 就像是两条线交叉之后开始各自奔向自己的方向，然后那个交叉点呢就被永远定格在那儿，是彼此人生地图上一个坐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望舒，有的人光是遇见就很美好了。